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又认为伊朗想达成最终协议，但这份协议对美方来说可能不是必须。特朗普强调，美国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另外，据报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的限期，可能是几星期，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报道又引述伊朗官员说，伊朗已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朝鲜领袖金正恩已经向他作出回应。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说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自己，两人多次会面和交谈，形容两人非常理解对方，但特朗普没有透露金正恩回应的细节。美国与韩国昨天起举行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特朗普在军演开始前发文说将会大幅缩减军演的规模，认为军演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及敌对信号。美国将于当地星期三起对加拿大数百项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负责对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及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在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及贸易代表格利尔会面，继续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说，预计会在关税生效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认为两国之间的磋商在未来48小时会继续推进。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0: 公主道过海，龙尾呢是在康庄道桥面。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关注到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9.35，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387， 人民币 6.741， 人民币离岸价 6.743，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1，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2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我们再关注到交通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呢是在康庄道桥面。另外呢，关注到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往启福道之路慢车，卧道老道往沙田进九龙塘绿轮街车多，龙尾在太子道西。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进富泰村。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

奇数学校、粉井公路往粉岭公路进北区医院车多。另外，何文田石谷街水管紧急维修，进敬德街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2: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我是草蜢的蔡奕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我是普邦仪，陪你一起完美分享音乐抱抱。
5: 一本不用手翻，而是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的实用手册
2: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6: 而家個平安卡，我哋喺嗰個培訓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係個工人嘅安全意識，喺嗰個平安卡嗰度個內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強制性安全訓練嗰啲內容裏邊咧，加多啲係一啲意識上嘅培訓，係重於知識上嘅認知。
7: 更多關於職業安全資訊嘅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冊》，
2: 立刻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雨波，
0: 好样，音乐。

喂，早八点呢，星神的节奏来了。孩子天真的笑容，迎接着世界的新朋友。

情不自禁打起拍子来哈。哇，就像是那一个经典的动画片的画面哈。老鼠和老鸭。

有长萌，有苏慧伦，有鸭子，还有范晓萱的那只只喝可乐的猫。

我呢，编曲呢，真是可以令到一首歌曲完全的百啊分之百的改头换面的哈。那么，追风筝的孩子是刚刚这一曲的广东话版本呢，先入为主听了很多了哈，很熟悉。普通话版本有两个女生的啄木鸟 remix， 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好样音乐。

经常说呢，放下不要放弃啊，不过有的时候呢也要做出一些选择，什么时候要放弃哪些东西才能够获得更多更好的。听过有张敬轩的新歌《放弃的界限》，那些不好的都放弃啊，那些美好的都为他们加油打气。早八点二十九分，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到4，健康风险呢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0.9，强度属于低。继续有雨波在豪阳音乐陪伴大家到早9点。

早上8: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1。

0: 1.48， 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41，人民币离岸价6.744，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3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城祥道往荃湾进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慢车。东区走廊往中环进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北角码头。大埔公路沙田段往九龙进丽园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屯门市广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元朗公路景福亨村。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朔门村。路面的情况，观塘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荃湾路往九龙进晋升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在柴湾角熟食市场；汀九桥往九龙车多。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0: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0: 雨波，
1: 好样，音乐。OK， 起来，一起来。现在是一起来呢，还是早已经起来呀？无论是哪一种啊，都希望 get up， stand up， move。我不成的生活态度啊。

这个节奏真的是很难停下来哈、啊，新的喝彩呀、啊！郭富城的《千禧之歌》，今日改编自中国娃娃当年的一首啊，泰国人哈、啊，单眼撇女生啊，哎，来到郭富城这边就成为了新的喝彩喽，你说妙不妙、啊？新的喝彩。有些花是不能采，只能喝采。

我这个叫做兴高采烈的，不要采，不能说兴高采烈的采。新的喝彩，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但脚踏车可以踩一踩呀，风儿踢踏踩呀。

还记得十七岁那时的雨季吗？心就动起来了吗？心动少年雨季。说是新歌，其实带来很多老故事。

经典的周华健的有故事的人，但只有故事没人把它写出来也不行啊，所以还要写故事的人。新歌来自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他为你写故事，然后把它唱出来。汪苏泷写故事的人，一首歌就是一个故事。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天于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及澳门特区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今日下半旗致哀。今早八时，特区政府在天马政府总部下半旗悼念朱镕基，礼宾府特区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也下半旗致哀。朱镕基于本月12日因病去世，享年98岁。香港邮政宣布，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2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至于9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也会按照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邮政署署长戴书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由于营运环境挑战，香港邮政的收入未能应付开支，需要全面检视营运模式。社会也有意见，认为香港邮政应该加大力度削减开支。他说，现时九月完成试用期的人员大约有30位，新安排下涉及的试用人员总体大约200多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又认为伊朗想达成最终协议，但这份协议对美方来说可能不是必须。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另外呢，据报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最后的限期，可能是几星期，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报道又引述伊朗官员说，伊朗已决定将政策的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如果说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朝鲜领袖金正恩已经向他做出回应。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说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自己，两人多次会面和交谈，形容两人非常理解对方，但特朗普没有透露金正恩回应的细节。美国与韩国昨天举行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特朗普在军演开始前发文说，将会大规模的缩减军演规模，认为军演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及敌对的信号。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1-2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845， 英镑 10.631， 瑞士法郎 9.677， 澳元 5.579， 加元 5.657， 新西兰元 4.633， 欧元 9.0867，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1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93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944 点，跌276点，下跌0.4%，港金报41420元，比上日收市升25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3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城乡道往荃湾的方向，近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呢是在明爱医院。屯门公路往九龙，近屯门市广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虹桥。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往九龙近丽园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在吐鲁港公路近天富海湾。另外呢，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在芜湖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

再关注到路面的情况，港岛下去道往上环左转湖面路拥堵，龙尾是在告示达道进中环广场，东区走廊往中环进北角码头慢车，龙尾在泽渔冲公园，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乐启福道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进观塘裁判法院拥堵，龙尾在将军澳隧道公路进英宜花园。另外新界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慢车，龙尾在屯门奇数学校，荃湾路往九龙进晋升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在有线电视大楼。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0: 听生活，
1: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3: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高温天气出汗多，体味问题总让人感到困惑。到底体臭和身体内部有什么关系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讲解。

0: 卡呢個暑熱天嘅時搭地鐵啊，咁好多時候濃濃嘅睇氣咧，就係呢啲濕熱所產生出嚟嘅。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4: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5: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6: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5: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6: 啊！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5: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7: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8: 本港报章摘要，
9: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8: 环球焦点关注，
9: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8: 港股开市直击，
9: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8: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9: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
8: 孟凡旭晚家
4: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8月18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商报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其不朽功勋。文汇，习近平说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丰功伟绩，不断书写中华民族更壮丽华章。大公，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逐步实现。南华早报，习近平高度评价江泽民。明报，水塘存量5年高，上月起减输东江水。青岛，日系动漫尼古喵喵涉烟草广告违反本港法律。东方，收定金200万元，游戏卡店玩失联。信报，中国经济全面放缓，固定资产投资下挫6.7%。经济 Anthropic 上市，传以2028年收入估值。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大公报的新闻，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人江泽民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习近平表示，今天我们可以无比自豪地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目标正在一步步地成为现实。这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商报的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

0: 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还有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和坚毅果敢的非凡战略。这是来自于商报的新闻。继续关注到的是经济日报的新闻，内地七月份消费按年增长 0.6%， 工业增长 4.5%， 都是差过预期，首七个月固投按年跌幅扩至 6.7%， 创下六年最低。国家统计局呢就表示，随着增量政策的谋划出台，实现全年目标仍然是有良好基础，分析料短期之内逆周期措施必要性会增加。另外呢，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表示，中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内需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和突出，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要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新闻。我们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香港邮政已经连续八年录得亏损，如何止血备受关注。有消息人士呢向信报透露说，当局将向200多名即将完成试用期的前线员工开刀截流，占到香港邮政总人数大约 5%。 他们呢即使完成了三年的公务员试用期，都不会获聘为长工。首批大约30名在今年九月满试用期的邮务员、邮差等只会获得两年的合约。立法会财委会呢早前批出46亿元给香港邮政书写，以支持其未来三年的营运，而政府呢也承诺2028年或之前公布邮政改革的方案。有立法会议员就批评有关的做法会破坏劳方和管方共同推动邮政改革的气氛。这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我们再来关注到来自于东方日报的新闻，元朗呢发生大狗连环咬死小狗的事件。在昨天下午3点多，元龙街优厚烫一名姓张的男子报案，指其17岁的迷你贵妇狗在路上呢是被另外一只大狗咬死。大约15分钟之后，另外一名姓李的女子也报案，指其4岁的比熊犬在棒棒糖公园附近也被该只大狗咬死。警员接报后赶赴现场，合力把涉案的大狗控制，其后呢渔护署人员就把大狗带走处理。有犬只行为顾问及训犬师就表示，在带着狗散步的时候，如果遇到恶狗施袭，较可行的办法就是把外套或者衣服脱下遮蔽恶狗的眼睛，让其冷静，并且呢按着它的身躯不让它摇摆，因此举呢会造成极大的杀伤力。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明报》的特稿，水务署昨天更新数字，全港的17个水塘存水量超过5.2亿立方米，直逼总容量90%，当中8个水塘达到100%。水务署回复表示，本月3日总存水量已经创下过去5年同期的新高，并且呢透露说，上月中期已经有序的减少输入东江水量。署方又表示，近5年东江水输港量低于预设供水量上限的8.2亿立方米。根据现行的统包扣减机制，每年可获得扣减金额由5万到310万港元不等。这是来自于《明报》的特稿。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由日本漫画改编的动漫《尼古喵喵》在今年7月在台湾串流平台首播。不过呢，内容是包含大量的吸烟画图面，当中呢不少清楚地显示出了香港的香烟品牌。本港卫生署接获投诉后呢，去信于平台，表示动画内容在网络上传播吸烟产品广告违反法律。平台昨天宣布终止在 香港地区播送动画，事件引起网民热议。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不少电影、剧集、动画及纪录片都有吸烟的情节，希望呢卫生署把创作与吸烟产品广告之间的界限说得更加清楚，让公众理解相关的理据，也让平台和创作业界有清晰的标准可以依循。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继续关注到的是《经济日报》的新闻。七月访港旅客按年上升 3%， 达到450万人次。旅发局表示，初步的数据显示受惠连场盛事，内地海外的长途市场和新市场均有增长，新市场的增幅达到 36%。 不过呢，燃油附加费未见稳定回落，打击了亚洲短途客来港的意欲，数字连跌三个月。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去年航班和航点的数目在进一步增加，国家呢去年放宽或延长欧洲多国的免签，加上三到四月中东局势紧张，导致航空公司加开航班来往香港和欧洲，应对区内和欧美的旅客需求，均带动了旅客来港。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新闻。继续关注到的是《文汇报》的新闻。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动员公务员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先后进行两次大型的演练。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天表示，演练整体非常畅顺，有空间呢再增加人流处理，而过去两次测试发现有需要改善之处，包括要加强指示和在公共交通交汇处改善排队及车辆的运作。他又表示，本周六将再动员10000名公务员及安排1000辆的车进行演练。另外呢，据悉保安局公开招聘香港私家车参与周六的测试，以模拟实际的通关流量。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新闻。
1: 星岛日报，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一批约值40万元的治疗癌症的药物，因员工沟通的误会导致没有及时存入药用雪柜，直到次日早上发现之后，据悉时间长达20小时之久。微院指已经向药物生产商查询，确认该批药物在有空调的环境下存放约20小时，处于可以接受的范围，不会影响药物的稳定性和储存期。事件中也没有病人的治疗受到影响，但会按照既定的人事程序做适当的纪律处分。这是来自星岛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大公报的新闻。政府致力加快北都发展，地政总署公布就新田科技城区之内指定的用地邀请原址换地申请，在今年10月16日截止，目标呢明年8月17日前完成基本的换地协议。换地申请范围涵盖大约34公顷土地，包括17.7公顷私人住宅用地、7.5公顷商住混合和发展用地，以及8.8公顷用作物流仓储等用途的现代产业用地。这是来自大公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来关注社论社评部分，首先看大公报，标题为坚信香港明天更好。评论提到，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思想性与指导性，不仅是对一位跨世纪卓越领导人的深切缅怀，更是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征程上团结奋斗的动员令，极大地鼓舞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海内外中华儿女。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0: 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刻，香港各界深入学习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将对江泽民同志的缅怀和崇敬之情转化成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推动香港由治及兴的强大精神动力。这是大公报的观点。经济日报，体育产业已经成为香港经济结构多元化的关键环节，参照内地15五规划，本港体育产业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要将现有的势头转化为持续增长的动力，就必须加强系统的谋划，突破的瓶颈，推动体育从盛世化真正迈向产业化。现在的成绩诚然可喜，但本港不能就此自满，而需要以改革充分兑现体育产业的潜力，将目光投向国家层面，差距便会逐渐显现。香港自现届政府开始将文化、体育局、旅游纳入同一决策局，要充分兑现体育产业的潜力，本港必须攻克瓶颈，解决现有的痛点。首先是产业结构的头重脚轻，接着是场地与人才的双重压力，再者是政策治理的协作不足。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观点。商报的时评提到，首先应该进一步发挥体育场馆的经济效益，其次要把体育盛世化与旅游更加紧密的结合，再者绝不能看清体育用品和支援服务的经济潜力。展望未来，香港如果能够把体育的人气延伸到消费、就业和商机，便能够进一步做大体育蛋糕，做强体育产业链，让体育由一场赛事变成一门产业，为香港注入新的动能。落实到各个环节上，相关的产业的经济贡献划分为不同的界别，这是来自商报的时评。再来关注信报，香港邮政开拓物流业务，性质近似私人速递公司，优势是作为万国邮政联盟会员，不需自行设立海外派递团队，可以透过联盟会员的邮政机构代表代为投递，即使只是香港的偏远地区，邮局的派递能力也胜过私人速递公司。宏观而言，物流业务大有可为，除了网购之外，香港的各个行业都有需要与大湾区互联互通，任何的产品依靠方便快捷的实体物流网络运送。评论认为，私人速递公司比香港邮政稍有一个数字，香港邮政如果可以透过私营化提高效率，未尝没有机会争一日长短，从而告别有亏无盈的困局。继续关注《星岛日报》的社评，准教师不仅要单单满足于入行，而要主动增值，全面提升竞争力。在香港的教育体系当中，普通话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技能，无论是服务本地的非华语学生，还是对未来可能增加的跨境教育需求，流利的普通话都能让教师在教学和沟通上更加有优势。评论认为，寄予所有怀抱教育梦的年轻毕业生，阵痛虽然难免，但隧道尽头终有曙光，努力装备自己，静待机会来临，届时自能敲开理想教习的大门。这是星岛的社评。最后再来关注明报的社评，明报最近就发现有未获柬埔寨认证兼有不合规之嫌的分间房，以柬埔寨的名义放租，事实陈述背后所反映的究竟是不了解政策，还是存心误导、鱼目混珠，令人关注。评论为，当局一再强调大部分的汤房只需小改动，既能符合柬埔寨的最低标准，只是业主对于花钱装修仍然抱有观望态度，不排除一些业主递交登记申请，只为取得3年宽限期赚进租金。当局有必要一边加强宣传，鼓励已经登记业主早日改装，一边紧盯市场情况，提防乱象衍生。这是来自《明报》的社评。以上就是本港媒体的社论社评部分。
1: 环球焦点关注。 首先关注到的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表示，内地上月均

0: 明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上升的态势，核心 CPI 升幅也较稳定。他强调呢，判断物价的变化不能够只看单月数据，也要看累计及连续多个月份的变化。首七个月 CPI 按年上升 0.9%， 核心 CPI 升 1.1%， 升幅按年及比去年全年都是明显回升。他说呢，尽管国际输入性因素对国内部分领域价格造成了扰动，但是消费价格温和上升的态势没有改变，价格能否合理回升依然要视乎供求关系。内地零售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变的趋势明显，下阶段扩内需促消费政策陆续落实落地，预料下半年的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升的态势。这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第四届俄罗斯中国互利合作萌芽论坛开幕式昨天在俄罗斯举行。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在开幕式上致辞说，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持续健康发展，2016年1到7月的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 26.3%， 全年有望再创历史新高。本届论坛共安排50多场的行业专题交流活动，重点关注贸易、物流、金融、能源等领域。此外，论坛期间还举办龙舟赛、绘画展等多场文化交流活动。这是来自南方报业的新闻。
0: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泰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星期一发布最新数据，中东冲突导致能源价格居高不下，抵消了强劲投资和政府刺激措施的提振效果。泰国呢，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速大幅放缓，同比增长仅 1.6%， 落后于其他亚细安主要经济体。尽管泰国首相安努廷早前动用4000亿泰铢紧急借款发放现金补贴和支持能源运转项目，但是泰国的经济增速依然是疲弱。这是来自于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8，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8月18号星期二，关注早盘港股，恒指25403点，跌50点，跌幅0.2%。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是226亿。上证综指3989点，升7点，升幅是0.17%。星期二的早间电话接通梧桐研究院分析员陈志勇 ，Sam， 走散。
3: 喂，早晨，大家好。
2: 喂 ，Sam， 最近这几个美国的经济数据啪啪啪啪一出来，大家对于整个联储局九月份或者后半年剩余几个月的动作又开始重新去审视和梳理。原本必须要加的息，好像现在不加，这日子也能过。原本九月份箭在弦上的这0.25厘，似乎扔到12月，好像对大家都好，因为大家都知道11月份的时候有什么，关于选举方面越接近，可能对于选举的影响就越大，对吧？包括九月份，大家还知道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习主席访美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可能大家有很多的事情要忙碌，包括整个中东局势其实还是没有正式解开这样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句号的时候，好像有好多的事情比它更重要。所以联储局现在的加息预期降温的时候，我们大家会觉得说，之前跟 Sam 也聊到过，如果真的加0.25厘的话呢，你说有多大的影响对经济，好像也没有。但是联储局如果交个功课的话，0.25厘九月份或者年底有，可不可以，合不合理，完全没问题，一点都没问题，就现在加都合理。但只不过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确实是非常的敏感，还有3个月的时间。想问问您，接下来整个的市场对于联储局加息的预期的降温，包括您对于联储局政策的一些最新的预期，包括中东的局势接下来会出现的一些情况，包括整个美国特朗普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政权接下来的几个月会发生什么样的未知或者已知的事情。嗯， Sam。
3: 咁啊，因為近期美國都公布咗啲數據啦，咁其實都反映咗可能經濟動力啊，或者個通脹壓力冇咁大啦，咁呢個可能都令到咧，即係大家希望就係話聯儲局嗰個加息壓力略為放緩啦。咁呢個我諗都可以做到啲緩衝嘅，因為你始終如果通脹冇咁犀利咧，即係加息嘅壓力咧，即係自然就唔會話咁大啦。咁但係另一邊雙，我哋又睇到咧，即係中東啊、霍爾木茲海峽啊嗰啲局勢，好似就即係美國同伊朗好似仲拉扯緊，仲講緊數，即係究竟傾唔傾得掂咧，或者最後係會點樣去變成個結果係點咧？即係呢個都幾影響，尤其是而家望一望油價，布蘭特上咗$90啦。紐約原油都係84送啲嘅，咁未去到一個即係會觸動到特朗普神經嗰、那個區域，但係你上到$90，其實都開始，我覺得都有啲少少危險感啦嚇。咁即係最怕你控制得國內嗰個經濟，那個通脹可能或者個增長上放緩少少，壓力冇咁大。問題外邊嘅。你霍爾木茲海峽中東局勢，你搞唔掂個油價一飆咧，咁其實就我諗個通脹又會嚟嘅，即係最擔心啊呢樣嘢。咁當然而家其實都話阿特朗普同伊朗即係又話拋出啲咩和平方案啊，咁但係你管即係放長眼去睇下咯，點樣和平方案法係咪真係可以大家都落到台咯？咁呢樣就真係只可以觀望啦。咁當然，如果真係俾阿特朗普做到，咁我諗呢個都算係咁耐以來都有翻少少少嘅功績，儘管個火頭都係佢辣起嘅啊。咁叫少少功績，我諗都對佢可能11月嗰個中期大選有叫少少交代啦。咁但係。系，我谂即系民众都未必中意打仗啊！即系去到今日，即系无论你贸易战又好，真系走去打你海峡都好吓。咁、啊、呢个我谂佢嗱十一月之后，即系之前可能有9月中嘅一个9月下旬啦，集大会啦。咁呢个都系一个重要嘅，咁但系到时我哋都基本上都系密切留意啦。究竟双方会讲咩？我哋估后会讲咩啊？诸如此类咁样样，有咩题目？但系而家我谂。好明顯就即係海峽霍爾木茲海峽問題啦，或者中國會唔會 AI 生長得太快， 令到特朗普好唔開心啊，要加税啊等等嘅嘢啦，
2: 明白。
3: 即係我諗都係密切留意呢啲。
2: 嗯，現在呢油價又到了90以上，反正低的時候呢去到過80的下方或邊緣，上升的時候呢最近又回到了一個90以上的一個位置。大家也看了哈，這個特朗普的表態在就这个星期或者这两天的版本，我们都不敢说一星期到底有多少个版本了。他就说不打算延长美伊的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的一个文本期限啊。然后包括伊朗这边也表态了，如果聊不了哈，咱们这个外交不成功哈，我们准备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到中东地区的局势。这就是一个多米诺吧，整个的局势不理想，然后整个的油价向上，然后带动这个通胀向上，联储局就得加息。但是呢现在美国的这个经济数据一看呢，好像又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必须赶紧立刻加，好像特朗普这边又开始好像感觉有一点这个操作空间了，又开始跟伊朗这边闹哈。所以到底整个的中东局势去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包括油价方面能够维持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然后包括联储局接下来所做的动作会是如何，其实好像真的是你很难知道明天发生的事情一样。但是至少在这样的一个阶段，这个星期里边大家可能会等待的就是一些零售商，美股的零售商公布一些季度的业绩啦，包括关注中东局势的一些发展了，包括我看之前出来的那样的一个联储局的议息的一个结果，这周到底看看细品哈，这个分析内部的文字到底看对于后市有什么样的判断。当然其实分析过去意义不大，因为整个事情都往前推进，变化非常的多，可能此时此刻联储局的官员们所想的东西跟上个星期跟两个星期前又都不太一样。在美股方面 Sam, 道指方面是跌了200多点 0.5%, 纳指方面跌了 0.3, 标普是跌了 0.5, 你说跌得多吗？我觉得还算是挺温和的，美股所处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大型科技股有向下， Meta 是 3.5% 向下，微软 3%,Tesla 有跌了接近1%，但是晶片股是超级强啊， Sandisk 9%, 美光 4%, 整个的一个状态就是如此。您看美股收市方面有什么样的关注，包括美股的选题选材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大家吗？咱们
3: 见到呢美股的方面呢，咁似乎嗰啲 AI 啊算法算力嗰类嘅投资热潮好似降温咗少少啦，你尤其是嗰啲Scan this 啊，嗰啲跌翻落，即係慢翻落嚟咧，你可以估到就係因為AI 發展冇咁快，因為 OpenAI 好似係延遲去嗰啲 project 咁樣啦。咁其實大家就驚，即係會唔會成個鏈都冇預期發展咁快，之前抌咗咁多錢落去，而家又冇發展咁快，即係交唔到功課啦。咁所以就有少慢咗落嚟啦，尤其是啲儲存啊等等，因為嗰啲 AI 發展咧，對嗰個儲存嗰啲芯片啊嗰啲。個需求會好大，但係如果慢咗落嚟，就可能會再觀望翻啦。咁因為之前你個科技股啊嗰啲啲炒咁高，其實多多少少都同呢類咁嘅股份有關啦。咁當然啦，睇翻大局，其實都係大家睇緊究竟個通脹會唔會勁得滯，會帶嚟一個加息嘅效應，壓到美股咯。即係整體我諗都係睇翻呢樣嘢啦。
2: 在美股方面大家可能另外一个关注焦点就是美元哈，美元对一篮子的货币呢是跌到了六月初以来的一个低位，大家也看到了美

0: 元指数美元是走弱的，这样有什么样的一个判断吗？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嗯 ，OK， 咁我谂大家即系对即系特朗普先生啊吓，即系主治下嘅美国，咁大家即系都可能对美元嗰个信心会唔会都有啲改变啦吓，咁所以就可能倾向唔揸咁多美元啦吓，或者即系资产同美国嗰度流走，因为。讲真，即系你而家见啲金又升紧啲啊，又或者即系会唔会炒科技股又嚟翻，即系啊亚洲呢边啊吓、啊，去南韩啊、中国啊等等，即系会唔会去搵嗰啲叫估值较低嘅科技股去投资，即系都有可能咧，呢啲资金流向都影响到嗰个美元嗰个强弱咯。咁、
0: 嗯、
1: 呢、啊這个系咯，即系我谂同埋美元弱都可能好咧，做啲黄金即系美元报价嗰啲商品去黄金啊，呢啲咁都有个升势喺度啦。咁但系当然对美国嚟讲，如果啲油升得太劲，佢系惊嘅。咁到时睇下会唔会又可以透过控制美元去压翻啲油咯。啊，就系咁啊。
0: 明白。嗯，这是在美股方面，在港股方面，昨天的成交金额少得可怜哈，2100亿的一个。成交金额可能市场上的唯一的亮点就是科技指数的这个4800点吧，得而复失4782点，最后是升了1.6%，包括金融股哈，昨天也是带动大势向上，包括友邦、中人寿都有升超过4%左右，还有就是晶片股了，晶片股大家也看到，对应到的香港这边中芯国际、华虹。红利哈都是6-7%，包括也有一些业绩出来了，商汤有涨了9%哈，这是直接跟盈喜直接相关了，包括吉利有公布业绩，然后股价也是高收接近5%哈，联想跌了2%，板块方面就是这样了，您有什么样的个股，包括最近出业绩的一些业绩期的港股的一些业绩想要点评，包括一些行业最近，当然昨天成交量很低，但是也不是没有题材可以说 ，Sam 聊聊港股，嗯。
1: 好啊，港股方面咁，我谂大家都聚焦喺啲业绩股啦。咁啊，譬如吉利啊嗰啲啦，出咗业绩，咁其实都叫做普普通通啦。咁但系都知叫做股价都冇话好大嘅波幅先啦。咁另外就系呢、這个商汤啦，商汤琴日即系出咗叫做首次获利啦，都支持到个股价向即系、就是、向好嘅。咁呢样嘢其实即、就、系、是。买科技股其实都几紧要嘅，即系间公司你讲到啲波特几多人用又好，前景点样亮丽都好，最紧要有冇盈利先。如果有盈利，我谂都叫做为投资者即系带嚟一个几利好嘅信号咯。咁、
0: 嗯、
1: 另外就都系我谂
0: 诶、
1: 最即系我哋港股呢边啲芯片股啦吓，中芯啊、宏运力啊等等，其实都个势都唔错嘅，我谂都最近都炒翻落去呢一轮股份。当然啦，即系金价升，你见到啲金矿股啊，或者即系相关嘅股份都可能有少少嘅利好嘅。咁同埋油价升，见到譬如今日就海油啊嗰啲都升咗2%啦。咁呢个我谂都有啲拉动喺度咯，吓，啲帮助喺度。
0: 嗯，明白。另外市场焦点包括最近关于 AI， 关于。人形机器人也有新闻，包括宇树科技，明天就会登陆科创板了。然后昨天呢，也是发布了全新的人形机器人超人哈，我看视频挺吓人哈，原地跳高2米，然后极限速度12.66哈，然后这个两项数据呢，都是超过了全人类纪录。我看这个机器人往上跳的那一下哈，王星星在旁边都稍微被吓到了一下哈，确实挺有意思，你可以当成一个娱乐新闻去看，但是这个背后的研发一定是科技的一个使之然，所以全新的这样的一个整机从立项到亮相，我听说只有3个月的时间，您怎么看宇树的概念，包括明天的一个登陆科创板，会不会对整个的行业带来一股新的一个推动力？嗯。
1: 咁宇树个机械人其实就即系一早喺春晚已经亮相咗啦、嗯。不过近排似个发展似乎更加大啦，即系而家大家都开始谂紧啊，会唔会啲机械人可以做到啲咩啊？吓，会唔会可以入工厂打工啊？真系
0: 系
1: 替代啲人手啊！一跳跳2米高 ，Michael Jordan 冇咁劲啊，大佬。咁咁就係啦，咁呢個就係啦，即係會唔會陸續即係可以有啲叫做工廠嘅工作由機人去代替，咁呢個可能有助壓低啲成本都出奇嘅。咁但係你話宇樹上嗰時，我諗佢個稀有性應該都會吸引好多資金落去，但係我最驚就係、是、因為大家投資科技股，可能我假設100蚊咁先算，你投資喺宇樹，你投資喺其他，你要投資喺宇樹，你又可能要沽咗其他。

0: 下啲啲股份套現翻嚟投資嘅預算，我就驚可能會對其他啲科技股啊，尤其是未必係機械人嗰啲咧，有少少嘅影響喺度嘅。
1: 嗯，
0: 啊，即係始終你要追嗰隻嘢，尤其是因為你要抽都唔係容易抽到啦，咁唯有可能上市之後去追。咁呢個可能對其他科網股有少少影響都唔出奇，因為始終調倉嗰度會有影響啦嚇。咁同埋都期望即係雨樹會唔會好快又加入啲大型指數啊？咁呢個可能都令到個股價又進一步支持咯嚇。
1: 明白明白。另外就是關於消費，昨天也有一個新聞出來，關於促消費啊，商務部等九部門發布了一個進一步激發下沉市場活力、活躍縣域消費的這樣的一個意見。包括最近國務院總理李強也表示說，要堅持擴大內需哈，加強落實一些六張網的建設實施的一個方案。关于消费呢，也有一个数字给大家哈。这个内地的七月的经济数据是整体是放缓的。如果看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的话，七月份的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按年是升了 0.6%， 这是比六月份是减慢了不少啊，减慢了 0.4%。也提到说前七个月国民经济运行总体是平稳的。也提到原因是因为外部的环境复杂多变啦，国内的供需矛盾是比较突出的。你怎么看关于消费的一些数据和最新的一些相关的政策？
0: 好好，嗱，咁琴日晏昼三点到啦，咁国家统计局就公布咗啲所谓我哋叫三头马车嘅数据啦。咁嗱，其实都睇到嘅系无论消费啊、固投啊，或者其他一啲嘅数据啦，都有我谂都叫做冇预期咁叻嘅。尤其是我哋要关注就系消费呢方面啦，因为你拉动 GDP， 而家你都系靠消费。如果消费嗰个数据慢咗落嚟，意味住你个 GDP 增长系会有放慢嘅情况嘅。咁所以你话内地，如果你佢有政策去支持消费咧，我觉得系个方向非常之正确嘅。问题就系点样落地真系可以带动到啲民众肯消费咧？即系呢一个都系一个其中一个重点啦。即系有政策点样落实吓，咁啊希望佢真系可以多啲落实到嘅具体措施咧。咁我谂对救翻到个消费，你個 GDP 增長咧，你個故事先有得講落去咯。即係咁，當然啦，你從投資角度，咁你咪揾下消費，你可以從康師傅嚇到體育股，到甚至汽車股，你都係消費嚟嘅。咁啊，仲有家電啦，仲有家電啦，百家電啊，啲都係消費嚟嘅。咁當然就真係會睇下佢有啲咩政策落地，會唔會有咩以舊換新啊咩？太即系嗰啲叫咩贷款啊，诸如此类咁嘢咯，系啊，都要密切留意个具体情况。
1: 明白。另外就是关于地产，其实大家最近好久没有关注内地的楼市了，但是不好意思，下个月叫做传统意义上的金九银十哈，这个八月份，还剩下十几天。有一个外电的测算哈，就是说上个月内地的70个大中城市的住宅楼价，其实依然是向下的。当然，这个向下的幅度呢，是过去5个月以来的最小，下跌按年是3.2%。统计局也说，上个月的一线城市的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是按月总体向上升的，二三城市是按月是下降的。怎么看最近内地的楼市，包括本港的楼也可以聊一聊。最近我看也快开学了哈，包括内地很多的高才要带着小朋友来租房来买楼了。我听说最近好像几个中介朋友跟我说，就是港九新界的这个租赁市场是非常的火热，这个量价齐升。对，你怎么看内地楼和港楼？
0: 内地楼如果你睇宏观数据咧，其实我谂个价量都回软紧嘅，咁即系我谂啲楼都几难卖出去，即系呢个你配合埋三头马车啊，琴日三头马车有一个数据系嗰个固定投资系都回软得快嘅，呢个我谂都同买楼嗰个投资系有关系，即系呢个数据咁都反映咗，所以内地嘅楼市可能都系繼續觀望下先，未係好係時候。咁反而香港嗰方面咧，即係近期就多啲盤，加上香港有啲政策啦，不斷都會區啊等等，咁出咗嚟啦。咁有我見都係見啲報道啊，好得意嘅，即係無論你個盤喺柴灣、長沙灣定係古洞咧，都有尺價都係大概17,000。咁就即係每個地區性嗰度，定係話即係個各政策嗰度，可能個憧憬會更大咧。呢、這個比較少見啊，即係比較少見，因為以前如果大家熟香港嘅，咁可能港島區啊貴啲，九龍啊 低少少，薪酬再低少，但係而家又。

0: 圍或者拉勻一條線咁，即係究竟係即係當然啦，你要再細講，可能係港島區你去到柴灣就可能入少少，即係呢啲就唔使講，但係始終都有啲人話，但係有啲評論就話好似呢兩個月度嘅樓市嗰個成交放慢咗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即係內地好多政策話控制啲流出境外資金又要收税啊等等，即係呢啲可能都會影響咗個狀況咁樣。
1: 好的，好，我们到时候下周再跟 Sam 聊一些港股开市的话题。再次感谢你，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拜拜。
1: OK， 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天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今天下半旗致哀。今早八点，特区政府在天。

0: 马政府总部下半旗悼念朱镕基。礼宾府特区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也下半旗致哀。朱镕基在本月的12号因病去世，享年98岁。香港邮政宣布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约有30人。至于9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也会按照实际的服务和运作的考虑，也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在新的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文本期限，又认为伊朗想达成的最终协议，但这份协议对美方来说可能不是必须。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另外，据报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的限期，可能是几个星期，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的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报道又引述伊朗官员说，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的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天气，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一两天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5248点，跌200点，跌幅0.8%，成交金额617亿。上证3980点，跌3点，跌幅0.08%。2513智普1061块，跌142块。981中芯国际76块6升1块4。700腾讯438块，跌8块4。100 Minimax 301块，跌32块8。2800富基金25块7毛4，跌2毛2。6869长飞光纤光缆151块7升3块4。9988阿里巴巴121块1跌1块1。1888建滔基层板40块7毛4跌1块4。1347华虹红利141块3升1块4。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403美元。这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使空气更清新。看着繁茂的树木，人也精神起来。可是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离开我们，更会有塌下来的风险，真的要小心呢。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拨打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和之后，不要在树木附近停留。
4: 没有准备，请不要开始；没有能力，就不要承诺。把热恋时的执着坚持下去，
5: 不管有多少真心，多少爱被错过。
2: 虎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用音乐，用音乐给你今生注定的拥抱。
6: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7: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6: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啊，
7: 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6: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8: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9: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0: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9: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新紫金广场。
1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2: 清新
11: 生活杂志。
12: 主持

0: 来到上午的11:00，刘凡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二新紫金广场啊，阿中早上好，
1: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
0: 早
1: 上
0: 早散早散呢、啊。今天有同事说呢，有点秋意了，
1: 嗯啊、
0: 有点凉快，不知道阿中有没有这个感觉哈、
1: 啊？风了。
0: 啊，有点风，也没有那么闷的这个暑气哈、啊，哈，像暑气稍稍走了一点点。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经常讲秋老虎嘛，
1: 对，
0: 秋老虎随时都在埋伏啊，随时都可以。他没有杀回头，他一直都在。对，好，那大家留意这个天气方面的这个变化，因为现在目前来说呢，真的以前就。早几天呢，我们一开麦就已经有了那个这个什么什么暑气报告，这个叫什么工作
1: 暑热报告，
0: 暑热报告嘛，
1: 对对，工作暑热报告，
0: 对呀、啊，但今天没有了，今天没有啊，希望大家都可以舒服一点了哈。但一早起来呢，还是被一个消息给震撼了哈，就是这个大狗咬死两只小狗哈，一只是比熊狗，比熊犬，我们刚刚是访问了这个比熊犬。
1: 对
0: 的会长
1: 的俱乐部的会长、
0: 然后呢还有贵妇犬
1: 是
0: 好那这个事件对于主人来说当然是非常的不幸，但是呢好像大家也经常都会讨论，因为我住的那个地方呢也蛮多养狗的，
1: 是
0: 一早一晚都有姐姐也有主人呢都带他们这个下去哈，就是遛狗的也蛮多的，
1: 是
0: 我也看到呢大狗跟小狗吵架的，然后对对对，他们在吵架，然后呢，就是主人在把它拉开哈、然后呢，也有这个关于呢，是有些狗呢，有突然间就发飙，然后呢就咬人的
1: 啊，
0: 也有试过。我以前有姐姐，对我以前的姐姐呢，就被这个大狗咬过，就当时主人呢还是蛮这个
1: 蛮合作的，
0: 蛮合作就赶紧要赔偿，要打破伤风针啊之类的，这些都要做了哈。
1: 对，
0: 好，那我们不希望呢，我们经常讲呢，我们就人畜要共荣嘛哈，希望人宠要共荣啦，希望呢我们真的有个和谐的社会，但怎样呢才可以令大家这个遛狗也安心，我们在现在还有餐厅了，那现在还有餐
1: 厅
0: 了，
1: 餐厅，对，餐厅
0: 也开
1: 放 了，
0: 也开放了，那这些怎样才可以确保这个安全呢？
1: 嗯，
0: 等一下如果真的万一遇到这个情况，等一下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怎么做，等一下为大家请来是银狐会的会长哈，来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预防的事项。
1: 好哈，等一下请来他来分享一下。
0: 好，
1: 10:30过后哈，今天有养生 GoGoGo 哈，今天呢也请哈赵子峰中医师和我们讲一讲这个中医的御寒祛湿法，因为说这个秋老虎还在哈，然后呢，最近也突然之间也会下一下暴雨这样子的哈，那突然有这样的情况啊，有可能会染上感冒伤风哈，那这样的情况有什么一些的方法也可以预防一下呢？等一下请来赵医师和我们分享一下。11:00过后，今天医护重新出发，今天有 Jackie 的出现啊，当然也请来了是赛马会安宁颂融合篇计划的三位的嘉宾和我们分享一下哈，在这个残疾生命的晚期哈，怎么样有尊严的走到最后，我们分享一个这样的一个社区服务给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紫金广场，时间会去到中午的12:00。

0: 热话，
1: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好，今天的社会热点话题，首先呢，我们要来谈一谈哈，就是刚刚发生的，其实都时有发生了哈，狗咬狗还有狗咬人的一些事件哈。但是我们在这个处理，就是我们带狗去遛狗的时候呢，应该怎样才可以就是避免去发生这些意外呢？好，今天呢，为大家请来了。银湖会的会长哈，家副会长在这里跟我们聊一聊。家副会长您好。
3: Hello， 你好，早上。
4: 你好。
2: 早上啊，早上。
4: 嗨。
2: 那发生这个事件呢，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感觉不适哈，尤其呢看到短片呢都觉得很遗憾哈。
3: 是。
2: 我看到那个那个对
3: 比
2: 熊的那个有小男孩，对对，戴帽，有个戴帽子的，他的应该是主人吧，在那痛哭啊，突然间家里，因为宠物嘛就是你的家人嘛，突然间就被咬死了。我们其实遛狗的时候呢，有些什么要特别留意的地方，这大狗的话呢它也没有戴口罩，也突然我也看到他们有时候就突然也会发狂，是什么原因会令他们突然就性格暴躁，还是被攻击了，还是他的有些的情绪就会这样的不稳定呢？是受到什么刺激了吗？
4: 其实喺睇翻片段里边，见到只大狗咁大型嘅犬只咧，呢种身形嘅狗咧，其实就唔应该由得佢一个主人或者系其他嘅放养嘅人咧，系俾佢入去一啲容许犬只去自由去活动嘅地方嘅，因为佢里边咧又冇任何嘅就算根据法例或者要求。甚至是主人应该自律跟他戴回口罩和有牵绳啦。因为其实他隻大狗为什么会突然间去发狂，有很多种原因，可能基于他的本性，即或者他本身这隻狗的特性，他的犬种，他自己本身这种是有攻击性或者未受过纯养训练的大型狗啦，特别是一些例如澳犬啊，或者一啲猎狗型嘅有攻击性嘅犬隻啦。咁再加上就係话如果佢喺一饥饿状态，或者有阵时佢会去攻击一啲細型嘅狗呢，佢会当佢係玩具，或者係一啲佢认为好似兔仔嘅啲猎物咁样去攻击嘅。咁呢个呢就会喺好似乎当时呢究竟是他自己去主动攻击，或者是那只小型狗去走埋去挑衅，或者跟他玩的时候会令到他突然间狂性大发，或者他本身是在处于一个什么的状态当中会作出这个攻击行为的。
2: 咁会唔会系咁？佢哋通常会有啲乜嘢就会令到佢有刺激性咧？气味啦，定系大叫啦，定

0: 细狗有时都好恶嘅，都会系即系对住见到大狗，可能亦都会唔知佢系开心定唔开心啊，咁啊都会系叫啦，系咪啊，即系吠啦咁样。
1: 绝对会系，因为其实如果一养开中型或者小型犬嘅主人咧，其实都会有一个本能反应，就系话见到一啲大型嘅狗，无论佢系个性格系好温顺或者系。阿拉斯加啊，或者是一些大型的唐狗啊，其实是讲紧佢一见到呢一类型的狗咧，其实是好自觉地咧，就会将佢呢个小即系细型的狗咧，就将佢抱起或者将佢摆喺一个可以控制到的地方嘅，就好少将佢呢啲小型狗喺啲公众地方就同啲大狗一起去俾佢哋玩嘅。因为大狗或者细狗其实都有一种即是去玩公仔或者是玩对于一些猎物呢它咬住就会去揈或者去其实它在它眼中它觉得这个是玩具来的啫。它未必是它有特别有攻击性。但是讲紧呢就是说这只狗这么大型的狗没有主人去看住亦都没有戴这些口罩出街呢其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嚟嘅，咁当时其实个情况，无论系个只细狗去走埋同只大狗想玩，或者只大狗走埋嚟想同只细狗玩，其实个情况出现呢个情况，其实个机率系一样嘅。但系两边嘅主人或者而家现场就系冇只大狗嘅主人，但系两只狗嘅主人可能亦都系讲紧佢冇留意有只大狗会走咗入去。呢啲地方係俾同只細狗玩，咁佢都冇留意，冇一個警惕性咧，係去控制自己只狗或者保護自己只狗仔，咁先造成今次嘅不幸意外嘅啫。
0: 是的，其實我們如果看到有一隻大狗，沒有主人，也沒有人看管，也沒有戴口罩，
2: 对，还没有先生。
0: 其实我觉得人都应该马上避开，
2: 嗯，
0: 系咪？佢可能都有机会，会唔会有机会都会攻击人噶啦？
1: 同样有阵时，好多狗主或者小型犬嘅狗主咧，会一见到一啲比较大型嘅狗只咧，会有啲恐惧，例如佢尖叫或者大声去喝佢咧。好多时候会造成一个反效果，就个只大狗会觉得佢系想攻击佢。去驱赶嘅时候，佢就会作出一个好本能嘅自卫行为咧。佢就会去扑翻上前面去咬个人或者咬只狗嘅。
0: 对，好，家副会长啊，我看到短片就说呢，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意外，就是大狗咬住了小狗，说呢有些方法就不要硬扯开它，你硬扯的话呢，它咬得越紧，应该是有些说要头上要淋水，我得但是我看到这次的意外，就说往它头上淋水也没有松口啊，也得要bomb都可以，但有些呢是把它的后腿抬起来那。短片，那有用吗？应该用什么方法才可以让这个大狗松口呢？
1: 其实如果在一个体型相差得这么远的地方，头先都有提及，就是说他其实对人，当他的凶性或者当他突然间受刺激，当他想作出的攻击去咬的行为的时候，无论是对人去对狗，其实都是接近他是去相对危险的。那你正如就是说你一般人佢有去泼水，佢对佢嚟讲，嗰樽水或者嗰杯水，其实有几大作用咧？咁其实大家都唔难估到嘅。咁同咁呢个当然我会觉得就效用不大。
0: 系
1: 咁但系如果走埋去扯只后腿咧，就会出现另一个危险，就系话佢可能会松口，会调翻转就会攻击拖佢后腿嘅人。
0: 对。
1: 咁呢个咧就会造成更大嘅伤害添，咁变咗佢攻击嘅目标咧，因为对于呢细狗嚟讲，佢系一种玩具嚟嘅，佢放咗个口嘅玩具，反而去攻击一个佢觉得系会攻击紧佢嘅人咧，咁个情况就更加严重嘅。
0: 是的，那应该怎么办呢？
1: 其实喺呢啲情况，只能够系用一啲可以即系隔住自己，去令到佢会放松只 放鬆個口，
0: 嗯，
1: 棍啊，或者係一啲可以拎得起嘅有距離嘅物件咧，去令到佢放口，
0: 嗯，
1: 咁當然好多人都話，如果你用硬物去將佢好短時間之內打死，咁又會觸犯另一啲法例嘅，咁但其實咧，好正常嘅人喺呢啲情況之下咧，就坦白講都係只係會大叫、會驚、會喊，而係唔會作出一啲好適當嘅行動，同埋一般人出去放狗咧，係唔會帶嚟咁多嘅呢啲咁嘅所謂
0: 武器咁樣，係
1: 或者咁呢啲棍啊或者係竹啊呢啲，係預防有一日咁嘅事發生嘅。
0: 嗯，
1: 咁呢個就比較極端啲嘅，但係最起碼頭先我開頭講就係話喺去放狗嘅地方，當你見到一啲好似今次事件嘅大狗喺一個咁嘅狀態，無論佢係處於乜嘢狀態嘅，佢有冇病或者佢嘅情緒係點樣，冇人喺外表可以觀察到嘅，佢係好突如其來，佢就可以喺行過嗰隻細狗度咧，佢就會作出一個去玩玩具咁就咬住佢。咁當然佢哋嘅慣性動作就會攞嚟揈，但其實可以講緊大狗佢咬合力再揈多兩下咧，基本上就已經係對隻細狗造成一個好嚴重、嚴重嘅致命傷害嘅。
0: 是的。
2: 那如果通常我们在街道上看到有大狗突然之间想冲过来跑过来，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果是牵着小狗的话，是第一时间把它抱起来就逃跑呢，还是应该怎么样去做才让它可以就不要冲过来呢？
1: 其实会建议就是说你抱起只狗仔之余呢，就是在身边要拿住一些任何的物件去保护自己。
2: 嗯，
1: 因为通常就是说如果你是转身去走的时候呢，你一定不会救只狗快，同埋喺后边咧就会对只你对脚就会变成只狗去攻击嘅目标嚟噶，
0: 佢都会攻击人噶嘛。如果佢如果突然间发癫嘅话，
1: 系啦系啦。如果佢追住个人嚟咬咧，就系调翻转
0: 嘅。
1: 你系应该即刻系要对住佢，去令到佢变成一个相持嘅局面。你反而走就暴露咗更多地方，令到佢会追佢咬对脚嘅，俾只大狗。
0: 是，其实我呢，我有一次在内地旅行啊，我就去了一条村里边去参观，结果呢就很多狗，他那些狗呢，我也不知道他是宠物呢，还是就是他们的那个村里边养的狗，其实都很凶猛的，每一只都唔细嘅，十几只狗围住我，
1: 系。
0: 当时呢我真的好害怕，但是他们我旁边有朋友就过来跟我一起站在那里说不能跑，就是你人当时呢我就很想跑，他说不能跑，这个时候真的不能跑，就看谁跟谁即对峙啊，咁样
1: 系啦，
0: 咁
1: 冇错。
0: 佢有一只头狗嘅嗰阵时系，哇我只系即真系脚软，真系脚软，但系咧真系唔跑得，佢仲要行下又上围嗰个圈又围细啲嚟，开头啊远啲，都唔知点解突然间就有十几只狗咁样围住。咁呢个情况系咪真系就系唔可以跑咧？后来佢哋真系走咗咯，就
1: 冇错，因为头先我讲就系、当你一跑嗰阵，佢本能就系话佢追踪猎物嘅时候咧，佢就将喺眼中你就变成一只会逃跑嘅，冇错，会逃跑猎物。咁佢哋追上前咧，就系咬到边一部分咧，佢就会咬噶啦。
0: 系，亦都唔好踎低，系咪啊？个视线系咪要高过佢咁样好啲咧？
1: 其实你踎低唔等于一只穿山甲，咁你唔可以抱自己去即系任佢咬噶嘛。你反而喺对揸住一啲物件同佢对峙嘅时候，佢会觉得你同样系会有保护、有防御能力嘅。
0: 系，
1: 即系佢唔知道你嘅攻击力有几大。
0: 对，
1: 但系你一走咧，佢就会觉得你对脚你成个人嘅弱点就你系俾佢追嘅猎物嚟嘅，
2: 暴露出嚟啦。
0: 他知道你害怕了。
2: 嗯。
0: 你害怕的话呢，他就会追你追咬你。
1: 因为呢啲系猎狗或者系训练过狗只嘅特性嚟嘅，佢会追，佢对猎物会追嘅，佢本能嚟嘅呢个。
0: 是， 好，那这里就真的要奉劝，也都是提醒了，所有养宠物的，不管你是大狗小狗，都要保护好，还有管束好你的这个宠物。
2: 是，
0: 好，那大狗呢，它真的会有这个会。

0: 容易伤到其他的动物或者是人，那一定要管束好它。即系冇违例啦，其实都有好多法例系要大家要做嘅，真系要跟法例要做，要管好只狗啦，咁样吓。咁啊，细狗嘅话你要注意啦。咁、好，那今天谢谢家富会长在这里给我们的分享，谢谢你，
1: 好，
2: 谢谢，
1: 谢
2: 谢你的分享，
1: 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260点，跌194点，跌幅0.75%，成交金额887亿。上证3973点，跌9点，跌幅0.24%。2513智普1023块，跌180块。981中芯国际74.9块，跌2.5毛。700腾讯438.8块，跌7.6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45.5块，跌2.7块。9988阿里巴巴122.3块，升1毛。2800富基金25.7块，6跌2毛。3033南方升科技4.6块，跌9分。1888建滔基层板39.1毛8，跌2.9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402美元。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0。

0: 2026年1月1号实施，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HAGO 就更方便。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年轻人对入行当厨师有很多疑问和犹豫，我们请星级名厨简洁明大师分享他的心路历程，为年轻人们打打气。
3: 现在年轻人入行呢，就一定要用心。其实他现在很多师傅都教人的，你只要用心去学，记住勤力啲，不要说我够钟就收工了。有阵时做埋啲尾啊，咁师傅最中意你抹干净啲台啊，啲嘢执好咁样，咁又多教你多啲嘢嘛，咁你好快上位噶嘛。如果你是后生仔去做打可，你勤力啲一定好快上位嘅。
4: 系，
3: 因为人才急需要有，我哋老一辈都就嚟退休啦，真系噶，呢啲系我自己嘅心声啦。因为我做学徒嗰阵，我真系好用心嘅。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5: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6: 新紫荆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5: 清新
1: 生活杂志。
5: 主持杨紫荆，麦尚中。
7: 来到上午的10点33分，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而中央紫荆和你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白天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离岸以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呢，未来一两天风势较大，有几阵的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温度30度，相对湿度75%。
2: 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7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2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是5，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广东西部沿岸还有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好，养生呢，我们是要这个治胃病啊。那今天呢，请来是赵子峰医师来给我们讲讲啊，现在的这个天气啊，怎样有些预防的措施。赵医师你好。
1: 早上好，早上。
2: 早上，早上，子金，早上，上钟。
0: 嗨，早上，早上呢，天气真的非常不稳定。哎，今天呢，我感觉有点秋意了，是不是这个秋天真的要来临了呢？
2: 今日都有啲秋风啦，我都觉得
0: 凉凉的啊，没有那么的暑气，没有那么重了。但现在又说秋老虎呢，也还在出现。这种天气在中医来说是属于是暑气的天气呢，还是秋天的天气呢？是末暑初秋，是不是这种的天气的？
2: 讲得非常之好啊，应该确实咧系一讲嘅暑末呢个初秋嘅时间。喺中医嘅概念咧，虽然我哋知道有呢个春夏秋冬咧。但之前我都有講過，中醫有一個叫長夏嘅概念，其實就講緊每個季節嘅交替，咁就講緊咧，好似依家咁樣樣，秋意剛起，暑氣未散，就係、是、一個季節交替，我哋都會稱之為長夏嘅一個概念嘅。
0: 嗯嗯，長夏，那現在長夏，可能古代沒有長夏哈，因為天氣比較明顯嘛。那在現代的中醫，怎麼去對付這種呢？就现在出现的这样的一种的不稳定的状况吗？
2: 咁其实咧，喺中医角度嚟讲，我哋有一个五行嘅概念啦，就系呢个咁嘅木火土金水，亦都系我哋中医讲嘅一肝心脾肺肾个对应概念。咁其实咧，对应节气咧，佢都有相应嘅解说嘅，佢咧就对应呢个春夏、长夏同埋秋冬嘅。咁而系中医点样去应对呢、这个？季节交替而又系容易病，容易人哋身体适应紧嘅过程咧，咁我哋咧都系会有一个叫做中土五行嘅一个概念，咁就
0: 系
2: 讲紧脾咧为我哋后天之本，咁咧系俾我哋咧每个季节交替嘅营养来源，咁所以咧喺我哋呢个咁嘅季节交替时间咧会更加注重脾胃嘅健康，咁如果脾胃佢运化得好咧，其实身体咧亦都唔需要太过担心，唔会话容易起疾病嘅。
1: 所以最近这段时间就要脾胃方面要注意一点了，因为今天我上班回来的时候呢，看到黄大仙那边是乌云遍布啊，我们这边就很好天气了，但是那边好像我回来的时候就开始下雨了。那这样的情况呢，突然之间又下雨了，那怎么办呢？
0: 没有，我就不想理他下不下雨了，突然下雨每天都有的。我想接着刚才赵医师说脾胃的问题嘛，那我们怎么去注意脾胃的问题？如果脾胃不好的话，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
2: 咁其实呢，我哋啱先讲到一个脾胃点样为之系好定唔好呢，咁我哋又首先要知道一个好嘅脾胃系乜嘢嘅一个状况。咁我哋脾胃其实呢就系主一个运化啦，收取营养嘅，就包括我哋所有消化嘅一个功能。咁呢个咁嘅脾胃如果消化得好话呢，咁我哋自然呢大便呢都会排得比较通畅嘅。咁我哋主要如果系一个好嘅脾胃嘅症状呢，就系我哋可以食嘢，但系咧，我哋唔会食完之后就饱饱滞滞。第二咧，食完之后咧，我就可以去厕所。但系一去厕所咧，我哋会话去完之后咧，又会好想去微屙清啦。一日去几次嘅一个状况嘅。一个好嘅脾胃咧，我哋建议咧，一般嚟讲咧，一日一次，一个香蕉便自然排便嘅一个状态噶。
0: 这个好理想喎、啊，我相信好多都市人都冇香蕉便。
2: 所以其实系一个好嘅脾胃咧，系一个对一个人嘅健康咧，系一个基本嘅一个基石嚟嘅。咁所以如果我哋个脾胃系畅通嘅情况下咧，基本上你会发病，甚至发病一啲并发嘅情况咧，都会唔太发生嘅机会都比较细啦。但
0: 系
2: 温暖，如果你脾胃差嘅话咧，咁就好容易由外邪引发内邪，好似啱啱上中讲啊，淋一淋雨，一跌亲。然后呢就会开始作病啦。
0: 就说呢，就是这种这风寒邪湿突然入侵了，那就容易是侵蚀你的脾胃，是不是？那我们怎样才可以保护好或者是强壮我们的脾胃呢？
2: 咁其实呢一个咁嘅，如果有即系脾胃唔好嘅朋友啦，咁我哋就会中意有一个形容，就有炸弹啊，有定时炸弹放喺个体内嗰度。咁佢呢就会好容易联合一啲外邪风寒湿表暑湿啦，咁就两邪并发，导致呢你会好唔舒服啊，一啲周身痛啊，一啲情况出现嘅。咁然后我哋如果要一个好嘅脾胃嘅话，我哋其实可以从飲食上注意啦，例如我哋飲食上一啲慢吞细咽。然后饮结构选择上，你根据不时不食嘅概念，咩意思啊？即系我哋呢个夏天嘅时间，我哋食翻啲夏天当做嘅食物；而冬天嘅情况，我哋又食翻啲冬天当做嘅食物。 咁咧，我哋咧会可以减轻脾胃嘅负担，
0: 嗯，
2: 呢个顺应天时而合嘅。
0: 嗯，依家都有啲难啦，因为现在我们的这科技非常的发达，可以把冬天的食物存到现在来吃，夏天也可以吃到冬天的食物，冬天也可以吃到夏天的食物哈。不过这个大家可以在网上可以找多一些的资讯了。那如果呢，真的是这个我们经常讲这个脾胃不好嘛，如果脾胃不好的话呢，它会不会就是在虚湿啊，这个都会即湿气太重，也都系会影响脾胃噶。赵医师，
2: 咁其实咧，依个讲咗一个好好嘅概念啊。咁脾胃系咪就一定要等于虚湿咧？咁我哋咧，其实要知道脾胃有两个特性嘅，脾同胃系两样一个脏一个腑两个结构嚟嘅。咁脾咧就系起润护燥嘅，胃咧系起燥护润嘅。咁就依个咩？好多时候咧，我哋脾胃咧，其实佢哋各司其职，一个系主一个收纳啦，一个系主吸收营养啦。咁两共同運化咧，先係一個好嘅脾胃。而點解我哋會成日都講話係，香港地我哋要健脾去濕咧？咁我啱先我哋咁講啦，脾咧係依個脾之外去濕嘅。咁好多時候喺香港呢個作為嶺南地方咧，濕氣好重，唔需要你食啲凍嘢，唔需要你食啲生冷嘢。我哋空氣環境咧已經影響你脾胃嘅運化。咁所以咧，相對而言咧，好多時候就會健脾去濕嘅概念。但係咧，具體亦都要根據翻唔同人嘅體質而定嘅。
0: 咁如果啊，这里呢我很想请教哈，就是说坊间呢有很多祛湿丸啊，去湿丸啊，各种牌子都有喎，以前就系内地有，但系依家我发现香港都牌子都有啊，咁有冇作用嘅咧？食呢啲去湿丸？
2: 咁其实咧，我观察到市面上大部分嘅去湿丸啦，都系一啲中药或者一啲中成药所组成嘅，咁佢哋嘅结构内容咧，都系一啲可能系一啲清泻啦，一啲我哋讲。茯苓啊、白术啊、苍术啊，一啲古方嘅一啲燥湿啊，一啲利水啊，一啲中药而成嘅。咁佢哋嘅作用咧，系会有佢哋嘅一个利水进下嘅一个作用。但系如果长期食嘅话咧，反而会损伤脾胃，因为咧我哋去得太过咧，会反而令到脾胃失去个原有功能。咁所以呢度选择嘅情况下咧，亦都要注意。
0: 嗨，还有人说呢，多喝姜茶呢也可以祛湿。那这个是不是所有体质都适合喝姜茶来祛湿的呢？赵医师，
2: 咁呢个姜茶呢，其实姜就系生姜，就以一个比较辛温少少嘅一个中药。咁然后姜茶嘅话咧，就通常结合一啲大枣、一啲红糖咁一齐制作成嘅。咁好多时候咧，有啲姜茶咧确实系可以去入辛温。发汗体表嘅作用咧，可以饮完个姜茶，可以暖暖地，甚至可能出少少微微汗，咁你会有呢个相应嘅感觉。咁一般嚟讲咧，合适一啲可能手脚冰冻啊，一啲虚寒啊，甚至好似啱先讲到，如果淋咗雨，跌咗跌亲，呢啲情况咧都可以用啲姜茶去对付嘅。咁但系如果假设个患者佢本身系一个口干舌燥、口舌生疮嘅，本身容易热气嘅人咧，咁呢个咧就未必有啱饮呢个姜茶啦。
0: 咁冬天夏天会唔会都有分别噶？
2: 咁其实咧确实非常之好啊！唔同时间咧，做唔同嘅嘢咧，都系会有唔同分别嘅。咁我哋冬天咧，一般嚟讲，成个环境都系呢个咁嘅寒极，呢、这个阴极而主。咁所以咧，我哋嘅天气咧都系比较冻。呢、这个时候咧，去饮姜茶咧就比较合适大部分嘅人为主，因为我哋大部分咧都系一个受寒嘅一个状态。如果夏天嚟饮呢个姜茶嘅话咧，咁相对而言咧，一啲可能佢有啲阴病嘅朋友，可能会伸出手脚冻啊，一啲宫寒啊、鼻敏感啊，呢类人士咧，我哋又可以去尝试去应用嘅。呢、这个亦都体现咗我哋嘅冬病夏治嘅原则。咁但系如果调翻转，大部分人可能特别香港挨夜嘅人多啦，系、啦，一啲口干舌燥啊，中意食零食嘅朋友多啦，咁呢个时候咧。如果佢哋飲姜茶咧，咁就好容易適得其反，容易可能有啲頭痛啦、偏頭痛啊等等嘅一個情況嘅。
0: 就上火了，
2: 上火了，冇錯。咁呢個就要睇翻唔同嘅時間做唔同嘅嘢，呢、這個就係中醫養生嘅大原則。
0: 好，那今天非常謝謝哈趙子峰中醫師在這裡跟我們的分享，謝謝你趙醫師，
1: 謝謝子峰，
2: 唔該曬，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场，广场 Go Go Go。
1: 广场 Go Go 有 Jackie CEO， Hello Jackie 你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1: 好，今天什么分享？
3: 今天想分享一句话，大家都经常会听的，也会经常会说的，就是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
3: 有的时候我们
1: 不好意思，经常挂在嘴边的嘛，
3: 对呀、啊，对呀、啊，这句话很普遍，因为我们说广东话也是不好意思。
1: 其实不好意思呢，已经好像没什么事情，即系冇得罪嘅话，我哋都会讲不好意思，例如，不好意思，请让我过去，
3: 对对对
1: 不好意思，帮忙按一下那个楼层，这段岗啦。
3: 对对对对对，就好像我们学日文的时候，就すみません嘛，すみません就是差不多这个意思，就
1: 麻烦你啦，
3: 麻烦你啦，谢谢你啊，
1: 唔该你啊，这唔系道歉，
3: 就是英文就是 excuse me 这个意思。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3: 我想说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跟我们的客人啊，跟我们的同事交流啊，可能讨论啊。开会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经常说不好意思了，那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把我们自己的定位比较定低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不好意思就是礼貌嘛，
1: 对，
3: 就是哎阿仲不好意思，我想问你一个问题，Joyce 不好意思啊，我想麻烦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开个门之类的哈，
3: 对对对对，
1: 顺口，我们好像
3: 口头禅
1: ，
3: 对对对，但是如果经常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呢，
1: 谦语
3: 就有点过分。

0: 谦虚的问题，
1: 嗯，
0: 就人家就觉得是不是你欠我啦、
1: 啊、
0: 你又欠我啦，所以
2: 嗯，
0: 所以
2: 对，
0: 就又说不好意思了，
2: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有点如果金钱说不好意思了，就有点、嗯、有点不好意思啊。
2: 其实真的是没有必要，因为呢，比如说我们说话当中有很多的谦语，在谦虚的词语了哈、
0: 嗯，
2: 那其实不好意思呢是其中的一句来的，就是很多朋友都会顺口说了出来，就没有说他并不是说因为有了做了不好的事情，或者是就是麻烦了你的事情，就没有说有道歉，就不是那个意思，只是一句的这个谦语来的。但就像如果像 Jackie 说的，如果我们得看是不是什么场合，如果你正式开会的时候，你当然不需要每一句话。因为角力的时候、
0: 嗯、
2: 尤其是一角力的时候、嗯、那你更加就不应该成日都讲这一句说话了，这样有些
0: 有
2: 场合的。
0: 以前的人呢，就可能我们的前辈啊、
2: 嗯、
0: 他们就很谦虚的、嗯有一些可能他是大老板也是很谦虚的、
2: 嗯
0: 不好意思，我们是做小生意的、多照顾我们，就很谦虚的、
2: 嗯、
0: 你也很尊重他，你觉得他很谦虚、
2: 嗯、
0: 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有点不同的，因为你如果太谦虚了、
2: 嗯、
0: 他可能不会太一定尊重你，他觉得你不是谦虚你就是虚的。所以你这么低了，定位这么低，可能
2: 你就是想我关照你，对吧？
0: 对对对，
2: 你的位置就是在我之下、
1: 嗯、
2: 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看法。
0: 因为 你自己说自己是小人物做小生意，他就觉得你就是了，
1: 你就是小人物了，
0: 因为你自己也承认了、
1: 嗯、
0: 你自己承认你自己是一个小人物嘛、
1: 嗯
0: 小生意嘛，所以你自己就说我就听你咯、
1: 嗯、
0: 就不会觉得你是谦虚，他可能就觉得你虚
1: 嗯、
0: 啊，是这个问题啊。
2: 对对，所以呢，我们不要自暴其短，有些我们要有点底气，是吧？就是
0: 对，
2: 尤其很多人都说呢，如果过分谦虚等于虚假，
0: 对，
2: 就是假的了啊、
1: 嗯。
2: 一个是虚，一个是假。如果在生意来说呢，你被你的生意伙伴觉得你是虚的话呢，他就会看你不起；如果他觉得你是假的话呢，他又不想跟你合作。
0: 所以我有一个建议啊，就如果我们不好不说不好意思，那应该说什么好啦？我有一个建议，就是你不用说不好意思，但是如果人家帮助你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不说不好意思啊，朱总，请你帮我找这个资料过来，那你找到了，你帮助完了，我就感谢你、
2: 嗯、
0: 我超感谢你啊，你真好啊、
2: 嗯、
0: 你的帮助对我很重要啊，你这个协助很宝贵啊，我觉得这个我会一直都会记得你帮过我这个忙啊，就是你感谢他，
1: 嗯
0: 去代表你的礼貌、
2: 嗯、
0: 我觉得用感谢呢，人家的感觉会觉得更好、
2: 嗯、
0: 那个就是我欣赏你因为你这么感谢我啊，就不是我抱歉嘛，因为我不好意思、
2: 嗯、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对
0: 就人家就觉得你可能是欠他的什么东西、
1: 嗯、
0: 这样子了。
2: 不，有时候你会觉得奇怪，例如有时候在沟通中突然间来一句抱歉，我那个今天我怎么样，好像你就觉得哎，为什么你要抱歉呢？
0: 对对对对，
2: 对吧？好像你觉得你直接大家直接沟通就好了啊，今天怎样怎样的哈，你不要所以呢，我们说谦虚也不要太谦虚，
0: 就是很严，人家会觉得你严重了。
2: 谢谢，谢谢也不用太谢谢。
0: 严重了，前辈你严重了。
2: 对对对，
0: 抱歉，对于可能年轻的一辈来说，是抱歉是很严重的事情啊。
2: 嗯。
0: 但是有的可能年纪大一点的很顺口，就啊，好好抱歉，好抱歉啊，这样子了。
1: 嗯。
2: 其实有说多了也就不严重了，也觉得你就是顺口说说而已。但我们就好像 Jackie 建议的，我们换一个谦语，或许换一就。直接沟通我觉得可能更好一些，再说呢用谢谢来代替也好了，但谢谢也不用谢谢的太夸张，对吧？你太好了，你救命恩人了，也不需要太夸张。
0: 我觉得谢谢不用太夸张，谢谢了最好你谢谢的好一点呢，最好有两个字，就是谢谢你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因为你说一个原因出来，
2: 对
0: 我谢谢你，因为你这个帮助对我来说是很重要，因为你 让我可以省了很多时间。
2: 没错
0: 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你说因为那既然就大家都对等嘛你帮助了我，我谢谢你
2: 是
0: 就不用太抱歉说不好意思。
2: 其实我跟你说哈，其实抱歉也应该说说什么原因，你不用说抱歉，其实你直接说是我的什么事情导致了你怎样的，你还得说一点点的原因的话呢，这个抱歉就比较来的这个诚恳了。
0: 嗯，
2: 我昨天还跟阿忠分享了哈，我骂那个 AI 了，
1: AI,
2: 对啊，因为呢，他给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分析，我说你那个用过时的讯息来做分析，所以你是瞎分析，你是错的。然后他说你批评的完全对，这次是我的严重失误。然后呢就说我直接引用了系统里边过时的旧数据，没有核实当前的实时行情，给出了无效的分析，这不仅浪费你的时间，更加误导了你的决策，非常不应该。
1: 说得很
2: 如果大家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
0: 学也
2: 请教 AI，
0: 你跟着学也学不会啊。
2: 没有啊，他就很诚恳，而且呢他就说出了他犯了什么错。
1: 嗯，错了什么，
2: 我们人呢经常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只是把一句道歉放在口头禅。你叫你话我认错，我咪错咯。
0: OK，
2: 啊，我个仔踢到你张凳啊，好啦，咁我错啦。你话我错，我咪错啦。OK 啦，就是没有，就其实不知道自己究竟错在哪里。我觉得你不知道的话，你就不会改正嘛。你看 AI 他知道，他
0: 哇，这个要跟 AI 学。
2: 对呀，
0: 啊，
2: 他知道他错在哪里，他马上就知道他用了之后的消息。的讯息来给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分析，所以我只是说你是瞎分析，他就他下面其实还有很多。后来我又骂了他，又骂了我，再严重的骂了他，他再严重的再给自己做了一个这个检讨性。
0: 我
2: 都要学习写检讨，
0: 我就想知道你怎么骂他的。
2: 我就骂他，我就说他瞎分析啊。
0: 哦，
2: 对呀，啊，我就说你这是瞎分析。然后他就刚才给我来了一段，其实后面还有的，对。然后我说我还问了他一句，我说我以后还要不要相信你？
0: 啊，
2: 然后呢，他又说了也一堆哈。然后呢，他最后说，如果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都应用很多 AI 了，
2: 对。
0: 所以我们对于这种对答的标准啊，
2: 嗯，
0: 这个抱歉的标准啊，
2: 是的，
0: 交流的标准，礼貌的标准啊，因为 AI 我们都提高了。
2: 对，没错。而且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知道自己，不要老是抱歉，不要老是说某一些，我们只是去纠正我们犯的错误，其实大家都能够也就过得很和谐了。
0: 对了对了，
2: 咁就学习啦，向 AI 学习啊。好，谢谢 Jacky。 那等一下呢，
0: 谢谢，
2: 我们有医护重新出发，那等一下呢 Jacky 仍然会在这里哈，等一下我们会有继续其他的访问，请大家继续留意。

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天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及澳门特区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今天下半旗致哀。今早8点，特区政府在天马政府总部下半旗悼念朱镕基，礼宾府特区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也下半旗致哀。朱镕基在本月12号因病去世，享年98岁。香港邮政宣布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的合约条款续聘2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的人员约有30人。至于9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也会按照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也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聘用他们。新的安排下

0: 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消委会每年接获大约2000宗与电器用品有关的投诉，不少投诉涉及产品素质、送货延误和跨境购物的争议。今年前7个月接获1432宗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200宗。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长每一辆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又认为伊朗想达成最终协议，但这份协议对美方来说可能不是必须。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天气，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一两天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路德现在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5294点，跌160点，跌幅0.63%，成交金额1127亿。上证3964点，跌20点，跌幅0.4%。2513智普1008块，跌195块。981中芯国际74块5毛5，跌6毛。700腾讯439块，跌7块6。9988阿里巴巴123块9，升1块6。100 Minimax 289块6，跌44块2。2800盈富基金25块8，跌1毛6。6869长飞光纤光缆146块8，跌1块4。3033南方生科技4块6，跌9分。1888建滔基层板39块，跌3块1。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403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各位工地工友、承建商，林烟仔提醒您，在工地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工地禁烟法例已经生效，任何人在工地吸烟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如果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工地无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工地全面禁烟，开启无烟文化。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
1: 来到上午的11:07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二由医护从新出发，直播室里有杨紫金，有麦尚中。
2: 大家早安，
1: 大家早啊！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 Jackie，
3: 哈喽，早上好，各位早上，早上好，
1: 早上好啊！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对这个晚期照顾哈、啊，都在这个社会上呢，都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因为呢，在我们的现在呢，整个香港的社会呢，我们是超高龄的社会，所以呢，对于很多各种各样的晚期照顾呢，大家想了解更多一些。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安宁颂计划顾问及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休教授陈丽云教授在这里给我们分享。陈教授您好。
4: 大家好。
3: 陈教授你好，
1: 对
3: 你好，
1: 对，陈教授一直在致力于哈很多社区的工作，今天可以请来给我们做分析、做分享呢，非常难得。还有安宁颂融合篇计划项目总监、公共卫生医学专科医生钟佩康医生，钟医生你好，
5: 好，大家好，
1: 好。还有呢，也是计划副项目总监，注册社工秦佳明姑娘哈，秦姑娘你好，
6: 嗨，大家好，
1: 好，那大家好啊，好，那这里呢，刚才讲到说这个对于晚期照顾哈、啊，特别是针对一些残疾人士的照顾，我想请你们来介绍一下安宁颂还有融合篇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计划哈、啊，这个核心是什么呢？教授讲，两位陈教授讲定钟教授讲定系，
5: 多谢晒各位吓，好开心有咁嘅机会上嚟同大家讲一讲赛马会啊呢个安宁颂嘅计划。咁、不如我哋讲一啲客观嘅数字先啦。嗱、根据政府嘅报告咧，其实香港啊，我哋有700-800万市民啦。咁、其实当中有四分一咧，其实系有一个长期病患嘅。咁、而當中咁其實有600,000嘅香港市民呢，佢哋有不同程度嘅殘疾情況嘅，咁、個比例其實都係好高嘅，咁、所以呢其實我哋講返，如果滿足殘疾人士佢哋嗰個晚期病患，即係我哋講緊個安寧需要嘅時候呢、我哋其實好多重點呢都需要考慮嘅，包括呢就係佢哋嗰個殘疾人士佢哋嗰個意願有冇受到尊重啦、我哋醫護人員喺照顧佢哋嘅時候呢有冇辦法可以令到佢哋可以有多啲機會參與個抉擇過程，而體會佢哋意願。咁而簡單講啦，如果殘疾人士嚟講咧，如果佢哋去到人生最後嗰個階段時候咧，當然都有好多唔同嘅問題或者需要啦。同、其他普通即係晚期嘅病人一樣，佢哋都有唔同嘅身體需要，可能會話有疼痛啦、可能會呼吸困難啊嗰啲各樣啦。咁呢啲都係可以會處理嘅。咁但係其實有幾方面嘅情況咧，我哋發覺咧就好多時候好多人都忽略咗、我哋就叫做咧心社靈的需要，簡單來講就是叫心靈、社交、或者是叫做個靈性需要、心理、社交或者靈性。心理來講呢，其實呢那些病者去到人生的末期的時候呢、很明顯就是他們需要呢、就是、有些照顧者可以多些時間陪他們、讓他們有個安全感、和情緒的支援。而社交嗰方面咧，大家都明白啦，朋友啊或者社群个需要系好紧要嚟嘅。咁所以晚期照顾嘅时候咧，佢哋好多时候因为病啦，个社交网络亦都会缩减，而个环境限制亦都就会感到孤立嘅。咁灵性方面啦，好多人都可能会忽略嘅，就系咧去到人生末期嘅时候咧，佢哋好多时候都会反思生命啊、残疾嘅经历啊，咁而产生好多时候会困惑，亦都会有啲自责。咁而从而令佢哋咧去谂下啊，会唔会开始寻找生命嘅需要咧？咁啊，基于呢个咁多需要嘅嚟讲咧。

0: 就身心灵全人健康模式，而且呢也一直致力于这个我们说这个家庭治疗的这个培训工作等等这些。那刚才也提到说，钟教授提到说身心灵，其实身心灵在我们的这个晚期照顾里面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什么是身心灵健康？有冇一个咁嘅概念嘅咧？我哋系。
1: 其实也非常全面的，就是一个人现在有末期病，或者是他身体有残障，要是去医院看医生的话呢，就是把注重在他的病症上面，但是这个人还是除了病之外，他还是一个母亲，或者是一个爸爸，还是一个工作人员，还是他有其他的角色，对他生命里面重要的东西，但是呢，就是我们一直对病人、残疾人跟其他甚至末期病患者呢，都认为他是一个医疗性的东西，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赛马会安宁颂这个融会篇呢，就是集中在残疾人他们面对生命死亡过程里面，可能是3年5年，可能是3个月5个月，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们可能沟通上有困难，他们跟普通人都一样，就是大部分人也不接受死亡嘛，但是他们也可以去说我们要多讨论呀，多表达呀，怎么去帮助他们可以更对他们的限制底下去表达呢？例如他说话不方便，那我们就可以用画画呀，用图卡呀，用不同的东西去帮助他们去表达他们的意愿，这些都是一些在这个赛马会安宁颂的融会篇里面的重点，就是因为末期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可能听也听不清楚，看也看不清楚，走路也不行，
0: 对，
1: 有很多很多限制底下，我们怎么仍然的去帮助他们呢？
2: 我想请教两位即系几位专家啦，特别两位教授，其实即系所谓晚期或者末期啦，其实个定义系点样样啊？即系点为之一个晚期呢？
0: 钟教授，
3: 系你好，你好，系啊，咁当然啦吓，我哋以一个定义先至可以去做呢个事情啦吓。咁我哋期望咧就系咧，如果譬如话诊断咗一个病人有个病之后咧，譬如嚟紧12个月之内，佢可能有几大嘅机会咧系会走完人生嘅里程嘅话咧，我哋希望可以喺各方面咧都可以提供一个支援啊，好似头先话斋，唔系净系物理上嘅支援，系可以身心灵啊，同埋实务嘅需要可以帮助到佢哋。
0: 咁如果系头先陈教授啊、钟教授咧讲到，就是这个晚，就主要是这个计划，主要是面向一些的这个残疾人士嘛。那残疾人士他到了这个晚期的时候，他们在面对晚期疾病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有一些的这个额外的一些或者是独特的一些挑战呢？
3: 系。呢、这個一定係嘅嚇，因為咧就我幾個例子啊嚇，有幾個挑戰啦嚇，譬如頭先講心理嗰方面啦嚇，咁佢哋心理個情緒壓力一定係比較大嘅啦嚇，尤其是去到人生嘅最後嗰幾步嘅時候啦嚇，咁好自然佢哋一定係會有啲焦慮啊、恐懼啊、抑鬱啊，咁亦都去。未來是一個很大的不確定性那個無力感。咁啊，頭先講話殘疾人士啦，有些是精神復原人士嚟嘅，佢哋本身其實個精神健康即係已經係喺康復途中嘅。咁啊，個晚期疾病可能令佢哋個情緒問題咧係進一步會加劇。咁啊，另外啦，有一啲殘疾人士咧，其實可能佢喺人生裏面咧都曾經係受過社會嘅歧視或者孤立，咁可能令到佢哋更加咧係可能咧會有啲無助同失去希望。咁至於其他嘅挑戰嚟講啦，講下佢哋一啲物理嘅情況先啦。咁啊，呢啲殘疾人士咧，就可能個健康情況係比較複雜嘅。咁而症狀嗰個管理咧，亦都比較困難嚇，因為佢哋本身係有長期疾病，個功能障礙，或者其實可能個身體機能咧，其實已經早係已經有衰退噶啦。
0: 可能有啲肢體殘障，即係各種各樣噶喎，係嘛？
3: 啊，不如我再清晰講少少啊！我哋嗰、那個創馬會安寧仲融合篇嘅計劃咧，係有3類嘅殘疾人士嘅嚇。咁第一咧就係肢體殘障啦，
2: 肢體殘障
3: 包括可能你即係聽。

0: 嘢睇嘢都係有問題嘅，肢體殘障。咁第二咧就係智力障礙嘅人士，咁第三咧就係精神復原人士。
1: 係
0: 呢三個範疇咧就係我哋個主力嘅服務對象嚟嘅。
1: 嗯哼，那在這個服務他們這些的這個殘疾人士的時候呢，有哪些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呢？即係服務者對於佢哋有冇一啲即係又唔理解，最容易不理解又最容易忽略咗嗰啲嘅照顧嘅因素。
2: 最容易被忽略的當然就是他們的自尊，跟尊重他們的意願，原因就是我們一般就是說，哦，這個殘疾人，我們以前更糟糕的就是說他殘廢人。
1: 对，
2: 所以他是没有用的，他没办法做自己决定的。我们有这些社会的歧视跟误解，但是呢，虽然他们每一个人都会在生命里面面对不同的残障，但我们老的时候谁都不可以听得很清楚或者看得很清楚，对吧？
1: 对，
2: 或者是走路有一点困难，这就是太正常了嘛。
1: 是，
2: 但是我们以前就是被这个残废这个概念绑住，我们呢就把这些人的尊严呢拿走了，所以在他们面对最后生命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他们看成为一个人，他有残疾没有错，但是他仍然他是可以自己去表达他的意愿的，这个就是最忽略的一个问题，
0: 我都补充少少啊，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呢啲即系末期嘅病患者啦，咁佢哋日常嘅生活或者医疗咧，其实已经可能系由屋企人照顾者或者专业人士照顾啦，咁好多时候咧可能惯咗咧就系咧一啲重要嘅决定咧。其實他們都可能沒有參與的，正正就是我剛才初
3: 始的時候，譬如是什麼決定呢？
0: 對了，那個我們譬如說他們最後的時候究竟是不是想說在哪裡過身、大家都知道香港政府現在過了個法例就可以選擇是在家裡或者院舍過身，一會兒我們可以詳細一點講一下配套是怎樣，或者甚至乎
1: 就是宗教啊，
0: 宗教啦，
1: 宗教都系噶，临尾先至话，哎呀，你要信咩教咁样，
0: 系啊，
1: 系啦，先至做一啲手续啊，咁可能嗰个长者已经都佢自己未必愿意嘅咁样，
0: 所以其实最紧要就系好似陈教授话斋，要听佢哋嘅，听佢哋嗰个意愿啦，佢哋嗰个价值观啦，然之后咧就系自己嗰、那个临终嗰个事情咧，系自己有参与决策。
1: 嗯哼，那这个如果有些长者呢，他是比较的固执哈，就晚年的时候，其实我都怀疑我再老啲都好固执啊。对呀、那如果沟通起来，可能也会遇到一定的问题哈，这个困难啊。那这里的有些什么可以提供？这个在服务上呢，可以通过其他人的介入，或者是服务机构的介入，能不能可以令他们的沟通可以做得更好一点的？
2: 现在呢，就是这个项目的好处呢，就是赛马会是资助不同的服务精神患者肢体残障跟智力残障的社会服务机构，大概有10个这样的机构。
1: 好，
2: 他们呢就是现在已经在社区或者在院舍里面提供不同的服务给这群群体。当他们去面对困难，面对末期病的时候呢，比如癌症或者心脏肺或者是肺功能或者肝功能肾功能衰退的时候呢，他们怎么去面对他的身体的越来越不行，然后呢去面对死亡呢，所以我们就在这个项目给他们很多很多培训，找很多医生给他们讲课，让他们明白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身体会面对什么事情。
3: 你们的培训是培训病者还是培训
2: 服务人员
1: 照顾者
2: 照顾者培训专业人员培训社工社区里面的社会服务的工作人员也同时我们也培训医生因为医生要了解 这些残疾人跟他们沟通的时候要注重什么东西、
1: 嗯、对 对, 对
2: 啊，所以呢就是全方位的为社区里面的专业人员跟、
1: 嗯、
2: 社区去提供一个全面的、
1: 嗯、
2: 了解他们的特殊需要、
1: 嗯、
2: 跟他们沟通的一个方法跟特点。
1: 是那陈教授对于那些就是他沟通能力有限的人士，可能他未必能够完全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能力，沟通的能力的话，那这些人士的话呢，这些服务对象的话应该可以怎么做呢？
2: 譬如智障，思虑障碍，他们也分等级嘛，譬如你严重智障，他可能是两三岁的智力，但是他们也可以讲一点点东西的，对吧？中度智障，他们可能可以达到七八岁，要是轻度的话呢，他可以达到十一二岁，
1: 对，
2: 十三岁的智力。要是你想十三岁，差不多中学，初一初二，其实他们可以的表达能力也可以不错的，但是我们就不要。因为他们有智障、智力障碍，而且他们面对生命的时候，认为他们没有不用参与了，他们不会表达，所以这个尊重跟我们就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游戏啊、画本啊、故事啊、电影啊，现在有很多短片呀、等等，去帮助他们去表达，让他们去。表达他们的意愿，也帮助家人去怎么帮他们沟通，也让医务人员知道原来可以用这些不同的方法去跟他们沟通。所以现在呢，就是也协调这些社会服务机构的专业人员跟医院的医生可以多一点沟通。
1: 培训的时候，刚才提到培训哈、培训的时候主要是哪几方面的培训呢？可以对提升他们的服务。
2: 那 Gloria 就可以多讲了哈。我们有因为我们有很多全方位的培训。
4: 咁其实喺培训方面咧，头先好似陈教授所讲啦，其实我哋除咗系一啲嘅专业同工之外啦，其实无论系照顾者啦，定系还是一啲嘅社区人士咧，我哋都有唔同方面嘅培训嘅。咁而我哋喺培训，譬如专业同工嗰方面咧，其实我哋都会就住几大个范畴嘅，包括头先钟教授都讲过噶啦，因为佢哋嘅需要咧，我哋会针对住身心社龄啊嘛，系啦，咁呢几方面我哋都一定会有加强嘅培训啦，咁甚至乎咧，我哋都会培训埋咧，就系咧点样去面对死亡或者善终善别呢一个部分咧，亦都系好重要，因为其实好多时屋企人点样陪伴呢一班患有晚期嘅病患者一齐去行完呢一条路咧，咁我哋都系需要咧去俾定一啲嘅培训定佢哋系啦，有一个好好嘅心理预备喺当中咁样咯，系啦，咁我哋都有一啲嘅义工嘅培训啦，系啦，因为我哋希望咧透過唔同嘅公眾人士咧，令到呢一班嘅義工咧，其實一齊同我哋走入去社區入邊啦，係啦，一齊去宣揚呢一個嘅即係嘅消除呢一啲啦，譬如係面對殘疾同埋係亦都係關懷同埋支援咧，呢一批其實係面對本身亦都有殘疾人士、殘疾嘅疾病，而亦都患有晚期病患嘅病患者同埋佢家人咧，我哋希望可以透過義工咧，都可以做到一啲嘅支援喺當中咁樣啦。
1: 通常看到的这个出现的问题哈、或者是你们最常见的一些纠结是在哪一方面比较多呢？即服务者同埋即譬如话家人，譬如话同病患者，佢哋通常嘅有一啲争拗嘅地方，或者系大家会会嗌交嘅地方，咁屋企人会嗌交，即照顾者可能有好多个噶嘛，照顾者同照顾者之间系咪都会有啲情绪嘅问题？系咯，就大家可能一个爸爸，佢有三个女，咁三个女可能有啲唔同睇法咁样，会唔会都有呢啲情况出现噶？
4: 其实喺服务嘅个案入边咧，间唔时都会出现呢一啲嘅情况。好似头先主持人提到啦，其实因为可能家庭成员比较多，咁大家咧去点样去面对或者去照顾一个患有晚期病患嘅屋企人嘅时候咧，其实可能大家嗰个理念啊或者想法都会好唔同啊，系啦。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喺个计划嘅里面咧，头先都讲到啦。 我哋计划里面有社工啦、护士啦，咁其实我哋都会透过呢啲嘅专业同工咧，去同佢哋咧，即系去了解翻其实各人其实佢哋嘅想法，最重要咧就系帮佢哋咧去沟通翻啦，去了解翻其实病人佢自己嗰个意愿系乜嘢先，系啦，呢个系好重要，因为我哋要搭呢一个嘅桥梁，系啦，去帮助佢哋成个家庭里面咧，佢可以有一个良好嘅沟通，而最紧要系达成一个共识，而又尊重到个病人咯。咁当然里面系可能会有啲嘢纠结嘅，系啦，咁但系我哋都会喺透过我哋嘅计划团队啦，系啦，去同佢哋做翻一啲嘅情绪支援啊，一啲嘅教育啊，同埋去让佢哋明白到咧。其实无论个意愿佢哋或者个选择系点样都好啦，其实嗰个嘅好处同坏处其实可以等佢哋平衡翻，咁而佢家庭共识咧，呢一个就系最重要嘅状况。
3: 我谂里边都应该有好多关于即系喺情绪上面嘅一啲因素啊，因为唔系话净系纯理性嘅分析啊，
4: 系啊，所以好多情绪嘅支援，因为其实佢哋
3: 成本啊，
4: 系啊，
3: 即系你都要讲一啲心情啊，
4: 因为佢哋其实面对住一个晚期病患者咧，好多不舍啊，系啊，其实佢哋最主要嗰个情绪。點解可能好似好多咧？其實因為唔捨得，咁又好想咧。究竟其實延長佢嘅生命好啊，定係竟係俾最好嘅治療佢啊？定係點樣咧？咁呢個其實就係頭先所講啦，嗰、那個情緒嘅支援都係好重要。
1: 因為呢，我曾經我知道，尤其呢是照顧一些呢，他的這個溝通能力比較弱的一個病患者哈。就是我家人也是醫護人員，他就講過，就說有一位，比如說他已經是在談這個。即叫做植物人哈，去照顾四个女儿，去照顾植物人的父亲。那这个时候呢，那四个女儿呢，她经常为了爸爸要不要加一粒药而吵架。即佢哋爸爸要食好多药啦，咁跟住咧就要去讨论，究竟依家又有啲病，爸爸出现到啲咁嘅情况，敏感啊，皮肤敏感啊，究竟加唔加一隻药咧？跟住就嗌交啦。咁呢个都系照顾者本身都好。佢哋都要即係情緒上，大家都經常會遇到嘅問題啦，咁樣。咁呢個可能不僅是照顧病人啦，我覺得還有這個照顧者本身也需要去體諒，也需要去學習。所以你們的培訓裡邊呢，可能也要多給一些照顧者，尤其陳教授是身心靈治療的先驅嘛，所以我不知道通過這個，比如說您理論很多的中醫理論，比如氣功啊。意义的一些疗法啊，传统哲学的融入啊，这些会不会都能帮到哈？就是这个临终人士或者是这个照顾者们，在他们大家都一起去面对走最后一段路啊，咁样哈。好，那我们等一下继续访问安宁颂的计划哈，来到上午的11:30，听听最新的一节财经消息。
5: 经济行情报道。
6: 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286点，跌167点，跌幅0.66%，成交金额1275亿。上证3967点，跌16点，跌幅0.4%。2513智普1009块，跌194块。981中芯国际74块8，跌3.5。9988阿里巴巴124块6，升2.3。700腾讯438块4，跌8块。2800富基金25块7毛8，跌1毛8。100 Minimax 293块，跌40块8。6869长飞光纤光缆147块1，跌1块1。3033南方升科技4块6，跌1毛。1888建滔基层板39块，跌3块1。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97美元，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5: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播出生活精彩。
8: 存款有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当然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大保障。现在存力已经增强，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也会继续生效。有了升级到港币80万的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8。
5: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8: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5: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8: 新紫金广场，
5: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8: 清新
5: 生活杂志，
8: 主持

0: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
1: 上午的11:35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啊。我们每逢星期二有医护从新出发，这里有阿忠和紫金，也有我们的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
2: 对，大家好，大家好
1: ，Jackie 好，
2: 早上好。
1: 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哈，就是这个晚期照顾哈，大家都知道呢，我们现在这个高就超老龄的这个社会了，已经步入了哈，所以呢，我们这个晚期照顾引起大家的关注。今天我也要介绍个计划。给听众朋友为大家请来是安宁颂计划顾问及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休教授陈丽云教授。陈教授好。
3: 大家好。
2: 陈教授你好。
1: 谢谢陈教授，我一直在这致力于很多的这个病人互助的运动、生死教育还有安养的这些服务，好，亲力亲为啊。还有安宁颂的融合篇计划项目总监、公共卫生医学专科医生钟佩康医生。钟医生好。
4: 大家好。
1: 好，还有计划副项目总监、注册社工秦佳明姑娘。秦姑娘好。
3: 嗨，大家好。
1: 好的，三位嘉宾欢迎你们来到这里哈。那我们也想看看哈，就是现在我们都提倡了跨专业的一个合作，尤其呢是在这个医护照顾方面呢是跨专业了，包括有医生了、社工了、这个照顾者了。其实医学界方面也包括很多，有医生、有物理治疗、有很多哈，都是中医哈、中西医一起介入，其实都有的。那这个在不同的跨专业的合作，在晚期的照顾计划中呢，各自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4: 跨专业同埋医社合作咧，系我哋嗰个核心嗰个模式嚟嘅。咁当然啦，系透过唔同嘅医疗机构啦，同埋一啲社福机构啦，佢哋嘅合作咧，就我哋希望可以为晚期病患者咧，佢哋嘅实际需要做一个真系好个人化。參考了他們那個意願那個決定來的。簡單來說啦，有不同的專業，你當然可以提供不同的支援啦。護士方面當然是他們那個專業，就是為那個病情做評估啦，控制他們的症狀啦，還有晚期照顧那個規劃的。至於社工方面啦，就非常重要呢，是做那個情緒支援，還有照顧下協調，還有一些資源的轉介。而其他的護理人員和個治療師也都非常重要的。要日常的照顾復康，不要忘记义工也是很重要的范畴，提供陪伴、家庭支援、社区连结。我们的计划里面其实里面都是有很多细节的，譬如那个晚期病患者转介了来我们那里之后，我们会跟他做个评估，看看他们是有高需要、中度需要、低需要的。如果是很高度需要的话，我们可能要找一些社工、或者护士会多些参与在他的规划。如果是低需要的时候我们都会帮他的，但可能个模式就是找义工，是他们做多些陪伴、各样的支援工作的。
5: 即是怎样为之高，其实怎样为之低，即是用什么去标准去量度。因为其实即是 我理解，就其实个个情况都挺不同的嘛，即是每个人都有面对自己的一些即是個別的情況啦，咁點為之高，點為之低
3: 咧？其實我哋喺我哋嗰、那個評估需要嗰度咧，其實我哋會為每一個嘅服務個案咧，都做個別嘅一個嘅評估。咁當然啦，我哋裡面嘅評估工具咧，全部都係用一啲嘅標準啦，亦都係已經係我哋叫做係已經係 validate 咗嘅一啲嘅評估工具咧，係啦去做嘅。譬如我哋咧譬如舉個例啦嚇，我哋身體需要嗰方面係啦，咁我哋咧都會有一個嘅使用一個嘅國際性嘅工具係啦，就睇下咧，阿景其實佢有冇嗰幾項嘅症狀，而影響得到佢有幾嚴重係啦。咁譬如佢話啊咁我哋就會計分嘅，係啦，去逐項計分。咁咧就我哋透過啦，譬如身體個部分啦，心靈嘅需要啦，或者靈性嗰方面咧，我哋有唔同嘅國際標準化嘅工具，咁去計翻分咧，就去睇到咧，原來咧，譬如都高過幾分咧，就係高需要啦。咁我哋就要需要咧喺嗰個嘅無論係提供服務嗰個次數啦，或者個深入程度咧，就去為佢哋咧度身訂造一個嘅個人照顧計劃。 系啦，咁咧再而去睇咯。咁所以其实点解头先阿钟教授都讲话，我哋好人性化，我哋以人为本嘅，而最主要系我哋嘅套评估工具系可以帮我哋去制定到呢一个嘅计分方法咁样。
1: 咦，头先话有冇讲即系评啲乜嘢咧？嗰系啦，个标准系以系疾病嘅程度啊，定系唔开心嘅呢个分数啊？啊，评啲乜嘢？
3: 其实每样都有嘅。嗱，譬如头先有讲到啦，身体嗰方面啦，咁我哋其实就会睇佢其中13个主要嘅症状咧，其实。就是对他日常生活有几影响。我举个例子，譬如可能其中13个常见症状里面包括有可能是呕吐啊，或者是嗜睡啊，这些这样都是一些常见晚期病患会出现的身体症状。我们就会就着这些来评估他身体需要的部分。OK？ 好了，到他心舍灵的方面，我们又会有几条的问题。譬如有没有一些抑郁的倾向啊，焦虑啊，甚至乎譬如灵性方面，他会不会觉得自己是成为别人的负担啊，他心灵上面会不会觉得现在得不得到平安啊，或者他怎样看一个死后的世界啊等等呢，他都会有一些评分在当中咯。那社交上面也是啦，他觉得会不会感受到有那个寂寞啊，系啦，或者佢同其他人啊、家庭啊关系系点样啊，咁等等咧，咁我都会评估呢一啲嘅项目咯。咁呢个系其中一啲举例嚟嘅啫，系啦，因为个评估工具都好多部分嘅咁样咯，系啊。
1: 咁现在整个的这个资源，这个力量够不够呢？个支援够唔够咧？
4: 我哋永遠都係咧覺得有多啲資源就做多啲東西嘅啦嚇，咁呢方面咧其實即係又要即係再一次多謝財委會啦嚇，咁其實大家都可能聽過咧有一個叫做安寧眾嘅計劃啦，個主要服務目。嘅對象咧就係一啲年長嘅人士啊，咁啊大約十年前就開始行啦。咁啊嗰陣時其實我哋頭先話嗰個評估標準啊嗰樣嘢咧，嗰陣時已經係確立咗噶啦。咁不過個對象
1: 咧，係咪國際標準嚟？
4: 有。所以點解我哋大學嗰、那個即係嗰個要參與就係咧喺點樣話外國咁多標準裏邊咧，我哋揀邊啲係啱我哋香港即係、就是、我哋嘅市民嗰個情況。
1: 咁我哋揀咗呢個係咩標準嚟
4: 啊？我哋其實係揀咗唔同嘅。標準而採納佢最好嘅部分，最啱香港嘅部分嚟嘅，係、啊，所以即係抱歉今日不能講得太詳細啊，因為如果唔係好似講一堂書咁樣啊，咁但係其實就係一個好國際標準咯嚇。咁、但係而家跟住安寧眾之後咧，因為我哋都覺得其實殘疾人士啦嗰三方面咧，其實即係唔好話香港啊，世界上咧喺呢方面嘅研究啊個服務咧都唔係話真係好走到好前。咁所以賽馬會就2024年咧就即係揾我哋唔同嘅人士啦，就話不如。做一个叫做融和篇的计划，就希望呢就行快过其他国家地区添，希望呢可以做到一个已经现有长者嗰个标准微调少少，咁可能唔止系造福香港嘅市民，可能系俾即系世界其他各方面都可以参考咯。
5: 即系我想请教一下，即系钟教授、陈教授啊，或者阿秦姑娘，即系我哋都会即系想象到，譬如话照顾一啲晚期嘅即系病人咧，自己都会有啲压力啊。即系无论可能参与你哋计划嘅一啲义工啊。或者可能本身我哋自己屋企人都會即係遇到呢啲問題，即係照顧翻自己嘅身邊嘅人啊。因為我自己都參與過呢啲，即係曾經啦參與過一啲探訪，即係維持一段時間去即係帶啲義工去探訪一啲即係即係晚期嘅病人啦。咁其實初我自己咧，我講我自己啦，其實都有個幾大嘅壓力嘅，因為即係探完之後咧，其實係幾唔開心嘅。即係自己覺得硬係好似個心咧，硬係唔好似忍住咁樣。即係你探完咁就走啦，咁走完之後咁你話去食飯啦，咁但係你好似冇乜心機咁樣嘅，即係覺得唉，好似即係對於人生啊，對於世界啊，對於將來啊，即係對自己嗰個感覺啊。咁當然你去得多就冇乜嘢嘅，即係都唔知好事壞事啦呢一樣嘢啊，即係你習慣咗啦啊。咁但係我
1: 係要學習嘅，
5: 係啊係啊，
1: 即係你探訪都係要有啲學習咗之後先去探訪。
5: 係啊係，當時可能我哋就冇呢個學習啦。咁所以，但我有呢種感覺，就覺得哇，其實原來去長期去參與呢啲，無論係義工啊，或者可能屋企人嘅壓力可能更加大，因為嗰個係你屋企人啦。咁加上你可能要24小時啊，一個禮拜7日去照顧呢位即係身邊即係你嘅至親啊，或者你嘅父母啊，或者你嘅另一半啊。咁其實譬如話喺呢種支援上面，或者對於呢啲壓力咧，其實你哋係點樣去睇或者點樣去處理嘅？
2: 事实上咧就系、是、义工同埋照顾者都有面对好多压力嘅。
1: 对，
2: 那、我用
1: 普通
2: 话
1: 讲，
2: 就是譬如说啊、我公公，他有精神障碍，老的时候都有一点认知的问题嘛。他末期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送他去一个类似私人医院吧，一人一个房间。但是呢，他就是给他请了两个保姆啊，一个是妈妈，就日间12小时，一个是这个妈妈的儿子，就是晚上12小时。但是所有其他护士或者进他的房呢，他会拿他的棍呢去打人的所以没人敢进去。但是他因为当然就是家里的孩子都很关怀很好，但是呢就是他的病症控制得很好。最后的时候呢就是死的也安乐。但是近期我有一个朋友爸爸也是类似这样的情况。也进了一个社会服务机构的那些自费的老人院。一个人一个房间挺不错的。但是他也是打人呢、打人，然后呢就是那个院老人院就不让他出去了。就只可以在房里面，
1: 是
2: 在房间里面，房间还是挺好的，那个老人院是不错的。但是因为这样的话呢，他也没有其他的问题，都他就是暴躁，就情绪暴躁，然后就是打人，然后呢就是他的，
1: 那他是不是有这个脑退化的问题？
2: 有脑退化，加上那个情绪暴躁，然后呢他的女儿是我的朋友了，然后说他要自己要找很多时间去陪他，因为老人院不让他出去嘛，所以呢经济上他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在兄弟姐妹之间也是非常容易出现矛盾的。
5: 矛盾，对对对
1: 对
5: 对，
2: 因为当好像Gloria 刚才说的就是出于爱嘛，
1: 对，
2: 我认为是这样比较好，哥哥也认为那样比较好，
1: 是的，就像我跟他说，
2: 然后就吵架
1: 了，家也
2: 吵架吵得很厉害。然后呢台湾有一个说法呢，就是说加州孝子，加州孝子怎么说呢，就是父母在台湾，然后呢就是大部分是女儿照顾嘛，然后儿子回来了，从美国或者哪里回来，然后就指指点点，就说应该做这个应该做那个，
1: 对对，
2: 为什么不救，为什么不积极治疗等等等等，
1: 对，
2: 然后他不知道照顾那么累，
1: 对，
2: 那么烦，
1: 是
2: 痛苦的不得了，然后他们在外面指指点点的话呢，就是引起很多很多矛盾。
1: 对，
2: 所以我也看见有很多家庭治疗嘛，哈，
1: 对，
2: 就是因为把老人家葬在哪里，意见也不同啊，
1: 是的，
2: 然后兄弟姐妹以后也不见了，
1: 对，
2: 也是矛盾大的不得了，就是其实是。大家心疼，然后不会表达，也不会沟通，也没人帮助他们去把这些矛盾理解跟解决，导致以后兄弟姐妹亲人也没得做了，
1: 对，
2: 那就非常非常可惜，
1: 对，
2: 事实上呢就是我们现在在报道上面都经常看见，就是两个老人互相照顾，一个卧床，一个去照顾者，突然间有照顾者心脏病倒下去了，然后另外一个残疾的在床上饿死了，就是一个事件就两个人死亡，所以也引起呢就是社会上对照顾者的需要很大很大的关注。那现在譬如说残疾人智障 实际上以前我读书的时候是35岁平均寿命，
1: 现在长寿了很多，
2: 现在60-70岁都经常有、
1: 哦、
2: 所以呢嗯、那个时候我接触的是家长照顾小孩，
1: 嗯，
2: 但是呢现在呢当这些智障的小孩已经年长了，
1: 嗯，
2: 父母已经过世了，那现在就是兄弟姐妹去照顾，
5: 嗯嗯
2: 啊，兄弟姐妹也有自己的家庭呀，
5: 这个更不容易啊，
2: 就更难了啊，所以呢现在就是老化的，在残疾人里面老化的情况，
1: 嗯，
2: 更加把这个情况呢更的严重、嗯、
1: 是。现在就是这个超高龄社会呢，就是出现很多这种情况啊，这个中老就照顾长老嘛，
5: 对
1: 对
5: 对，
1: 然后呢还有真的因为足够长寿了，所以呢可能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残疾的情况也出现了，包括刚才说虽然不是叫残疾，我们说脑退化的问题，这个基本上呢也是好像也越来越普遍，因为真的足够长寿了嘛。
5: 对，就是有一个情况就经常听到，就是以老护老的问题啊。
1: 嗯、对呀、
5: 啊，就是你照顾的人他自己可能也已经60-70岁了，
1: 没错，现在经常看到、
5: 父母就可能80-90岁那种了。
1: 对，那这个也是现在很现实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在比如说安宁送的计划里边呢，会不会也特别针对照顾者，去是不是把照顾者的这个我们说身心灵他们都照顾好了，早一些的好呢，没等的再养，又就在现在我们就开始了，就初老啊中老可能就要开始要学习照顾好自己，怎么样去这个情绪的调整了，这些我们也要预备，我们要去照顾。

0: 照顾我们的更加年长的父母嘛，那这些会不会都已经开始纳入在你们的计划当中呢？
1: 有嘅，其實我哋都有一啲嘅工作坊啦，係啦，或者講座咧，其實係俾一啲嘅照顧者無論係處理，即係教佢點樣去面對同埋處理壓力啦，係啦，咁亦都咧，其實有陣時咧，佢哋啲壓力咧，亦都係嚟自於咧，其實唔係好熟悉社區資源啊。
2: 哦，
1: 我哋都發現呢樣嘢都係一個事實嚟嘅，係啦，即係唔識點樣去
0: 揾，
1: 係啦，咁同埋咧就係唔知邊度可以俾到一個嘅喘息空間佢哋啦，咁所以其實我哋都透過呢一類嘅即係。俾唔同嘅照顾者系啦嘅工作坊啊培训咧，除咗教佢哋舒缓自己嘅情绪嘅技巧啊知识之外啦，介绍社区资源啦，让佢哋都明白到咧，其实原来同埋都教识佢哋咧唔同嘅病况咧，其实咧可能将会面对系点样嘅，等佢哋有个及早嘅心理预备系啦，亦都另外咧，除咗即系情绪嘅即系里面有情绪支援之外咧，亦都教佢哋一样嘢好紧要就系咧，如何好好同佢身边嘅屋企人咧慢慢善别。呢、這个都系好重要喺我哋即系呢个心理支援上面咧，因为其实要提即系好头先所讲啦，提早啲啊嘛，即系亦都其实咧系令到佢自己咧个自我照顾啦，同埋做好心理预备咧去好好道别咧，其实呢个都系好重要嘅一环。
0: 系啊，成日都讲善终啦，现代的这个观念里边啊，这个概念里边，这个善终是不是已经也有所改变了？
1: 都係嘅，其實我哋亦都睇到啦，譬如可能喺我哋計劃裏面啦，好多唔同嘅服務個案啦，其實我哋會睇到咧，而家善終咧已經係唔再淨係講緊係以前可能我哋會講好多咪延長壽命啊，定係點樣啦，但係其實原來咧係可以俾到個病患就住佢自己嘅價值觀係啦，佢自己嘅心願好好咁樣咧去。用佢自己嘅方式去走完佢人生，佢覺得尊嚴啦、平安嘅一程咧，對佢嚟講呢個先係最緊要嘅善終咯。
0: 是，好。那最後呢，也想請三位我們的嘉賓哈，陳教授、鍾教授，還有秦姑娘，也來跟我們大眾來普及一下，就是說，如果大家都想支持這樣的群體，例如我們社區，還有日常生活中，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我哋可以做啲咩咧？
3: 当然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来参加我们的志愿者培训啦。
0: 嗯，
3: 因为在这个培训过程里面呢，他们会学到面对残疾跟面对末期病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心理、社交、灵性上面怎么给他们支持，学了去帮助人的这些东西，对每一个人。自己跟家人都是有帮助的，所以普遍来说呢，就是来参与我们的服务。要是你家庭里面有这样的个案需要帮助的话呢，现在有10个社会服务机构都在提供非常贴心的服务，所以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安宁颂的融合篇的网站去了解多一点，有所有这些服务机构的电话，他们都可以直接联系，全香港九龙新界都有的，有服务点的，所以呢，就是希望得到赛马会这么好的一个项目呢，大家就可以多多支持。譬如刚刚两个礼拜之前，我们就办了一个家庭照顾者的一个论坛，就很多家庭照顾者来分享他们的经历，然后呢，参加的人也有很多是社会服务机构里面的正在接受服务的家庭照顾者，他们听了过来人的经历，他们就安心很多了。
0: 好，那陈
4: 教授都讲咗好多啦，我想补充少少就系咧，我都希望咧，电台如果有机会嘅话咧，可以邀请多啲我哋上嚟，就唔系我哋机位啦，系希望我哋嗰个受众啦，讲下佢哋自己真实嘅经验，系点样个计划可以令到帮助佢哋咧？呢个系希望第时有多啲机会。
0: 好，请问呢有些什么样的这个鼓励呢？
1: 其实都是的，因为我哋都好希望啦，即系呢一个嘅赛马会安宁仲融和篇呢个计划咧，系真系可以让更加多有需要嘅人士咧系可以受惠。咁所以如果即系除咗头先讲话系啦，

0: 即系佢可以嚟到我哋嘅网站，系啦，即系去了解更多之外啦。其实我哋亦都有另外嘅社交媒体，譬如 Facebook 啦，系啦，里面咧亦都会讲好多我哋咧嚟紧有啲咩嘅活动啊、培训啊等等啦，系啦。咁所以都好希望即系大众嘅社会人士咧，系啦，真系可以睇我哋嘅教育网页同埋我哋嘅 Facebook， 系啦，跟住就可以去参加我哋嘅活动，了解多啲，系啦。
1: 好，不仅是为了别人，更加是为了未来的自己啊！希望呢，我们都有好的照顾啊！那今天谢谢安宁颂计划顾问陈丽云教授，还有计划项目总监钟佩康教授，还有副项目总监是秦佳明姑娘，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分享，
2: 多谢晒你哋，
1: 好，也谢谢 Jackie，
2: 多谢晒，
1: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3: 好，我们明天上午10点见，明天见，
1: 明天见，拜拜。

0: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天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及澳门特区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今天下半旗致哀。今早8点，特区政府在天马政府总部下半旗悼念朱镕基。礼宾府、特区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也下半旗致哀。朱镕基在本月12号因病去世，享年98岁。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本月底之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汉表示，劳工处正与天文台的专家紧锣密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的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需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对于香港邮政改变部分雇佣安排，孙玉汉回应表示，任何机构要做出相关改变都要跟法律和合约做事，关键是要事先讲清楚，要确保合法处理。由于经济环境的改变而要做出事前安排，相信不但香港邮政，而是各方面都能够按照法律要求处理好雇佣之间的关系。消委会今年首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及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50%。消委会表示，近年涉及销售手法的个案占相关产品投诉约20%，当中包括怀疑物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计价单位混乱等问题，也不时接获涉及产品数量不足或品质争议、缺货及退款延误的投诉，情况值得关注。消委会呼吁药店及保健产品业界应该因时经营，清晰标示货品价格及计价单位，并提升专业操守，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准确及完整的商品资料，又提醒业界必须严格恪守法律，维护香港购物天堂的美誉。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同时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静，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287点，跌166点，跌幅0.65%，总成交金额1365亿2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88点，跌52点，跌幅0.62%。上证综合指数报3967点，跌16点，跌幅0.39%。深证成分指数报14543点，跌161点，跌幅1.0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8.02元，跌2.78元；2513智普1003块，跌200块；9988阿里巴巴124块，三省2.1元；700腾讯控股438.4块，跌8块；981中芯国际74.3块，跌8.5元；2800盈富基金25.78块，跌1.8元；100 Mini Max 293块，跌40.8元。3033南方恒生科技4.6块，跌1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47.9块，跌3毛；1888建滔基层板39.16块，跌2.96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5，英镑10.618，瑞士法郎9.667，澳元5.573，加元5.655，新西兰元4.616，欧元9.079。每百日元对港元4.9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 日经平均指数报68011点，跌1209点，跌幅1.75%。港金报41100元，比上收市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9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我是草蜢的蔡奕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6: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我是普邦仪，陪你一起完美分享音乐抱抱。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黄黑野《黄龄过海》。动画电影的插曲，一首歌两把声，唱出八位主角的故事， funky 的曲风令一家大小听的时候都可以一起享受轻松的叙事节奏啊。
10: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优秀的当然要听
12: 小梦
11: 优秀帮，
13: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4: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5: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14: 星期一至五，
13: 星期一至五
14: 中午12点，
13: 小梦优秀帮
14: 准时上线。
13: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4: 星期一至五，
13: 星期一至五
14: 中午12点，
13: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6: OK， 中午的12点08分，这里是优秀帮8月18号的节目，星期二，我是小梦。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星期二，星期二，我觉得是一个很容易产生很多想象的日子口啊。大家通常在星期二的时候度过了难忘的星期一哈，蓝色的星期一。到了星期二之后，很多朋友的真实的状态开始展现：失眠的失眠，烦躁的烦躁，讨厌同事的讨厌同事，怨恨小孩的怨恨小孩，家庭的关系要梳理，然后自己的爱情又要打理，然后朋友的关系又要照顾，然后包括在工作里边，在生活里边又要分得很清楚很开，好像一切的烦恼都是从星期二开始的。也有很多的音乐人呢，在星期二产生了一些想法，比如说有一首歌，他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连续问了20个为什么，用爱扭曲了爱，为什么改变不能用爱？听起来这个歌词挺娇嗲的哈，但是其实听他唱出来的时候，是一种很愤怒的状态。而这首歌呢，当时是诞生在6月6号的清晨，而那一个日子口就刚好是星期二，这首歌就诞生在星期二。所以今天的开场单曲送给各位 ，David 陶喆的这一首作品《黑色星期二》。早前出过《黑色柳丁》《Dear God》。包括王那几首歌的黑色系列的脉络，这一次再次将镜头对准了新闻里那些让人麻木的暴力和不公。黑色星期二送给你。

感谢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本周推荐。被驯服的象来自窦靖童、莉亚加上欧阳娜娜的合作单曲，在过去一周微博上一直在热搜当中的一首作品，原来在香港也可以听到，非常开心。继续听歌，房东的猫请对我讲 Over the Wall， 同样是来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本周推荐作品。

0: 优秀帮
1: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0: 与你掏心掏肺。
2: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

0: 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1: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中文歌曲龙虎榜。

本周龙虎榜推荐作品 Cloud 仙女的作品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有时候挺感慨的，就是能把小日子过明白也是一种很厉害的能力，那是一种渺小的灿烂吧。来自黄雅莉的作品，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稍后将会有陆海优和赵杰中国的节目继续锁定优秀。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287点，跌166点，跌幅0.65%，总成交金额1365亿2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88点，跌52点，跌幅0.62%。上证综合指数报3967点，跌16点，跌幅0.39%。深证成分指数报14543点，跌161点，跌幅1.0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38.02元，跌2.78元；2513智谱1003块，跌200块；9988阿里巴巴124.3元，升2.1元；700腾讯控股438.4元，跌8块；981中芯国际74.3元，跌8.5元；2800盈富基金25.78元，跌1.8元；100 Minimax 293块，跌40.8元；3033南方恒生科技4.6元，跌1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47.9元，跌3毛；1888建滔基层板39.16元，跌2.9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75，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7878点，跌1343点，跌幅1.94%。港金报41100元，比上收市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9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本期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简普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在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更可享有最多的早鸟优惠。请浏览简普房网。

0: 业了解更多吧。
1: 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才是。骑自行车和驾驶汽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律，彼此尊重。骑自行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及其他保护装备。在晚上，要亮起车头白灯跟车尾红灯。司机应和自行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辆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骑自行车或者驾驶汽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骑自行车，安全才是第一。
2: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3: 大麻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有精神作用的物质，大麻植物里面提炼四氢大麻粉，那这个物质可以进入脑部产生一个幻觉的现象，有些人他会有一种失去自我意识，那有些人也会觉得有种被害的妄想。
4: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5: 新紫金广场，
2: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清新生活杂志。
6: 优秀帮
7: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8: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9: 与你掏心掏肺。
10: 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容许它淡淡的来，你也容许它淡淡的去，那么就会成功。
11: 很开心能有这么一份喜欢的工作，更开心是有您各位支持我们，咱们就继续好下去，咱们一块快乐比什么都强。
8: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5: 优秀帮准时上线。
12: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5: 星期一至五
12: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3: OK， 中午的12点34分，欢迎回到下半场的优秀帮。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呢，将会送出的是歌手的访谈，一位年轻的小伙伴将会加入我们，送出自己的新歌《The Last Summer》《陆海游》。听听看这首新歌，然后再听听看关于这首歌他有什么样的小感受，送给各位优秀帮 ，Stay Tuned，RTHK 普通话台，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

0: 同学们开始点名，体育生
1: 到，
0: 音乐生
2: 到，
0: 美术生
3: 到，
0: 还差了一个，是谁？
4: 还差了你呀！
2: 集合年轻新力量，
0: 为你发放正能量。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4: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4: 优秀帮优先场。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优秀帮，我是 Skyler。今天啊，也是天气一样非常的炎热，这个炎炎的夏日，不禁让我想到，就是又放暑假的人啊，应该挺爽的吧？就，不用上课啦，也可以去游泳啦，也有很多的活动。那这个放暑假，我想着大家的行程可能跟我差不多吧，也就是可能逛商场啊，学一下不同的兴趣班。可是今天的嘉宾厉害了，他暑假的行程，来电台宣传他的新歌，太厉害了！我们邀请我们10岁的这个创作歌手 Hazel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Hello Hazel，Hello，Hello，Hello， 我们的 Hazel 年纪轻轻啊，10岁。我10岁的时候在干嘛呢？真的是，我们请 Hazel 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5: 大家好，我是陆海佑 Hazel， 我今年10岁。
2: 好，今天呢也是有妈妈在我们的旁边给我们打个强心针。平常呢，知道你已经有很多的演出经验、采访的经验了，平常也是有妈妈在旁边吗？
5: 是啊，
2: 然后也是有妈妈在的，是不是？就是每一次出去行程都是她在你旁边给你加油打气呀、啊？
5: 是，
2: 真棒。那你觉得在你年纪轻十岁，你朋友有给你做出一些什么样的 comments 吗？因为要是我有一个歌手朋友，我肯定到处炫耀。我跟你说，
5: 咁我啲朋友咧，佢哋都系真系好 support 我嘅。佢哋即系好似佢哋都有份拍个 MV 咁样啦，跟住佢哋可能睇翻就会话，哦，我哋嗰日唔知乜乜乜咁样。跟住如果有啲咩演出嘅话，咁嗰日嘅之前，佢哋就会话，即系好似加油啊咁样。
2: 哦，你刚刚说那个 MV 是不是就是你最近这首新歌《最后的夏天》的 MV 啊？
5: 是，
2: 你在学校里面拍的呀？我记得是，
5: 系，
2: 就那些小朋友都是你的同学吗？
5: 系，全部啲小朋友啊，全部都系我啲朋友嚟嘅。
2: 那你怎么把他们召集起来啊？你跟他们，你怎么去邀请他们的呢？
5: 咁其实佢哋之前我啲 MV 都有份拍啦，跟住都系妈咪问嗰啲。有啲家长咁样嘅，有个 WhatsApp group， 跟住佢哋即系问啲小朋友会有兴趣参加咯。
2: 那很好我觉得就是有妈妈这样去支持你，很棒有没有说就是在你小时候是怎么样去发现你有这方面的天赋呢？无论是表演也好，唱歌跳舞也好，是谁发现你真的是啊咁叻嘅？是谁当初第一个夸你这样，让你去试一试？
5: 咁系我个学校搞一个比赛咁样啦，跟住我嗰时10岁度，就话想要跳舞啦，跟住之后，跟住妈咪就帮我拍片咁样啦，跟住妈咪就话，即系我跟住我即系个片咁样啦。跳舞都即系几次样啦，咁样跟住就帮我报名去跳舞咯。
2: 哦，就是你先是自己在家自学，然后再去真的上学校学的耶。
5: 系，
2: 那我们问一下 Hazel， 你喜欢跳哪一种类型的舞蹈？我知道现在 K-pop 很流行啊，你喜欢呢？
5: 我最中意，因为我有学三个舞款嘅，我有学 hip-hop 啊，有 jazz funk，
2: 哇，
5: 还有我有。学少少 K-pop，
2: 系
5: 咁，但系我觉得呢三个舞种我系最中意 jazz funk 嘅。
2: 哦，为什么呢？因为姐姐没有在学这种街舞啊 hip-hop 类型的，他们有什么分别啊？
5: 咁我觉得 hip-hop 就一定系好似 U 啲咁样啦，
2: street style 啲
5: ，yeah， 跟住如果 jazz funk 就好 feminine。
2: 哦 ，OK，
5: 即系好多 wave 啊，或者head roll 咁样咧。
2: 好，
5: 咁 K-pop 就通常 upbeat 啲啦，同埋 K-pop 都有好多唔同嘅舞种嘅喺 K-pop 里面。即系有好 cute 嘅舞种，又有好型咁样嘅舞种。
2: 那 Hazel， 你觉得你自己比较喜欢哪种类型呢？你是比较 cute 的，还是比较帅气一点的呢？
5: 我自己两个都喜欢的。
2: 嗯，我也觉得你两个都可以驾驭得到。
5: Thank you。 但是如果真的要选的话，我可能选一些 dreamy 一点。
2: Dreamy 的、
5: yeah.
2: 哦，能不能给我形容一下？因为姐姐确实不是这方面的，就是专业人士。你是专业的，来给我们形容一下，怎么样去形容就是你喜欢的这种 style 呢？
5: 我觉得因为佢嗰啲个音乐原本就好好听，
2: 嗯，
5: 跟住我觉得嗰啲某种好 elegance 咁、嗯、样，所以我就几中意嘅。
2: 我知道你以前是唱一些、跳一些很快节奏的舞蹈的耶。
5: yeah.
2: 对比起这一次的这一首慢一点的乐曲。以前的那种快节奏的，你觉得你容易 handle 吗？还是说，哎呀，还是有一些 challenging 的呢？
5: 我觉得一时时咯。
2: 哦，比如说呢？
5: 即系可能，点样讲呢、如果个歌
2: 系
5: 嘅时候，可能系冇咁长，冇得咁冇难嘅话，咁、哦、就应该会轻松啲嘅，同埋个舞可以跳得 powerful 啲。咁、
2: 哦、
5: 但係如果好似我第二首歌 Stay True 咁樣啦，都有好多高音嘅話，通常就會難啲啲、因為個舞種同個歌就會、可能個舞要細少少去走返我個唱歌嘅 power 咁樣囉。
2: 好，我这样听你形容已经觉得很不容易了。你又是不是有要专门去学唱跳啊？就一边唱一边跳，跟你分开来做肯定是不一样的嘛。
5: 有少少唔一样嘅。咁即系唱歌通常都系会 focus on 你个 core 咁样啦。
2: 哦、，OK。
5: 咁但系即系跳舞都系要用你个 core， 咁呢个就系一样嘅嘢啦。咁但系咧，我发觉跳舞同埋唱歌系好唔一样，好 opposite 嘅嘢嚟嘅。咁、所以其实夹埋一齐嘅时候都好难要就住翻嘅。不过我就发觉，唱歌咧嘅时候咧，如果我要用 core 同埋要即系有我个 breath 嘅话咧，咁跳舞就要揾啲位先至有多啲 power， 跟住有啲位就要收翻咁样。
2: 哦，所以说不是只跟老师学完那个舞蹈就可以马上演出的，你还要自己去摸索怎么样平衡啊、唱歌还有跳舞。
5: 咁跳舞就我自己分开学同唱歌嘅、哦，不过我唱歌嗰度个老师都有嚟间唔中教我点样。跳唱嗰啲 techniques 或者同我喺度讲 theory 咁样啦，咁、佢通常我呢啲 knowledge 都系因为唱歌老师而帮助嘅。
2: 哦 ，Hazel， 我感觉你真的太厉害了，要是我十岁这个年纪，我可能课业都还没搞定诶。你有没有觉得身兼那么多个不同的角色，你是很享受的吗？还是有没有时候会让你觉得有点累呢？
5: 都
2: enjoy
5: 嘅、yeah.
2: 嗯，现在是不是在你的暑假的行程已经安排非常的满满当当的行程？
5: 都会嘅，好闷嘅，好多嘢都，但系就每样嘢，我觉得我开心而做就唔辛苦咯。
2: 嗯，
5: 我讲呢句得嚟，即系点样讲咧？我话我中意做嘅话就唔会辛苦，但系我会话你中意做嘅话实会辛苦，不过你中意做。
2: Oh,
5: 而教到佢开心，所以辛苦都冇乜所谓咁样。
2: 就是你愿意
5: 呀， yeah.
2: 虽然他很累，可是你愿意
5: 呀。Yeah.
2: 嗯，就是唱跳、唱歌、跳舞，对你来说就是这一样的一件事。
5: 是，
2: 嗯，你觉得你爸爸妈妈那么支持你，你有什么想对爸爸妈妈说的吗？
5: 我都好多谢佢哋支持我呢个兴趣啦。
2: 嗯，
5: 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呢个梦想都好难追到嘅，咁所以。妈咪爹哋可以帮到我，即系整到呢个咁多歌啊，帮我做到一个 artist， 我都好开心，好幸福。
2: 嗯，我觉得 Hazel 除了是一个很勇敢，然后很有主见，然后也很聪明的一位小朋友，也是，我刚刚听你这么说，就知道爸爸妈妈肯定是教育有方，是吧？你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小朋友吗？
5: 都算嘅，系啊，我都成日有自己嗰啲，我觉得呢样嗰样咁样嘅。但系琴日我发觉我自己个人啦都好 creative 嘅、我成日都可能喺脑都会谂到啲故事咁样啦，或者可能如果有人同我讲话我中意苹果多啲咁样啦，但我自己真心系中意香蕉多啲嘅喎。
2: 系咯，
5: 咁样我就会发作，即系我可以用。我真的可以 speak up， 哇，唔系啊，觉得香蕉好啲咁样。
2: 真的别说啊，你看我们现在可能长大了之后，未必可以保持当初小时候那么勇敢的这些特质。觉得这个也是，可能作为一个唱跳歌手，也是一个带给你的一些学习吧。 那我可以问一下黑索这一次的这首新歌《最后的夏天》，你在这首歌里面是想表达一些怎么样的故事呢？
5: 咁我喺呢首歌里面咧，都系想要即系送俾我啲朋友，送俾我啲老师咁样嘅，亦都系即系多谢我个学校咁多年嚟去帮助我啦。但系我有中英版啦，中文版都系送俾今年毕业嗰啲人啦。去即系觉得俾佢哋觉得唔使惊，下一步系一定 let it be 咁样咯，到时先算咁样。我觉得。唔真系好似同佢哋讲，唔使紧张，同埋你应该都会 keep in touch with 你而家嗰啲朋友啦，亦都觉得你会整到新嘅朋友，可以有新嘅 opportunities。咁我英文版就系送俾我啲朋友啦，送俾我啲老师，送俾我个学校，即系去多谢佢哋咯，系啊。
2: 嗯，觉得这首歌真的很适合我们每一个不同阶段的人去听，就不一定是要毕业啊，可能你踏入一个新的环境，你也是需要这样的能量，需要这样的正能量。那我可以问一下 Hazel， 你在这首歌里面，你有没有一句最喜欢的歌词呢？中文或英文都可以，因为我知道你是有参与填词嘛，对吧？啊、太厉害！来说一句你最 proud of 的歌词。
5: 我觉得我最 proud of 个歌词啦，中英文都有嘅，就系、是、最 last 一个 outro 啦，就系嗰个
2: 你可以唱出来也可以。
5: 嗰个 as we'll keep this promise as we walk away 咁样啦，我最中意呢句啦，就好似我应承咗你，我会再见，咁我真系一定会同你一齐再见咁样。呢、个我自己最中意啦，因为我自己觉得啦。同朋友一起的 connection 是很重要的，我觉得
2: 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大人跟Hazel， 其实我们也是有个共通点的，就有时候你跟朋友真的去到某一个分岔路，可能真的要 say goodbye 了。
5: Yeah.
2: 不过也不代表你们不再是朋友啊，总有机会会去相见，
5: yeah.
2: 是吧？ Yeah. 那有没有一些是可能啊，你接下来要换学校了，是吧？然后有一些朋友可能没有办法再像之前一样在学校里面见面，你会怎么样跟他们维系这个关系呢？
5: 我哋都已经即系可能会继续倾偈啦，喺 WhatsApp， 但可能有啲朋友未有自己个电话咁样啦。咁呢个就系靠缘分咯，如果有机会见就有机会见咁样咯。
2: 是，
5: 又即系好似 goodbye is not forever 咯，我觉得。
2: 那Hazel，你觉得好朋友怎么样才算真心的好朋友呢？
5: 我觉得真心的好朋友是一个会听你讲嘢得嚟，又会即系 balance 翻个 friendship 咁样啦。可能当如果我好需要佢哋嘅话，咁佢哋一定会喺嗰度俾我去，即系可能同佢哋倾偈啊，或者可能要佢哋帮手，佢哋会帮我咁样。但系亦都我觉得我自己都要做一个好朋友，而嗰人先至可以同我一起做一个真正嘅朋友，因为唔可以就咁一边。我觉得，
2: 有时候可能我们在朋友身上面想得到一些东西，可能是安慰也好，陪伴也好，我们自己也要去。愿意去付出，对朋友这样去做，
5: 是 because you need to be what you want the other person to be，
2: 你觉得你在朋友的关系当中，你是一个怎么样的朋友呢？
5: 我觉得我是一个有个人不开心的时候就可以即系做啲嘢去令佢哋开心翻啦，亦都系一个即系成日系话你唔使担心或者你做得到咁样嘅一个朋友。亦都系一个人，即、系你同我讲呢啲秘密，你可以同我讲你个感情，跟住我会就 like keep this between us， 我唔会即系同人讲咁样。如果可能你觉得呢排有少少唔开心咁样，跟住同我讲，咁我就会帮你啦。琴日我会问你，咁你会唔会想要？我同人同一个大人讲，或者你要我找人帮你啊，或者你要我就咁听你讲嘢咁样，咁样先至系一个我觉得帮到佢哋嘅，因为我觉得唔应该做下一步，如果佢哋唔想过下一步系。
2: 听黑索这样聊天，我就是觉得你不像十岁，你很多想法都非常的成熟。我觉得无论是你对于可能你追这个梦想也好，对于你怎么样对待一个朋友也好。有很多方面你做的比一些大人的朋友还好哎，就真的是尊重大家，你去守护大家朋友之间的这个 boundaries， 对吧？
5: Yeah,
2: 对方不想要的时候，你就不用去强加一些你想帮他的一些想法，你就尊重朋友想要的陪伴也好，尊重朋友想要的一些解决的方法也好，去互相的帮助。我最后想问黑佐一个问题：踏入一个新学校比较紧张，还是踏上一个舞台比较紧张呢？
5: 我觉得翻一个新学校紧张啲，咁因为开学啦，而家因为其实小学同埋中学都有好大分别嘅，
2: 系啊，
5: 我亦都觉得即系我会体验到新嘅嘢啦，亦都做到好多我之前未必有个机会去做嘅嘢，咁所以呢啲就系我觉得会紧张嘅嘢啦，因为其实演出都系我惯咗，即系咁咪都系跳舞唱歌咁样啦，即系我觉得演出系每一台都会。不一样的都会特别一个 memory 这样、只不过可能上台我是怎样说呢，我未必认识你，你也未必认识我、样我才跟你 build 个 connection 嘛，但是在学校我会日日见到
2: 些
5: 人、样，然后我也都算一个好的印象，因为我都希望即是我升中学啦都是一个 good connection with 全部人这样咯、
2: 有没有说你在去了新学校之后怎么样跟新的同学介绍自己呢？
5: 我觉得我都会这样 let it be 这样啦、
2: 顺其自然，
5: 是，但是如果可能、我又没找到朋友这样啦，我觉得我都会可能一个英文字就是 take initiative，去自己 start a conversation 啦，系啊，我会同佢哋倾偈啊，同佢哋打招呼咁样啦，跟住系咯，我都应该会咁样去整新朋友啦，或者我可能就咁自然，可能老师话你哋 in the group 咁样啦，咁 in the group 里面我有搵人一起倾偈咁样就做到朋友咯，可能。
2: 我觉得 Hazel 你可以完全放心，你肯定会认识到很多很好支持你的好朋友。因为我觉得一个人性格好，你知道吧，就可以吸引来一样性格的人，让大家互相支持，互相去陪伴。也希望今天黑泽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首新的歌曲《最后的夏天》，也是可以真的像黑泽所说的一样，鼓励到我们不同年纪也好，去面对不同的挑战也好，面对不同的朋友、不同的事情，也是可以有那一份，就互相去欣赏。然后虽然有不舍，可是我们会相信大家会再见面。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黑手陆海游，我们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哦。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0: 下午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这一节由朱今天和刘明正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这一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香港邮政宣布会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2年，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孙云汉表示，政府目标争取在本月底之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例如触发门槛，期望尽快启动应用。消委会今年首7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及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50%。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1: 香港邮政宣布会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2年，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至于9月以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也将会按照届时的实际服务和运作需要，考虑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涉及的试用人员总共大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书瑶表示，新的安排是希望对员工冲击减到最低。请听详细报道。
0: 政府正着手检视香港邮政营运模式。邮政署署长戴书瑶表示，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营运环境的挑战仍然入不敷出，整体邮件量持续下跌，必须审慎规划人力资源，没有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
2: 刚刚咧，将会完成试用期嘅同事咧，邮务员同埋邮差咧，我哋实在咧系冇办法可以咧系发出一个长期嘅聘用条款俾佢哋。我哋希望

0: 作為一個負責的僱主可以將這個衝擊減到最低，不希望他們是在智能突然之間沒有了這份工作。在九月呢完成呢這個試用期的同時呢，我們將會是以公務員的合約條款呢來去續聘他們，是兩年的合約給他們，而是不會呢去向他們發出長期的聘用條款的。至於九月之後完成試用期的郵務員和郵差同時呢，我們到時將會按呢是實際的服務和運作需要呢，考慮呢都是以公務員的合約條款來去續聘他們。
1: 新安排下受影響的試用人員共約200多人，占香港邮政总人数大约 5%。 以公务员合约聘用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戴树饶表示，昨天已向相关同事和工会解释，员工有表达忧虑和疑问，也一一向他们解答。在会上也澄清，部门现实没有计划向其他员工做出相关安排。
0: 试用期的同事有这个安排之外，会不会一些其他的同事，譬如一些做未够10年的同事，会不会将来来等逐步都有计划呢，是有一些新的安排呢？那我们在会上也都立即澄清了，部门现在没有这样的计划。
1: 香港邮政将会加大力度推行更多的措施，例如检视邮件派递模式，并因应不断的变化需求，优化120间邮政局网络，研究是否有重叠，引用科技以提升效率，包括增设自助邮务设施等等。
2: 香港邮政改变部分的雇佣安排，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任何的机构要做出相关改变，都需要跟法律合约办事，关键是要事先要说清楚，相信各方面都能够按法律要求处理好雇佣之间的关系。孙玉涵又说，政府目标争取在本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比如触发门槛，期望尽快启动应用。请听详细报道。
1: 对于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并非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公开活动之后回应相关的提问时表示，任何机构要做出相关改变，都要跟法律和合约做事，关键是要事先讲清楚。
3: 任何机构雇主和雇员之间一些雇佣安排的改变呢，大家都要跟回法律去做事的，都要跟回合约去做事的。个关键点呢，就大家是要事先要讲清楚啦，要确保呢在合法的状况下面去处理啦。咁好好处理好呢，由于经济环境的改变呢，也需要做一些适切的安排的。咁香港咁多年嚟咧，喺呢方面咧，都係有好好和諧嘅關係嘅，所以我相信咧，唔係淨係郵政署啦，其他方面咧都可以按住法例嘅要求咧，好好做好僱主同僱員之間嘅關係嘅。
1: 另外，本港近期天氣酷熱，工作暑熱警告的啟動機制引起關注。孫玉涵表示，有關警告系統至今運作大約三年，有持續優化。他说，劳工处正与天文台的专家紧锣密鼓地商讨，目标是争取在本月底之前完成优化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
3: 几个方向啦，一个就是睇个参数啦，个系统有冇空间可以再优化啦，更加是适合香港的运用啦。另外呢，就是那个触发的门槛，即是几时由第一级的黄色会上到红色。而家嘅目標咧，就我哋希望盡快可以完成到呢個工作，盡最大努力咧喺八月底之前，可以咧將優化嘅方案咧同大家去講解，繼而咧可以運作嘅。
1: 孫玉涵強調，除了戶外工作，室內工作的工友同樣需要照顧到。至於暑熱警告有任何變化，都會做足準備。
2: 消委会今年首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比去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今年涉及销售手法的个案也占这一类产品投诉大约两成半。有旅客购买药品的时候商户回避算价钱单位，总价是消费者原本预期的大约160倍。消委会表示，涉及的销售手法的药品相关个案明显将增加，促请商户以诚信态度经营。请听详细报道。
1: 保健产品近年越来越受到欢迎，但消委会表示，今年首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及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当中包括怀疑物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计价单位混乱，部分的投诉来自旅客。有旅客在药店选购中成药，被推销一款名为黑结草的药材，价钱牌标示为280元，但其他的内容字体较小，未能看清计价单位，向店员查询价格是否已经计算，不获正面回应，令旅客误以为药材已经计价，估算半斤总价约140元而同意购买。店员称重之后没有说明计价单位及总价，直至药材被磨成粉末之后，商户才要求顾客支付22400元，并解释计价单位为钱，总价是旅客原先预期的大约160倍，但由于药材已被磨粉，最终经议价之后仍需要以超过万元购入近半的药材。海关接获投诉之后展开调查，认为商户销售过程刻意隐藏重要资料，涉及不良营商手法，拘捕涉事店员，裁定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罪名成立。消委会总干事沈朝晖表示，涉及销售手法的药品相关个案明显增加，情况严重。
4: 咁净系销售手法咧，其实咧系较2025年咧上升咗100%咁多。希望商家咧就系以个诚信嘅态度咧去经营啦，选购一啲心仪嘅药材产品嗰阵咧，都真系问清楚究竟计价单位咧系几多，总单个价钱系几多，唔好受一啲不良呢个商户嘅影响咧，好快咁去将啲药材磨成粉嗰阵咧，先至处理嘅。当如果佢哋真系遇到一啲咁嘅问题嘅话咧，佢哋系有权唔俾钱嘅。
1: 消委会呼吁药店及保健产品业界清晰标示货品价格及计价单位，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准确及完整的商品资料。
2: 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本周六再次举行大型的演练，动用10000名公务员和1000辆车辆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天表示，初步发现公共运输交汇处可能会出现拥挤，需要做改善。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上说，协助政府从民间组织600到700辆的私家车，甚至800辆车域参与压力测试。他指，出入大楼前的桥位如果有坏车等情况，整个口岸将会堵车，估计当天会演练如何应对紧急情况。
5: 未雨绸缪啦，未到呢个关口前一啲嘅道路啦，或者出关嘅时间仪器嘅稳定性啦，甚至出关同埋如果载咗人嘅时间嗰啲上落啦，压力测试咧，即系话喺某一时段突然间有好多车，就一入关嘅公路系咪可以容许呢？第二，仪器咁繁忙嘅时间有冇一啲误差咧？甚至人同埋车暂时要分隔，系咪可以有个更加理想嘅做法咧？比起以前好咗好多嘅。以前嚟计嘅话咧，入黄冈口岸咧好短嘅就条路，咁可能得800公米啊咁上下。新嘅黄冈口岸咧，佢入黄冈口岸嗰段路咧都有成超过2.几公里。香港少咧，塞車咧都有啲排隊嘅位置啊嘛，係嘛？咁但係始終咧有個缺點咧，就話新舊黃崗都有一個橋位啊，嗰度如果有壞車或者有任何嘅嘢咧，全個新黃崗口岸就會塞車嘅。除咗路啦、橋啦、甚至儀器啦， 甚至咧就話個交通當時嘅情況咧、天氣情況啦，甚至咧就話出入嘅路嗰、那個擠塞嘅程度。遇到如果真係有壞車，有啲咩可以緊急可以去做嘅等等，呢啲都係一個總壓力測試要做到嘅嘢。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又认为。

0: 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其中内容提到，双方在最多60天之内继续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个期限在美国时间8月17号届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打算延长。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记者问到，美伊是否接近达成最终协议？他认为对方想达成协议，但这一份协议对美方来说可能不是必须的。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
1: Well,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going to make the kind of a deal that I feel is necessary. Look, we're in there for one reason.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You understand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0: 至于伊朗，据报有高级官员透露，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星期的时间。伊朗将会透过调解国向美国转交时间表，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官员又表示，伊朗认为和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相关工作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又说，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另外，伊朗革命卫队驳斥特朗普早前宣称美国和革命卫队官员之间有秘密沟通渠道的说法。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重申，从来没有透过所谓的秘密渠道和美方对话。特朗普这一番言论只是他因为战争失败而产生的幻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批评美方炒作心理战，企图制造伊朗内部分歧的假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库什纳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库什纳表示希望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未来30天内开始解除武装，相关进程据报将会由美国将军负责监督。请听详细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埃及会见哈马斯领导人一天之后，在以色列和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近4个小时的时间。库什纳会谈之后接受美国或是新闻频道采访，说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之内启动，希望届时能够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之内能够填上部分的地道。库什纳表示，如果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未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和其他各方更加强有力的支持。他又说，在实现非军事化之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另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形容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讲了所有应该讲的内容，但他强调这一些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之上，希望最终能够成为现实。法新社就引述以色列一名高级官员表示，内塔尼亚胡和库什纳一致同意，在哈马斯尚未在整个加沙地带解除武装之前，当地不会进行任何兵力的重新部署或重建工作。这一名官员表示，双方又同意加沙非军事化的第一步是要求哈马斯交出武器，并在一名美国将军的监督之下令这些武器彻底失去使用能力。美国将于当地星期三起对加拿大数百项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方表示将派官员前往美国华盛顿和美方官员会面继续磋商。 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表示，预计会在关税生效之前和美国总统特朗普。

0: 普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20号签署公告，引用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措施将于美国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另外，美方会维持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随着关税期限临近，据报美加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多轮密集磋商。不过早前有报道指双方的立场仍有显著分歧，估计达成协议的机会很低。加拿大政府负责对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的办公室宣布，勒布朗及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当地时间星期下午在美国华盛顿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继续就关税措施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星期一在纽芬兰省出席活动时就表示，预计会在关税生效之前和特朗普对话，认为两国之间的磋商在未来48小时之内会继续推进。路透社则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两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正在讨论将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征收的关税降低至 15%， 但需扣除部分商品价值。美国目前正在引用贸易扩展法第232条，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加拿大的汽车征收 25% 的关税。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昨天举行大会，选出前总理金明熙为新一任党魁，任期两年。韩联社报道，金明熙当选共同民主党党魁之后，将会掌握2028年国会选举的党内候选人提名权，对政府执政及党内权力格局具有重要影响，更不排除可能影响下一届总统选举前的执政阵营形势。总统李在明在会上示象致辞，呼吁共同民主党团结。
1: 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是他本届的总统任期内最低的数字。调查为期四天，透过网上问卷访问了全美1166名的成年人。路透社引述民调结果报道，特朗普支持率和他上一届任期在2017年12月份创下的最低纪录持平。报道又表示，特朗普的民望持续下跌，主要原因是美国和伊朗的战事持续，以及油价飙升和通胀导致民众生活成本上涨。民调显示，大约 80% 的受访者认为美伊战事将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有 16% 的人认为战事可能会在几个星期之内结束。
0: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间学校发生爆炸，据报最少30人受伤。喀布尔警方表示，事发在昨天下午，当地一间私立学校门外发生爆炸，多名学生重伤。据报，学校以女学生为主，爆炸发生时正值放学时间。报道引述目击者表示，大约30人需要送院，警方工作组正在调查事件。
1: 意大利西西里岛一间博物馆发生了名画失窃案，似乎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被盗，其中两幅已经被寻回。案发在上个星期六晚上，多名的废徒趁岛上举行了节日庆典期间，潜入了阿卡西纳地区博物馆，偷走了四幅1473年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之后逃去。两个小时之后，有游客报案，声称在博物馆附近发现了两幅怀疑是馆藏的画作。调查之后证实是暗中失窃的画作，不排除是匪徒逃走的时候

0: 弃置。地方政府表示，案发时候博物馆内的闭路电视和警报系统运作正常，正在调查匪徒的背景以及有没有博物馆工作人员涉案。官方对案件表示震惊，表示失窃画作被装裱在木板上，不排除匪徒是因为画作较为难携带而弃置部分的赃物，有估计匪徒不会在黑市转售画作，而是留作犯罪集团交易当中的筹码或者抵押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朝鲜领袖金正恩已经向他做出回应。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说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自己，两人多次会面和交谈，形容两人非常理解对方，但特朗普没有透露金正恩回应的细节。美国和韩国昨天起举行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特朗普在军演开始前发文表示，将会大幅缩减军演规模，解释军演耗资巨大，当中大部分由美国承担，也认为军演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及敌对的信号。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昨天回应指，韩美两国一直就维持牢固的联合防卫态势及联合军演与训练事宜保持密切协调，今后也将就相关的具体事项继续合作。

0: 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同时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静，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的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9%，紫外线指数为4，强度属于中。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4，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为低至中，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雷暴，23至30度；上海密云，26至31度；台北有雨，26至29度；首尔多云，24至32度；东京多云，24至33度；曼谷雷暴，28至35度；吉隆坡多云，25至34度；新加坡多云，26至34度；悉尼骤雨，13至19度；多伦多多云，16至27度；华盛顿天晴，23至31度；纽约天晴，24至28度；伦敦多云，19至25度；巴黎多云，19至28度；柏林多云，13至21度；罗马有雨，24至33度；开罗天晴，26至36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未能够延续上一天的升势，恒生指数低开超80点，最多曾经跌超210点，中午收在25287点，跌165点，跌幅 0.65%， 半日主板成交金额超过1365亿元。科技股份方面，科技指数失守4700点，半日跌大约 2%， 报4686点，只有三只成分股上升。 ATMXJ 除了阿里巴巴逆势升近 2% 以外，其余跌近 2%到4%， 美团跌幅较大，人工大模型股份急跌至普升，跌近 17%， Minimax 跌 12%， 是跌幅最大的两只科指成分股。另外，联想集团跌超 4%。重磅金融股份下跌，友邦跌超 2%， 汇控和港交所跌近 1%， 中人寿跌近 5%。 油价上升，中石油、中海油升超 1%到2%， 部分的是药医药股份上升，药明生物升近半成，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另外，周生生发盈喜，股价急升 16%。
1: 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半日下跌，深证成分指数和创业板指数跌超 1%， 人工智能应用、算力租赁、医药医疗、软件开发等股份下跌，农业、猪肉、油气、乳业等股份则上升。上证综合指数一度微升，曾经逼近4000点的关口，其后转跌，半日收报3966点，跌15点，跌幅 0.39%。深证成分指数报14543点，跌160点，跌幅1.09%。创业板指数报3691点，跌48点，跌幅1.3%。来港入读大学的非本地学生连年增加，大学宿位不足，有大学和酒店合作，将酒店房间变身学生宿舍，供学生入住。高丽香港研究部及零售顾问主管李婉英表示，将酒店改装为学生宿位，涉及的改装成本较低，而且可以锁定入住率，而大学以包租方式租入大量的房间，一般会得到折扣，酒店未来加租的溢价能力也会较低。他提到，市场未来对大学宿位仍然殷切，在供应不足之下，到2028年欠缺宿位数目或达到10万个。
2: 首先你就肯定可以 secure 咗我哋入住率啦，咁就话起码我而家有人大包租咗一个部分啦，咁变咗变相咧就话即系佢嗰个入住率就有一定嘅保证啦。即系通常大包租咧，由大学去大包租，一定咧个租金咧个水平咧就会即系有少少 discount 啦。佢哋可以即系自己拣选学生啊，或者加租嗰个嘅情况咧就会有啲限制啦。咁你话如果两种物业类型比较咧，改装嘅成本咧，咁如果用写字楼改装咧，起码咧会比起酒店去改装咧系高出一倍以上嘅，咁所以一般咧，如果你攞酒店去改装学生宿舍咧，其实相对地简单、容易同埋快嘅。通常只需要喺个房间里边咧一啲嘅间隔、一啲嘅改动，譬如可能将佢变成一个嘅就两个嘅单人床嘅一个嘅间隔啦，都系一啲嘅所谓叫做轻改装啊，同埋可能要加多一啲共享空间嘅设施啦。
3: 市场上有啲咁样嘅改装或者系包租嘅情况出现啊，归根究底都系个宿位不足啦。其实争咗几多你？
2: 我哋做过一啲嘅预测啦，每年非本地生每年增长10%，去到2028年市场嗰个嘅需求空缺咧会超过10万个以上嘅。因为咧，就算我哋即系政府而家城中学势啦，之前可能政府都出嚟讲过话，即系有30几40个申请啦，但系我度讲紧都系提供到大约咧5000个位度嘅啫。政府嚟紧想推嗰3块地咧，其实我度大概都系5000个。床位到嘅，咁其實你諗下未來潛在嘅新增供應，講緊都係只係10000个，咁加埋你話而家市場3000-4000个嘅供應嚟講，都係講緊13000-14000，或者如果你話真係再有一啲酒店再會改裝成為學生宿舍嘅，其實最多都可以增加到多1000多个位嘅啫，都唔不足20000个，咁同真真正正嗰個非本地生嘅需求都仲有好大距離咯。
4: 金錢本色，港股直擊第一線。
0: 来到下午的1:33的时间，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接第一线啊。今天的天气方面继续热，而且会有骤雨和雷暴，现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今天港股方面的一个表现呢，继昨天的一个大市方面的一个稳上之后呢，我们看到今天回吐的幅度对于个股来说还是挺大的，尤其对于一众科技以及 AI 相关类型的股份。整体指数方面呢，现在目前跌121点，25332点呢。但是在十大成交金额股份当中呢，我们看到啊，排到榜首的位置呢是 G709XL2 南方海力士啊，两倍杠杆的芯片类股份。今天我们看到了在37.38块跌了3.42块，排第二已经是质朴了。今天呢，大量方面的一个退出啊，我们看到今天1009块的位置跌了194块，八宝排在第三，腾讯中心呢也是延续市场方面的一个走势啊，八宝方面逆势升2.3块的位置124.5块，其余呢其实几乎全线都是下跌的。Minimax 今天呢也跌35.6块，298块的位置。现在目前长飞方面微跌了1块，华虹红利方面跌了7.8块。市场方面有些声音觉得现在目前港股呢正在走这个牛市二期的一个调整时间段呢，所以有可能在这个月的时间里面呢，港股会继续寻找月内的新低位。而我们也看到了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业绩的强劲带领着股市方面的一个上升节奏，到底会不会改变呢？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又会怎么看？在接下来第三季度会有另外更好的一些的故事面会出现吗？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福昌证券联席董事谭朗伟先生，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Hello， 谭桑。
1: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啊，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回调呢，指数方面变动不算非常的大啊，但是对于个股来说，今天幅度比较高。您自己个人怎么看？资金今天选择这样的一个回吐情况，您个人会如何分析呢？
1: 我觉得就是恒生指数最近已经慢了下来啊，我觉得尤其是科技指数啊，因为我上一个星期跟今个星期最关注的就是 ATMX 等等股份的一些中期业绩。为什么关注他们呢？最主要是因为指数譬如说恒生指数从低位已经反弹了4000点上来的时候，那恒生指数减慢，然后科技指数你们可以看看，从七月中到现在为止啊，4900点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阻力点啊。恒生指数后来再有突破，但是科技指数都没有了。那如果低位反弹过来的时候，当时候最依靠的 ATMX 推动指数，那现在他们都慢下来，或者说腾讯发布了业绩已经转弱了下去的时候了，我是担心最初支撑指数的是他们，现在如果最先拖累指数的可能也是他们，因为我们验证了他们业绩如果真的没有太多的改变的时候了，我是担心这个反弹可能要终结，然后做一点点的调整下去。所以我觉得特别关注科技股份的业绩，和科技指数已经再没有上涨差不多一个月了。
0: 反弹如果真的是终结的话，您个人觉得了，除了科技股份方面的一个走动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标的以外，还有哪一些的征兆看到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上升力度真的已经是大不如前，甚至是要往下走呢？
1: 我觉得 AI 可能一个多大概两个月之前当然当时候的 AI 是非常的亢奋然后随着外围譬如韩国、台湾美股港股等等的一些 AI， 包括芯片PCB 然后传储光通讯等等的已经散下来了我觉得再难不可以再用一两天的反弹就说它重新的建立一个声浪，所以我觉得如果新兴经济AI 相关的散然后传统的 ATMX 如果经过了这个业绩期之后都要不给力的时候了，可能市场因为指数的权重股份都靠他们嘛，如果就算不是一个立即的基数的下跌也是一个调整，

0: 应该会来啊。
1: 嗯 ，OK。那么除此以外，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其实刚刚说到这个 HMHJ 方面的一些的股份呢，今天其实呢也只有这个少数类型的科技股份有所反弹，像是百度啊、巴巴这一类。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其实巴巴这两天在哪怕是一些的海外方面一些的媒体身上呢，其实也在一个不错的角色。全球方面现在用的一些的 AI 模型，如果真的要几大的这些的科技巨头相比的话，巴巴其实排在了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位置。您怎么看呢？
0: 我觉得当然我们的焦点已经不在那个电商啊什么上面了、啊、已经在他们的一个 AI 的发展，包括他们那个千问啊，包括他们在云服务方面的发展啊。但是我需要提醒大家，除了看他们在 AI 的发展要多啊高之外啦，我们现在市场好像情绪比较审慎保守一点啊。你看腾讯吧，腾讯可能他在 AI 方面也有很多的投放，但是人家就是担心投放后来就没有变成了一个盈利的贡献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市场比较审慎的时候啦，一个太多的 AI 投放可能也不是一定要支撑啊股价的。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还好，那如果配合图表啊技术面来说了，我觉得它在110到125左右了横行啊。那如果这个带变的情况迎来一个比较好的啊满意的 result 的时候了，可能往上支撑指数的机会也是比较大一点点。我是建议大家先观望业绩，再看它横行呢大概半个月之后啦，到底要往上还是往下走吧。
1: 嗯 ,OK。除此以外，您现在其实对于整体港股方面的一些的走势当中，传统股份您会怎么看呢？其实今天上半年很多人都在谈及有关于一些的大金融类股份啊、地产等等。我们一步一步来看啊，现在目前对于一些的金融类的股份呢，昨天还比较走好的一些的保险，今天也继续有所回吐。您会怎么看金融类里面的一些的首选呢？
0: 可能都是类型吧，如果说首选，因为我看见就是一些类型股份个别非常个别，譬如说财险啊，中国财险2328它是比较走势利好一点点，反正它跟人保就是他们母公司1339就是可能盈利比较稳健一点点哈。但是大家比较受欢迎的中国人寿跟平保了，过去就是比较弱势一点点，而且就是横行有一点点往下穿的一个情况啊发生，然后券商也是比较分期的一个走势，所以如果说大金融的板块，我比较幸福的可能就是类银股份。但是我也需要重申，类银股份、中中线等等呢，其实应该是一些中长线持有来收益的选择，而不是短炒吧。
1: 嗯 ，OK。那除此以外，您现在除了内银以外，会看好香港本地银行在之后的抗压力吗？
0: 应该可以的，我想我也不需要提醒大家，汇丰控股和渣打是非常的强势，而且我曾经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分享过，可能是跟科技的相关度没有吧，而人家资金进进出出的也是一些传统科技和 AI。反正他们关联性不高，比较稳健的业绩和派息，然后就是我市场还在憧憬美联储在9月有没有加息的一个一个机会，因为加息对国际性的大行来说了，可能对他们的息差收益也会有一个受惠的情况，所以我觉得都是汇丰啊、渣打啊、中银香港等等吧。
1: 嗯 ，OK。那现在香港本地的地产股份呢？您觉得环球现在目前的息率，包括香港现在目前地产方面的一个回稳呢？现在是有可能可以成为下半年哪怕港股向下沉的时候，也会成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资故事吗？
0: 我觉得地产呢，譬如说香港的楼市，当然最大的两个主要考虑的因素，一个是美联储加息影响到全球的一个息率，然后另外一个还是本地的一个供需的因素。

0: 住啊，我觉得第二个因素是比较主宰啊港楼的一个价格等等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观测香港楼市的一个价格，观测一些新盘推出以来市场的一个承受的程度来说了，我觉得是中性利好的。但是如果从股份的走势来说了，我觉得他们也没有之前那么强势，譬如说一些受欢迎的信和置业新鸿基等等，他们已经转弱了一点点，反而我觉得行业里面我的首选还是从来都是长实1113，它是比较坚硬一点点啊，也是他们的推盘啊，他们的盈利的改善啊等等，我是比较幸福的。
1: OK， 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些真的炒得起的一些的故事线路，可能听众朋友们都会比较有兴趣，就是现在目前生物医药方面的走势，您个人怎么看呢？今天我们看到呢，药明系其实这两天的走势方面比较反复，现在市场对于整体的一个医药行业呢，其实关注和表现度都非常突出，始终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他们逆势上涨，包括药明生物方面升 5.2%， 药明联合呢升 7.3% 的盘中，白剂以及金丝瑞还有康龙化成方面都升4%到6.5%，幅度方面非常的强劲啊。
0: 宏观来说，我觉得创新药和一些生物科技，尤其是有盈利的一些整个板块来说了，是可以看见是普涨的一个情况啊。如果说刚才提过 AI， 刚才提过传统科技股份已经很多已经弱下来，也不是两个月之前那么强势的时候，它是被破坏，然后怎么会建设起来了？我觉得最大机会也是比较权重的一些板块就是生物科技，但是我好像我刚才说过，我们一定要选一些有盈利啊，因为我分享跟大家分享的市场的情绪不是那么亢奋，如果真的跌入一个调整的浪里面的时候了，市场比较审慎了，就一定会考量公司是否盈利然后有没有派息有没有一个坚实的一个增长图表等等。那我觉得我就比较喜欢药明几家吧药明康德当然它是一个 CXO 的一个龙头但是不是说现在就可以买，它现在非常非常超买，但是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譬如2359就是药明康德6821就是凯莱英等等，他们都是一些接收龙头，他们出海业绩很好，当然也需要一直去关注美国有没有什么小动作等等，但是他们的业绩是从来都是稳健这样一个盈利的公司，所以就是好的标的，但是要等以药明康德为例吧那现在一定要等到譬如说180-185才可以比较防守性的买进吧。
1: 防守性买进之余呢，我们也看到现在市场方面还有另外一个大的故事板块，就是特朗普的一个现在地缘政治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到无论是油还是一些集装箱，甚至是一些港口股份，现在目前呢炒作这个气氛都挺浓郁的，而且有可能还会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波动的一个涨势。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像是东方海外或者说海丰这一些，其实值不值得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继续的对特朗普短期之内无法解决这件事情压中重马呢？
0: 当然这个我们要考虑短线可能跟地缘政治相关但是这个我们跟车太贴也不行因为它也是每天反反复复的如果我们参考马士基就是航运业里面非常大龙头他们的业绩，他们的航运指数等等的一个景气情况，我是比较信任这个行业的譬如说1919譬如说316就是中原海控和东方海外或许两天可能都是跟 一些航运指数的飙升有关。

0: 但是他们长线来说可以短炒，可以中长线来持有，也是比较高收益的股份啊。
1: 嗯 ，OK， 那接下来呢？您个人会怎么看油价这一些的走势呢？其实继续还是牵扯到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方向性啊。
0: 我觉得它最近两天是比较强啊，但是也不是当时候二月底的时候开展那个战事，然后不断的飙升啊，然后到六月初左右就是一个停顿啊，当时候说停战啊，有一些歇疑等等。三月到六月的一个上涨已经不在了啊，但是油价没有特别真的弱下去啊，反正在现在这个大概两个月的一个横行水平吧。所以如果说譬如说中石油、中海油，我觉得它横行的机会比较大一点点啊。如果说短炒，我不太相信啊。如果说中长线持有，因为很多人说啊，什么中石化它可能分派率啊比较高一点点，但是我需要提醒大家，我就不会特别喜欢中长线持有油股来收息啊，因为他们对油价的敏感，对经济繁荣啊衰退的一个敏感度也是非常的高啊。
1: OK， 那接下来呢，有听众朋友们也想问一下啊，其实谭先生，您现在目前怎么看一众芯片类型的股份？现在有人觉得，韩股方面呢可能会稳中向上啊，但是速度可能反弹的不会太过于厉害。而且华虹红利之前呢，虽然说是第三季度方面的一个指引逊于市场预期啊，但是毛利率指引呢还是高于市场很多人的一个预测。现在市场方面的一个回调，会是一个入市的机会吗？您觉得？
0: 我们先从譬如说韩国来说啊，最近几天当然有一些企稳回稳的一个情况，但是我需要提醒大家，当时候六月的时候非常亢奋的炒上去了，当时候包括了很多杠杆啊，当然过去的两个月啊，他们政府也是做了很多的东西去杠杆啊，我想之前的高位不容易，我不会说百分之百一定不会，但是不容易再见了啊，所以千万要管理好自己的预期。如果你现在买进，不是看当时候的高位，而是一些反弹而已。好像我刚才说过 ，AI 相关很多已经散了。然后可能现在你们看见的只是一个反弹，那当然好像你说就算是国产的芯片也有很大的一些分歧，可能中兴的他们业绩很好，然后这两天的表现也好，然后华虹它的业绩就是逊预期，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要选的时候就981吧，中芯国际吧，现在企稳72是一个脱险啊回稳回升的一个情况，看之前的高位吧。
1: OK， 那么今天我们也想看一下这个中升生方面啊，今天大升了16%，不只是逆势上升，而且呢也有着迎喜方面的一个提振。香港本地的这些股份的话，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呢？
0: 是一个消费零售吗？
1: 是的。
0: 我觉得当然之前很多一些比较弱势一点点的零售啊，跟金饰股等等相关的，可能是因为担心香港的一个消费市场会被深圳的比下去。但是最近你看周生生，你看周大福他们发布的业绩和盈喜等等，告诉大家好像是见底啊，正在建立一些复苏等等吧。那我比较喜欢买股份就选行业的龙头，而且可能要比较喜欢市值的每天交投了比较大比较多的龙头。所以如果我要选择本地消费零售相关，我只推周大福1929哈。你看他最近三个月吧震荡其实蛮大的，但是呢也是重新的打开一个声浪，我觉得配合它业绩上面的一些利好，然后图表一个翻转啊，我觉得它见底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1: 本地方

0: 面看的是周大福，而内地方面呢，您个人会更看好餐饮还是体育用品呢？今天始终三六一度出了一份比较好的一个业绩，而且还增加了派息。中午前后的时段呢，其实升超了6%。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体育用品股？很长时间没有在市场方面有一个正式的主题炒作了，所以市场方面呢，其实也对于现在目前内需相关的一个角色啊，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排次呢，没有太大的一个关注度。您个人认为今年下半年有可能可以卷土重来吗？
1: 对总体来说啊，比如内需，我觉得可能很多小的一些类别，譬如说体育用品，譬如说旅游，譬如说啊饮饮吃吃的，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内地的一个消费市场还没有完全的复苏过来吧啊，那我就没有看见一个真的普涨的一个板块。如果要挑选，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可能是美的。美的当然大家知道，它现在出口欧洲的一些空调新的产品可能比较火，非常火热，当然对它的一个业绩也是一个大的增长啊。还有可能是蒙牛啊，它也是跑赢了所有的同业啊。当然之前它的一个回幅增长，它的 product mix 啊，其实也是经过了多年的调整之后，也是重新出发的时候，现在非常强势。你可以看见我就是没有特别的给出一个普涨的板块概念，只是个别一家两家的股份啊，其实他们也是配合业绩，配合图表等等啊，配合一些短线的一些炒作的一些概念啊，所以大家就可以从譬如美的和蒙牛等等的一些股份来选择吧。
0: 嗯，有一些比较少谈及的内容也想请教一下谭先生，他有没有可能成为今年下半年方面有可能的一些的炒作主题，就是 A 股方面今天其实炒了一波粮食啊农产品这一类的概念板块。在港股当中呢，今年就是比较少这样的一些的主题，主要还是在于科技发展。您个人怎么看呢？如果比如说像是今明年方面市场会忧虑这一些的气候方面所带来一些的粮食危机，甚至是大家对于地缘政治所带来的一些粮食相关的一个问题，您觉得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炒作空间吗？
1: 我觉得可能是短线的一点点概念故事而已啊。反正你刚才说的很对，就是香港港股来说了，选择真的不多。让我再想一想啊，可能就想起来就是万州国际跟猪肉相关的。但是当然我们也需要非常了解啊内地啊猪肉的供应啊价格的走势等等，而且我们还要关注通胀。其实内地一个非常非常有限的一个非常低的一个通胀，也是一个为什么物价没有特别炒作起来，没有特别上涨起来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可能可以幻想的空间比较小一点，而且就是选择也是比较小吧。
0: 嗯 ，OK。那么在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呢，我们也想再关注一下现在目前这个金价方面的一个位置啊。近期方面呢，曾经有所活跃，您现在目前怎么看环球方面的一个避险，以及整体的一个黄金方面啊，受到央行的一个吸纳程度呢？
1: 我觉得当然我们必须要关注，就是可能是美国的一个包括非农包括通胀等等的数据如何去影响到美联储的一个决定啊。如果说金价最近几来半个月吧啊，就是抬头也一点点啊，但是我觉得它现在还需要迎来一个可能加息的潜在利空的一个因素。所以我觉得国际金价在4000建了一个支持，来到4400可能只是一个区间的一个 range 而已，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回升。所以就大概拿着这个400块的美元的一个区间来炒作啊，反反复复没有太多的利好，尤其是我们必须要审慎美联储可能加息啊。
0: 嗯，了解。这个心率方面呢，大家要密切的关注一下啊。那如果现在目前加息环境方面大家看的比较重的话，您个人会建议下半年除了刚刚所提到这一些的板块内容以外呢，更加多的把一些的心思关注在香港本地的一些的股份当中嘛？除了刚刚说到一些的消费相关以外啊，其实一众的一些的高息股啊，甚至本地的一些的公用股，这两天方面也有听众朋友们问到，您会怎么看呢？
1: 那如果刚才提过我对香港的零售好像有一点点复苏的一个迹象，然后也是一些跟息率有关的，可能是领展吧，823啊，因为它也是明显的稳定复苏，然后可能去受惠啊，是本地零售的一个市道的一个改善，然后也是一个收益比较高的股份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中长线来持有来收益的好选择。
0: 嗯，了解。那么当然也要密切留意我们的谭维先生的专业分享啊，也随时可以跟着市场方面当你这一轮的一个回升或者说这一轮的一个下跌，个别板块应该怎么样去进行一个投资判断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以及我们谭维先生的专业分享。 Thank you 谭先生，钢铁个别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1: 都没持有的，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大埔洪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已获行政长官同意将提交报告的期限延展。委员会预计在十月底前完成工作，并且提交报告。委员会今年3月19号到7月17号，委员会一共举行了30场听证会，听取80名证人的口述证供、专家报告，还有涉事方法律代表的陈词。同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还有其他的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的事实。香港邮政宣布，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与公务员条款合约条款续聘2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的人员有约30人，至于9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他们也会按照实际的服务和运作考虑，也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一共有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小饶在本台节目《清洗年代》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有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差还有邮务员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之后即终止聘用，对他们的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的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2年，期间维持他们的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云汉表示，政府的目标是在本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用应用。孙云汉说，劳工处正在和天文台的专家紧锣密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的参数、触发启动门槛，强调任何的改变最重要是合适香港气候和转变。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也同样需要照顾，说警告有任何的变化都会做好准备。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天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今天下半旗致哀。今早8点，特区政府在天马政府总部下半旗悼念朱镕基，礼宾府特区口岸管制以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也下半旗致哀。朱镕基在本月12号因病去世，享年98岁。天气，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广东西部沿岸还有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在覆盖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风势较大，有几阵的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414点，跌40点，跌幅0.16%，总成交金额1798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79点，跌3点，跌幅0.09%。恒生国际指数8431点，跌9点，跌幅0.1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XL2，南方海力士36.96块，跌3.86块；9988阿里巴巴126.9块，升4.7块。2513智普1057块，跌146块。2800富基金25.9块，跌6分。700腾讯控股442.4块，跌4块。3033南方升科技4.68块，跌6分。981中芯国际75.3块，升1.5毛。100 Minimax 319.4块，跌14.6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48.3块，升1毛。1347黄宏红利133.4块，跌6.5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5，英镑10.611，瑞士法郎9.664，澳元5.568，加元5.655，新西兰元4.609，欧元9.0756。每百日元对港元4.9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8。日经平均指数67401点，升，跟着是跌1822点，跌幅2.63%。港金报41105元，比上收市跌6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39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香蕉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提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计算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少买一件衣服，空调调高2度，以步行代替驾驶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计可减少23公斤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这样香港就形同多了近700万棵树。一起来实现碳中和，快到 ecc.org.hk 了解更多吧。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0: 高温天气出汗多，体味问题总让人感到困惑。到底体臭和身体内部有什么关系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讲解。
5: 最最核心的病机呢，都是源于我们一个体内自身的一个体质产生一些实热上升的情况。什么意思呢？就可以理解为我们一些现代人啦，平时可能吃些生冷、煎炸、油腻，甚至饮酒，损伤了我们的肝脾肾。那这些损伤肝脾就会产生一些湿热湿气内积，就形成一些浊气。这些浊气来讲，正常就大小便没有排出去，谷住在身体里面，就形成一些汗腺一些气味。很多时候特别是腋下这个暑热天的时候搭地铁，很多时候浓浓的体气就是这些湿热所产生出来的。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8月18号下午的2:08，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啊，来到了我们的这个星期二的时间。
1: 今天又是一会儿下雨，一会儿这个又大晴天。
0: 哎，对的，但是今天就是没有任何的警告啊，暂时来说，
1: 是的，
0: 那么也是算一个蛮正常的天气啦，
1: 没错，
0: 就大家可以享受一下有阳光的时间，
1: 夏日的感觉。
0: 对的，就每到星期二呢，我自己都有点就小犹豫啊，或者怎样，就是好像每到考试的时候呢，都会有一点小
1: 战战兢兢。
0: 对啊，想要逃避的心啦，就是那个成绩没有很好，但对于你来说，就是完全就来吧。
1: 但是最近两次我们的成绩都不错啊。
0: 对的对的，选题还选的蛮可以的，就是你知道吗，要选到我能答对的题是很难的。
1: 就其实考你还是考我自己。
0: 考你的功力了，所以真今天也是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听志趣的环节啊。同时呢，环球全接触将继续连线到北京，跟大家呢关注到这个夏天的时候的出行的情况啦，还有就是夏天必吃的一款水果啊，今天也介绍给大家，一直到下午的4点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冯远谦的一首《人间缺陷美》。

0: 今天和大家分享，近日意大利考古人员在西西里岛附近的海域发现了一艘距今大约2100年之久的古罗马沉船，在船上堆满了数百个保存完好的古代陶罐，这些被称为双耳瓶的容器曾经在古罗马时期广泛用于当地的葡萄酒贸易。根据意大利文化部发布的公告，这艘沉船位于西西里岛历史文化名域马扎拉德尔瓦洛海岸外的大约5公里的位置，水下大约46米的深处。西西里大区的首府巴勒莫警方的文化遗产部门保护潜水员在接到当地渔民提供的线索之后，借助水下摄影测量等先进的技术，成功定位到了这一艘极具历史价值的古罗马时期商船残骸。渔民贾科莫·德莫拉在社交媒体上就分享经历说，他最初通过船上的水下探测仪发现海底有一个类似岩石的异常物体，于是决定下潜一探究竟。当时的能见度并不好，但当他游得更近一些，发现下方竟然是一大片的陶制双耳瓶容器。他随后呢，就立即向西西里大区的海洋监管部门报告了这一发现。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这艘沉船长约21米，宽约6米，保存的状况良好，船舱内整齐堆放着超过500个德雷塞尔 EA 型的双耳瓶容器。这种细长的圆柱形陶罐是古罗马时期专门用于储存和运输葡萄酒的核心容器。考古人员推测，这艘船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之间，距今已经有大约2100年的历史。意大利的文化部长也表示，这一艘沉船是近年来最重要的水下考古发现之一，他们也将会继续推进相关的研究工作，去还原这一艘沉船背后的故事，并将它们呈现给公众。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这个历史的轨迹的确为我们就是保留了很多很多等着我们发掘的故事也好啊，或者是一些东西也好。
2: 是的。
1: 那么就大家可能在旅行的途中可能发现很多属于历史的痕迹，就是它会让你回到那个时代，好像这一次一样，就是他们找到了那个陶罐。陶罐本身一定是非常的珍贵，非常值钱的。
2: 没错。
1: 更多呢，可能是从这个陶罐里面会不会述说着一堆的故事啊，或者会不会也可以推回去当时他们的一些生活的轨迹啊，或者是人的一些生活的习惯啊等等的。
2: 是的，我觉得经常有一些新的考古发现出来之后，其实加以研究和佐证，会推翻之前科学家或者是考古人员的一些设想啦和研究的成果，因为说有了更多的当时的史料材料啦去加以他们研究和辅助的话，会发现说当时研究出来的那个成果好像并不是真实的完全的样貌。
1: 哎，没错，就好像这一次发现的这个陶罐，好像是古罗马用于储存葡萄酒的一个容器，是不是代表原来他们的时候已经有酿制葡萄酒的一个经验呢？然后他们是怎么样的酿制的？会不会从这些的陶罐里面有一些的可能抽取某一些的东西，然后可以知道当时的一个葡萄酒到底跟我们现在喝到的葡萄酒是不是同一款呢？
2: 而且是这样一艘商船嘛，
1: 对的，
2: 所以其实他们会把这些葡萄酒用于贸易，所以说不定说可能他们运送到其他地区，然后我们在其他地方以为说是那里本源的葡萄酒，也是有经过一些海运啦贸易才传播过去的。
1: 哎，对，而且就是这个商船里面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历史可以让大家去发掘呢？就等着这个考古学家慢慢告诉我们属于古罗马的时候，这个故事又会是什么样？会不会有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呢？带来有梁咏琪的一首远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听智趣的环节。
2: 是的，
1: 又到了我们的答题时间了。我这次准备的是知识题，
2: 好，
1: 就是常识题。
2: 我准备的题目就是先不告诉你。
1: 好吧，我加油。好的，那么我们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 Ash 的一首 Gamer。

0: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475点，升21点，升幅0.09%，总成交金额192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88点，升6点，升幅0.15%。恒生科技指数8456点，升16点，升幅0.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XO2，南方海力士37.46块，跌3.34块。9988阿里巴巴127.1块，升4.8块。2800富基金25.96块无升跌。2513智普1058块，跌14块，跟着是跌145块。700腾讯控股442.8块升，跟着跌3.6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62块，跌4.8分。981中芯国际75.85块升7毛。100 Minimax 318.6块，跌15.2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47.5块，跌7毛。1347黄红红利133.7块，跌6.2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75，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67461点，跌1760点，跌幅2.54%。港金报41105元，比上日收市跌6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399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特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监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从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以至海外旅行团都有专业引导。无论你是年轻新手还是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4: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5: 大麻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有精神作用的物质，大麻植物里面提炼四氢大麻粉，它这个物质可以进入脑部产生一个幻觉的现象，有些人还会有一种失去自我意识，那有些人也会觉得有种被害的妄想。
6: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6: 新紫金广场，
4: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7: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8: 我是思敏。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
8: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

阳光吹和缓冬至东北风，虽然离岸风势清静，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带来有陈卓先的一首《另一个诺贝尔》。

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技
1: 术还听志趣。
2: 环听世界，环听志趣的环节、又到了我们的答题时间了。你今天想要先问还是先答呢？
3: 每次都有你来问我这个选择，今天让你来选吧。
2: 我来选。
3: 你想先回答还是先问我？
2: 突然给我一个回马枪，我竟不知道了。我先答吧。
3: 你先回答。
2: 我先回答。
3: 好，我也想的也是，我今天先问你吧。
2: 好的。
3: 我今天问你的这道题目跟历史有一点点关系。
2: 哦，那不行的，一点不行的、啊。
3: 不要就是气馁的这么早
2: 啊。好的。
3: 看一下。
2: 我不是气馁，我是对自己有自知之明。
3: 因为其实下面很多提到的地方
2: 啊，
3: 在风情话里面，
2: 还是地方呢，
3: 在风情话里有介绍过、
2: 哦，还是个地方呢。好的，
3: 看看就是当时有没有就是记住吧。
2: 哦，对对对对，好的。
3: 好，今天的这道题目就是：以下哪一座城市在3000年的历史当中没有改过名？就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城市嘛，在古代的时候，
2: 啊、
3: 比如它做都城的话，
2: 哦、
3: 它有其他的名称。
2: 哦 okay，
3: 然后以下哪一座城市是没有改过名的？
2: 我可以打电话找现场观众。喂 ，Jerry， 你好，
3: 帮忙回答一下。
2: 帮忙回答一下，我觉得你会得。对，好吧，来吧，有选项吗
3: ？A 是西安，
2: 啊、
3: B 是郑州，然后 C 是长沙，然后 D 是开封。分别在哪个省知道吗？
2: 知道的，知道的，这大概知道。开封在对，我不说，我怕错。OK， 大概有个那个概念啊，开封。
3: 选开封是吗？
2: 对的，开封。
3: 好，那究竟是不是开封呢
2: ？Jerry， 对不起啊。
3: 但我觉得问 Jerry 的话，直接让他
2: 直接
3: 讲，他会说得出吗？
2: 哦，我觉得会的。
3: 我觉得是跟他讲，就是比如介绍这座城市，他就可以知道说。
2: 对，因为其实他很多个城市都有介绍过，只是可能我就是对了，我忘得很快了。好了，西安啊，不，其实我想选长沙吧。
3: 好，究竟是不是长沙呢？
2: 哎，进步了！
3: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养成的，就是答错一次再答一次的习惯。
2: 对呀、长沙，
3: 没错、
2: 对，
3: 那就是长沙在3000年的历史当中没有改过名字。虽然说呢，它可能之前在行政建制然后更迭的方面呢有过一些临时的区域的名字，但是长沙其实从秦代设置长沙郡开始，这样的一个地域名称呢就是一直沿用至今的，然后呢地方也从来没有改变过。像是西安的话，我们知道说在最著名的古城就是长安，然后在汉唐的时候都是叫做长安的。那郑州的话，在古代的时候有叫做商都，有叫做管城或者管州，还有开封的话，就是在古代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出名的名字，在五代和北宋时期的都城的名字叫做汴京
2: 啊。对，他有说过。
3: 对、
2: 哦、是我的问题，对的。
3: 结果你上来就选了开封、
2: 对啊，因为他刚刚介绍完开封，然后我还记得我有问过说开封是那个包青天的开封吗？然后他说是。然后呢，可能这个包青天可能没有到3000年的历史吧，就是因为那个历史的前后我分不清楚嘛，所以说，今天也就学到了这个知识啊、原来长沙才是没有改过名字的这个地方哦。带来有郑兴义的一首《无表面伤痕》。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听志趣的这个时间呐、啊，但我问你呢，这个是常识题，你每天都应该一定会接触到这个东西的，虽然你不会主动去直接吃它，但是你一定会用到它的。是什么呢？就是盐。
2: 盐。
1: 盐，对的。这我国食用最多的食盐是什么盐呢？
2: 盐还有分类？
1: 有啊有啊有啊，就是我给你选项、A 是井矿盐、B 是海盐、C 是湖盐、D 是河盐。
2: 湖盐、河盐。
1: 嗯，对的。哎呀，我终于看到你有就是纠结的时候了，好难得、
2: 第一个是什么？矿？
1: 井矿盐。
2: 井矿盐。
1: 对的。
2: 嗯，
1: 就它开采的一个方法嘛，就是到底是井矿开的，还是海开的，还是河开的，还是湖开的？
2: 但是后，我想一下，
1: 慢慢的哦，好难得，好难得，我要把这个画面就是永就保存下来，对对对对对对。
2: B 是海盐，
1: 对的，
2: 然后 C 是河湖盐，然后 D 是河盐，就后面三个都是水吗？
1: 都是水，其实都是水，一定
2: 是
1: 水啊，
2: 都是水，靠水蒸发的。
1: 对对对、啊对啊、
2: 那我就选第一个。
1: 第一个为什么呢？
2: 井矿盐。
1: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的概念里面就是海盐的话不是说大家最常吃到的那个盐的类型。
1: 嗯。
2: 然后的话可能我们之前介绍有一些采盐的啦，也是比较古老的才会说用海盐晒盐、然后会比较多一点。
1: 好的。
2: 然后就井矿盐吧。
1: 井矿盐。确定吗？
2: 因为在我的概念里我觉得盐晶体也算是矿物质的一种吧。
1: 哦，好吧，嗯，好的，好的，
2: 就选井矿盐。
1: 井矿盐，确定，好的。到底我国食用最多的食盐是不是井矿盐呢？
2: 居然对了，
1: 还是对的耶！就是答题真的怎么运势那么强劲呢？
2: 我其实本来听到就是后面三个选项，然后我又想到湖盐。
1: 哦。
2: 就是好像说湖盐好像比海盐听上去会更广泛一点、但是的话我又觉得说湖盐它的区域没有那么多吧、就是你可以拿来说晒盐的湖泊的区域、
1: 你真的很会分析耶，因为你刚刚选到的这三个

0: 个就是我国食盐最主要的三个来源呢。
1: 嗯，
0: 就首先啊，先说这个刚刚的答案，井矿盐。井矿盐的部分呢是达到超过八成的这个使用量的，
1: 哦，
0: 也是我国消费量最大最大，也是绝对主导的这个食盐的类别。它是怎么样啊提取的呢？它是通过开采地下的天然卤水或地下的盐矿加工而成的，
1: 嗯，
0: 而不受海洋环境和天气的影响，纯度很高，而且呢产量也非常的稳定。那么主要的产区呢会在四川的自贡、河南的叶省还有江苏等等的地方。那么你刚刚提到的海盐方面呢占比大约有10%的左右，
1: 嗯，
0: 那么他们呢是利用抽取海水晒制加工而成的。那么主要的分布地区呢会在辽宁、山东、江苏等沿海的地区。那么提到的湖盐呢大概是3%左右的一个提取量，
1: 但也是第三名了，
0: 第三名了，已经是第三名了。然后呢它是从盐湖中采挖或者是从盐湖的一个卤水去制成的，主要的地区呢主要是青海、新疆、内蒙古等等的地方，
1: 嗯，
0: 那么也要提醒的就是小知识吧，就冷知识方面呢，是因为我国呢其实自1990年代开始呢就实施了食盐加碘的政策，所以呢现在我们吃到的盐的部分呢很多时候呢都是加碘盐，
1: 嗯，
0: 就是有碘质在里面，矿物质在里面的。那么如果说呢大家有啊一些甲状病甲状腺的相关疾病啊甲亢啊等等的特殊人士呢，可能就要选一些特殊的无碘盐去食用。而我们吃到的呢大部分日常我们看到的吃到的都是加碘的井矿盐，除非你说特别有一种就是啊那什么粉红盐啊或者一些什么海盐呢，它会特别的标示我是海盐这之类的，就是对它有这样子的特别标示，大家选购的时候呢也可以留意一下咯。带来有蔚蓝的一首阴天假期。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听智趣的环节啊，就是依然是强劲的答题运啊，就是知识补不上没关系，运气可以补得上啊。
2: 就是用仅有的一些知识储备
1: 分析一下。没有你，因为你很会，就是可能去盘啊，然后去用逻辑分析事情，而且你分析的方向是非常正确的，所以说还是有这个答题的小知识在里面的。那么今天的这个环听智趣呢，也是没有能就是马上答对，我下次再努力一下。那么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节目时间，一首歌曲，一个新闻过后，约定大家再会了。带来有郑嘉嘉的一首《塞车非日常》。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大埔鸿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已经获行政长官同意，将提交报告的期限延展。委员会预计在十月底前完成工作，并且提交报告。委员会现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陆续收到的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的档案，并且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职权范围所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需要以事实基础做出研判还有结论，提出建议，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分析和研究。因此委员会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展提交报告的期限。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工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有约30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会按照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也是以公务员合约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有合共200多人。特区政府本星期六会在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大型演练，将动员10000名的公务员和1000辆车进行总体压力测试。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表示，他们协助政府从民间组织600到700辆私家车，甚至800辆车来参与压力测试，以未雨绸缪。李耀培在本台节目《清洗年代》表示，当天某个的时段会突然有很多车辆的情况下，测试进入关口的公路是否能容纳，仪器在如此繁忙的时间有没有误差，还有在人车暂时分隔下有没有更理想的做法。他认为以往进入旧大楼的公路很短，不足1公里，新的位置已改善，相关路段超过2公里，但指出仍有缺点，就是进入大楼前的桥位如果有坏车等情况，预计整个口岸将会很堵车。他估计本周六除了测试路桥仪器等，还会演练坏车期间出入口关口的拥挤程度，还有如何应对紧急情况。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着白黑底白字，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横幅下方是朱镕基遗像，遗体涵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且向朱镕基的亲属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的事。

0: 致是表示哀悼。报道又说，朱镕基病重期间和逝世过后，习近平等七名政治局常委、韩正、胡锦涛等前往医院看望，或透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且向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天气，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在覆盖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静，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风势较大，有几阵的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512点，升59点，升幅0.23%，总成交金额2,125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90点，升8点，升幅0.19%。恒生国际指数8,472点，升32点，升幅0.3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02元，升6分；9988阿里巴巴127.3元，升5块；7709XR南方海力士38.1毛8元，跌2.62块；2513智普1057块，跌146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6毛6分4元，跌3分6；700腾讯控股443块4元，跌3块；981中芯国际75.6元，升4毛5；100 Minimax 318块4元，跌15块2；1347华虹红利130块8元，跌9块1；6869长飞光线光缆146块5元，跌1块7；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11，瑞士法郎9.667，澳元5.572，加元5.656，新西兰元4.612，欧元9.0786。每百日元对港元4.9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68。日经平均指数67461点，跌1760点，跌幅2.54%。港金报41105元，比上收市跌65元。伦敦金买卖市卖出44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劳工处会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你知道吗？
4: 知道。8月20到21号，在旺角麦花城室内场馆举行，有超过60家机构参加，为中高龄人士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3: 你消息真灵通啊！
4: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4。
5: 没有准备，请不要开始。没有能力，就不要承诺。把热恋时的执着坚持下去。
6: 不管有多少真心，多少爱被错过。
2: 虎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用音乐，用音乐，给你今生注定的拥抱。
2: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万名非本地学生，
0: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2: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7: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8: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7: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8: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7: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8: Home away from home.
9: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9，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啊。嗯，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呢，是我觉得现代的人来说，尤其是就是新一个时代的人来说，比较少去做的一件事情。哎、但以前来说呢，这个几乎是一个常态。嗯，是什么呢？就是借书。哎，你们现在有在借书吗？你有借过书吗？
1: 没有，我其实借书的习惯很少，就除非说、可能以前在学校里的时候，
0: 就你有借过的，
1: 然后在图书馆里面
0: 啊、有图书馆，还有图书馆，行，来，
1: 比较有年代的书，
0: 年代好的，
1: 然后你就可能只能就借到这种比较旧的版本，因为市面上已经买不到了、然后都是比较稀少的，
0: 对对对。
1: 但平常的话，自己阅读的话，我会习惯买本新的书，
0: 买本新的 书，还是会买纸质的书吗？还是你们现在已经是流行比较可能放在那些电子屏幕啊，或者是一些电子书上面去阅读呢？
1: 我不太爱看电子书
0: ，
1: 感觉看，虽然说可能他们电子书设计的也是，尽管是电子屏幕啦，然后它有护眼的模式啦，
0: 对，
1: 但我感觉好像还是一页一页，就是手上真的去翻到那个纸质的书是不一样的感觉。
0: 好的，那么你看书方面有没有说有什么特定的？因为我有朋友呢是说他不能看横版的书。就是因为书有分两个印刷嘛，就是可能是打横的字、还有打直的字嘛。
1: 但这是跟地区文化有关系吧？
0: 我觉得跟个人喜好有关系，就只能左翻页、右翻页啊，或者是一些文字啊，或者纸质。有些人呢，就是会蛮讲究的，可能看书的人还会说我买两本，一本是拿来看的，一本是拿来搜存的。因为就是可能就是如果是你看翻得多，一定会有损耗嘛。
1: 战损。
0: 对对对对对，不知道大家对于借书或者是看书有没有特别的这个就是喜好或者固定的这个规律。但是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呢，就是一个关于借书的故事。是什么呢？我们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再来用李心怡的一首《在心里留了个位置》。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借书的故事啊，是因为呢这个澳洲的一个图书馆最近收到了一本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书，而这本书呢是本来就是他们的一本书，但是呢这个借书的人呢迟了还。那么到底是迟还了多久呢？你猜？
2: 我们知道说可能一本书它比如借，你说你借两周时间，借一个月时间，然后它超出的话会
1: 罚款，
2: 有罚款吗？
1: 对的。
2: 或者是它可能对你那个借书下次权限有限制，
1: 对对对，你要先还才可以借下一次
2: 的。是的，那今天讲的这个它这个没有还的这个时间，我觉得就是当初借的这个工作人员可能也不一定说
1: 哦，一定不会了，
2: 哦、对
1: 就是不一定，不是不一定，
2: 哦、对对对，
1: 是一定不会了。
2: 有点没反应过来，因为这个时间真的非常夸张。
1: 我相信借的人跟当时处理过这本书的人应该都看不到这本书的第二面了，
2: 这肯定也不是他本人还回来的。
1: 一定一定一定。为什么会这样说呢？首先这本书呢是一本非常珍贵的书，它叫做雅典古迹。而这本书呢的出版日期呢是1858年。这本书本来就已经我觉得很珍贵的一本书了，而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呢就发生在澳洲的一个图书馆。有一位澳洲的市民呢就上个月底呢就归还了这本书，而这本书呢是最近在翻自己的新处所的时候呢才发现这本书是被封死了在壁炉的一个茶叶箱里面的。
2: 好奇怪
1: 啊，相信是可能当时人可能放在那边，然后呢就因为一些事情忘了去归还嘛。那么他也很好就看到了，哎，有这个，因为通常图书馆会有自己的一个图书馆藏的一个 label 嘛，就一个标签，就知道哎它是这个图书馆的里面的一个财物。
2: 然后比较古老的话应该会有借书卡
1: 啊，对，
2: 有什么时间开始借的，然后说要什么时间还，
1: 这个年份以前是怎么样的手续呢？我觉得我也搞不懂了。因为呢这本书其实就是他们追溯回来呢是晚了150年归还。哇，150年耶，就是如果根据当年的一个法则，每一个书预期每周是还三遍，是经过这个通胀去调整之外呢，估计哦就罚款大约会被罚到2.8万澳元的这个费用，大概折合是15万港币左右的一个价格。那么由于呢这个借阅的人士的资料就无法就查得到了，因为它是于19世纪70年代出的书，但是
2: 距今已经快200年的时间了。
1: 对的，然后呢，馆方现在已经取消了这个罚款的机制，所以呢，就没有人要就付上这样子的一个天价的罚款。但是我觉得更好的就是这本书回到了图书馆里面，
2: 而且首先就是这座图书馆在100多年之后

0: 它依旧屹立在这里。
1: 哎，对的。
0: 首先，这个图书馆本身就是非常有年代了，然后有历史价值的存在。
1: 嗯、对的。
0: 然后它又能够就是收到这样子归还的一本当年可能也是开馆没多久的吧，这样借出去的一本书，
1: 嗯、
0: 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
1: 哎、对，就是说这个图书馆开馆的时候，它有千本的藏书，而这本藏书呢，刚刚就是其中的一本，当时呢可能是一本新书，现在呢就变成一本非常珍贵的古籍。他们也说了这本书就不会在外借了，放在特别馆里面去做一个馆藏。那么就是经历了150年之后呢，发现了这本1858年出版的书籍啊，非常的厉害。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可能年底的时候那种大扫除的时候，发现自己有一些还没归还的东西呢？带来有梁静茹的一首《爱你不是两三天》。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时间。
2: 是的。
1: 那么今天呢，将继续连线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呢，跟大家关注一下夏天呢、要做的两件事情，你猜是什么呢？
2: 夏天，
1: 很多时候大家就说夏天就是动起来的季节，
2: 运动吗？
1: 运动。对了，小而美的一个健身啊，到底是怎样可以去做到不需要大场馆、不需要大赛事，而每个人都可以全民运动一下呢？同时呢，也会跟大家关注一到下呢，我们就是运动完了要是干什么呢？补充什么呢？来吃了。所以说呢，夏天吃什么呢？我们就待会儿的一首歌去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跟大家分享咯，带来有陈伟霆的一首《有借有还》。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475点，升21点，升幅0.09%，总成交金额225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90点，升8点，升幅0.19%。恒生国际指数8457点，升17点，升幅0.2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98块升2分；9988阿里巴巴126.8块升4.6块；7709XR南方海力士37.36块跌3.42块；还有2513智普1045块跌158块；3033南方生科技4.65块跌5分；700腾讯控股442.2块跌4.2块；981中芯国际75.65块升5毛。100 Minimax 314.4块跌19.4块；1347环虹红利126.7块跌13.2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46块跌2.2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74，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7，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67461点，跌1760点，跌幅2.54%。港金报41105元，比上收市跌6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402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大家一起来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获邀请接受免费身体检查，所收集的资料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市民的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吧，请浏览 chp.gov.hk。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4: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5: 我是思明。
4: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
5: 来到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呢，今天将连线到北京，有请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呢，跟我们关注一下，在这个夏日炎炎的时候呢，这个健身的风气啊，到底怎样从一些大赛场一些大的赛事变成慢慢全民都可以动。起来，同时呢，动起来之后呢，我们也是要补充一下能量的，就是要吃的。夏天吃什么最好呢？又要轻盈，又不可以打坏这个就是运动的节奏的话呢，吃些水果就好了。夏天水果我相信西瓜不会难去想得到。那么今天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西瓜的事情啊。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有邓小巧的一首《Mean》。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全民健身不仅需要大场馆大赛事，更离不开贴近群众的小而美舞台，比如北京中轴线的定向跑、湖北恩施的篮球赛、川渝幼儿的滑步车嘉年华等等。这些小赛事虽然规模不大，但因为因地制宜，精准对接了不同人群的运动需求，他们或串联文脉，或凝聚乡情，或带动家庭健身，不仅共同组成了全民健身的大生态，更让全民健身更好融入日常生活，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首先，我们一起去北京东城区的定向赛事奔跑里感受中轴线的文化。家住北京东城区鼓楼附近的魏鹏对附近历史古建和胡同再熟悉不过，但前不久北京中轴国际定向公开赛的举办让他对北京中轴线区域有了新的感触。他说，用定向跑感受这片生活的地方，让我发现了中轴线不一样的美。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户外运动分会秘书长陈金良说，定向运动及参与者借助地图和指北针穿越未知地带，对提升参与者的心肺耐力、协调、灵敏、空间认知、独立思考和临场决断力等有独特的作用。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已满两年，赛事举办恰逢其时。赛事以钟鼓楼为中心，规划31处打卡点，串联万宁桥、茅盾故居、齐白石旧居、洪恩观等历史遗存，覆盖胡同商户、咖啡馆、学校等多元场景，构建历史古迹加市井烟火加文教阵地三重体验。打卡点配套集章和知识问答，将历史故事转化为闯关答题，变单向说教为趣味互动，让参赛者在奔跑中认知中轴线文化。北京市东城区体育局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副主任杨尚林介绍，赛事以定向运动为创新载体，打破传统文化静态展陈模式，将中轴线历史遗产转化为可参与、可体验、可消费的沉浸式体育文旅场景。比赛采用国际标准的专业纸质定向地图，突出读图变向、自主规划路线的特点。地图呈现钟鼓楼片区胡同肌理与古建点位，引导选手放慢脚步，深度思考。一些外地选手对纸质地图赞不绝口，表示在胡同穿行能沉浸式的感受北京的历史文化，认识了10多处古迹。赛事规模不大，却有效带动了钟鼓楼片区的经济，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全产业链，将短期流量转化为长期的消费增量。北京市东城区体育局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副主任杨尚林表示，办赛思路就是能在商圈落地就落地，贴近居民群众。当天商户提早到8点营业，还推出了专属的折扣券。主会场设在钟鼓楼文化广场，现场布置中轴线文化展示区，通过图文展板和微缩模型展现中轴线发展脉络。完赛选手和游客可体验掐丝珐琅、传统绢人制作等非遗项目。赛事推出的文创产品和冷饮备受青睐。北京市东城区体育局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副主任杨尚林说，效果远超预期，所有参赛者都顺利完赛，返程时都面带笑容，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收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去参加湖北恩施州 NBA 在家门口尽享篮球激情。傍晚，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全民健身中心灯火通明，2026年第四届 NBA 篮球赛鹤峰赛区的决赛正在这里举行。NBA 是恩施州创办于2023年的群众篮球赛事，参赛球员中有工人、农民、返乡创业青年、社区工作者，他们因篮球相聚，为家乡而战。鹤峰县篮球协会相关负责人说， NBA 让更多人喜欢上篮球，参与全民健身。恩施州现在有篮球场4560个，村村有球场从愿景变为了现实。
2025年 NBA 被湖北省体育局纳入省级示范型赛事，今年4月入选2025年全国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2026年 NBA 赛事优化系列划分为州县九大分赛区，继续推动篮球赛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景区。本届 NBA 参赛队伍达到2000支，选手超20000人次。数字背后是热气腾腾的参赛。

0: 事。60多岁的资深球迷王作章说，这是咱老百姓自己的篮球赛。去年他曾和乡亲们远赴贵州，为参加全国村 BA 总决赛的恩师咸丰白茶队加油。如今家门口办起了 NBA， 他几乎场场不落。球赛还改变了一座城市，赛事构建了赛区加景区、赛场加卖场的模式。一人参赛，全家旅游日益流行，恩师好物展销会挤满了人，富硒农产品、藤茶、土家织锦，上千种特产借着赛事热度出圈。 NBA 加非遗也碰撞出更多火花，奖牌设计融入土家织锦、西兰卡普，赛场间隙响起悠扬的土家族利川登歌，妖媚篮球赛女球员们身着民族特色球服亮相，民族风情与运动之美完美的融合呈现。据统计，2025年恩施州累计接待游客1.11亿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920亿元。最后呢，我们再一起走进川渝幼儿滑步车嘉年华，来一起见证孩子们在趣味中收获成长。近日，奔跑吧少年2026年青少年儿童主题健身活动川渝会场，即川渝幼儿趣味滑步车嘉年华，在四川成都市温江区光华公园举行。78支代表队、600多名小选手齐聚赛场，在趣味滑步车项目中感受运动魅力，波浪道、轮胎阵、泡泡池、台车跨越，各式挑战让现场充满欢声笑语。6岁的张依依已是第4次参加嘉年华，完成这次的比赛之后将正式退役。小朋友很是不舍，他的父亲张立夫是一名幼教工作者，他说参加嘉年华以来，孩子们从原先有些懦弱变得越来越开朗勇敢了。自2020年创办以来，川渝滑步车嘉年华吸引了数千组家庭参与。赛事负责人介绍，活动主要面向3到6岁的幼儿，设置个人赛和团体接力赛，划分为8个年龄段、17个组别，全面锻炼平衡感、协调性与抗挫折能力。如今，嘉年华已成为许多家庭每年都会参加的体育活动。赛事负责人说，初创时要到处邀请，现在报名经常是一票难求。滑步车教练孔松担任这次活动的主持人，在主持的过程中啊，他还装扮成松鼠老师为小选手们加油打气，得到了孩子们的喜爱。孔松说呢，在比赛中啊，孩子们摔倒后都会自己起身，竞赛的氛围非常好。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布袋球、飞盘等亲子互动体验区，家长们与孩子携手参与，拉近了亲子的距离。张立夫表示，在孩子们的带动下，他和妻子也加入了骑行，在运动方面，孩子们是我们的老师。四川省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川渝滑步车赛坚守以体启智、以体育人的理念，弱化竞赛，增加趣味性，从单一的竞赛已经升级为文旅融合的综合性嘉年华。西瓜是夏天里的明星水果，可吃西瓜时边吃边吐籽儿，总感觉有些麻烦。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西瓜籽越来越小，甚至出现了无籽西瓜，吃着也更痛快了。这离不开科研人员对西瓜基因密码的破译。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团队成功解析了西瓜种子大小调控的全新分子通路，这将给西瓜的培育种植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是否意味着未来的西瓜籽儿大小可以随意掌控了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 西瓜种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瓜籽儿，它的大小是影响西瓜产量与品质的重要性状。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李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2: 对于广大的吃瓜群众来说啊，吐籽是比较麻烦的，因此呢，为了食用的方便性啊，西瓜种子是越少越小越好。而对于当做零食的这个西瓜籽而言呢，这个籽用西瓜为了这个方便的刻食啊，其实恰恰是需要大种子的。另外呢，西瓜其实就是以种子为基因载体的，因此呢，它呀也承担着基因传承的一个使命。所以说，就是对西瓜种子，其实就是在西瓜育种中，任何时候都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性状。
1: 挖掘调控西瓜种子大小性状的关键遗传位点，并阐明其分子调控机制，对于指导西瓜分子育种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多年前，李娜的团队就找到了控制西瓜种子大小的关键基因区域。尽管它能解释群体中90%以上种子大小变异，但是区间比较大，具体哪

0: 一个点位、哪一个基因钥匙控制了这个性状，一直不清楚。搞不清小籽西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没法精准培育好吃的小籽西瓜品种。国家西瓜甜瓜种质资源中期库作为专业从事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工作的国家级平台，目前保存西瓜甜瓜种质资源5000余份。基于这个丰富的资源库，李娜所在的科研团队通过对196份西瓜核心种质进行遗传分析，在西瓜6号染色体锁定了一个调控西瓜种子大小的拷贝数变异。
1: 我们利用基因组上变异位点与种子大小的关联分析，找到了这个结构变异。我们再通过这个序列比对发现这个大种子和小种子主要的差异就在这一小段的基因序列上。大种子西瓜呢只有一段这种序列，而小种子呢就有4段，并且是串联的，也就是所谓的拷贝数变异。这个结果不是偶然发现的，而是我们有准备的一个长期积累的水到渠成的必然的一个结果。
0: 这个关键的拷贝数变异到底是什么？李娜进一步解释，同一段 DNA 在基因组里面复制重复的次数不一样，这个现象就叫拷贝数变异。
1: 其实我们可以把一小段的这个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一小段的 DNA 想象成一段小文字。在大籽西瓜当中呢，这段文字只抄写了一遍，它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拷贝，单拷贝。而在小籽西瓜里边呢，这段文字连续重复抄了4次，也就是4拷贝的一个串联重复。然后这个4拷贝的串联重复呢，它触发了后面的一整套的一个调控开关，因此呢就改变了这个种子大小。
0: 团队进一步利用分子互作及基因编辑手段证实，此变异虽然不直接编码蛋白，却能直接激活一条全新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进而上调下游多药及毒素外排转运蛋白编码基因，通过降低生长素水平来抑制细胞生长，最终使种子变小。李娜表示，这项发现首次将拷贝数变异、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与种子大小调控联系起来，为小籽西瓜品种的分子育种提供了可直接利用的基因靶点，对培育更符合市场消费习惯的小籽西瓜具有指导意义。
1: 我们就是找到了控制西瓜籽大小的一个总开关，有了它呢，以后培育这个小籽西瓜就跟按图索骥一样简单，不用再靠撞大运了。这个不仅仅是基础科学上的一次发现，更是直接服务于咱们吃瓜群众不用兔子需求的一个实用技术突破。
0: 当我们找到了这个总开关，未来的西瓜籽儿还会变得多小呢？李娜表示，从目前的实验来看，他们培育出的西瓜籽儿只有番茄籽儿那么大，
1: 基本上就是番茄的种子大小，可能还有比它更小一点的。一个是种子小，还有一个是种子数量少，再一个就是种皮非常薄。像裸仁南瓜那种类型，其实吃起来的话就是基本上不影响鲜食西瓜的食用的。
0: 西瓜籽儿小了，吃起来更方便了，但也有很多人担心籽儿变小了，西瓜果肉的味道会不会也变了。对此李娜解释，从目前的实验结果来看，这个调控西瓜籽大小的拷贝数变异作用十分专一，它只改变种子的个头，几乎不会影响西瓜的大小、甜度、瓤色、口感和果皮厚度等这些果肉品质。
1: 换句话说，就是利用这个基因位点，完全可以培育出籽儿很小，但是瓜的个头啊、品质啊、甜度一点都不打折的一个新品种。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生物体内的基因调控就像一张错综复杂的一个大网，各条的这个信号通路都彼此关联，理论上并不能完全排除它对其他性状存在的一些细微的影响。但是呢，就现在的这个实验数据来看啊，它对西瓜的植株生长啊、果肉品质啊都没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完全不用担心选了这个小籽的品种，西瓜就会不好吃的现象的出现。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的分享啊，把这个全民运动跟这个西瓜呢带到了我们的身边。我其实小时候一直很好奇，那个五籽西瓜是怎么做出来的？什么栽种出来的？很神奇。但是我觉得吃的话呢是蛮开心的，因为呢以前吃到西瓜籽的一定要吐出来哦，要不然肚子里会长西瓜。
2: 西瓜就。最先要吃最中间那一口
1: 啊，对对对，没错啊。那么希望大家呢也是能吃到一口心满意足的西瓜。那么也将我们节目时间呢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由林峰的一首 Feeling 结束今天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2: 拜拜。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横幅下方是朱镕基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向朱镕基的亲属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报道又说，朱镕基病重期间和逝世之后，习近平等七名政治局常委、韩正、胡锦涛等前往医院看望，或透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亲属表示深切慰问。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也会按照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也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书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有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考虑到试用期完成之后即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广东省人大常委立法通过设立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实现跨境消费一键投诉一网转办。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认为，将有效保障大湾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加强港人北上消费、内地旅客来港购物投诉个案的处理效率。沈昭辉表示，消委会准备提升投诉系统功能，优化处理跨境投诉运作流程。系统升级之后，当得到投诉人同意，消委会把个案转交内地消保组织，可以及时在系统检视，方便寻找内地商家跟进。沈昭辉又表示，目前投诉转介较侧重于电邮，效率相对逊色，希望系统提升之后可以同时优化合作流程，尽量缩短处理时间。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同时高压级正覆盖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静，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483点，升29点，升幅0.12%，总成交金额2471亿5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459点，升19点，升幅0.22%。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升8点，升幅0.19%。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82点，跌幅0.5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98块升2分，9988阿里巴巴127.4块升5.2块，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36.88块跌3.92块，2513智普1044块跌159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65块跌4.4分，7000腾讯控股443.4块跌3块，981中芯国际75.85块升7毛，100 Minimax 316.2块跌17.6块，1347华虹红利128.6块跌11.3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46.2块跌2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1，瑞士法郎9.666，澳元5.572，加元5.657，新西兰元4.608，欧元9.078，每百日元对港元4.9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68。日经平均指数报67461点，跌1760点，跌幅2.54%。港金报41170元，比上收市没有升跌。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9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在智方便或网站 v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如有任何问题，请在8月25号或之前联络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要尽快回复确认资格，才能保留选民身份。8月25号截止，记得更新联系方式，方便接收选举资讯。查询电话2891-1001。
4: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 on the go app，
5: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4: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5: 啊！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4: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6: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7: 快点快点快点，
8: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7: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1: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曼曼老师。
7: 8月18号星期二的下午4:08开始我们今天的谱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9: 同学们下午好，我是曼曼老师。
7: 下午好，今天呢我们有四位小学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我们请他们出来介绍一下自己。
10: 我是来自于港澳新议会小学的雷乔慧。
11: 我是陈乐优。
12: 我是李百涛。
13: 我是许文迪。
7: 嗯，提醒一下各位同学，讲话要对着麦克风啊，不然听不到你的声音，好不好？那今天呢，曼曼老师哈，我们暑假一眨眼，其实马上就要来到尾声了。
9: 是，
7: 请问在座各位同学有没有哪位暑假作业还没有完成的？请老师举起你们的小手。啊，有一位。哦，有两位，哇，全员吗？
9: 其实可以让他们不用举手，
7: 不用举手，就是
9: 对，做好了举手，
7: 完成了的请举手，然后
9: 就没有人举手了。
7: 差得多吗？想请问雷同学，你差多少还没有做完？
10: 还差三分之一吧。
7: 三分之一
9: 算好了，
7: 算好。
9: 要是我以前，要是我以前还没开始呢，真的。
7: Oh, OK， 三分一大概的工作量，就是你可以跟我们叙述还剩多少吗？比如说有作文还没有做吗？
10: 没有作文。
7: 没有作文，
10: 大概四五件吧。
7: 四五什么？
10: 四五件。
7: 四五件，就是
9: 四五
7: 任务这样子。
9: 四五件任务
7: 是大概是哪一种？是简报啊、阅读报告啊，还是什么类型的？
9: 还是一些什么？
7: 还是练习题之类的？
10: 练习吧。
7: 哦，那三分一你觉得你大概是需要多长时间完成呢？
10: 四五天
7: 、
9: 那还行。
7: 那你准备就什么时候把它完成掉？
9: 今天以后。
7: 就是明日复期，明日的嘛，明日何其多。 OK， 好，没关系，我们尊重。好，有没有在座是超过三分一都还没有完成的？
9: 就是起码有一半，
7: 起码有一半的，有没有
9: 啊？
7: 接近
9: 三分一的，有还是没
10: 有？
9: 没有
7: 。OK， 就是最多就是还有三分一没做了，对不对？按我的理解。OK， 好，那有没有同学已经想好了什么时候要开始？
9: 很扫兴啊，我觉得。
7: 为什么扫兴？要开学了还扫兴、啊？
9: 这个时候你就别谈这些
7: 了。那谈什么呢？这个时候要
9: 谈还有什么没有玩的？没有玩完的？
7: 没有玩完的？不是，我跟你说，我的态度就是觉得，我觉得可以玩，我很赞成玩。只是我是觉得做人他是不能逃避现实的。
9: 那当然。
7: 就你玩是玩，但是那个作业他就是 still 在那里、啊。
9: 对，因为很多人呢，我觉得大家的策略不一样。有的呢、
7: okay.
9: 是把它一次过做完、然后我就享受这个暑假。
7: 好，
9: 有的或许呢，我觉得他们几个都好像挺均速的。
7: 均速，
9: 就是、啊，那可能我就
7: 玩
9: 一下，再做一下，然后就在有一个间歇的，挺给自己喘喘气的啊。有的可能呢，像曼曼老师以前那样，哎，我还是先玩，然后呢，我就对了，要收心养性。
7: 什么时候收呢？
9: 就可能开学前大概十天或者一个星期。
7: 其实差不多了耶，如果九月要开学只有十。
9: 对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啊，提早结束自己的那种暑假了，然后就要收拾心情啊，一直做到开学。
7: OK，
9: 是我觉得是策略不一样。
7: 但是你是可以坚定的，就是十天真的是把心收回来的，
9: 就不用十天其实。
7: 七天
9: 可能对啊，一个星期或者几天就已经做完了。
7: 怎么越压越紧啊？
9: 好，埋头苦干。那当然了，我觉得年代不一样。现在同学们呢，我觉得他们那种学科或者功课的款式多了很多，对吧？好像刚才天籁姐姐提到的，又什么阅读报告啊，
7: 就是我那个年代才有。
9: 我们那个年代，
7: 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年代是有简报或者阅读报告这一类的作业吗？
14: 有
7: 啦，对呀、啊，我说怎么可能啊？
9: 还有
7: ，你吓我了，真的，我心谂都唔系撑咁远。
9: 可能也多了一些什么，要个剪短片啊，制作啊
7: 之类
9: ，AI 编程啊，
7: 会有吗？周记的话，他们你知道什么是周记、
14: 这个、
7: 就不知道，
14: 好像还没有。
9: 他说是不是一个人呢、啊？周记
7: 就是周记，姓周，然后叫记。OK， 没事。那就是会多了很多，像曼曼老师说 AI 啊，或者是 STEM 这一类的工作会留给你们吗？暑假的话，
10: 好像没有吧？
9: 好像没有。OK，
7: 应该在课上完成。
9: 我觉得都是可能作业练习比较多一点，是吧？
7: 就你不要吓我，跟他们虽然是差了，但是好像没有差到就是你讲到好像考科举我年代不是太好的。好，没关系，我们暑假作业先抛到一边。那既然想讲这个玩乐，那我们就讲一讲玩乐了。
9: 好啊，
7: 那我觉得暑期因为很热嘛，最好的玩乐项目，我自认为是水上，就是跟水有关的一些活动。
9: 游泳
7: 啊，海滩。但因为他们现在资源很多，应该没有我们说的这么传统，
9: 可能会所里面就已经可以
7: 咁高级咁啊。OK， 我来问一下同学们，你们现在这个年代比较多去接触到的水上的活动会是有哪些呢？
10: 游泳池
14: 水上乐园
7: 水上乐园。还有没有其他答案？
14: 沙滩
9: 、啊、都是这些啦。
7: 咁你仲想去边呢？水上活动，
9: 潜水啊，
7: 也
9: 可以啊，对吧？
7: 也可以。他们会不会太小了？
9: 或许。
7: 对，我就是对，
9: 但是不知道的，有的可能跟家人去旅行啊，对吧？游船河啊，那也说不定啊，那也是可以接触水嘛。
7: OK， 好，那我们先从比较 basic 的游泳嘛，因为夏天就是一个游泳的好时间，
9: 好季节，好季节，
7: 对啊，又是凉快，而且又强身健体，
9: 又可以降温。
7: 请问在座有没有不会游泳的同学？
9: 都会啊，好厉害耶，
7: 非常好。
9: 以前我们都觉得啊，好厉害，会游泳是一个求生技能。
7: OK，
9: 但现在同学们都很棒，大基本上可能都会了。
7: 你们是几岁、什么时候
9: 开始学、
7: 什么机会学会游泳的呢？来问一下这边两位同学比较少发言的。
10: 八岁，
9: 八岁，

0: A3，然后升上去那个一年级，大概就是学那个游泳，然后就是到那个将军澳那个游泳池，就在那里学游泳，对，然后就学会了。
1: 那你是应该你 K3 应该我想不会是就主动说我要学吧，是爸爸妈妈让你去学的，对不对？
0: 哎，对对，
1: 哦，
0: 我自己也挺想学的，其实。
1: 这个真的是算是求生的那个
0: 对，
1: 范畴了耶
2: 我觉得有时候
1: ，K3 耶。
2: 是兴趣啦，天籁，就是你看到想玩，你觉得好开心。
1: 哦，也不是的，因为我问过以前我们的一个同事呢，那他是会所有的泳姿，我们就问他你怎么这么厉害？然后他就说其实是因为他妈妈，因为你知道我们香港就是还有一些康文的福利其实是不错的，就是价格不贵，然后又有十几堂，他妈妈就觉得一个暑假可以让他去那里就是十几堂课，
2: 然
1: 就
2: 后
1: 其
2: 就
1: 实
2: 把
1: 挺
2: 游
1: 不
2: 泳
1: 错，
2: 都学会。
1: 对，然后就每个暑假就给他报一个，所以他就所有泳姿他都会这
2: 我
1: 样
2: 好厉
1: 子，
2: 害耶！
1: 对，
2: 是哪位同事？一会儿告诉
1: 一会
2: 我。
1: 告诉你。好，然后除了游泳，就是有去水上乐园嘛。水上乐园现在是流行会不会带一些什么装备进去玩耍的呢？我请问一下，
0: 我会带水枪。
1: 水枪，你们现在最 fashion 的水枪是什么样的造型呢？
0: 是一个迷你枪的。
1: 哦，就是跟我那个年代就是
2: 差
1: 不多
2: 多。
1: 吗？有什么特别的功能吗？那个你那个
2: 声控
0: 它
2: 啊。
0: 可以射得很高，然后冲击力也很大。
2: 哦，
1: 可以大到，比如说可以把你射倒吗？
2: 不会吧，不会自射啊，是把别人射
1: 就是
2: 倒。
1: 会把一个跟你差不多大小的人类射倒这样。
0: 不可能。
1: 不可能，对，
2: 对啊，
1: 应该这个就不可以练
2: 那就
1: 气
2: 是我觉得就是娱乐嘛，射倒的话
1: 就。因为
2: 骗
1: 我之
2: 武
1: 前
2: 器。
1: 看那个网上有那种很帅，是一个背包的，就你可以背那个包，然后。
2: 然后后边全都是水是吧？
1: 对，全都是水，然后你就可以喷，你
2: 哇，
1: 那
2: 很
1: 个，
2: 充足。
1: 你跟人家打水仗的时候，你那个武器就很充足。
2: 对啊，就不有源源不绝的子
1: 对
2: 弹了
1: 啊，
2: 是吧？
1: 你们会有知道打水仗这件事情吗？
0: 我知道的。
1: OK。Good，没有这么厉害。好，那沙滩呢？沙滩又会有什么样的活动呢？
2: 我觉得去沙滩不是玩水，是玩沙的，拆 沙啊，城堡啊，对吧？
1: OK，是这样吗？
3: 有可能，因为他用嘛，就是家里会有那种套
2: 调味。
3: 装，去特意去玩沙子的时候弄的那些。
1: 哎，我想问你们，有同学是真的是下海去游过泳吗？就不是游泳池的那种，
2: 沙滩，
1: 沙
0: 我
1: 滩
0: 有
1: 下
0: 试
1: 海，
0: 过，只不过是真的太咸了，
1: 太咸，
2: 水太咸。
1: 就你下海之后的感觉是太咸。
2: 我觉得浮力很好的。
1: 那跟在游泳池游泳的感觉，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0: 就是一个就是很咸，一个就是不是很咸。
2: 哦，味道主导，
1: 干嘛要？就是很渴吗？就是干嘛老喝汤这样子？
2: 会尝到了，一定会尝到了。
1: 我很记得我第一次下海游泳，我是觉得原来有浪诶。对，因为在游泳池是没有浪的嘛，
2: 是。
1: 那还有浪，然后我发现浪会让你做不了你想做的行为。
2: 哈，
1: 比如说爸爸就在前面，我想去抓他，然后其实是会有风险抓不到的。这个是我第一次下海之后，好了，我就觉得海是不适合我，我就留在那个游泳池里面。那为什么今天会跟大家呢，就是分享到呢这个游泳池的话题呢？那其实是因为我们今天呢，就是准备了一个身体的一个现象呢，哎，你会发现可能游泳或者接触水，你就会发现这个神奇的现象。
2: 这个现象同学们都知道吗？还是可以说一说呢？可能性，
1: 可能
2: 接
1: 性。
2: 触到水会发生什么呢？
1: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体现象呢？那我们一首歌曲之后来问问同学们，到底知不知道其中的原理呢？

0: 身体秘密小探员。
1: 好，来到身体秘密小探员哈，刚才呢天籁姐姐就卖了个关子啊，
2: yes.
1: 就是呢哎，在我们啊玩这个水上活动啊，或者是泡澡啊，泡在水里面的时候呢，哎，我们的身体可能会有一些些啊反应，或者呢出现一些呢我们觉得
3: 你想好一点什么什么叫你
1: 身体秘密嘛，肯定是靠反应来学习、
3: okay.
1: 啊了解啊，就是哎说白了就是泡澡泡太久了，
3: 对，说白一点好，你真的说的太暧昧了，
1: 就会、啊、说太暧昧
3: 对对对
1: 那就会潮皮啊，广东话说潮皮啊，好像大家都不太喜欢、是吧？特别我觉得女士们呢，就更觉得、啊、不要我们有潮皮啊。
3: 嗯，那有没有发现自己会有这个现象的同学？
4: 手指
1: 特别手
4: 指
1: 头
4: 和脚趾头。
3: 嗯，就最容易出现的是手指头和脚趾头，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呢？
1: 我都比较严重，
3: 在大髀有没有都潮皮？
1: 大髀都潮皮，那就看看
3: 有没有矮爷们，
1: 那就看看你几岁了。
3: OK， 就是本来没有泡就已经是潮皮的那种是吗？这样好伤心。
1: 或者不做运动呢，可能也会比较容易，
3: 也会容易有、嗯、这样子。
1: OK， 对，手指、脚趾头，我觉得同学们都说对了。
3: 嗯
1: 嗯，然后其实我觉得，我觉得脸都会的，
3: 脸都会潮皮，
1: 脸都会有一点就是很白啊，或者泡水泡了好久的感觉。
3: 泡了多久？你这是泡发了。
1: 就比如说游泳游太久，其实也有这种情况。
3: OK，
1: 对啊。
3: 那你们觉得，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我的想法是很单纯的。
1: 怎么样？
3: 我就觉得就是。

0: 泡吸得多咯。
1: 哦，即系啲吸咗水，
0: 系啦，吸得多，但是即系好似一个海绵啊，或者一个即系面包啊，你丢到水里面都会这样嘛。
2: 但其实大家知道，我们的皮肤防水还是不防水？
3: 防水，
2: 防水，对，所以
0: 是防水的。
2: 对啊，我知道啊，我就问问他，看看他们知不知道嘛？
0: 为什么防水呢？
2: 因为
0: 设计
2: 是这样，
0: 就设计师还写着括弧防水，就有什么样的，就我们身体因为皮肤嘛，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是可以阻止那个水可能进到我们的血管啊，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这样的？就为什么比如说我刚刚说丢一个海绵进去或丢一个面包进去，那个水就好像会就是进去那个
2: 就被吸收了，
0: 对呀、啊、被吸收，哎，但是我们人可能就放到水里面就是不会这样。
2: 他可以喝水啊，就尝一尝水的味道。OK，
0: 你觉得为什么呢？请回答。
2: 没有 model answer，
0: 没有关系，你就是
2: 对啊，
0: 随便讲都可以。
3: 身体的毛孔吗？
0: 毛孔，
3: 皮肤毛孔，
0: 可是有孔哎、欸，有孔不就是应该就是会漏啊，就是唔系密实噶嘛，有孔你说的。
3: 可能里面还有一些肉呢，会挡住他们，不会让他们进来。
0: 哪里的肉？就是、毛孔里面有肉这样。
3: 应该是。
0: 毛孔里面有肉。OK，
2: 理应是这样子的，
0: 理应是
2: 这样理解。
0: OK，
2: 对。
0: OK， 也是，因为猪毛，你有看过猪毛都是长在那个肉上面，
2: 对，然后就成脂肪，然后在里面是肉，
0: okay， 所以就隔绝了所有的水分可以进入。
2: 嗯，
0: 那没关系，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讲有点冲击，
1: 是
0: 他心想替狗姐姐在搞给他的广告你们接，就没关系，我们给他们一点时间思考一下，好不好？稍后呢，我们这个财经新闻回来再来问问他们，给他们一首歌的时间缓冲一下。现在我感觉他们是有一点。就是冲击的那个
2: 很疑惑
0: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一会儿回来呢，我们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想一想啊，就是防水都知道的，为什么呢？那我们一会儿再见啦。

0: 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471点，升18点，升幅0.07%，总成交金额2555亿4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453点，升13点，升幅0.16%。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升8点，升幅0.19%。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82点，跌幅0.5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96块，没有升跌；9988阿里巴巴126.7块，升4.5块；7709 XL 二南发海力士36.9块，跌3.9块；2513智普1043块，跌160块；700腾讯控股442.4块，跌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65块，跌4.8分；981中芯国际75.85块，升7毛。100 Minimax 318.8块，跌15块；1347华虹红利128.9块，跌11块；1810小米集团26.18块，省3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7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7461点，跌1760点，跌幅0.54%。港金报41030元，比上收市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9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活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6: 大麻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有精神作用的物质，大麻植物里面提炼四氢大麻粉，那这个物质可以进入脑部产生一个幻觉的现象，有些人他会有一种失去自我意识，那有些人也会觉得有种被害的妄想。
7: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3: 新紫金广场，
5: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清新生活杂志。
8: 快点快点快点，
9: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8: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2: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曼曼老师。
8: 4:33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10: 我是曼曼老师。
8: 今天我们有四位的同学呢，也是在我们的直播室当中呢，我们请你们再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1: 大家好，我们是港澳新议会小学，我 是雷乔慧，
12: 我是陈乐优，
13: 我是李柏涛，
14: 我是许文迪。
8: 欢迎几位同学。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普出校园精彩就是我们身体秘密小探员的环节。今天跟大家探索的秘密就是为什么皮肤就是会变皱呢？特别是在泡水了的情况之下。
10: 对
8: 啊，刚刚我们就是要请他们发挥创意嘛，他们一时有一点接受不了。
10: 习惯 model answer、对吧？
8: 那你觉得我们比如说你不会游泳，你掉到水里面，你是会浮起来还是会沉下去呢？
14: 如果不停的挣扎的话，我就觉得就会沉下去，但如果你平躺身体的话就会浮起来。
10: 很有经验，我觉得柏涛。
8: 为什么呢？
14: 因为如果你挣扎，你直着身体的话，它就会好像太重的
13: 然后就会沉下去，但如果你平躺，它就会有那个水面张力，就让你 浮在那上面。
10: 嗯，其实海洋是有浮力的，的确。
8: 嗯，
10: 对啊，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借助，真的是有游泳的经验呢。
8: 嗯，
10: 对啊。
8: 嗯，那为什么我们这个人进到这个水里面，它不会像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面包啊、海绵啊，还有什么东西进到里面会，就是好像会泡发一样？为什么我们人进里面去游泳啊，或者去水上乐园，好像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们都没事呢？
10: 嗯，
8: 点解嘅？
15: 有脂肪。
8: 有什么？
15: 有脂肪。
8: 有脂肪，脂肪就是可以让我们很好的在那个水里面，
10: 因为油跟水
8: 不
10: 能融在一起。
8: 那就是越胖的朋友就可以在里面待，可能待一年都是没事，这样是这样吗？
10: 那这个叫水中人。
8: 那为什么好了？既然你们就觉得我们其实我们的皮肤是防水的嘛，不会进水嘛，为什么我们在水里泡久了以后，皮肤还是会变得这个成皱纹呢？这样，
10: 对啊，又会变白。就会变皱，然后呢，等一下可能就好了，
8: 嗯
10: 啊，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哎呀，又恢复正常了，我就好像变魔术那样。
13: 因为我们的人脑是非常聪明的，能够识别到我们现在是在游泳啊，或者不是在游泳那样，可能。
10: 啊，但我可以催眠我的脑袋，我现在在游泳，
8: 没关系。那然后呢？就如果你是在游泳，或者你不是在游泳，
10: 嗯，
8: 你的脑袋会帮你做出什么不一样的这个决定呢？
13: 就是可能在游泳的时候，它会识别到你的手很滑，然后就会让你的手变皱，然后可以达到防滑的效果。
10: 嗯，
8: 手变皱可以防滑？
10: 哎，它很聪明啊。是啊，
8: 啊，
10: 真的，其中一个功能。
8: 好了，那 OK 没关系。那如果我的脑袋识别我不是在游泳，可能我是在就是泡澡这样，那它就不会变皱皮了吗？
10: 他也会啊。
8: 对啊，他为什么呢？就你那个，因为那我们没关系，你有一个 logic 在 OK， 但你的那个要讲得通嘛。那比如说现在就是好了，他识别我不是在游泳，我是在做别的，那为什么他就不会帮我关闭掉这个功能呢？
10: 好了，这个倒计时
8: 他出现了一个 bug， 有些其他答案是谁说的？
11: 神经系统它感受到
8: 什么呢？
11: 你在水里就是游泳或者泡澡，
8: 然后呢？
11: 然后它就感觉要帮一下你，就是以免你会感到就是结束的那个活动之后呢，会以免你会接触到水之后呢会摔倒，防滑的作用。
8: 是谁告诉你的？
11: 神经，
8: 就是你的神经告诉你，
11: 大脑它然后传达到神经那里。
8: OK， 就是你的大脑传你的神经告诉你，就是要皮肤要变皱了，然后就是要防滑了，这样。你这个逻辑是从何而来的呢？请问一下，就是
10: 你从哪里找到这资料的？
11: 网上。
8: 哦，就不是你自己觉得，是你就是在网上看过类似的这个说法。
11: 对，
8: 如果不是网上，就是你自己 for 你自己，你觉得是为什么？就我们的身体有一些设计，肯定是有一些原因嘛。就像你是一个设计师，你设计一个产品出来，它肯定是有一些原因在里面。你觉得就是我们的身体为什么要设计成这个样子呢？
11: 嗯，
8: 有没有其他同学有补充？陈同学有没有想法？
10: 我其实我看到乐佑一直在笑，咪咪笑，咪咪笑，
8: 笑什么呢？
10: 他就一直在听同学啊，你们回答啊，太好笑了这样。但是你自己有没有什么看法呀？
8: 就你觉得我们的身体为什么会设计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出现呢？
12: 我觉得是那个水，那个碰到皮肤以后，那它就会变皱嘛。
8: 嗯，
12: 那我就因为觉得。因为它本来就是那个皮肤，本来如果我们没有碰到水的话，那就它会就不会变皱。但是如果它这是你适应了，然后你就突然碰水了，碰到一些你本来不会碰到的东西，然后你碰到水了，它变皱的话呢，那就会就是 帮助你不会滑倒类似的东西吧。
8: 嗯，这个还是网上的资料，你是你自己还是你自己也这样觉得？
12: 我经常都是有时候泡澡会泡走了，那看到他手脚也会有一些是皱皮了会。
10: 嗯，其实呢我们说说这种感觉吧，我觉得同学们大家都有没有泡澡啊游泳啊然后泡在水里太久然后手指头脚趾头都真的有皱纹这种感觉，起皱了，大家都试过对吧？
12: 有
10: 那个感觉是怎么样的？会不会很不舒服还是觉得你们都习惯了？
13: 因为我都很常游泳所以我觉得习惯
10: 了。都习惯了，
13: 嗯，
10: 啊会不会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我不知道天籁你小时候可能游泳啊或者我们碰在水里面，我其实很不喜欢那种感觉。
8: 我也是
16: 有那种凹凸感。
10: 对啊，有凹凸感，就是或许就是网上我们提到的啊，帮人体是很奥妙的嘛，帮助我们就不要滑倒。我知道哈，这个我知道它是为我好，但是摸起来很皱，就是很不习惯那种感觉。对啊，那你们会不会说啊，有什么措施？哎，我要这个吹风机把它吹干，还是说，哎，还是自然顺其自然，它可能过了半小时它就会好了。但有没有一些什么措施来回复这个皮肤滑滑的状态？乐悠你不喜欢嘛？那个时候你会怎么做？你会拿很多纸巾在吸水吗？
12: 就是我会等待它吧。就是例如我有时洗澡的时候，那我看到例如那手指就会开始变皱了，那就代表我洗澡洗得比较久了。
10: 嗯，
12: 那就会我都会出来，我等它变成平滑的。
10: OK，
8: 除了等待，有没有一些
10: 对啊
8: 加速的方法？如果我想快一点恢复的话，
10: 就是我就会拍拍天籁姐姐的背部，然后就吸水，
8: 忍一忍
10: OK，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加速？那我知道百涛他习惯了，他可能就顺其自然。
8: 问一下文迪好不好？
10: 文迪呢？
8: 你觉得呢？
10: 你有什么方法？就你不会喜欢那种皱皱的感觉吧？就好像那个 Spiderman 那样，就可以爬墙了是吗？如果防滑的话。文迪，喂，
8: 在
10: 吗？
8: 在吗？
13: 在。
8: 怎么恢复呢？或者就是因为它是怎么产生？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原因，你就可以让它恢复嘛，对不对？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那么，
13: 因为碰到水所以就变皱。
8: 嗯 ，OK， 那看来我们的同学们呢，就都是这样的想法了。
10: 嗯，
8: 碰水离开就好了。
10: 嗯，
8: 但其实呢，我都说了，我们的身体有设计呢，是一定有原因的。
10: 对啊。
8: 那今天呢，我们就负责要把这个原因告诉大家。
10: 是。
8: 那稍后呢，我们邀请到了儿童行为治疗师菲比姐姐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这个身体秘密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呢？

0: 身体秘密小探员。
1: 好的，又来到普出校园精彩呢身体秘密小探员的时间。直播间呢，除了有我曼曼老师以外呢，当然也请来了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注册社工及行为治疗师菲比姐姐。 Hello， 菲比姐姐你好。
2: 大家好，各位好。
1: 今天呢，当然我们继续要探讨一些身体的小秘密啊。那这个要探讨的话题呢，我相信各位都肯定会有一些同感或者经历的了哈。今天要探讨的话题呢，就是啊，我不知道大家春夏秋冬是不是也会要去游泳哈，但是这个洗澡的话，我相信每天大家都会有经历过哈。那好了，既然提到这个洗澡啊、泡澡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就是我们的手指头啊、脚趾头啊，如果说哎泡澡泡得太久的话，咁就会起皱纹啊，有一些老爷爷的皮肤了。这边要问问菲比姐姐，给我们一些锦囊，就是说哎，为什么皮肤泡水泡得久会变皱呢？或者说这是身体当中一些怎么样的一些反应呢？菲比姐姐。
2: 各位同学仔啊，好多人咧都见到咧手指变潮咗啦，都以为咧皮肤吸水之后吸得太多，就好似啲海绵咁样咧浸烂咗，系咪咁样咧？
1: 嗯，
2: 其实咧科学家咧都会话俾我哋知咧，呢个事情咧就啱啱相反噶，呢个咧唔系皮肤坏咗，而系你身体咧有个隐藏嘅超级能力。究竟系咩要话俾你哋听咧？
1: 嗯，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些能力呢？
2: 是啦，咁科学家咧都做过一个实验嘅。如果一个人咧控制我哋手部嘅神经系统受咗伤咧，咁佢只手咧无论系水入边浸几耐咧，都唔会变潮噶。咁呢一个证明咗一件事，就系皮肤变得越潮，就系我哋大脑嘅指挥中心主动咧向你嘅手脚发出一个指令。
1: 嗯，那这个指令原来是大脑给他一些哈指示哈。那为什么大脑要这么做呢？
2: 因为咧大脑咧就想保护你啊！你谂下，当我哋喺水入边或者喺一个好湿滑嘅地方，如果唔攞嘢或者行路嘅话，会发生咩事啊？
1: 滑倒。
2: 系啦，冇错啦。咁水咧就会减少佢啲嘅摩擦力，令到所有嘅嘢咧都变得好滑。咁我哋咧即系以前啦喺野外生活咧，佢哋喺下雨天啦落雨嘅时候咧就掹紧啲树枝，或者咧喺啲溪涧里边捉鱼啦。咁如果你只手脚好滑嘅话，咁你就会好容易喺树枝度跌落嚟啊，或者捉唔到啲嘢食。所以咧神奇嘅大脑咧佢就会进行一个好叻嘅功能啦。当佢咧侦测到你嘅手脚浸喺个水一段时间咧，佢就会指挥你嘅手脚咧，皮肤底下嘅微细血管就收缩，令到咧你嘅皮肤咧表面就凹凹凸凸，主动咧就会成为咧一个潮掹掹嘅状态啦。
1: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咁啊，好啦，啱啱讲咗啦，凹凹凸凸啊，就是凹凹凸凸的、不平的，并且呢是皱巴巴的。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状态或者形状呢，又有一些什么特别的用意呢？
2: 嗯，用处就好多啦。你有冇留意咧？落雨嘅时候，你开嘅车咧，车胎上面咧有一个好深嘅花纹啊。
1: 嗯，有啊，就是嗰啲车胎系咪？
2: 系啦，
1: 嗯，
2: 车胎纹啦、
1: okay。
2: 其实咧，佢好有作用嘅，就系排水啦。好聪明啊，你答得。咁所以咧，一啲好潮咗嘅手指咧，正正就好似我哋车胎上一个排水槽咁样。
1: 哦，
2: 咁你咧？潮掹掹嘅时候咧，去攞一啲好滑溜溜嘅湿立立嘅石头啊，或者玩具嘅时候咧，如果你个水随住你嘅皱纹，咁你咪滑走咗咯。
1: 嗯、
2: 但系因为你潮掹掹嘅时候咧，咁你就会紧贴住你个物体啦。咁所以摩擦嘅力大增嘅时候咧，攞嘢就冇咁容易跣手啦。咁、
1: 嗯、
2: 而湿滑嘅泳池啊，行路都冇咁容易跣亲。呢啲就系个天送俾你身体上嘅超能力啦。
1: OK， 原来是跟摩擦力有关。那、其实菲比姐姐你不说我真的还没想过啊，就是你看我就给小碎羊了哈，就是活那么久啊都没有留意过，只知道啊这个可能就是身体的一些反应啦，所以呢我们这个泡澡要不要泡太久啊，或者游泳也不要泡在水里面太久啊。但原来身体是太聪明而且太神奇啊，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哈、时时刻刻呢都是可以保护着我们哈、注意安全哈、原来说这个摩擦力是保护我们的话，那好了， 就是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有经验，就是哎，那我上水以后或者离开这个浴缸以后呢，可能或许就会慢慢恢复我平滑的皮肤。但有没有说，其实瑞比姐姐这个过程要多久？
2: 哦，其实咧，你哋咁细个咧，好快就会恢复噶啦。同埋，当你觉得啊好唔自在、残掹掹嘅话咧，你都可以咧搽一啲天然嘅润肤膏咧，咁对你哋都更加快回复噶、哦。咁同埋再简单啲，唔好浸咁耐水咪得咯。
1: 嗯，这是聪明的做法哈，明白哈。那这个呢，我们也要感谢啊，我们的身体哈，有时候呢，它的一些秘密的地方，的确是起到很微妙的作用啊，都是帮助我们日常生活呢哈，可以更顺利、更安全。今天我们的这个访问哈，我们这个锦囊也是哈，很安全 ，OK， 并且呢也是很神奇，所以今天也特别感谢呢我们的嘉宾呢，注册社工及行为治疗李凯琪菲菲姐姐，我们下星期再见，
2: 多谢大家。
0: 身体秘密小探员。
3: 谢谢曼曼老师，谢谢菲比姐姐的分享。原来 cream 还可以帮到手的。
1: 嗯，
3: 对啊，我就说总是会有一些方法可以快一点的恢复嘛。
1: 对啊，
3: 我觉得我们的人的身体是一个很高级的设计。
1: 对啊，
3: 就是你总有一些的方法可以让它调整。
1: 对啊，或者他自己也会调整，好，只不过时间快慢而已。
3: 只是我们知不知道他的那个小秘，他的那个底层的代码，
1: 对，那个原理，
3: 那个原理，你知道那个代码 ，OK， 那你就会很快的帮助到他。
1: 对，还有就是不想太皱纹的话呢，就不要泡在水里那么久了，
3: 那么久，
1: 这个也是一个逆向思维了。
3: 我觉得其实游泳应该不会泡很久，就正常来说，
1: 嗯，
3: 因为我是游泳很快的，
1: 是吧？
3: 那种不是，就是我是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朋友游泳是那种泡澡型的，
1: 对啊，
3: 就是可能舀半个桶，然后就要在那个边，就是可能要聊半个小时的，这种可能。

0: 泡到比较久，就是这种。但如果你很快的游走，应该就是会比较好一点。
1: 是
0: OK，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是了解了我们皮肤的一个秘密啊。那同学们还有十几天的暑假啊，那你们就可以看看，如果再有水上活动呢，就了解一下了。And依然关心你们的那个暑假作业，
1: 是啊，
0: 虽然还有三分一，但也要差不多抽时候呢，就是去完成它一下了。
1: 对啊，
0: 好好，
1: 要收拾好心情，
0: 收拾好心情。
1: 两周不到就开学了，
0: 主要这个作业跟心不心情的也没关系，你心情可以不收拾，你的作业还是要完成的。OK， 好了，那祝同学们呢，就是享受你们剩下的暑假。那我们明天补出再见，精彩再见，拜拜。
1: 好，拜拜。

0: 新闻报道。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横幅下方是朱镕基的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向朱镕基的亲属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报道又说，朱镕基病重期间和逝世之后，习近平等七名政治局常委、韩正、胡锦涛等前往医院看望，或透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亲属表示深切慰问。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约有30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也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也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总共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树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有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考虑到试用期完成之后即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通过设立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实现跨境消费一键投诉，一网转办。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认为，将有效保障大湾区消费者合法权益，加强港人北上消费、内地旅客来港购物投诉个案的处理效率。沈昭辉表示，消委会准备提升投诉系统功能，优化处理跨境投诉运作流程。系统升级之后，当得到投诉人同意，消委会把个案转交内地消保组织，可以及时在系统检视，方便寻找内地商家跟进。沈昭辉又说，目前投诉转介较侧重电邮，效率相对逊色，希望系统提升之后可以同时优化合作流程，尽量缩短处理时间。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静东风，离岸及高地部时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比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471点，升18点，升幅为 0.07%， 总成交金额2555亿4000多万。恒生

0: 中国期指收报8453点，升13点，升幅为0.16%。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升8点，升幅为0.19%。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82点，跌幅为0.56%。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00盈富基金25.96块没有升跌，9988阿里巴巴126.7块升4.5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6.9块跌3.9块，2513智普1043块跌160块，700腾讯控股442.4块跌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62块跌8.4分，跌4.8分，981中芯国际75.85块升7毛，100 Minimax 318.8块跌15块，1347华虹红利128.9块跌11块，1810小米集团26.18块升3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7，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报41110元，比上日收市跌6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9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强基金不能再对冲。2025年5月1号开始，雇主的强制性公款不能再用来抵消雇员转制后那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但雇主也不用担心，政府提供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4: 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我是草蜢的蔡奕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5: 你让我完美，我承诺永远陪伴。
6: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我是普邦仪，陪你一起完美分享音乐抱抱。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9: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10: 一线金融网。

0: 下午的5:08，8月18号星期二的时间，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5点时段的一线金融网，跟大家锁定港股方面的收市情况，以及我5点半时段呢将会跟大家展望一下港美股以及 A 股方面的最新经济状况。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以及徐阳。Hello， 徐阳你好。
1: 明正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了。
0: 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收升18点呢，临近下午一段时间呢，市场方面的一个跌势开始逐渐的收回，但是整体的气氛有没有大幅的改善呢？今天我们看到收在25,471点呢，总成交方面呢2555.4亿，市场方面呢，今天看到有一些的科技股份方面在下午一段时间呢开始跌势有所缓和，但市场现在目前呢仍然对于这一股的一个抛售压力还是比较看重的，始终下半年这段时间到底是食粥定食饭啊，都要看看现在 AI 定科技股方面怎样去行呢？最近这段时间一些的好的业绩似乎利好消息已经开始逐渐消散，到底之后整体炒作主题会是什么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将会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而一会儿呢我们的五点时段首先会跟大家邀请到我们地产方面的专家朋友，是我们的易强 King Sir， 以及今天呢我们有旅游达人呢也是我们的 KOL 向明生先生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他的投资策略。今天5点半时段呢将会跟大家一起来看到股市方面的最新走向啊。
1: 没错，那在这个5点半之后的话呢，我们也会请到香港的这个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智先生啊，郭。

0: Sir 呢来和我们一起聊一下整个八月的这个市况了。那看到今天整体的这个市场呢，还是被这个中东局势紧张的一个影响的话呢，是非常明显。国际油价呢，是因为紧张局势呢，是上涨了2%以上的。所以呢，整体呢，今天恒指呢开盘呢就下跌了84点，之后跌幅呢是一度的扩大至了超过了200点。不过呢，港股啊午后呢是倒升，恒生指数呢全日收报呢是25,471点，微升17点呢，是涨幅0.07%的。大市的全日成交额呢是2555亿港元。国企指数的话呢升13点，收报在8,453点的恒生科技指数呢，收报在4,739点呢，是跌了42点。今天大家也关注到了，主要的话呢是科技、互联网还有 AI 相关的概念股的话呢是跌幅比较大的啊。当然也有一些不错啊，比如说像阿里今天就倒升了3.6%啊，是啊支撑大市啊。那另外的话呢，公布业绩的小米啊，这个是上涨1.16%的。那腾讯的话呢是跌了这个0.8%的。那另外呢，美团跌2.3%啊，这个京东呢是跌了1.7%，快手跌1.7%。同样的话呢，今天 AI 相关啊这个概念股的话呢，全日都是受压的一个情况。AI 模型股啊，这个智谱呢啊是大跌13.3%，一度呢是跌穿1,000元的关口，低见990，全日呢是收啊这个收跌在这个1,043点的。那另外的话呢，这个 Minimax 的话呢是下跌了4.4%的。那 PCB 的话呢，同样也挨估，建滔基层板呢是跌8.2%。那另外呢，建滔集团跌4.7%，盛虹科技呢是跌超5%的。石油股呢跟这个国际油价一起走势啊，这个走势偏强。中石油的话呢是上涨了2.5%，中海油呢升2%，中石化的话呢是升了0.47%的。航运股方面的话呢，东方海外升3.7%，那中原海能呢是上涨2.7%，海丰国际的话呢是上涨了2.78%的。蓝筹股方面的话呢，联想集团呢是全日表现最差，蓝筹啊是跌了5%，中人寿的话呢是跌了3.9%，泡泡玛特呢是跌2.2%。那公司的话呢也受到一些投行啊降低目标价的一个影响。药明生物呢今天呢继续大涨啊，是升5.2%的。那另外呢，百济神州的话呢是上涨了这个3.18%，所以呢，今天整体的这个晶片 AI 还有这个互联网平台的话呢是好坏参半。同样的话呢，大家也关注到啊，这个油价的上涨呢也暗示现在的整体的美伊局势的紧张的一个情况。那对这样的一个影响的话呢，会带来哪些这样的股市的一个变化？我们稍后会跟大家来进行沟通了。好的，那接下来的话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King Sir 会客室的环节，我们会请到这个嘉宾来和我们聊。聊一聊近期的一些楼市了。
1: 发掘城中名人，
2: 揭露投资秘诀。
1: King Sir会客室。
3: 来到了8月18号，我们的5点时段的一线金融网啊，今天是我们星期二的地产专题啊，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一起来看一看。现在从楼市啊，转折处，我们现在看到整体市况方面有很多的一些的社会经济方面的一个状态。到底对于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投资热潮而言，什么样才是一个最佳的一个投资之道呢？今天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成功人士，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成功经验。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以及有徐阳。Hello， 徐阳你好。
0: 明正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了。
3: 今天呢，首先电话线上有我们的地产人专家叶锦强 King Sir。 Hello King Sir，
4: 大家好。
3: Hello Hello， 同时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用他的自身的经验告诉大家，现在其实对于买楼来说，很多人就怕了，就楼楼嘛，是不是？一买了楼之后呢，很多这个非常节省的这样去过生活，很多人都是比较害怕，甚至年轻人现在可能对于买楼这件事情呢，甚至有一些可能会比较抗拒啊。那么到底对于整体的一个财务方面，对于现在目前投资之道方面，一线专家朋友们将会用怎么样的自身经验跟大家进行分享呢？今天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呢，是我们的自媒体人呢，也是我们的旅游达人 KOL 啊，向明生先生。Hello， 洪生。
4: Hello， 大家好。
3: Hello， 金 Sir。Hello， 向先生。Hello。
4: 你好。
5: 我相信咧，好多即系香港人咧都知你咧好犀利啊！43岁就已经系即系财务自由啦啊！退休之后咧就周游列国，仲去咗好多即系唔同国家，超过130个啊！又拍咗好多嘅。即係旅遊節目啦，我相信都好多個香港人睇過㗎啦。咁亦都我相信好多人嘅偶像啦，亦都係即係哇，即係
4: 好
5: 已經能夠嚇，即係周列國係好多香港人夢想啊，唔使做。

0: 啊，又真係玩啊嘛。咁啊，可唔可以同大家講講點解即係你可以即係、就是、人哋做可能四五十年都未退休休嘅，你做廿年就可以退休上岸唔使做咧？可以講講分享下咧。
1: 好啊好啊，咁應該講普通話定廣東話？我兩個人都 OK 嘅，廣東話 OK 係嘛？
2: 是的，广东话可以的。
1: 好好好，那我讲广东话好了。咁因为而家比较流行嘅就係 FIRE 囉，即係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ier 嘅概念啦。咁好早呢我已经接受咗呢套 FIRE 嘅概念。咁

0: 咁所以就OTO 好多啦，然之後不斷進修啦，好勤力做嘢啦，同埋好極度慳件啦，慳到即係我而家諗翻轉頭，覺得都好對唔住自己。咁不過就令到我好早就四十幾歲嗰陣時，我已經可以即係fire 啦，同埋我自己都調整到自己心態嘅調整咯，即係我又唔會話消費好多去名車啊，或者係大屋嗰度嘅。咁我自己覺得，即係你調整自己的心態嘅話，即係基本嘅要求嚇，生活嘅必需品。而我對於物質嘅需求唔係咁高嘅，因為我當時我落嚟香港嗰時，我袋入邊得兩蚊啫嘛。
1: 嗯。
0: 咁所以跟住我喺喺第一份工咧係派報紙，我落嚟香港第二日派報紙，咁一日咧係得十蚊啫，即係所以對物質對我嚟講其實就好低要求嘅，所以我就可以好早地咁樣退休咯，即係而家就即係叫做早啲享受世界咯。
1: 減少消費就是、努力工作，呢、這個係即係最基本啦，即、就、係、是、能夠儲到啲錢，能夠即係放未來嘅一啲嘅即係退休嘅一啲嘅準備啦。咁嗱，決定你定唔退休咧，其實都好大嘅關鍵就係你有冇一個即係穩定嘅即係被動收入啊，即係你每個月都有錢收嘅，先可以退休噶嘛，係咪？要工作啦。
0: 係啊，係啊。
1: 可唔可以同大家講講，即係其實你家嚟個即係收入結構係點樣啦？係咪哇買樓收租啊？定係哇買股票啊又收下息啊？定係債券啊、黃金啊、Bitcoin 啊其他一啲投資工具，成個 portfolio 係點樣分配法咧？令到你自己係哦唔使做多享受人生咧？
0: 咁其實都係最簡單、最老套嗰句咧，搞套咧就三忽嘅，即係你如果你係有100蚊咧，你就冇擺曬 all in 一個地方咯。即係度度都各樣擺啲，因為我哋真係自己都冇水晶球噶嘛。咁你後生嗰陣時，股債嘅比例你咪可能股多啲，債少啲咯。咁年紀老咗啲，你咪債多啲，股票少啲咯。咁呢個最 basic 嘅 concept 啦。咁至於磚頭方面咧，即係頭先我聽你哋個 promo 都話咧，究竟即係而家買埋呢個磚頭咧，香港嘅磚頭而家都價錢都咁貴啦嚇。咁你睇下你自己有冇居住嘅需求，所以我都覺得即係人生嘅，即係特別香港人嚟噶，勝利組咧應該就係住公屋嘅，因為你住公屋嘅話咧，政府幫你搞掂咗住屋嘅問題，就你就唔使自己擔心即係住屋嘅問題係啦。咁啊就可以慳好多路徑咯嚇。咁啊仲有就係、是。被動收入，我而家即係你講緊呢個 moment 嘅被動收入嘅話咧，咁當然物業係我其中一個最主要嘅被動收入啦。即係我喺各地都有買啲磚頭啦，即係過去嗰四十幾年，咁我而家即係嗰啲磚頭都係雖然佢 capital 有 gain， 不過對我嚟講個 yield 最緊要咯嚇，即係嗰個回報啊，即係嗰個租金嘅回報嚟講，對我嚟講係。即係其中一個最主要嘅收入，然之後股票嗰度咧，港股我都買一啲大藍籌用嚟收啲股息嘅，我買一啲即係有五厘六厘以上嘅藍籌股，即係擺喺度收息咯。其實我都冇乜喐佢嘅，即係我都好多年都冇買賣過啦嚇。當然我自己都有MPF 啦，咁我 MPF 咧我就睇住個大市走向咯，即係究竟而家應該係買，譬如話。而家2026年啦嚇，八月份咧，我將啲重點擺多啲喺亞洲嘅股市度啦，因為美國股市過去嗰十幾年都升得好犀利，咁亞洲股市無論係日本、韓國或者台灣晶片股或者係 AI 股嘅話咧，即係生產嗰方面咧，仲可以追上，即係個 PE 啊，仲係比較相對嚟講，相對美國相對低少少啦。即係我覺得仲係有得做嘅，加之 yen 而家咁低咧，日本股市係比較。睇好一線嘅嚇，所以你計劃好自己啲 MPF 啦，咁啊自己喺股債方面做好配置啦，咁啊然之後你睇住即係嗰個 yield 喺邊度高啲，就買翻啲住宅嚟收租，即係物業嚟收租啦。然之後我自己比較多時間嘅就用喺創作方面啦，因為我自己中意寫作啦，咁我而家就寫緊香港好多報紙雜誌啦。咁呢度係我其中另外一個收入嘅來源啦，我寫緊三份報紙同埋一份雜誌啦，然之後呢就每個禮拜就 create 緊一條 YouTube 嘅片啦，咁 YouTube 都係我其中一個最主要嘅收入嚟嘅。咁由於我嘅 YouTube 即係呢兩年都增長得比較快啦，就多咗好多客户嚟揾我去探店啦，無論係深圳嘅探店啦，我深圳而家做好多 眼镜铺啊、补牙啦，然之后仲有按摩中心啦、酒店啦，即系呢啲。
2: 其实这些都是香港人去内地方面的一些的消费项目啊，所以您现在觉得内地方面
0: 都过来啊？
2: 系 ，OK，
0: 有大概60万到100万过来这边，所以我现在是在深圳了，所以我自己也是每个礼拜都是我经过连城口岸就回香港2次左右，然后我平时消费也在深圳，然后我就发现就深圳的消费市场跟香港来比的话，它。

0: 更加变化的快，它不停有新的 shopping mall， 不停有新的商场啊，或者是不停的新的餐厅，所以对我们来说挺刺激的，而且那么方便，甚至呢香港是零距离嘛，现在基本上有新的皇岗口岸之后，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是拥抱这个大湾区的这个概念，就是说香港已经是大湾区的一部分了，所以我觉得像深港这么两边住的话，我觉得是现在是最享受的时候。
1: 那您觉得内地方面现在目前的一个回报率是怎么样？因为很多人都比较怕在深圳投资，比如说像一些的铺位啊，或者说有一些的投资方面有些会有陷阱甚至是骗难出现，所以大家都比较担心哈。
0: 回报率真的不怎么样，就是说我自己在大陆也投资、
1: okay.
0: 我有买美股美债啦，然后我买台股日股跟韩股还有港股也买很多，然后我在外国也买了很多房子，但是如果讲回报来说哈，我觉得比如说我在中山买了一个停车，就是车位啊，就是那个新能源车位叫人，就是充电的那种，其实那回报真的很低，他当时跟我说的是有十多厘，就只有两厘，就是说现实很骨感嘛，就是那他吹得很厉害，所以我自己觉得哈，但是我在深圳来说，对我来说是比较享受的地方，但是投资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放眼全球会比较好，因为在深圳你现在买，不管你买住宅大概有1.5%到2%的回报，如果你买公寓的那种，就是高楼的公寓哈，在深圳的回报比你在新加坡或者吉隆坡或者曼谷低很多。我们现在在新加坡、吉隆坡都可以拿到大概5厘到6厘，但是在深圳就只能拿到3厘左右，不得了了。你在福田或者是罗湖区，很黄金的地带买新房子的话，大概也是3%到3.5% gross， 就是毛利率。如果你算下来，净利率不是就更低了，你资金的成本也要2厘多到3，你比如说你买房子，你在深圳的按揭啊，我们叫做房贷嘛，要4%到apartment 是4%嘛，然后你住宅是3点几，所以其实你完全没办法把你那个房贷赚回来的，所以我觉得投资的话还是要小心一点，但是住是完全没问题的。
2: 即系深圳呢就唔会买啦，即系咁讲，即系永远住。
0: 我有买呀、啊。我自己買自住仲冇問題喎，我而家家下我都住喺深圳啦。你而家打電話翻嚟咧，其實我住喺深圳嘅。咁啊，深圳自住係完全冇問題，係極之享受嘅。即係譬如我叫啲美團翻嚟啊，我叫小象超市啊、網購、拼多多係極度方便、極度平嘅，性價比係全世界最高噶啦，冇得揮嘅，亦都係最享受嘅。我自己覺得嚇，即係呢度嘅享受嘅成本實在太低啦。不過你話投資嚟講咧，就應該放眼全球咯，因為啲錢咧，即係譬如你錢喺香港話你係 free flow 噶嘛，你可以買唔同嘅產品噶嘛，你咪揀翻啲高回報嘅產品咯。
2: 咁頭先你講過，即係深圳啊、隔離物美啊，但香港咧嚟講咧就即係一絕啦。譬如話無論物價好、樓價好，其實整體嚟講香港都比可能深圳貴2倍啦、3倍啦，即係嚇。
0: 唔止，譬如話今日開嗰個盤咧，喺古洞嗰個新盤啦，佢賣緊17,000一平方米。一平方尺啊，17,000嘅話，其實呢度好近蓮塘口岸啊，佢福田口岸啊，即係新嗰個盤嘅話，其實你過一個口岸嘅話，你講緊係1/4價錢喎、哦，即係呢度係講緊係50,000一平嘅啫喎，嗰度講緊係10幾萬一平嘅喎，即係。
2: 係啦，咁所以嚟講，其實兩地物價其實都有個差距啦，而家大眾。
0: 係啊。
2: 你就講啦，皇崗口岸啊，開通咗之後就哇，真係好方便啦，又5分鐘過關啦。咁你認為就兩地嘅物價同樓價係咪即係未來個發展係會點咧？其實香港嘅樓係咪都係唔值得買咧？你點睇咧？
0: 香港啲樓咧就我諗即係自住係可以買嘅，即係我始終覺得。即係我自己嘅香港層樓，我都冇賣掉，冇賣走去啦。我而家仲喺度自住緊啦。即係你點都有個自己竇口啦。不過如果你有公屋嘅話咧，咁你就未必需要再投身私樓市場啦。因為香港樓價而家仲係好高，同埋回報都係好低。你香港而家買私樓嘅回報咧，你租出去嘅話咧，係啊，你分分鐘連你按揭嘅利率都砍唔到嘅，咁你唔值得投資咯。
2: 咁但問題你睇會唔會即係未來嚟講，可能深圳嘅樓價或者物價會一路上升啊，而香港物價好樓價一路拉低，即係兩邊拉到即係好相近咧，即係唔會一樣，因為始終兩邊嘅制
0: 度係呢個係 macro economy 嚟講咧，我覺得會拉近嘅，因為而家嗰個分界咧，即係兩邊爭三四倍嘅樓價唔係太合理嘅，因為你而家有個新皇崗口岸24小時咁樣5分鐘好絲滑咁樣過關嘅話咧，而兩邊關口兩邊嘅樓價相差咁多倍嘅話咧，係唔係太合理嘅？同埋你係一個國家，你唔同Woodland 去到 Johor， 即係我哋我前一排去新山，跟住坐車過去新加坡嗰邊，佢啲樓價都相差冇四，係啦，即係新加坡同埋馬來西亞邊。

0: 界嗰個都相差三四倍嘅。不過佢哋係兩個國家，佢哋嘅 GDP per capita 樣嘢都體制樣都唔一樣噶嘛。咁而家香港同中國根本係佢係大灣區嘅一部分嚟嘅。咁啊樓價相差咁大嘅話咧，即係深圳亦都係一線大城市喎。我喺住喺深圳，我完全感覺唔到即係任何即係唔習慣咯，我就覺得，所以我覺得長線嚟講，兩邊啲樓價會拉近嘅。至於話短線嚟講咧，樓價會唔會升咧，就受控於嗰個經濟嘅大氣候啦。因為而家整個中國樓市啦，或者香港嘅樓市都係調整期噶嘛，即係我唔覺得係短線會大升咯。
1: 嗯，咁樣頭先我一路做即係招手集資嗰陣時咧，就發覺原來我哋都不年代嘅。嗱，諗翻
0: 係
1: 年代啦，翻下啲咧，即係你肯努力肯做咧，其實都揾到食啊，即係 OK 嘅，揾到錢噶啦。而我哋年代咧，除咗努力之外咧，仲有少即係聰明才智啦，又要做下投資啦。咁其實你話即係揾夠即係上岸退休，其實就唔係話嘅。但問題今天嚟講，年輕人咧就面對即係 AI 啦，國內內卷嘅挑戰啦，即係佢哋嘅。困难咗好多，同埋就系复制我哋嗰、那个、那个模式，系咪其实行唔通咧？你有冇咩嘅建议或者即系俾啲？
0: 即系我觉得而家系AI 嘅时代啦，系最好嘅时代，亦都系最差嘅时代啦。咁一方面 AI 即系会帮到年青人去创富嘅，而家多咗好多 one man band 嘅。即係公司啦，即係佢可以用 AI 去創造一個新嘅行業出嚟，或者新嘅一個事業出嚟啦。同埋而家又你可以你著眼嘅仲係七百萬人啦，你可以著眼成個大灣區啦，因為呢邊嘅人好多好多啦。咁呢邊嘅成本亦都低好多，你好容易有個地理嘅套利啦。你嚟深圳創業或者係呢度有好多人才嘅計劃啦，即係你肯打拼、肯試新嘢嘅話咧，我覺得機會同我哋嗰個年代係唔一樣嘅，即係。面積係更加大咯，機會更加多咯，同埋你都可以擁抱一啲新嘅科技咯，即係譬如話傳統嘅產業係退緊潮啦，不過你話創意產業啊，或者係數碼即係自媒體，而家都係揾到錢嘅。我識得好多年青人，佢哋做自媒體都係揾到食嘅。咁你如果你鍾意表達自己啊，鍾意拍片咧。呢個機會多過以前好多啊！嗰陣時我哋係即係我啱啱出嚟社會做嘢嗰陣時，都係傳統媒介，根本都冇自媒體嘅嚇。然之後我諗年輕人都可以即係冇俾啲傳統嘅概念去買樓啊、買車啊、買手袋咁啊綁死咯，應該係積累自己第一桶金，即係用自己嘅創意咯嚇。
1: 即係你即係話，即係年輕人咧就唔好即係攞錢去買樓啦，反而嚟就即係可能的話嗰份公屋可能就係人生勝利者啦，就可能。多啲留啲資金嚟，即係創業啊，即係或者係發掘自己嘅興趣啊，或者係未來即係增值啦自己。
2: 嗯，有幾有三十秒。
0: 係啊，我呢個係我係啊，你講得啱啊，即係如果我係年輕人嘅話，我都會咁做咯，即係我會擁抱 AI 咯，去擁抱大灣區咯。
2: 嗯 ，OK， 未來方面的一個發展道路其實有很多的選擇啊，我們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未來的生活當中呢，選擇出屬於自己整體的一個投資成道啊，也不是說真的是買樓就是人生唯一的一個選擇。所以呢，像剛向先生所說的，到底現在目前市場方面怎麼樣去走呢？大家可以多去觀察專家朋友們的一些的意見，同時也可以收聽我們的一線金融網。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景陽 King Sir， 謝謝。我们电话线上的旅游达人向明生先生的专业分享，
0: 谢谢，
2: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3: 嗯，明白哈。刚刚的话呢，也谈了很多关于这个大湾区方面的一些投资。不过呢，现在内地的经济的话，大家也是关注的一个焦点啊。所以它这个投资，无论是这个楼市也好，还是铺市也好，大家还是要关注啊很多的一些政策方面性的这样的一个改变。那政策风险的话呢，可能也是我们需要去投资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了。好了，那时间的话呢是接近到的这个五点半钟啊，听一节交通消息。那稍后的话呢，一线金融网我们会请到郭思志郭 Sir 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整个八月份的市况。那稍后呢，我们一线金融网啊，这个一会儿见。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来到下午的五点半，由子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较早之前呢，起伏到往启德隧道方向，近着长宜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交通恢复正常。另外，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近着企业村的坏车呢，也已经离开现场，交通同样恢复正常。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的方向，车龙排到信德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就在湾仔运动场。 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在上。

0: 桥的位置。先拿到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在理工大学对出的位置。港岛区路面情况，花园道下行进着缆车总站慢行，花园道上行进着花园台多车，车龙排到力宝中心。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七贤道南往油麻地方向进着理工大学多车，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宋皇台道往码头冲道进着潭公道一段多车，伟业街来回方向进着海滨会多车。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往元朗进着新墟慢车，车龙接近屯兴路。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进着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奇树学校。现时在湾仔的港湾道呢，由于有水务工程，往演艺学院方向进至中环广场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狮隧入口去沙田的方向，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的方向，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的来回方向，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的方向，还有青屿干线吉水门去机场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蔬果营养高，每天吃两份水果和三份蔬菜，有助于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不同种类和颜色的蔬果能提供不同营养，花一点心思把蔬果融入日常，例如把蔬菜加入三明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以水果作为零食，每天最少五份蔬果，就是这么简单。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4: 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5: 一线金融网。

好的，那欢迎回来，这里呢是一线金融网的节目时间啊。那今天为大家这个主持节目的话呢，有明正，还有我徐昂。那稍后的时间的话呢，是我们今天的金钱本色实验节目啊。那我们也会请到嘉宾呢，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整个市况的一个变化，还有一个走势。那关注到呢，今天整体的恒生指数的话呢，在收市之后的话呢，是升了18点，升幅0.07%的。收报的话呢，是在25,471点的。那全日的成交金额呢是2555亿啊，这个港元的一个成交额。同样的话呢，大家也关注到啊，因为中东局势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对整体的市场呢还是带来一个紧张的局势，也导致国际油价的上升。那同样的话呢，隔夜美股也下跌啊，那也让整体今天的港股呢可以说是好坏参半。那上升的板块的话呢，是一些平台的这个互联网股，比如说呢，像这个阿里巴巴呢就升了3.6%，支撑大势。同样的话呢，小米呢在业绩之后的话呢，也是升了1.16%的，腾讯呢跌0.9%，美团呢跌2.4%，京东呢还有快手都是跌了1.7%的一个情况。今天大家很关注的焦点呢，包括 AI 相关概念啊，也是这个下跌的很明显，包括 AI 的模型这个质谱啊是跌穿了1000元的这样的一个关口。不过呢，收市之后的话呢又回升了一些，全日呢是收跌了13.3%。大家的话呢也要注意啊，整体的这个 AI 概念的一个相关的走势。同样也关注到呢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期货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实时的一个变化。关注到呢，道琼斯指数期货呢是这个53,502点呢是跌了42点，跌幅0.08%的。纳斯达克100期货指数的话呢是29,738点的，那跌幅呢是1.18%，跌了356点的。标普500指数期货的话呢，它的跌幅也是这个非常的明显，跌了0.52%的一个情况，跌了40点。那所以的话，大家还是要关注整体的市场的变化。同样的话呢，也是这个美股方面。

0: 面的这样的一个下跌的一个行情。那究竟是如何来去看现在的一个市场呢？我们稍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金钱本色。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2: 好的，那在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的节目时间当中的话呢，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智先生啊，郭 Sir， Hello， 郭 Sir 您好。
3: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2: 郭 Sir 近期整体的这个港股的走势的话还是波动为主，那另外的话呢，看到整个全球市场的话呢，大家还是很关注啊，一个是啊这个美国的通胀数据，包括呢接下来的整体的啊市场方面的一个走势，那对呢这个现在的市场呢也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啊。在您看来的话，您怎么看现在港股在八月份的这样的一个势头以及这样的一个波动的一个情况？那在板块调整方面啊，我们应该做如何的取舍呢？
3: 首先呢，整个八月份呢，大家要知道呢是一个反弹之后一个高台的消化同埋整固，因为大家要明白，今年由1月29号开始呢，股市已经进入了牛市二期的了。咁呢个二期的调整呢，是由1月29号的高位28056一路跌到去6月26的低位22518，经过了5538点的急跌之后呢，股市开始进入了反弹的势头了。咁呢个反弹的势头呢，一路延续到呢今个月4号的高位26187，即是说今年的市呢先行跌了5538点，其后反弹翻3669点，咁啊反弹过后个市亦都进入了技术上的消化同埋整固，是有少少反复回落的。咁啊成个礼拜呢都是处身于呢个形态。但有一样嘢大家睇到，自从股市步入八月份之后呢，成交金额一路都系得个2000多亿，是没有特别多到的，即是个市的动力根本上是不够的。所以就算你说呢啊这个礼拜一呢回来的股市有几百点的回升，但都只是跌后的少少的反弹的，不是代表个大局呢是有什么变动。加上整个八月份暂时来讲都是先高后低，由四号的高位26187去到14号的低位25089点，即是整个月暂时来讲呢是跌了1098点，简单讲是一个先高后低形态。但我都是担心，因为1098点的波幅是不可能满足到整个月要求的，即是说只要先高后低形态不变，大市可能仍然会继续向下调整寻找低位的。虽然今日的大市呢有一个明显的反弹，但是今个月直到这一分钟都仍然是先高后低，这个大家要留意。那么板块那边呢，传统的股份呢就平平稳稳，又不会有太大惊喜。至于早前呢热炒的建铺啊、建都即沉板啊，或者两只航股的 ETF 呢，就有少少是技术上的后抽，但就如果睇翻转头呢，大的气候仲是未做的。不过如果你说啊不介意的买少少的建铺或者建都即沉板呢，作一啲部署咧，應該問題就唔係咁大咯。啊，我諗板塊嗰方面咧，就大部分都係拉腳嘅，而家唔會有太大嘅明顯嘅波幅性或者啊明顯就係一個升勢俾我哋見到嘅。暫時係我諗唔會咁快出現啦。
2: 明白哈。那當然，另外一方面的話呢，大家也是關注中國內地方面的一個經濟數據啊。其實在七月份的數據方面的話呢，也是明顯的放緩。包括呢这个制造业 PMI 呢也降至49.2，非制造业的 PMI 呢降至49啊，都是在这个50这个荣枯线以下啊，显示说呢整个的七月份的经济啊，中国特别中国内地方面的经济的话呢是啊不是很理想啊。那您觉得这个是否会这个影响整体港股啊这个上弹之后接下来的整体的走势呢？会不会又会陷入到这个往上走啊，这个攻不上去，然后呢这个继续下探的这个趋势呢？
3: 我想股市呢就比较关注的都是外围的比较多，例如好像中东的战事会不会升温啊，油价啦、啊、外围的通胀啊怎样啊，其实内地都有些影响，但问题 比较敏感直接对港股有刺激或者有冲击的都是来自外围那方面的因素比较多一点。那么内地的经济因素有少少放慢呢，我想大家都是有些心理的准备啦，因为从楼市爆煲之后呢，大家都感觉到在资产价格开始放慢的情况之下呢，是会影响到消费或者是冲击到那个投资又好或者任何方面的信心的。咁呢個係冇法子避免嘅，但係都需要啲時間去消化噶嘛。但係比較關鍵嘅咧，就係外圍嘅因素。如果中東嘅局勢嗱，而家個美伊咧就喺度話傾緊啦，有個和平嘅協議啦。但問題就霍爾木斯海峽係咪真係完全開翻咧？啊，美伊嘅戰事係咪已經完咗咧？如果突然間有啲咩事情嘅發生，令到市場又再擔心嘅話咧，咁可能市場又會觸動咗避險嘅心態。而最重要的就是如果油价再飙升呢，就会刺激到物价上升，推高个通胀。咁一旦出现呢个情况，你唔好话减唔减息啊，分分钟加返转头添㗎。所以我諗就暂时大家都系摸住石头过河，逐步逐步去睇㗎。咁比较关注嘅暂时都系睇緊中东方面个局势到底系点先。嗱，国际油价而家稳定喺80几蚊一桶，虽然系咁样讲都唔系叫做太过理想。即係油價如果企喺80几蚊一桶咧，對航空股啊、航運股嚟講咧，多多少少都有啲壓力㗎。所以最終真係要睇下歐洲嗰邊、中東嗰邊個局勢到底係點樣啦。如果有進一步不明或者惡化咧，會影響到資金流啊。如果一旦市場嘅避險情緒又再升温嘅話咧，嗰時候咧個股市咧又會反覆，環球股市都可能咧會受到影響咯。
2: 是的啊，所以说的话呢，其实前几日的话，恒指呢是连续四天跌了800点啊。当然的话，周一的市场的话呢是有所反弹，不过总体上来看的话呢，大家还是比较这个选择性的来去看整体市场方面的一个走势啊。不过目前的话呢，这一轮反弹比较多的，比如说传统的一些板块啊，还有这个科技股，平台类的这种互联网相关的股份啊，在您看来的话，接下来的机会大不大呢？
3: 首先嚟讲咧，就讲嚟讲嚟，其实都系讲腾讯同埋巴巴嘅啫。我咁样睇法，腾讯咧最令人不安嗰刻咧，可能暂时已经过咗啦。但系系唔系代表可以马上入直路咧？似乎嚟讲都未得，因为最低限度连500蚊嗰个关口咧，腾讯都系过唔到嘅。咁啊，好大程度上咧，短期会喺403到407啊，488喺呢10%，即系几廿蚊嘅波幅里边咧，系走嚟走去嘅，稍微升少少嘅，就亦都唔好太过跟得太过贴。当然知啦，唔跌穿430，亦都唔需要太过担心嗰只。咁至于巴巴咧，其实早前有少少令人失望嘅，由144蚊当日系5月14号嘅高位，始足反复下行咧，曾经一度去到88.65嘅。巴巴走勢難測，大家都知道的。如果有時有少少反覆呢，亦都可以理解，但冇諗過佢會估價會跌到落88.65嘅。咁的的確確呢係震碎咗好多投資者嘅信心。雖然其後返返上130蚊，而家拉到喺120蚊，但暫時嘅睇法都係如果能夠挨上去130蚊嘅，可能個升勢就會放慢，我又唔覺得會爆炸性上升。咁落到115左緊中之唔再落去，亦都唔需要太過擔心。但係對巴巴嚟講咧，我自己覺得咧，就投資者咧都有少少咧係難炒啦，覺得難炒，因為低價買咗，梗係希望坐耐少少嚟賺佢錢啦。但係好難賺到佢錢，佢一拱高上去嘅，你唔識得走咧，佢一跌翻落嚟咧，唔單止冇得賺，可能仲要到時跌，都令到好多投資者對巴巴咧。嘅睇法都係比較保守嘅，但我覺得係有機會可能做翻好少少，太大嘅風景暫時嚟講依刻就冇啦。我哋講緊嘅 AI， 其實巴巴投放好多資金喺 AI 度，但係完全係感覺唔到、反應唔到，亦都冇乜嘢明顯嘅升勢俾我哋見得到嘅。就算好多大行將巴巴嘅目標價喺度上175、180蚊，但係巴巴股價一路都係反覆。整固不前，所以令到好多持货者嚟讲咧，都会有啲咁多失望嘅。
2: 明白哈。另外的话呢，近期的这个医药股的话升得非常厉害啊，包括药明生物啊，这个啊，还有这个大家很关注的一些啊相关的这个 CRDMO 概念的一些啊医药类的股份升幅都很强劲，甚至不少个股的话、啊、这个升到了这个新高啊，反而跑得比这个 AI 的概念还要好啊。您怎么看这个港股类的这种医药股啊带来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啊，现在是不是已经见顶了呢？
3: 嗱，咁樣講法啦，咁啊早前嚟講，大家炒 AI 啦，後期啦，放各樣隻ETF 啦，亦都係充斥住投機嘅情況啦，咁啊吸引咗好多短炒嘅資金流入去嘅。咁嗰一刻嚟講咧，其他股份咧好多都係啊整固不前噶，直至到近期嚟講咧，啲資金開始咧啊眷戀翻其他嘅板塊，咁啊製藥相關嘅板塊咧，雖然就基本面嚟講咧，暫時嚟講都係有少少係不足嘅。咁但係成個藥明系咧，其實一路俾人嘅感覺咧，都係略帶投機嘅。咁啊，我諗就總之資金一日都唔嚟嘅話咧，都仍然可以咧啊，適住咁樣跟進嘅。咁啊，暫時都睇唔到有任何特別壞嘅消息或者情況出現。咁又有啊，穩穩陣陣，逐步逐步跟住做咯。因為很多機構性投資者都持有相關的投資的股份在個組合裏面嘛，那我想、表現都不會太過差，但是在這樣的環境、這樣的氣候當中，你要是特別亮麗的走勢也都不是那麼容易的，因為大家都怕著外圍的因素，很多情況都會令到呢投資入市的信心是要受到規限的，但個別的股份呢可能會稍微做回好一點，但這個是是很个别的，不是整体性的。
2: 是的啊，那另外的话呢，这个近期香港的资本市场的话，大家还是会把视线转向到比如说像啊石油股啊、黄金股啊等等啊这些啊这类股份的话呢，因为呢也是受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相关谈判的一个破裂的一个啊影响啊，那这个油价呢跟啊包括近期的这个金价啊，那也是啊在进入到八月份的话呢是比较造好，那当然近期有一些波动啊，那您怎么看接下来金价跟油价的一个走势？
3: 啊，油价咧就要睇啊中东嘅局势啊，前个发展系点样？咁啊，一路市场嘅收到嘅信息就话开始有啲啊协议出到嚟，但系咧我自己觉得咧情况都唔系太过乐观。咁即系话咧，而家油价虽然系整固喺80几蚊一桶啦，但一旦情况有变，油价可能会再试翻上90几，甚至乎100蚊。所以大家都系一步一步去睇，唔敢睇得太过啊，即系清楚噶。咁至于金价咧，就近期国际金价咧都突破咗4200蚊。咁啊，值得一提嘅就系、是，如果你话啊物价上升刺激个通胀，从而令到咧联储局在年底前可能要加息咧，对金嚟讲咧就有少少负面嘅影响，因为长揸金系冇息收噶嘛。但系调翻转头，如果啊利率暂时系唔变嘅话咧，咁喺央行不断增持黄金之下咧，金价系有条件稍微做翻好少少。其实已经有啲啊专业人士咧，追金价嘅年底前咧系睇得比较正面，有啲睇上4700，有啲甚至乎睇上去接近5000蚊。嗰、那個阻緊㗎，咁至於係唔係能夠出現呢個情況咧，我哋真係要逐步去睇。但係由5000到800几蚊嘅金價一路回到3900，然後3900到4200整固咗咁耐，先至有少少突破咧。某程度上嚟講，金價嗰個技術上調整嘅低位已經出咗嚟㗎啦。如果冇乜特別嘅因素造成任何衝擊嘅話咧，金價咧係會稍稍做翻好少少。其實國際的情況越是不明越是不穩的話，可能黃金會成為資金的避難所，尤其是現在市場充斥著的資金實在太過多太過多了。大家有沒有留意到呢，近期的虛擬貨幣好像沒什麼人怎樣炒作的了，相反來說金價呢是比較多些受市場的關注，這一點可能也都令到一部分的炒家呢會是俯視著黃金的走勢和嗰、那個表現嚟做一個部署㗎，我就睇金價應該做翻好少少。
2: 明白哈。那在港股方面的话呢，这个你有一些这个看好的相关的板块跟推荐，那比如说在八月包括像下半年的布局的话。

0: 啊，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1: 我谂就八月份冇咩特别嘅建议啦，因为第一就八月份一个先高后低形态，始终成个月嘅波幅得1098点，咁啊到底今个月剩翻嘅时间系向上升啊，定系向下行咧？暂时都唔知道，大家要谂啦。今个月个波幅咧系细噶，如果全个月个波幅假设有1500点，咁到底指数系穿头定系破脚咧？这个真系大家要谂谂先，但系。无论个市点样走法都好，都系要睇外围因素而定噶。咁而家呢一分钟，你睇翻八月份成个八月到今日咧，成交金额每日平均都系得2000亿多啲嘅啫。咁比着好似早前嚟讲啊，每日成交3000几亿，显示到资金入市嘅态度已经系冇以前咁积极噶啦。咁所以咧，而家呢一分钟咧，个别嘅股份可能会稍微好少少，好似汇丰好啲啦，渣打好啲啦。941都好硬淨啊，內銀股大部分都企穩噶，但有唔少股份咧仍然啊反覆不前噶。AI 相關嘅概念股，直到呢一分鐘雖然有少少回暖，但係咧氣候都難再見得到噶啦。所以我諗係冇太多個方向之下咧，資金咧就變咗個別性做一啲部署，即係比較短少少咯。個波幅亦都唔會太過明顯噶。
0: 明白哈，那另外随着中国内地的这个经济放缓的话呢，现在有很多的一些看法啊，就是这个资金管制的一个情况嘛，那可能未来会出来很多的一些政策啊，比如说限制一些资金来去买港股或者是海外的资产啊，也包括一些香港本地的保险啊，可能也要收税等等。那相关这些新闻的话，那也看到这个水是越来越紧了，那这会否会影响这个下半年这个港股方面的整个大势，或者是大家的这个投资的热情呢？
1: 一定会受影响，港股一定要睇资金嘅入市态度而定啦。咁一路都讲嘅系北水，以前香港股市咧就外资啦、东南亚资金啦、内地资金啊，四方八面涌入嚟噶嘛，但而家咧。定係好大程度上咧，都係要睇個北水，所以暫時嚟講咧，冇太多嘅憧憬嘅。如果內地嘅資金限規限保險業啊，或者其他板塊嗰、那個發展嘅話咧，對股市嚟講一定有負面嘅影響噶。咁尤其是保險嘅板塊啦，不過我自己咁睇，保單盈利嗰度爭取抽20% 嘅税，咁大家接受咗咧，其實基本上問題就唔係咁大，等於我哋買。內銀買中移動啊，個股息都要抽10%嘅税啦，係咪？都大家接受咗咧，問題就唔大啦。剩翻落嚟嘅就係內地到底係唔係容許資金逐步外行作一個部署？這個先就係最關鍵。如果係有限度嘅話，或者通過 QDII 啊，可以正常嘅途徑嚟香港嘅，咁我覺得對股市嚟講咧，都仍然係。利好嘅，不過當然知啦，要出現一個大嘅風浪啊，我諗就唔係咁容易嘅一件事啦。
0: 是的啊，那同時的話呢，現在 AI 的相關的概念，包括呢，前一段時間波動很大的這個存儲類的板塊，韓國也好，還是美股的這些啊，像美光啊、這個海力士啊等等，現在的話呢又上來了嘛，那您覺得接下來的話，這個板塊它的長期上漲的趨勢會否成立呢？
1: 其实海力士又好，三星又好，最紧要睇基本因素。佢哋嘅记忆喺佢身边咧，其实喺去到2027年底咧，其实都唔能够满足到市场嘅需要。这个系基本面，就系因为佢有基本面，所以令到咧大部分嘅资金咧系蜂拥而至，咁啊产生咗一个唔太理性嘅一个追捧。但系呢个情况，我谂好难会再出现噶。咁差就唔會太過差，但係短期嚟講唔會有太大嘅升勢俾我哋見得到啦。我諗會係屬於有波幅冇波冇升幅，有反彈冇大升，持續整固喺一個好窄嘅區間裏邊噶啦。
0: 是的，那在這個美股的板塊跟這個趨勢方面啊，您有一些什麼樣的建議的板塊跟個股呢？比如說像這個消費類，或者是保險或醫藥等等。
1: 其实咧就我谂咁样啦，就保险类嘅股份可以睇高啲，咁另外消费咧就见 就一隻隻啦，咁有啲就可能會受惠嘅，但係整體嚟講咧，都未必會全部都好。反為咧，就金融類嘅板塊同埋 AI 相關嘅概念嘅板塊咧，仍會係持續受到追捧嘅。咁其實近期嚟講，喺美股嗰邊金融嘅板塊嗰、那個啊，好似一啲券商啊咁樣業績都係相當之亮麗嘅。即係簡單講，喺美股嗰邊嘅投資情緒啊，仍然都係好高漲嘅。但係幾時會有變化呢？就暫時唔知啦。即係而家呢分鐘，資金仍然係不斷咁樣咧向住上面嚟睇嘅。但我就覺得大家應該小心啲啦，因為美股累積嘅升幅真係實在太過多啦。
0: 是的，那您是建議現在大家的話，可能要不要這個先減持一些納指或者是美股啊，或者等到這個趨勢落定了之後的話，再想着去加持，或者是等它跌下來再看呢？
1: 我想而家呢分鐘有錢賺嘅就分幾注，慢慢慢慢減啦，自己計自己數啦。你要等到跌嘅時候先嚟走咧，可能亦都係有個波幅性嘅下行嘅啦。即係反正而家再追咧，就一定要做風險管理，因為納指好、道指好、標普好，其實已經處於歷史嘅高位咧。再高追嘅話咧，的確要承擔一定程度上嘅回吐嘅風險嘅。我就覺得咧，輕輕逐步減持就比較不當嘅。
0: 是的，那在债券方面的话，你有一些什么下半年的推荐呢？比如说像日元的一些债券，或者是美元的美元债呢？
1: 我谂暂时嚟讲，日元债就大家小心啲，日本咧个债真系好重啦，同埋仲有到底系咪加息，我哋都唔知。就算系加咗日元个汇价，都始终仍然都仲系持续受压嘅，尤其是对美元啊，更加唔使讲。咁啊，美国嘅息咧仍然都仲係高企，如果揸住美債嘅朋友咧，我諗就暫時呢個當避險嘅工具繼續持有啦。因為你股份係有升有跌，債咧就好難會有大波動嘅。但係始終嚟講咧，一個幾厘嘅回報咧，喺今年今日嚟講都唔算係太過差嘅。我個心態就比較保守少少嘅。
0: 是的，那在另外一方面的话，您觉得这个现在大家还是会比较对这个 A 股有一点信心啊，因为这个经济可能比较差一些，但是呢可能会有很多的政策出台，包括半导体啊或者是存储相关的概念也促使近期这个 A 股有一些板块呢涨得不错啊。您怎么看这些A 股的这些板块呢？
1: A 股咧，其實嚟講咧，有個別嘅股份係升得好犀利，因為始終嚟講咧，就都係資金比較集中去追捧個別嘅股份啦。例如好似上證咁樣，咁多年嚟都係喺3000幾、4000點，講緊2015年啊，6月份啊，當地時上證都見過5178啦。相對而家3000零點、4000點咧，其實單單講指數嚟講咧，一路都係落後嘅，但係唔係代表股份冇得炒噶嘛。不過如果過太多資金集中係炒一兩個板塊咧，散户就無謂跟進啦。因為一入咗局之後咧，唔能夠理性去避嘅話咧，到最後尾都係要面對損失嘅。投資好多時都係咁樣，留一輪咧就有錢賺，但係就賺得少又唔肯走，賺得多嘅更加心紅，到最後尾一跌又唔捨得走。結局就係始終都係要輸，所以咧，既然係咁嘅，就盡量少參與活動，到價就要走，唔到價啱價唔對板嘅就要止蝕，大家要學識自保啊！
0: 好的，那今天的話也非常感謝郭思智先生啊，郭 Sir 又和我們做了非常詳盡的評析。好的，感謝郭 Sir， 我們再會。
1: 好，拜拜。
2: 好的，那时间的话呢是接近到6点钟了，明天同一时间的话5点到6点一线金融网，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香港人口数目增加近两万人，按年上升 0.3%。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为751万8300人，与去年同期的749万8900人比较，增加1万9400人。在香港总人口当中，常住居民占725万2800人，流动居民占26万5500人。政府发言人表示，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人口增加。统计处数据又指出，去年年中至今年年中录得39800名香港居民净移入，也就是移入多于移出，同期录得24000人的人口自然减少，也就是死亡多于出生。运输署宣布，西贡北潭冲停车场其中35个表位，每一次交易的最长停车时间从2个小时延长到4个小时。驾驶人士如果透过入表易流动应用程式遥距续购停车的时间，合共最多可以停泊8个小时。运输署说，在运输策略蓝图提出，考虑到市民远足、出海等活动或者需要较长停车的时间，研究在合适地点延长麦表位置每一次交易的最长停车时间，满足较长时间的停车需要，更灵活地运用现有的停车位置。立法会议员、西贡区议员方国山认为措施合适，但建议当局留意在改为最多停车8个小时之后车位供应是否足够。贸发局调查显示，面对全球贸易政策调整以及供应链重组等的挑战，内地企业积极拓展全球业务，超过80%受访涉外企业有增加海外业务的意向，83%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出海的服务平台。调查访问超过2000家内地企业，94%有意前往一带一路国家及地区发展，91%青睐东盟地区，同时有近半数企业计划进一步拓展欧洲及美加等先进经济体市场。贸发局表示，和3年之前相比，内地企业的出海意愿大幅提升，而且目的地分布均衡，不单只聚焦新兴市场，对传统成熟市场也展现浓厚兴趣。香港凭借着内联外通优势及专业服务实力，可以协助企业连接国际市场。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卖出价为4395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以及南台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静东风，离岸及高地部时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比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佐敦道往红磡的方向进着联翔道的快线呢，是有坏车的，一带比较多车。 而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至景泰街就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联合道。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的方向车龙排到上环消防局，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车龙就在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康庄道桥面。港岛区路面情况，下雀道左转去红棉路多车，车龙排到告示打道进着电讯大厦。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伟业街来回方向进着海滨会多车，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着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比较多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进至新墟慢车，车龙排到接近赵林苑的位置，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义村。提提各位留意，旺角洗衣街是有水务工程，往界限街方向进至太子道西的慢线封闭。提提各位留意，狮隧入口去沙田，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的来回方向，沙头角公路金地北村去沙头角方向，青屿干线吉水门去机场，江南隧道出口去调经岭，还有葵冲道上城祥道去观塘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0: 爱你让我勇敢，
1: 我是苏慧伦，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
1: 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我是 Julia 彭佳慧，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想念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4，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彭佳慧所演唱的《喜欢两个人》，从一个人的自由到甘愿为另外一个人停留，这种心情的转变呢，就是因为爱。因为爱呢，喜欢两个人，所以放弃了一个人的自由。而两个灵魂绑在一起的时候呢，这时候也是一种人生勇敢的转身。那要怎么样创造两人份的幸福呢？

0: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1: 大麻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有精神作用的物质，大麻植物里面提炼四氢大麻粉，那这个物质可以进入脑部产生一个幻觉的现象，有些人他会有一种失去自我意识，那有些人也会觉得有一种被害的妄想。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0: 主持杨子金，麦上中，
2: 新紫金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时间无法停留，但是活在爱你的记忆里，就会觉得幸福精彩。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永远真心的拥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这是吴宗宪和温岚所演唱的《屋顶》。在《屋顶》感受音乐抱抱之后呢，待会儿呢，这个财经消息之后还会跟你分享很多的月光情话，记得待会儿呢要回到音乐抱抱来感受一下。
1: 经济行情报道。
2: 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9，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7，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9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交通方面情况，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进着圆洲仔是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是封闭的，车龙排到新丰花园。佐敦道往红磡方向进着联翔道的快线是有坏车，一带比较多车。较早之前太子道东往观塘

0: 向近至景泰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车龙接近油站。隧道情况，西隧刚到入口跟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还有大会堂，东隧刚到入口东行车龙排到东港中心，告示达到东行往红隧过海车龙排到新鸿基中心，第三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左转去坚拿大天桥车龙排到嘉宁街，坚拿大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在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车龙排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接近观塘游泳池，港岛区路面情况，花园道下行车龙在坚尼地道，下去到左转去红棉路车龙排到军器厂街，司徒八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龙过了纪元。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对出的分叉位置慢车，车龙接近观塘码头，观塘道往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康德道多车，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慢车，车龙排到灯打士街，广东道南行舒适巴黎道接近中港城多车，车龙排到渡船角，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往上水进至玉龙山至河蛇村多车，全湾路往屯门方向进至全青交汇处多车，车龙排到兴芳路，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至新墟多车，车龙排到赵林苑，黄珠路左转去屯门公路车龙排到龙富路进至复健花园。提提各位留意了，狮隧入口去沙田，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江南隧道出口去调经岭，回冲道上去城祥道往观塘，还有青屿干线积水门去机场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想买这套一手房。
4: 等一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3: 也要评估负担能力。
4: 还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五个工作天内签立买�卖合约，不然的话，楼价5%的定金会被没收。
4: 到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吧。
5: 人活着，就靠一种心态，保持健康积极，过好每一天，人生就会是个快乐天堂。
6: 乘着你的太阳，你的太阳。
5: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天天向上的拥抱。
7: 我是翁虹，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幸福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1，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我看到这是如如他想点播的歌曲，同时呢，如如也告诉我说他在心底里面也刻上了一个名字，就是龙仔。他说上次听到龙仔呢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点播歌曲给他，他说那一天呢工作虽然很辛苦。

辛苦，而天气呢又非常热，却被呢这首歌曲还有一些这些的情话呢驱散了所有的这个辛苦，然后呢感觉周围呢都变成好像很多粉红色的泡泡跑出来，所以呢他今天很希望能够在月光情话里面也同样送上一首歌曲，然后给龙仔一个甜甜的拥抱，同时呢他想跟龙仔说，爱是海水和礁石的相互碰撞，也是一种占有欲刺激之后心的动荡，也是一张床相叠的两个梦的重量。他说他非常珍惜两个人可以互相交流的时光，同时呢如如也要感谢两个人中间有一个好的朋友阿正，因为呢阿正呢经常跟他们分享心情，那所以呢如如今天也希望能阿正呢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同时呢能够遇到很多很多像阿正一样好

这是林宥嘉所演唱的《想自由》。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47，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署名火车头哥哥，他说想在节目中呢跟乐儿说一声对不起，让你失望了。因为呢知道乐儿为了他而伤心。火车头哥哥说呢，他觉得很内疚也很心痛，但是呢不知道该说什么，用什么方式去弥补彼此之间的关系。他也不晓得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只是想跟乐儿说声对不起。不管呢未来变成如何，火车头哥哥呢还是愿意做你的小树洞，一直的支持你。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二位丁世光《凌月》。呢位 R&B 鬼才事隔一年几终于再出歌啦，而佢更加初次操刀处理混音工作，令大家更加能够感受到佢嘅音乐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我们都在听，
4: 我们都在听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我是 Joyce 四叶草，用音乐给你一个好想你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阿晴呢，她说她遇上爱，碰上了最爱的老公。她说两个人感情呢，经常要跟时间来比赛，希望呢两个人可以一起追着时间，把这个爱延续下去。而她在音乐抱抱里面呢，也想谢谢老公在她生命中的出现。今天呢，她也希望用一首歌曲送上这个拥抱给老公，也告诉老公是真的真的很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元朗大狗怀疑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渔护署表示，涉事狗只曾经在今年七月十号因为涉及另外一宗咬伤狗只个案被署方扣留，其后由狗主领回。当时渔护署已经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过两米的狗带，稳妥牵引狗只，并对狗只做出适当控制。渔护署说，被捕人士正录取口供，涉事狗只目前在署方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署正在调查两宗案件，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沙田一间美妆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表示，针对由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及产品，至今接获六宗的举报，涉款由一千。

0: 2800块到10万元不等，举报者主要是中年人以及长者。海关下午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栋商厦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表示，现场是一间秘书公司，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相关营业行为，而该商户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及铜锣湾的4间分店，目前都已经暂停营业。海关说，正联络商户的负责人，暂时没有人被捕，会继续追查相关公司及涉案员工，如果有怀疑，会及时执法及拘捕。香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0.3%。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为7518300人，与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比较，增加19400人。在香港总人口当中，常住居民占725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表示，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人口增加。统计处数据又指出，去年年中至今年年中，录得39800名香港居民净移入，也就是移入多于移出，同期录得24000人的人口自然减少，也就是死亡多于出生。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7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96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始局部地区有雷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以及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9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正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是冷是热，还是刮风下雨后，都阻挡不了我捐血的决心。到外地旅游前，谨记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传染病风险，回港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马上通过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吧。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没有准备，请不要开始。没有能力，就不要承诺。把热恋时的执着坚持下去，
6: 不管有多少真心，多少爱被错过。
2: 虎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用音乐，用音乐给你今生注定的拥抱。
7: 嗨，大家好，我是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0，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这首《遇上你之前的我》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谢仔丸，他说要跟巴沙鱼、火锅、皇帝菜、培根、小酥肉这些朋友呢一起分享。我觉得很有趣啊，这个曲的名字呢，这个很像火锅的配料一样。那希望呢，这群好朋友虽然呢分在不同的地方生活，但是呢，谢仔丸说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联系，同时呢要坚持到底，就可以过自己想过的日子了。他也期待很快能够一起同聚，然后呢可以吃更多好吃的东西。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星星呢，他说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里面祝福刚刚过生日的郭颖贤，他说想要跟颖贤说生日快乐，心想事成。虽然今年呢没办法陪伴在你身边一起度过生日，但是呢，星星说他没有忘记这一天，因为过去呢陪伴你过生日的记忆呢一直存在脑海里面。他说希望呢，明年有时间，一定要两个人相聚，帮你过好生日。同时呢，他也希望郭颖贤呢，要记得好好的照顾自己。星星呢，会不断的想念你这个可爱的妹妹。

望得不到的，却遗忘了眼前拥有的。如果可以，请你用心珍惜，把现在的幸福握在手中。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我是蒲邦仪，要给你一个不再遗憾的音乐抱抱。

这首《星辰大海》是我们听众朋友苏西，他说要送给火锅部落的成员，有培育、八星、火萤、黄旗，还有谢丹。他说能够在大千世界里面遇见这些好朋友，让他相信呢，这个世界不只有家人会永远的支持，同时呢，还有这么多好朋友陪伴着他。他也希望呢，大家要保持初心，因为呢，大家都是夜空里面最亮的星。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6，我看到还有一点时间，有一位听众朋友姨妹呢，她说想要跟她的朋友说，虽然有点舍不得大家的离开，但是呢，她会永远的记得过去曾经在一起的日子，也希望呢，大家在不同的地方生活，能够好好的照顾好自己。所以呢，今天在音乐抱抱的节目最后，她想送上这首《同花顺》。那我们今天晚上就用这首歌曲跟大家说晚安，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欢迎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等多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送别。香港邮政会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不发出长期聘用条款。署长戴树饶说，新安排是希望对员工冲击减至最低。孙玉汉说，争取月底之前优化工作暑热警告，令触发门槛以及系统设置更有效适应香港面临的气候变化挑战。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等多名党和国家领导人均有出席送别。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上周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他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下方是朱镕基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0: 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走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的亲属握手表示慰问。国家前主席胡锦涛致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朱镕基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等也有前往送别。北京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以及香港及澳门特区的政府总部、各边境口岸等和中国驻外使领馆等，今天都下半旗致哀。新华社公布的朱镕基生平提到，他在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积极推动改革开放。1992年10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其后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98年被任命为总理。他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维护联系汇率制度，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他也主持完成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为国家赢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1: 香港邮政宣布会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政府正着手检视香港邮政营运模式，邮政署署长戴树饶说，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营运环境挑战仍然入不敷支，整体邮件量持续下跌，必须审慎规划人力资源，没有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
2: 剛剛咧將會完成試用期嘅同時咧，又冇原來郵差咧，我哋實在咧係冇辦法可以咧係發出一個長期嘅聘用條款俾佢哋。我哋希望咧作為一個負責嘅僱主咧，可以將呢個衝擊係減到最低啦。唔希望佢哋咧係即係喺面臨咧突然之間冇咗呢份工作。喺九月咧完成咧呢個試用期嘅同時咧，我哋會將會咧係以公務員嘅合約條款咧嚟到去續聘佢哋啦，係兩年嘅合約俾佢哋啦，而係唔會咧去向佢哋發出長期嘅聘用條款。至於九月之後完成試用期的郵務員和郵差同事，我們到時將會按實際的服務和運作需要考慮，亦都是以公務員的合約條款來續聘他們。
1: 新安排下受影響的試用人員總共約200多人，佔香港郵政總人數約 5%。 以公務員合約聘用期間，他們維持公務員身份，繼續享有公務員福利。戴樹饒說，昨天已经向相关同事和工会解释，员工有表达忧虑和疑问，也一一向他们解答。在会上也澄清，部门现实没有计划向其他员工做出相关安排。
2: 试用期的同事有这个安排之外，会不会一些其他的同事，譬如一些做未够10年的同事，会不会将来等逐步都有计划呢，是有一些新的安排呢？那我们在会上也都立即澄清了部门现在没有这个计划。
1: 香港邮政将会加大力度推行更多措施，例如检视邮件派递模式，并因应不断的变化需求，优化120间邮政局网络，研究有否重叠，引用科技以提升效率，包括增设自助邮务设施等等。
0: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争取本月底前优化工作暑热警告，令触发门槛及系统设置更有效适应香港面临的气候变化挑战。本港早前酷热破纪录，但工作暑热警告一直维持黄色，没有升级到红色及黑色。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公开活动后回应相关问题时说，有关警告系统至今运作大约3年，有持续优化，劳工处正与天文台的专家汨罗景谷商讨，争取在本月底前完成优化。
3: 几个方向啦，一个就是睇个参数啦，个系统有冇空间可以再。

0: 优化啦，更加系适合香港嘅运用啦。另外咧就系嗰个触发嘅门槛，即系几时由第一级嘅黄色会上到红色。而家嘅目标咧就我哋希望尽快可以完成到呢个工作，尽最大努力咧喺八月底之前可以咧将优化嘅方案咧同大家去讲解，继而咧可以运作嘅。
1: 孙玉汉强调，各方目标一致，希望工作暑热警告的整体运作适应香港，必须兼顾不同环境下工友面临的困难。
0: 希望暑热警告的整个运作，这个包括了它触发的门槛，它系统的设置呢，是可以更好适应香港现在面对的气候变化的挑战的。它要应对的呢，除了大家都一向会见得到很关心的户外工作的工友之外呢，同樣地，大家都要關心喺室內工作嘅工友嘅，因為室內大家冇乜機會去認得到。其實亦都唔少嘅室內嘅工作環境咧，其實佢對於人體嘅挑戰咧都唔細嘅。
1: 另外，香港郵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試用期嘅員工，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兩年，不會發出長期聘用條款。孫玉漢回應提問時說：任何機構雇佣安排的改變，都要依循法律跟合约进行，关键是事先要说清楚，确保在合法状况好好处理。
2: 元朗昨天有大型狗只先后袭击两只的小狗，两只小狗伤重死亡，其中一只四岁比熊犬的主人在社交网站开设悼念专页发文，指星期一下午如常到公园散步，大狗突然出袭袭击小狗的颈部，他一度尝试踢开大狗，用水喷他的鼻子，又用零食将他引开，期间有途人尝试帮忙制止，但仍然不能够将他们分隔开，即使小狗短时间内已经断气，大狗仍然没有松开口，直到有警员到场控制大狗才可以收拾小狗的遗体，过程当中大狗的主人一直没有现身。这名主人又说，每天都会带比熊犬下去散步，看过狗只被咬应该如何处理的资讯，但事发的时候也不足以应付大型犬只的袭击，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约60公斤，身上有颈带，但没有佩戴狗绳以及口罩。爱护动物协会高级行为支援导师梁雪平提醒，狗主人带狗只外出的时候要留意附近环境，也要绑好狗绳。
3: 带佢出街嘅时候，我哋都要绑绳啦。尤其是20公斤以上嘅狗狗，如果喺公众地方，我哋都要用唔可以超过两米长嘅绳拖绳啦。我哋带狗狗出到公众地方嘅时候，我哋要真系眼观四方，要留意周围究竟发生紧啲咩事。即系因为香港始终都系人多车多。路又窄的时候呢，我们带狗狗出去呢，其实我们要小心，如果迎面见到其他狗的时候，尽量保持距离咯。
2: 渔护署接获警方转寄个案之后，随即派员到场调查，并将涉事狗只带回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后确认狗只只有晶片，并领有有效狗牌。元朗大狗怀疑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人。渔护署说，涉事狗只曾经在今年7月10号因为涉及另外一宗咬伤狗只个案被署方扣留，其后由狗主人领回。当时候渔护署已经警告狗主人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过两米的狗带，稳妥的牵引狗只，并对狗只做出适当的控制。渔护署说，被捕人士正在录取口供，涉事狗只目前在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署正在调查两宗案件，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
1: 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及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当中包括怀疑物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计价单位混乱。有旅客在药店被推销购买中成药，价钱牌标示为280元，但其他字体较小，未能看清计价单位。 向店员查询价格。

0: 是否已经计算，不获正面回应。旅客估计半斤总价约140元，而同意购买。店员称重后，随即将药材磨成粉末后，才要求顾客支付22400元，并解释计价单位为钱，总价是旅客原先预计的约160倍。最终经议价后，仍需要以过万元购买。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表示，涉及销售手法的药品相关个案明显增加，情况严重。
1: 咁净系销售手法咧，其实咧系较2025年咧上升咗100% 咁多。希望商家咧就系呢个诚信嘅态度咧去经营啦，选购一啲心仪嘅药材产品嗰阵咧，都真系问清楚究竟计价单位咧系几多，总单个价钱系几多。呢个系保障翻佢哋咧唔好受一啲不良呢个商户嘅影响咧，好快咁去将啲药材磨成粉嗰阵咧先至处理嘅。当如果佢哋真系遇到一啲咁嘅问题嘅话咧，佢哋系有权唔俾钱嘅。
0: 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将于10月启动。沈昭辉相信会有效加强港人北上消费、内地旅客来港购物投诉个案的处理效率。消委会正准备提升投诉系统的功能，当得到投诉人同意，消委会将个案转交内地消保组织跟进。即使在系统检视方便寻找内地商家处理，缩短跟进时间，希望明年有成果向公众展示。
2: 国际方面消息，美国和伊朗6月17日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其中提到双方在最多60天之内继续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个期限在美国时间8月17日届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打算延长。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记者问到美伊是否接近达成最终协议，他认为德黑兰想达成的协议并非他认为必要的协议。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
3: Well,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going to make the kind of a deal that I feel is necessary. Look, we're in there for one reason.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You understand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2: 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基本关闭近6个月。美国和阿曼一直分别与德黑兰当局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谈判。美国霍氏新闻一名记者表示，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中以粗俗的语言威胁阿曼，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对阿曼发动攻击，又认为伊朗应该举白旗投降。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有关言论的时候说，他认为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美方会很轻松的处理。至于伊朗，据报有高级官员透露，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个星期。伊朗将会透过调解国向美国转交时间表，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官员又说，伊朗认为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相关工作陷入僵局，伊朗已经决定把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埃及会见哈马斯领导人一天后，在以色列和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近4小时。库什纳会谈后接受美国霍氏新闻频道采访，说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库什纳说，如果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未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而有力的支持。他又说，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另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 对于前一天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形容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应该说的话，但他强调，这些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法新社就引述以色列一名高级官员表示，内塔尼亚胡与库什纳一致同意，在哈马斯尚未在整个加沙地区解除武装之前，当地不会进行任何兵力重新部署或重建工作。这名官员说，双方又同意，加沙非军事化的第一步是要求哈马斯交出武器，并在一名美国将军的监督下令这些武器彻底失去使用能力。
2: 回到本港方面，政府统计处的数字显示，香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0.3%。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为7,518,300人，和去年同期人口的7,498,900人比较，增加19,400人。在总人口当中，常住居民占7,25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表示，政府的人才和输入劳工政策有助舒缓部分行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他又说，出生人数少于死亡人数，出生率仍然不足，认为需要增加鼓励生育及协助妇女重投职场的措施。记者林汉申访问了叶文琪，听一下他的分析。
4: 我可以將個數字拆分開兩方面嚟睇啦。第一個就係嗰個自然人數嘅增加多少。咁其實你見到嗰個自然人數呢，其實係減少咗20,000幾人嘅。即係話期間個死亡人數係比出生人數為多。咁你睇返其實同上一年嘅比較呢，其實上一年嗰個出生人數呢係35,000人。咁今年個出生人數呢，其實係進一步減少去到29,000人。咁所以呢，顯示其實政府喺點樣去提升生育率上面呢，其實係有需要去做更進一步嘅工作啦。咁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呢，就係見到個居民淨移入呢，其實有39,800人啦，其實係比上年嘅18,200人為多。咁所以都係顯示到政府佢呢一年嚟嘅人口政策，即係包括我哋點樣吸引專才啊，吸引人才，其實係見到個成效咯。所以見到係人口移入咧，其實增加咗
5: 嘅。政府發言人就話，各項吸引人才同埋輸入勞工嘅措施咧，係持續吸引到嚟自世界各地嘅人士移入香港嘅，咁啊抵消咗自然人口減少嘅影響啦，令到人口有所增加。即係政府就提到咧，多咗人口同埋即係勞工啦。其實你覺得呢一個幅度咧，對於係舒緩即係香港某啲行業嘅勞動力不足，有冇一個幫助咧？
4: 這個當然是有幫助啦，即其實你見到我們香港那個人口其實是面臨老化啦，所以你見到我們在過往一段時間呢，那個勞動的人口呢其實是不斷減少的，所以我們透過一些不同的輸入人才計劃是可以有效地 補足到我們香港在不同方面的勞動人口短缺。不過呢，其實現在我們更加重要的就下一步呢，就是怎樣令到即我們透過不同人才計劃來了香港的人才是可以長期留得在香港呢，咁呢個就我哋下一步要做嘅工作啦。
5: 喺留住人才方面啦，其他國家或者地區啦，都有唔同嘅方法去即係搶人才嘅。香港喺呢一方面咧，有啲乜嘢嘅優勢同埋吸引力呢？
4: 我覺得其實香港最大優勢咧，就係低税制啊。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相信對於我哋去無論係吸引人才或者係留人才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優勢。咁但係其實，這個只不過金錢上面的優勢呢，其實是重要，但是呢並不是全部，即是要靠一系列配套，包括教育，包括它那個城市的宜居度，這樣呢去一籃子的方法呢，才可以盡量令到我們的人才留下。
5: 既然這些即是人才或者勞工，其實他們都是一些在職的或者是一些比較年輕的勞動人口，其實這個幅度 0.3% 對於舒緩人口老化有沒有个帮助咧？个帮助有几大咧？
4: 其实系有帮助嘅，咁但系并唔足够咯。因为其实我哋睇翻我哋而家嗰个人口增长嘅趋势，就算我哋计埋我哋有各类嘅人才移入，咁其实我哋去到2046年咧，我哋65岁以上嘅人口咧都会超过1/3。咁呢个对于我哋 無論是福利啊，無論我哋經濟發展咧，都係一個比較嚴重嘅一個因素。

0: 咁所以我哋除咗係點樣去繼續去吸引人才遷移而入之外咧，另一樣好重要咧就係點樣去著力提升我哋香港本地嗰個出生率。咁我哋見到其實政府都做咗好多唔同工作，包括有20,000蚊嘅新生嬰兒津貼啊，包括可能有買居屋或者輪公屋有優惠啊。咁但我覺得更加重要咧，就係點樣去加強在職婦女啊嗰個嘅幫助。咁呢個對於我哋其實長遠嚟講，點樣去鼓勵大家生育咧，其實有更加重要嘅一個元素喺入邊咯。
1: 現時香港嘅總人口咧就突破咗750萬人啦。根據呢一個增加嘅幅度同埋速度咧，會唔會對公共服務以至係社會福利造成壓力咧？
0: 其實我哋香港嗰、那個人口增長的速度呢，其實在最近幾年呢都是偏慢的。咁所以如果純粹睇一個人口嗰、那個數目呢，就未必會對我哋嗰個公共服務就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壓力。
2: 財經方面，港股今天下午逐步收復失地，全日呢升幅有限。恒生指数早段最多跌超过210点，低见25,240点，收市呢就报25,471点，升17点，升幅约为0.1%。主板成交金额超过2555亿元。科技指数最多跌约2.3%，收市跌幅收窄至0.9%，报4739点。AI 大模型股份就有估压，智普跌超过13%，曾经失守1000元的关口。Minimax 也跌超过4%，内险及部分金属股份也下跌，中人寿就跌约4%。另外，联想集团跌5%，药明生物升超过5%，分别是表现最差以及最好的蓝筹股，其他医药以及石油股也上升。内地股市收市个别发展，沪股道升，连续三个交易日造好，深股及创业板指数跌幅收窄，农业、油气及人形机器人相关股份上升，影视、算力租赁以及创新药板块下跌。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990点，创五个星期的新高，升7点，升幅为0.19%。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81点，跌幅为0.56%。创业板指数报3705点，跌34点，跌幅为0.92%。内地七月数据反映经济活动进一步放缓，市场关注这个星期四人民银行会不会下调八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人行公开市场已经连续6个工作日维持7天期逆回购零操作。内地银行间债券利率下跌，30年期国债活跃债券一度跌至2.146厘，随后回升至2.1525厘，仍然下跌超过1个基点。10年期活跃债券报1.6715厘，下跌0.65个基点。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指出，以往人行减息的时候，工业生产往往出现按年倒退，但刚公布的七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仍然增长4.5%，新能源及人工智能等相关产业表现理想。他认为现实减息条件还不成熟，降准对支持经济的作用也可能有限，增量政策较大机会是财政措施加码。林俊宏又认为内地经济转型减息对刺激经济的效力可能与以往不同，新经济行业更倾向透过发债集资，当局单靠减息可能会令到政策利率与债息脱节，并引致存款搬家。他认为当局做出决策的时候或者有更多的考虑。和各位也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提要，当中包括有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等多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送别，香港邮政会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2年，不发出长期聘用条款，署长戴树饶说新安排是希望对员工冲击减至最低。孙玉翰说争取月底 之前优化工作暑热警告令触发门。

门槛以及系统设置，更有效适应香港面临的气候变化挑战。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的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在覆盖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9点钟。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至4，路边监测站则为3至4，两者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至中。而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而明天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就是低至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雷暴，26到36度；北京多云，22到30度；台北有雨，25到28度；首尔密云，24到32度；东京多云，24到33度；孟买有雨，26到32度；金边骤雨，26到34度；悉尼多云，10到20度；多伦多多云，16到27度；纽约多云，24到30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元朗大狗怀疑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人。渔护署表示，涉事狗只曾经在今年7月10号因为涉及另外一宗咬伤狗只个案被署方扣留，其后由狗主人领回。当时渔护署已经警告狗主人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牵引狗只，并对狗只做出适当控制。渔护署说，被捕人士正录取口供，涉事狗只目前在署方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署正调查两宗案件，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沙田一间美妆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表示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及产品，至今接获6宗举报，涉款由1800块至10万元不等，举报者主要是中年人及长者。海关下午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栋商厦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表示现场是一间秘书公司，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相关营业行为，而该商户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及铜锣湾的4间分店，目前均已经暂停营业。海关说，正联络商户的负责人，暂时没有人被捕，会继续追查相关公司及涉案员工，如果有怀疑会及时执法及拘捕。香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万人，按年上升 0.3%，

0: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为7518300人，与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比较，增加19400人。在香港总人口当中，常住居民占75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表示，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到人口增加。统计处数据又指出，去年年中至今年年中，录得39800名香港居民净移入，也就是移入多于移出，同期录得24000人的人口自然减少，也就是死亡多于出生。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9.71， 瑞士法郎 0.813，加元 1.388， 人民币 6.743，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58， 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93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广东沿岸以及南台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高压集正覆盖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静东风，离岸以及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9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文化交流会大湾，艺术融合托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大湾区推广粤剧文化，何日明。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你们的主持潘明珠。今集呢就来到我们节目的第八集了，我们的主题是大湾区推广粤剧文化。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入合作、交流和发展，文化艺术都慢慢打破了地域的界限，为文化艺术工作者和他们的领域带来很多新的机遇。我们的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每集都会邀请不同时期已经开始在大湾区工作和生活的文化艺术达人，请他们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大湾区的工作和经历，让大家可以多些了解大湾区的生活、文化和艺术。我们知道粤剧起源于广东，又是叫做广东大戏，有悠久的文化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还是中国十大戏曲剧种之一。

0: 佢究竟點樣喺呢個大灣區嗰度繼續去流傳同埋傳承呢？咁有賴咧喺呢一方面咧係積極咁推廣嘅人士。今集我哋主題係大灣區推廣粵劇文化，非常之榮幸咧係可以請到日興粵劇推廣工作室嘅主席何日明先生 Vicky 嚟到我哋節目同大家分享嘅。Vicky 歡迎你。
1: 是啊，明珠姐你好。
0: 哎，不要这么称呼我了。Vicky, 不如呢请你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1: 我本身都是跟很多朋友一样啦，香港市民一样，出身都是在基层的，自小都是没什么钱啦。小学的时间呢已经是开始做事的了。在那个年代来讲呢，日头做事，夜晚读书，很艰辛地完成那个中学啦。之后呢在86年的时间呢跟太太结婚，其实都是读夜校的同学来的。结了婚之后啦，咁都要计下那个即是将来的啊养妻活儿啊咁样。太太继续在纱厂那里做事，咁我就创立了日兴塑胶五金厂那时候。咁开始创业都知道70年代大家都是拼搏啊，大家都是很辛苦。
0: 是啊，拼搏的年代。
1: 是啊，咁亦都简单介绍日兴那个名字。咁我叫做何日明，咁我太太叫吴丽兴，咁所以叫日兴，一路都生意好，不管在慈善啊、文化各方面咧，都是用翻呢个名字，即系亦都代表我哋两个一齐拼搏，一路连续落去啊咁样。我哋创业之后，做到大约是90年代啦，嗰阵时亦都国家开放啦，我哋就将嗰个生产搬到去东莞塘下嗰个地方。当其时开始即系公司稳定啦，咁啊亦都翻到内地咧吓东莞嘅塘下。當其時內地咧嚇，所有地方啊都係好貧瘠嘅，啊道路啊、啊水電啊各方面都係缺乏嘅，亦都艱辛咗十年之後啦，開始各方面都叫做穩定啦。嗰陣時只要肯做就得嘅啦，那個年代就亦都喺塘下嗰邊咁啊開始買地起廠房，亦都做咗20年喺新廠房嗰度。當其時亦都百業興旺嗰個年代，咁啊到。在2018年的時間咧，而家嗰個時代都唔同咗，亦都好少人玩玩具亦都而家玩具部亦都好少啊！你見百貨公司既然式微啦，咁將個廠房咧就改做文創園。當其時亦都花咗1-2年嘅時間解散啲員工啊，咁樣大家都係好和諧咁樣結束嗰個玩具廠嘅生意啦，咁啊。由2019年開始，我哋就開始就轉型為日興文創園，咁啊希望將嗰個文化同埋大灣區嘅交流有一個地點喺度繼續喺度發光發亮啦。希望
0: 唔該曬啊何日明先生，Vicky 你介紹，等我知道咧，即係我哋有好多咧香港人都好似你咁啦，係早年咧就已經深入大灣區開放啦。咁其實咧早排咧我都有同你一齊咧參與咗一啲文化藝術界去大灣區考察嘅交流團啦。咁當其時又去咗廣州啊、深圳睇咗唔同嘅劇場，又同啲製作人交流。我就知道你係粵劇界嘅前輩啦，又係劇團嘅班主。真係好配合我哋今日嘅主題，就係喺大灣區推廣粵劇文化啊！咁呢一個亦都係嶺南嘅文化瑰寶啦。咁所以咧，非常之多謝你嚟到做我哋節目嘅嘉賓啦。咁我先問問你啦，之前你又做生意啦，
1: 係啊，冇錯。
0: 咁而你喜愛粵劇呢個種子咧，係咪喺你細個童年嘅時候已經聽住收音機啊等等，咁嗰時已經種咗你喜愛粵劇嘅一種嘅心喺度咧？或者邊個係影響你最多而令你喜愛咗粵劇嘅咧？
1: 細個嘅時間咧，我哋住喺屋村，大家都知道噶啦，周圍都係開粵曲聽嘅，家家户户啊咁樣。當其時只係聽嘅啫，後期咧做生意啊、讀書啊都冇咁嘅時間，直至到咧退休啦，結束咗工廠嘅生意之後咧，就翻嚟香港就回饋社會。咁咧當其時，我太太就參加咗國際婦女會，喺入邊就做副主席啦。咁好多時就會參與裏面嘅做手班啊、粵曲班啊咁樣，好多時就叫埋我一齊出席啊咁樣。 去做咗之後，喺入邊咁有好多啲前輩啊、老官啊喺度，好多時都喺個會嗰度活動啊咁樣。咁啊，好多時

0: 邀请睇戏啊，咁样咁啊，后尾亦都参加咗佢哋嘅造手班，就粤曲班咁样吓、啊。当其时亦都好多笑话啦，吓、啊、五音不全可以咁讲吓，由零开始。
1: 即系好受太太影响噶，应该都系吓。
0: 啊，可以咁讲啦吓，好、啊、特别嘅粤曲啊，粤剧嚟讲咧，你系要到咗嗰个岁数，你先至有咁嘅氛围去到。享受入面的內容，可以這樣說、啊、如果年輕的呢也都沒有這樣的耐性，可能是工作啊各方面啦，是吧、啊、日忙夜忙，是吧，也都不會花那麼長的時間去品嚐裡面的休閒的、啊、曲韻啊各方面。
1: 即是小小個呢就一路這樣、啊、是由一個聽眾是吧聽慣了一個耳仔啦，咁後來就太太就加入咗粵劇嘅即係嗰啲班啦、課程啦，咁你都一齊去學啦。咁你本身即係學嘅時候會唔會即係所謂粗曲啦？我哋係咪叫做粗曲啊？咁就真係話即係唔係用普通卡拉 OK 咁粗嘅喎，真係有即係啲鑼鼓叮叮打咁樣打嘅喎，係咪啊？咁
0: 早期嚟講咧，就一般咧佢哋啊一般就拉小提琴或者拉二胡。啊，咁樣嚟到學啊，咁樣早期時亦都好困難。我本身同太太都係冇音樂底韻嘅，嚇、啊，亦都未學過唱歌。咁我當其時老師話高啲高啲，爭一個音，爭半個音，其實我哋都係一竅不通，都係亂咁嗌嘅啫。早期就，但係好奇怪，你越學咧就越覺得困難，越學咧越覺得佢內中嘅味道咯，可以咁講嘅吸引之處嚇。啊
1: 即係有啲名曲咧，可能你都係會一路學、一路就感受到個曲詞裏邊嗰啲中華文化嗰啲底韻，係咪啊？有冇邊首劇目或者係邊個老官唱嗰啲曲你特別喜愛嘅咧？
0: 嗱，我第一首學咧就同太太一齊學打金鞭，當其時學呢首歌咧。都花咗一年嘅時間去學呢首歌，係啊，裏邊嗰啲內容咧，喜怒哀樂啊，咁啲係好難去到拿捏得到啊！
1: 即係醉打金枝，
0: 醉打金枝係 啊，
1: 即係喜劇嚟嘅喎，呢、這個
0: 啊都係開心嘅嚇，驸馬打公主啊，係
1: 係，
0: 咁咧就啊都花咗啊足咗一年，尤其是佢有啲拉腔啊、京腔啊咁嗰啲咧，我哋唔熟啊，嗰啲拍子啊各方面咧都係。好難去把握得到，但你學得到又係好開心嘅。曾經亦都啊喺高山劇場咧，喺老師帶領之下咧，亦都做過一場折子戲。當其時乜都唔識，膽粗粗，而家就唔敢去做。
1: 即係學咗一年就做折子戲啦，
0: 係
1: 哇，所以即係都真係有呢一個緣分同埋天分喺度喎，真係
0: 嗰陣時係嚇唔識驚嘅嚇，而家就知道唔係咁簡單咯，係啊。
1: 或者你講下咧，嗱頭先就講醉醉打金枝咁樣啦，即係梗係啦，你亦都同太太即係有一個、即係默契喺度啦，因為大家係夫妻咁樣係咪？咁仲有冇或者你會唔會同另外一啲團友，即係嗰個劇團嗰啲團友啊，有啲咩趣事咧？即係喺學習嘅過程當中，
0: 學習趣事裏邊咧嚇，好多時就裏邊。都好多嘢講嘅，亦都講唔曬咁多。
1: 好，
0: 係啊。
1: 咁我哋先等等先。
0: 係
1: 係啦。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嘅嘉賓係日興粵劇推廣工作室嘅主席何日明先生。Wicky 啊，頭先講到咧，你學粵劇嗰啲趣事，你話哇，真係多羅羅啦咁樣。
0: 係。
1: 咁或者咧，即係你講下咧，即係比如我，你話五音不全都學得到，即係我都係五音不全啦。咁我想學咧，咁我喺嗰一年有啲咩艱辛嘅嘢，我一定要克服咧。
0: 其實個耐性好緊要咯，即係亦都要揾一個好嘅師傅啦嚇、啊，教導得正確。就比較要求高的、啊、比較好一些，很多時候有些做不到的地方、啊、用音樂去奏，但是去到外面來唱的話，人家看曲譜的時間你就唱不到了、啊、很多時候我們學的很多都是、啊、唱不到、啊、我改一改就奏回來，但真正的曲牌就不是這樣、啊
1: 啊
0: 啊、很多時候撞板、啊、或者、啊啊、那些音、啊、不到、啊、這樣、啊咁另外咧，如果你係做手嗰方面咧，即係亦都係嗰啲步伐啦，嚇、啊、好簡單咧，啊做手嚇、啊，好似行圓台啊嗰啲，嚇啲、啊、基本嗰啲 我哋業餘嘅興。

0: 马边啊玩啊咁啊 OK 咯，叫落一字马弹翻三字上嚟嗰啲都系冇咁嘅基功系做唔到嘅，所以佢哋即系好辛苦嘅，即系台上一分钟吓，台下就要十年功吓，呢个系好辛苦嘅一件事咯。
1: 即系要学打嗰啲，可能要细个啲开始学，
0: 系啊，
1: 但系咧。就剛才你就係話由原本唔係好識嘅一路就鍾意咗啦粵劇，咁以至而家亦都係呢喺推廣工作室嗰度做好多推廣粵劇嘅工作、你自己感覺點解會有呢份使命呢？即係你點解即係粵劇作為呢、這個即係我哋中國嘅中華文化個精髓嘅戲曲之中，亦都係佔咗係十大之一，係咪？咁點解你特別感覺到係好值得推廣呢個粵劇文化呢？
0: 當你接觸咗之後咧，能夠喺一兩年裏面咧，都仲係堅持去學嘅話咧，你就會一路去追求落去。之後亦都好有興趣，咁亦都嗰陣時十年啦，啱啱我哋成立咗個粵劇團，十年裏面咧都。做咗好多超過200幾場嘅戲嘅啦，已經係長劇。係啊，咁我哋本身劇團都有七個劇本。當其時咧，就我哋就揾咗個宋洪波啦，就做我哋劇團嘅文武生。咁亦都我哋揾咗劉老師前輩咧，就同我哋做新戲嘅導演啦，同埋編劇啊咁樣啦。咁亦都好成功嘅。當其時亦都揾咗好知名嘅資深嘅大老公啊，好似陳浩球啊、尤星普啊、尹飛燕啊嚇，咁咧好多都係即係好支持我哋嘅劇團啊，去做咗呢七套戲咁樣、
1: 你剛才提到呢個七個都係即係新編嘅粵劇劇本係嘛？
0: 係我哋劇團嘅劇本嚟嘅，即係叫做開生戲啦。
1: 以我所知咧，就廣東即係粵劇啦，就係佢吸收咗好多廣東文化嘅旋律啊、曲調啊咁樣，再即係重新咧經過大家粵劇嘅老官佢哋編劇將呢啲廣東地方嘅藝術精華咧就編入嗰個戲曲入邊，其實咧亦都係即係傳達咗一啲廣東地域嘅傳統文化啦。咁尤其是咧，你又提過咧，就係話呢啲中華傳統嘅藝術咧，其實咧本身亦都傳承咗好好嘅主題，即係個德育啊嗰方面嘅傳承咧。咁譬如例如好多粵曲都會講緊啲忠信孝義感恩等等呢啲，主要係德育方面傳達到一啲正能量嘅。咁可唔可以咧，幫我提下你哋新編嘅劇種當中啦新編嘅粵劇劇目，特別係傳達啲邊方面嘅信息呢？
0: 有好多都係忠於國家啦，同埋孝順父母啦，堅守嘅氣節啦亦都情義啊嗰方面啦，亦都有啦。譬如九江口都係一個好忠義嘅。佢哋全部都好有德育嘅價值喺度嘅，呢個咧唔單止係一個娛樂啦，亦都係一個好正能量嘅道德嘅教育嚟嘅。其實喺粵劇裏面咧，忠孝節義、忠於國家同埋孝順父母、顧全情義啊呢一方面咧，大家都係耳熟能詳嘅呢啲。裏面咧亦都包括有文學啊、歷史啊、音樂啊同埋舞蹈、武術，甚至有全新嘅戲服。由頭到尾都係一個藝術嘅工藝嚟嘅，可以咁講，亦都集合咗南派、北派嘅武打啊、手啊、眼啊、身啊、步啊呢五法啊，咁啊，亦都係佢哋要千錘百煉咁樣先做得到出嚟咯。
1: 唔該曬 ，Vicky 何日明先生咧，剛才同我哋分享咗佢豐富嘅粵劇嘅經驗，同埋咧粵劇點樣傳達美好嘅德育同埋正能量俾聽眾嘅。而家就到咗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嘅環節，今集介紹嘅係近代文學家思想家鄭觀應先生，我哋一齊嚟聽聽。
2: 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
3: 鄭觀應是中国近代文学家、思想家和实业家，他是中国近代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推崇民主和科学思想。鄭觀應出生在广东香山县，即是现在的中山市， 自细受父亲教育，

1858年，佢16岁嘅时候，听从爸爸嘅说话，由香山到上海学习经商。1860年成为英国宝顺洋行嘅买板。佢努力学习英文，并且对西方嘅政治同埋经济有更深嘅认识。1868年开始，郑观应同其他人合作经营茶盏同埋轮船公司。1874年，郑观应成为英国太古集团合伙人，入股并且出任太古集团轮船公司喺中国第一位创始公司总经理。1880年，佢编定《逆言》一书。喺自强运动期间，佢提出商战，即系商业方面学习西方，建议采取君主立宪制度。同年，佢离开太古，受直隶总督李鸿章嘅委托，出任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总办。在任内，郑观应设立遵会电线，组织翻译出版《万国电报通例》同埋测量浅说，俾各地电报局使用。佢仲因为大北电报公司所用嘅电码本字码过少，就对电码进行扩大编辑，出版咗《四码电报新编》。1883年，郑观应升任轮船招商局总办。1884年，郑观应嘅家族已经累积咗巨大嘅财富，不过佢唔满足于营商救国，开始用大半生累积嘅经验投入创作影响世人嘅著作。郑观应离开咗商场，隐居澳门，功成身退之后，居住于郑家大屋里面，潜心修订《逆言》，即系后来嘅名著《盛世危言》。1891年，佢出任开平矿务局粤局总办，第二年调任招商局帮办。1894年，完成咗《盛世危言》呢一本著作。武昌起义之后，郑观应专注于发展教育事业，历任招商局工学驻校董事、上海商务中学名誉董事等等职位。1922年5月，佢逝世喺上海堤南桥华德路招商局工学驻校校董公寓。

0: 欢迎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9.68，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388， 人民币 6.743，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58， 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9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去到今天的晚上11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准时发薪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3年。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如因其同意、纵容或疏忽而欠薪，也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有能力发薪，还继续雇用员工，也属违法。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发薪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4: 哎，听不懂还可以问，听不到就无法补救了。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却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得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6: 大麻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有精神作用的物质，大麻植物里面提炼四氢大麻粉，那这个物质可以进入脑部产生一个幻觉的现象，有些人他会有一种失去自我意识，那有些人也会觉得有种被害的妄想。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主持杨

0: 紫金麦上中，
1: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2: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3: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2: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3: 啊！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2: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4: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5: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8: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托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湾区推广粤剧文化。何日明。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我们的节目是讲大湾区的生活和文化艺术的，大湾区亦都是香港人放假喜欢去旅游的热门地方。跟着这个环节，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今集会同大家介绍的就是在我们香港的 M 家博物馆。
2: 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
3: 香港 M 家博物馆。 M 家博物馆位于香港西九龙文化区，是大湾区最重要的现代当代视觉文化地标之一，被誉为亚洲首间全球性视觉文化博物馆。它在2021年11月正式开幕，达到65000平方公尺，是大湾区内最具国际视野的当代艺术殿堂。 M 家的意思即是 Museum Plus， 希望给传统博物馆提供更多体验和可能性。博物馆专注收藏、展示和诠释20世纪和21世纪的视觉艺术、设计、建筑、流动影像以及香港和亚洲视觉文化，藏品超过8000件，包括来自香港、大中华地区、亚洲以至世界各地的杰出作品，例如草间弥生、野口勇等等国际大师的作品，和大量香港本土艺术家的创作。它的建筑设计极具特色，外形呈现倒转的 T 字，由一个横向的基座平台和一个收长的垂直大楼组成。基座有17000平方公尺的展览空间，包括33个展览厅、3间戏院、多媒体中心和学社。面向维港的幕墙装有全球最大型的媒体幕墙之一，高65公尺，阔110公尺，由几千个 LED 灯管组成，夜晚会播放艺术家流动影像作品，在香港岛都能够清晰可见。外墙用波浪形深绿色的涂瓦嵌板，灵感是来自中国的传统屋顶，配埋竹纹理，在阳光之下随光线变化，好有诗意。行入 M 家，可以在天台花园饱览维港景色，感受到潜空间和巨型行架结构带来的开放感。展览主题丰富多元，经常有大型特别展览和互动活动，附近还有西九海滨长廊、艺术公园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适合一起游览。来到 M 家博物馆，最佳的体验是夜晚 LED 灯幕墙亮起

0: 灯光 show， 配埋维港夜景，浪漫又震撼。部分空间例如多媒体中心同埋天台花园系免费开放嘅，展览门票咧就视乎内容而定。M 家系用前卫建筑同埋丰富藏品，完美融合咗香港中西荟萃嘅文化底蕴同埋国际视野，系大湾区从传统历史走向当代艺术自信嘅重要象征。
1: 今集嘅嘉宾系日兴粤剧推广工作室嘅主席何日明先生。Wicky 啊，刚刚咧你就提到你哋有七个即系新编嘅粤剧嘅剧本啦，咁其中就讲到九江口啦，咁可唔可以介绍多啲俾我哋听听咧？
2: 咁啊，九江口咧系我哋七个剧里边咧系第一个创作嘅剧啦。呢套戏咧系讲一个忠臣张定边，佢当年咧明知强弱悬殊，佢咧亦都拼死护主啊，力挽狂澜。咁啊，虽然最后都系失败。但係呢一種精神咧，知其不可而為之嘅精神，就好值得我哋去學習。我哋每次排練九江口嘅演出咧，都會諗起當年喺東莞辦廠嘅時間，日頭壞車都要去推車，夜晚停水停電啊，都要想辦法咬隻牙關去拼搏嘅精神，即係感覺以前嘅前人都明知去死啊，佢都肯去做。啊，去到護主啊，各方面，所以話咧，即係傳統嘅粵劇咧，只要係劇本好，裏邊咧包含有忠孝節義咧，就好值得我哋去學習。裏邊亦都有情有義，亦都感覺到我哋遇到困難咧，唔會咁容易放棄，亦都學習粵劇裏邊嘅正能量咯，可以咁講。
1: 係啊，聽你咁講咧，其實咧，即係粵劇，你唔好諗住佢即係好古老嗰啲嘢，但係咧嗰啲情懷咧，一路係流傳到而家，亦都可以同我哋即係現實生活係有一個互相對照住嘅嚇，嗰種要拼搏、家國情懷都係一樣有嘅，係嘛？雖然你話咧啊，而家如果叫啲年青人，可能佢又冇啲耐性去學嗰啲粵劇，但係都應該咧可以吸引到一啲年青人嘅，係咪？咁如果佢哋想入行或者想，佢哋有冇要啲乜嘢嘅質素或者條件先可以開始學呢？
2: 如果是興趣的呢，其實任何人都可以去學的。但如果職業來講呢，就看回他的條件，其實呢粵劇行當裡面呢也都有很多不同的崗位去發揮的，不是一定我做文武生，我做花旦這樣，其實六柱裡面呢包含很多不同的角色。最基本的條件，唱啦，個聲啦，佢自己嗰個聲調係合適的啦，
1: 要練氣，
2: 要練氣，練氣啦，係啊，即係個耐性去學習啦，尤其是學做手啊嗰啲，唔係一朝一日，同埋喺學習嘅過程咧，係好嚴謹刻苦去學，你先可以做得到咯。咁如果咧係一般嘅，你當興趣嘅就可以輕鬆啲咯。但如果真正做職業嘅咧，喺戲行裏邊咧，大家嘅競爭都係好大。如果你唔係去堅毅咁樣學習落去咧，就好難會出到位咯，可以咁講嚇。
1: 係啊，咁而家譬如你哋粵劇推廣中心嗰度啦，我見你哋都有辦啲活動啦。咁有啲年青人參加，會唔會嚟咗一兩次，跟住又即係少啲嚟咁咧？
2: 粵劇裏面呢，我就之後我亦都舉辦咗全球微粵曲大賽，咁負責香港賽。
1: 微粵曲係點樣
2: 嘅？全球微粵曲大賽呢，佢就即係唔係好似傳統粵曲咁長嘅，呢個係廣東即係廣播電視台呢，生活廣播電台佢哋每年嘅主辦嘅比賽嚟嘅，我就代表就香港賽區。咁呢報名嚟講呢，年青人都好踴躍嘅。我哋曾經有一年呢，少年組三個同埋成人組三個，六個人加埋都唔夠100歲。
1: 哇，好好喎、啊！咁、你招募到啲年青人，就用一啲比較佢容易接受嘅，即係短啲係咪？
2: 係啊，佢大五分鐘。
1: 微粵曲。
2: 咁啊，報名都相當踴躍嘅喺香港嚟講、但係我哋上到廣州嘅成績亦都相當好，即係佢係好多人一齊去到比賽嘅，上到去嘅時間，我哋喺香港就首先海選，就總決賽，跟住決賽，咁、然之後揀咗冠亞季三名派上去。咁我哋都金文同咧都攞晒
1: 嘅，哇，好犀利喎！恭喜，
2: 系啊，多谢。
1: 咁啊，唱啲咩曲咧？攞奖嗰啲
2: 一段里边嘅撮要咯，譬如好似《白龙关》里边嘅一段。咁我哋要求咧有埋帮往嘅，咁啊比较上系接近粤曲啊嗰个味道啊各方面，譬如大

0: 金枝，你係攞一段大約係五分鐘嘅時間咯。咁咧上到去咧個成績都好好，有啲就小朋友都做埋折子戲添嘅。
1: 咁啊 ，Vicky 啊，你咧就講你頭先呢一個咧就都有廣東電視台嘅一個合作係嘛？即係你就係做咗負責香港賽區啦。係。咁譬如演出方面有冇同啲咩大灣區其他嘅團體或者單位做一個合作咧？
0: 都有嘅，我就本身文創園咧就喺塘下啦。咁啊，塘下嘅條件係相當好嘅，佢本身亦都係喺出口嗰方面咧嚇，亦都係排頭十名之內，所以佢哋嗰個公共設施啊，佢哋裏邊咧最重要有一個過千人嘅劇場，
1: 即係觀眾可以即係有一千個位，
0: 係啊嚇，過千人嘅嚇。咁好多時我哋都有上去啊演出嘅，喺舊年嘅九月份咧，我哋都三日五場喺上面演出，咁咧包括有啲粵曲大賽啊、攞獎啊，都有邀請上去做啦，亦都有做唱劇啦。嗰三日五場裏面咧，亦都做咗宋洪波嘅專場，咁啊，同埋有四場咧，係邀請大灣區所有嘅有興趣嘅，包括老官啦，包括即係資深嘅唱家啦，咁啊，都一齊演出，唔有五場咁多嘅，亦都帶埋旅行啊。百賣團啊，香港嘅戲迷啊，一齊上去又旅遊啊，又聽曲啊，咁樣大家都盡興啦，可以咁講嚇。咁啊，除咗呢度咧，亦都有參加東莞外商會啊，佢哋每年有一個咧叫做香港嘅嘉年華會，就喺個東莞政府嗰個廣場入邊嘅。咁我哋都前年有一次喺嗰度演出一個粵劇嘅折子戲，咁啊亦都相當受歡迎啊。道教鎮裏邊咧，亦都有經常去演出啦。道教鎮佢哋嘅文化氛圍亦都好好，佢哋有一個粵韻館，佢哋每一日都有演出，同埋有一個少兒嘅粵劇嘅訓練嘅中心喺度。
1: 哇！真係聽你講咧，即係啲交流咧，你以東莞做你個中心點啦，再同周邊一路咁樣去擴展你嘅推廣嘅工作。係 ，Vicky， 你就好早已經入咗大灣區度生活同埋工作啦。係，相信對於因為唔同地方都有啲即係文化少少嘅差異咁啦。我相信你就已經包容曬啦。咁但係譬如你哋成團人嗰個合作過程當中咧，會唔會都要需要多啲嘅磨合期咧？
0: 兩邊香港同埋內地嗰個要求係有差別嘅，譬如好似啲曲子咁啦嚇，我哋呢邊就好似用河車譜啊嗰啲，但係國內咧就係用嗰啲
1: 寫啲一二三四
0: 一二三四嗰啲，係啦，
1: 嗰啲
0: 音樂，但係我哋就覺得難睇咯，因為我哋習慣咗啲公車譜，
1: 公車譜係啦，
0: 但係內地咧尤其是東莞嗰方面咧，或者再入啲嘅地方都係睇嗰啲音樂簡譜啊咁樣，
1: 即係好似我哋。香港嘅繁體字，佢哋簡體字咁樣，
0: 係啊，
1: 分開咗。
0: 嗰幾日咧，我哋都要譯翻簡體字，所以就
1: 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嘅嘉賓係何日明先生。Vicky 啊，真係開心啊！聽到你一路講你有關嘅交流嘅工作咧，即係非常之豐富，同埋咧推廣到去咁細個嘅小朋友啦。關於你呢個東莞文創園咧，可唔可以再介紹一下？譬如我哋普通人可唔可以去參加一下咧？
0: 係歡迎大家嚟我哋嘅園區嘅。我哋喺今年咧，亦都做咗個粵曲嘅交流中心喺度嘅，歡迎大家嚟到玩啦。咁啊，亦都可以喺度唱啊咁樣。我哋旨在係推廣嗰個粵曲嗰個文化喺裏邊。咁喺塘下裏面咧，雖然佢係咁先進，有成七八十萬人口，但係粵曲嘅中心暫時係冇嘅，只係我哋一家喺度嘗試去推廣呢樣嘢。但係周邊嘅鎮咧，佢哋都會嚟我哋嗰度玩啦，而家都。包括有鳳岡啊、順德啊、蓮湖啊、咁東莞啊嗰邊，佢哋都會嚟一齊交流啊、唱曲咁樣。咁其實入面咧除咗一個粵曲交流基地咧，裏面亦都有茶館啦，有
1: 可以飲下茶咁樣，
0: 飲下茶係啊，亦都有東莞嘅懷舊菜啦，有一個餐廳係做翻三十年前嘅東莞懷舊菜喺度嘅，亦都有啲年青人創業喺度做下蛋糕啊，亦都做書。 書法啊、素描啊、畫畫啊咁樣嚇、啊，甚至詠春啊，各色其色咧都可以啊，歡迎大家喺度創業啊咁樣嚇，亦、啊、都喺度享受園區嗰個休閒嗰、那個。

0: 氣氛咯。
1: 暫時嚟講咧，我聽你活動亦都非常之豐富啊。咁嚟緊，你覺得仲可以點樣係更加係推廣呢個粵劇嘅文化呢？因為始終咧，剛才你都提到有啲年青人都話覺得佢老啲啊咁樣係嘛？但係你哋又創作咗啲新編嘅劇，就緊貼翻現實世界嚇而家嘅一個生活嘅感受咁樣嚇。你會再有啲咩工作做呢？請問？
0: 而家我哋個園區裏面咧，就嗰個粵曲咧，我哋逢禮拜日咧，兩點到五點，甚至去到六點，都係現場喺度音樂啊咁樣嚟到唱曲嘅。呢、這個都係歡迎大家嚟感受啊！
1: 現場 live 嘅，
0: 現場 live 嘅嚟嘅嚇，歡迎大家即係啊五湖四海嘅人都可以嚟一齊感受啊，或者參與一齊唱啊。咁我哋亦都做埋直播嘅。咁啊，有啲唔得閒嚟嘅，咁嚟過之後，佢又想嚟又唔得閒啊，都可以睇直播啦。嚟緊咧都會帶團啦，好多團就有興趣咧嚇、啊，都上下去，當為一日啊兩日嘅交流啊旅行啊咁樣。我哋亦都希望咧，將呢個氛圍咧喺國內嘅學校啦，同埋呢社區啊嗰啲咧，做多啲呢一類正能量嘅推廣啊咁樣。咁啊，亦都可以帶香港嘅小朋友啊、演員啊，或者國內嘅小朋友一齊大家交流，咁樣大家提供節目啊，咁樣嚟到嚇、啊、一齊。去共同做一个粤曲嘅文化。
1: 阿、Vicky， 你真系点子多多，尤其是又要讲直播嗰度犀利，即系因为直播你讲唔埋噶嘛，即系啲可能系扩散到好，即系深入民心啦，正所谓吓。同埋咧，即系你亦都咧系老有咸宜咁样欢迎吓大小朋友。咁呢一个我都真系觉得系一个。達到一個推廣嘅一種即係精髓嚟嘅嚇，因為你未必一定要係好叻嘅人去唱粵曲，而係咧我哋即係老百姓啊，或者係我哋喜愛嘅啦，就可以嚟參與呢、這個非常之好啊！就但係咧，始終咧，我哋如果去到演出咧，可能我哋要培養一啲即係話。真係所謂新星啦嚇，咁即係或者將來你會唔會有一兩位嚇出現突然即係會爆紅咧？所謂新星，咁樣唔知咧喺培養新人方面咧，你會唔會有啲咩嘅諗法咧？
0: 新人嗰方面咧，而家好多都係內地落嚟嘅多嘅，香港嚟講咧就比較少啊，因為係好長時間去學習。咁啊，內地落嚟嗰啲咧，通常都係大藝落嚟噶啦，本身好多時去到百和啊，或者演藝學院啊，嚟到深造，大約佢哋嘅歲數都係十零廿歲啊咁落嚟。新星嗰方面咧，亦都可以喺嗰方面發掘。曾經我哋喺幾年前嘅舉辦全球美粵曲比賽嘅，都係透過去學校啊，或者有啲曲藝班啊，佢哋嚟到參加。演藝學院出嚟嗰幾個咧，都有參加我哋嘅美粵曲比賽，但係到而家咧，佢哋都係佔露頭角啊，可以講話獨當一面啦，已經啊，雖然係年青嘅，係啊，啊有幾個都
1: 即係都喺你哋美粵曲嗰度攞個獎嘅啦。
0: 係啊，嚇
1: 呢一啲係青年啦，咁如果小朋友嗰度啦，譬如你哋寫嗰啲新嘅劇目咧，即係有冇啲適合小朋友即係嚟到學習同埋練唱嘅咧？
0: 其中有啲係傳統戲咧，都有啲係小朋友參與嘅。但係嚟講咧，就啊去學習同埋慈善嘅演出咧冇問題嘅。但係如果係有啲職業嘅，如果太細嘅演出咧，而家嗰個
1: 限制
0: 係啊，
1: 始終係太細，即係作為興趣好啲
0: 係 啊，有啲啊好似。請童工咁樣，
1: 唔會出現連另外一個馮寶寶噶啦。咁
0: 係啊，而家嗰個要求唔同啊。
1: 啲小朋友係
0: 啊，咁咪比賽啊嚇，即係公開咁樣匯演啊，嗰啲 OK 嘅。但係職業團咧，嗰啲就好難嚇咁細個一齊參與咯。
1: 但係如果咧小朋友、青年人能夠多參與呢啲咁好嘅嚇文化內涵咁豐富嘅啊粵劇嘅。唱又好，念又好啦嚇，即係都可以參與其中咧，係一個好好嘅興趣嚟嘅
0: 嚇。係啊，其實應該係俾多啲舞台佢哋，係啊，譬如有啲啊節日啦嚇、啊，有啲咩嘢嘅匯演啊咁樣，因為你有得表演，佢先有興趣去學習。
1: Vicky 啊，咁最後啦，俾小朋友又好，青年人又好，或者聽眾啦，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啊？如果佢哋預備去參與粵劇嘅活動？
0: 大家共同推動香港又好，大灣區又好，戲曲文化大家都是互補不足啦，可以咁講。我都係喺度學習階段，亦都好希望多啲人提點啊，嚇點樣去一路做好每一件事。小朋友嚟講咧，最緊要刻苦耐勞，有耐性，一定會成功嘅。
1: 好，今晚好多謝日興粵劇推廣工作室主席何日明先生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咧，係粵劇嘅精髓啦，同埋佢咧係推廣粵劇嘅工作。多謝你啊 ，Vicky 分享咗咁多寶貴嘅意見啦，同埋咧你嘅經驗嚇。
0: 多謝阿明珠姐，亦都多謝咁多位聽眾，多謝曬。
1: 如果各位聽眾對我哋嘅節目有咩意見，歡迎嚟到樂活文化大灣區嘅 Facebook 專頁留言噶，寫低你哋嘅意見同埋感想。下個星期同樣時間，請繼續收聽樂活文化大灣區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元朗大狗怀疑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与户属拘捕大狗的狗主人。与户属说，涉事狗只曾经在今年的7月10号因为涉及另外一宗咬伤狗只的个案被署方扣留，其后又由狗主人领回。当时与户属已经警告狗主人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牵引狗只，并对狗只做出适当的控制。于户署说，被捕人士正录取口供，涉事狗只目前在署方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于户署正调查两宗案件，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6岁少女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危殆。这名少女这个月的15号开始发烧，今天出现气促，并被带到将军澳医院急诊室。由于她呼吸困难以及低血压，被转送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 H3 流感病毒呈阳性。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少女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中心预期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维持高水平，社区的流感传播仍然持续，预期感染人数会继续增加，严重个案也可能随之上升。澳门政府公布第三份五年规划，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未来五年有四大重要任务，包括在横琴的国际教育城等四大工程项目和澳门政府设立的引导基金，更好发挥市场的决定性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重点推动澳门在健康、特色金融等多元产业发展，力争在2030年实现非博彩业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达到60%左右。在促进澳门与横琴产业联动的时候，推动医疗、养生等民生深度融合，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新成效。澳门也会在完善都市更新法律制度和资金资源和

0: 政策支持下推进大三巴一带的保育更新活化等等，也会强化内联外通，积极参与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加强与香港的合作。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9.67，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387， 人民币 6.743，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58，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93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高压集正覆盖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有几阵的狂风雷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静东风，离岸及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11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On your mark,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节目主持人梁瑞轩 Hennis。
1: 我是连浩新 Will。今日呢我们将会同大家倾的运动项目是近年成为了奥运比赛而我亦都觉得非常有型的滑板。嗱 ,Hennis, 又要考考你啦。滑板文化中呢有一个词语叫做 SK8, 到底是什么意思？
0: 我觉得应该不是跟护肤品有关的首先。是不是一些动作啊就好像个八字这样那你就在一个八字回廊到呜呜这样。
1: 哦即是无限这样。
0: 是啦是啦是啦。
1: 有些慧根但是就完全不啱。
0: 差啲 ,OK,OK。
1: SK8 呢即是滑板 skate 的英文鞋音缩写啊 ,SKATE skate 嘛。那个 ATE 呢就跟数目字八的英文 A 啫就发音相同。
0: 哦。
1: 所以滑板界呢就成日都会用 SK8 呢去代指滑板啦或者滑板运动的。咁啊，常见于呢个滑板圈嘅一啲社群嘅交流啦，甚至系服饰啊或者流行文化之中咧，你都会见到呢个字嘅。咁啊，举个例子啊，一个服装品牌啦，好多滑板爱好者咧都好中意佢嘅衫裤鞋袜咁样嘅。
0: 平底噶嘛系嘛？
1: 有平底嘅系啦，听众都可能估到系边一个牌子啦。佢里面咧有个滑板鞋嘅系列咧，就会命名为 SK8。跟住 HI 即系 high， 因为系一对高筒鞋嚟嘅。
0: 哦，
1: 咁又或者咧，流行文化当中啦，歌手咧 ，Avril Lavigne。

0: 咧有首经典歌曲就叫做 Skater Boy， 嗰个写法咧就系 S K 八 E R 跟住 B O I Skater Boy。
1: 哇，好聪明喎！呢个融入咗落去。
0: 系啊 ，He was a Skater Boy 嗰首歌啊，有冇印象啊？
1: 都知啊，估唔到佢连个宿舍咧都有嗰种地味，好街头嘅感觉。
0: 系啊，都几有型。
1: 冇错，冇错。
0: 近年咧，亦都越嚟越多人中意呢项运动啦。佢嘅形象同印象咧，大家都对佢有所改变啊。再加上滑板咧，有好多唔同嘅花式咧，俾爱好者去挑战。咁刺激嘅一项运动，亦都有好多独特嘅文化喺入边。你想唔想知道更加多咧？
1: 想
0: 嘅话咧，咁我哋就唔好讲咁多啦。不如我哋而家即刻邀请我哋今日嘅嘉宾啦。
1: 佢就是多次代表香港出战国际赛事，并且两度夺金，身兼港队教练的资深滑板运动员陆俊彦俊仔。
0: 欢迎欢迎欢迎俊仔。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滑板运动员陆俊彦俊仔。
0: 俊仔，我哋呢有一个传统嘅环节嘅，叫做快问快答。咁希望呢就可以透过你去解答一啲滑板嘅知识呢俾我哋听众听。
2: OK,OK、okay,
0: okay。好，第一题啦。其实滑板呢就是起源于另外一种运动㗎，到底系咩项目呢？
2: 滑浪啊。
0: 哦，是啊。
2: 点解会由滑浪变成滑板呢？因为滑浪好受天气嘅影响，因为有时好天都可以冇浪㗎嘛。咁、
0: 哦、
2: 但係啲人就想指下个痕啊。哎呀，咁我冇浪我点算呢？咁样咁佢就突然间諗咗一块板加几个碌，就喺啲斜路啊度玩模拟滑浪嘅感觉。咁、
0: 哦、
2: 就于是者就有滑板呢样嘢发生囉。
0: 都几聪明喎、啊、以前啲人其实。
2: 係啊，同埋有好多时佢哋整啲斜台啊或者啲泳池啊度玩咁样，即係扮返嗰啲浪嗰啲感觉，咁佢咪可以练到个身体个平衡啊，控制板个技巧。
1: 咁、所以系咪玩滑板嘅人玩滑浪都会好啲啊？
2: 唔一定，不过你识踩滑板呢就对你滑雪啊滑浪啊呢啲、板类嘅运动容易啲去 pick up 咯，因为你喺滑板上面已经理解咗个原理系点啊，或者个身体个平衡大概摆喺边啊。咁但系呢几样嘢嘅技巧上面都系有少少嘅差异。
1: 哦，
2: 系啊，但系我想讲滑浪系难过滑板好多，即系你对抗大自然系另外一样嘢。因为我都有努力练习紧呢个滑浪，但系真系唔系咁易。
1: 好，咁我哋咧就问多少少滑板比赛上嘅嘢啦。咁奥运比赛咧就会分为公园滑板同埋街头滑板噶嘛。
2: 系，
1: 咁个分别系咩咧？
2: 街式咧就系玩楼梯扶手嘅。
1: 哦、
2: OK， 而公园赛咧你会见到好似 U 型台，佢系 U 型台咁样，但系佢变咗个泳池咁样。咁、佢就喺咁抛嚟抛去，飞嚟飞去咁样。咁但系其中一个分别就系街式咧可以落脚踩嘅。而公园赛基本上是不可以落脚踩的。
1: 哦。
2: 是啊，因为它是要靠旁边那些湖面呢去做一个 pumping 的动作去保持它的速度的。
1: 哇，好清晰啊这个。
0: 是咯。但是一落了脚落地就会扣分定是 fail？
2: 照道理你在一个煲入面即是公园赛呢，我们就尽量都不落地去 push 的，就是证明你控制不到的速度啦。但是当然如果你在玩啲花式落了地的时候呢，那其实就已经计停的啦。
0: 哦，直接停。
2: 奥运比赛里面呢它是好似有三次机会嘅，咁45秒咁你玩，咁一失手呢就停㗎。
0: 咦，好似有啲街头比赛都系用呢种计法㗎喎。
2: 其实街式都系计时间，但系有少少唔一样，就系街式有埋 best trick 嘅。简单啲就系有两个项目呢同时喺呢个滑板比赛面。咁但系每个项目呢就揀一个最高分，加埋嘅总分呢最高分就系赢啦咁样。咁所以我哋就系叫332嗰个赛制，即系三个 run， 三个 best trick， 跟住两个分加埋最高分就赢。
0: 嗯，跟住落嚟即刻问你第三条咯。咁咧，有时我哋见滑板咧，打个比喻咧，就有啲似而家嘅爆旋陀螺啊。我觉得，即系大家可以自己组装唔同嘅配搭噶嘛。咁有啲碌咧就大啲，有啲碌细啲。咁玩起上嚟有啲咩分别嘅咧？
2: 最大分别就系、即系香港啲路就冇咁平坦啦。你如果你用大啲嘅碌咧，就冇咁震咯只脚，同埋冇咁容易棘到石仔啊、罅咁样嘅。咁细碌咧，其实就会块板轻少少，咁可能做一啲技巧啲嘅动作，例如你用块板转啊、跳嘅时候会舒服少少，因为块板轻啲啲咁样。系、咁，但系而家系流行咧轻大个少少嘅碌嘅。
0: 哦，
2: 系咁，但系我自己就老派咗，我都系用细碌，纯粹我觉得细碌有型啲啫，即系我想块板好睇啲，咁我继续用细碌，个感觉靓啲咯，好似望落去。
0: 明白。咁好快地咧，三条问题咧已经令到大家咧应该就对滑板运动咧多咗啲认识噶啦。咁接下来咧，不如我哋了解一下俊仔本人啦，喜好二选一，咁就会问你三个问题嘅都系，咁但系今次咧就唔准谂噶啦，要即刻答嘅。
2: OK，
1: 好，第一条，请问你中意板墙嗰啲咧已经 set 好晒滑嘅完美地形，定一话系街头嗰啲凹凹凸凸未知嘅挑战咧？
2: 我中意街头多啲嘅，
1: 点解咧？
2: 因为滑板是街头运动嘛。

0: 其实喺街度踩滑板先系真嘅滑板，我自己觉得。
1: 哦，其实你都会觉得咧，滑板好似会有一种就系、是、要有一种未知嘅，要有一种你即场发挥嘅感觉咯。
0: 系因为滑板某个程度系讲创意嘛，即系你就系呢个地方可能冇人玩过，或者你可唔可以喺有人玩过嘅地方里面再搞一啲创意未人做过嘅嘢咧？咁呢个先系我觉得最紧要嘅一个元素咯。咁、但系唔系话滑板场唔得，但系滑板场一个俾你去容易啲踩滑板嘅地方咯、我会觉得系一个练习会闷嘅。咁所以但系你街度有就周围去你就冇咁闷咯。
1: 果然系板仔啊，个性格都好板仔
2: 啊，好有型啊，板仔个精神我觉得。
0: 有想法啲咯，啲板仔，所以麻烦啲。
2: 唔会嘅，俊仔以我嘅认识咧，都系非常之友善、非常之好人嘅，一啲都唔麻烦嘅。下一题咯，我见咧有时咧，啲人玩滑板咧，甚至乎比赛咧，都会带住个 earphone 听住歌咁样玩。咁啊，想问下你啦，你中意自己一个人带住个耳机去练招啊，定系同啲同伴一齐交流咧？
0: 本人中意同人一齐踩滑板多啲嘅，咁、
2: 哦、
0: 但系听歌又有另外一个 feel 啦，即系睇 moody 嘅，但系当然系一齐玩系最开心，我觉得。
2: 嗯，
0: 系啊。
2: 其实滑板算唔算一个好容易认识到朋友嘅运动咧？
0: 某个程度嚟讲都算系嘅。
2: 嗯。
0: 但系我觉得滑板你想容易啲，真系有 friend 可以喺滑板上识到，就睇你自己肯唔肯踩多啲咯。即系因为、嗯。我觉得滑板场大家都好愿意帮助大家啦，即系个个都杀人咁嘅样，但系又低嘅。其实好多人会出入去试滑板，同埋好快就走噶啦嘛。咁其实某个程度就系你要靠你自己好努力咁去练习咧，板场嘅人睇到咧，自然你就会得到嗰啲人 respect， 你就会有好多 friend 咯。反而你好惊，我坐喺度，哇，嗰啲人点样啊？即系唔玩咧，你系呢一世都唔会识到嗰啲人。
1: 其实成日咧，有时喺啲社交媒体度咧，都会见到有啲人咧就喺度话，今晚几点几点边度踩板，有冇人 join 咁样噶？所以其实。个氛围个圈子其实系 nice 嘅，我觉得系，
0: 同埋唔系净滑板嘅，我觉得有好多嘢都系一班人一齐玩就开心啲、或者你成功咗一啲动作又耶你啊，咁你都会有啲成功感，你就会想玩多啲、即系大家都会想试啲唔同嘅嘢，会开心啲咯。
1: 黄子华都话过噶，
2: 系
1: 一班人去鬼屋咧，你会变咗欢乐小天地啊！
2: 哦，即系你言下之意系你望住滑板场，你都要鬼屋咁样嘛？
1: 你唔好咁样无猎。
2: 不过讲真嘅，我觉得咧真系一般人，真系贸然咧，
0: 都系会惊嘅。
2: 会惊嘅，我觉得惊嗰样嘢唔系啱啱俊仔所讲话空神流煞，而系好惊入到去唔够有型啊。
1: 哦，系
2: 系，我自己会惊呢样嘢咯。
0: 我以前细个都系噶，我细个去尖沙咀踩咧，一入去个个就啤住你，你就惊噶啦，即系一定要坐半个钟，心理建设完。冇嘢啫，好似冇乜人望，跟住先开始踩。细个我都系咁样嘅。
2: 明白。
1: 俊仔，其实你咧除咗滑板以外，即系滑雪同埋滑浪。两者之间你会揀边个呢？
0: 哦，哇，滑雪同滑浪啊！
1: 唔准谂即刻答。
0: 咁啊，滑雪咯，咁就
2: 我记得你好似都有 po 过出嚟。
0: 系，我有都系玩过两三次，去尝试下咁样咯。咁但系点解揀滑雪？因为滑雪去旅行啊嘛，同埋我中意食日本嘢咁啊。
2: 哦，
0: 所以我揀滑雪咯。其实我都好中意晒太阳，但系应该都系滑雪。
1: 咁对你嚟讲，你觉得边种难度高啲？其实，
0: 我觉得滑浪系难好多嘅，即系因为滑雪都会跌啦。咁但系。要扮到嘢都容易啲啊！即系社交媒体上面嘅片都扮下嘢，见到你识滑下咧，滑浪系完全扮唔到嘢。系啊，即系等咗一日先可以企上去一阵咁样咯。即系因为你想自己捉个浪咧，捉唔到啊，所以你玩咗一日晒，捉一日太阳，净系可能上到一两次嘅，即系自己。
1: 我试过就咁企喺块板度咧，都系唔得噶，即系唔好讲话企喺个浪度。就咁企上块板，我都跌落嚟咯。
2: 咁咧嗱，俊仔，头先咧，我哋咧都问过你嘅。咁啊，譬如你中意系喺个街度玩滑板，定系滑板场啦。咁你平时咧会唔会啊？你望条街嘅视野咧，其实同一般人系有啲唔同。即系例如你会行街嘅时候就观察一下边条楼梯个扶手咧就好似啱 feel， 边个梯级咧就可以适合做啲 tricks。
0: 我哋会成日望住啲石博啊、楼梯啊咁样咯，即系谂下玩唔玩到咁样。
1: 我真系会嘅，
0: 真系会，真系会。我其实有时同女朋友放狗，我就望一望。呢、这个地方肯定有人踩过板，跟住望望见到有个博个边黑色，嗱又玩过啦咁样，即系香港话细唔细话大唔得，其实有好多地方可能我自己都冇去过啊，咁我就成日都会想揾一啲地方就系、是、啊呢、这个地方应该冇人踩过，我哋成日都会望唔同嘅楼梯啊、石博啊或者花槽都睇下有冇啲嘢系我哋可以做到咁样咯，即系其实而家我哋香港都好多好好靓嘅滑板场，但系其实因为你玩得多你都会闷嘅，即系所以我哋成日都。仲系好想发掘啲新嘅地方去玩啊，或者攞一啲新鲜感、嗰啲灵感啊，咁样咯。
1: 始终好似啱啱俊仔咁讲，滑板系一个讲求创意嘅嘢嚟噶嘛，即系同一样嘢固定嘅嘢玩太耐咧，就冇咗嗰种感觉咯。
0: 系，即系所以点解啲人有阵时要去集训，就系其实你去下其他地方踩下，就有另外。

0: 系一级一级咁样，
1: 我直接跳落嚟。咁我哋以前都系可能劈十级八级咁样嘅，即系我自己就
0: 劈梯有个字系咪叫劈梯啊？
1: 劈梯劈梯，我就可能偏向要玩 trick 多啲咯。即系有一啲人可能净系都系做，譬如最简单跳嘅动作叫 ollie。
2: 嗯，
1: 咁我哋 ollie 流劈梯就最基本一个动作。咁有啲人系可能劈二十级噶嘛？
2: 哇，
1: 斗高咁，但系有啲人可能就十级八级，但系就玩啲好难嘅花式。咁我就中意 flip 嚟 flip 去咁样嗰啲咯。系、
0: 哦、
1: 啊，
0: 明白明白。哇，真系好需要勇气喎！喺个即系劈梯呢个过程，好需要勇气。
1: 即系炒板所有嘢都系第一下就最难嘅，即系你要够胆踩落去先咁样，即系最难突破嘅。咁但系
2: 出嗰一步
1: 系啊，但系我哋通常都系慢慢练出嚟，即系可能有个 check 系四级开始，跟住五级、六级、七级、八级，咁你练到熟咗，大概你都知自己嘅极限去到边。咁见到依十级可以搏下，或者八级我一定做到，咁就去嗰度玩咁样咯。
2: 我谂起咧，以前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玩跳楼梯嘅，又系
0: 你玩猜皇帝嗰啲
2: 就唔系，真系跳落去，
0: okay.
2: 即系纯粹玩一条长楼梯，
1: 系
2: 好无聊噶。企高少少咯，之后就跳落去咯，无端端
1: 你拍 call 底喎，
2: 上到咁上下嘅时候，你就会好惊啦，开始，即系你会觉得，哎呀，我会唔会跌断脚啊，又成咁样，即系觉得个心态有啲似就系你迈出咗嗰一步，然之后你就会开始想越跳越高，越跳越多咁样啦，
1: 系，同埋要试咯，即系你豁出去咪睇下，要豁咗睇下你就冇嘢噶啦嘛，通常都，
2: 但系都即系唔建议大家参考啦，因为都几伤只脚嘅。
0: 最紧要安全啦，
2: 系啦，最紧要安全。
0: 咁啊，想问下你啦，俊仔，咁啊，你成日都观察香港啦，你觉得你观察嘅香港同一般人睇嘅香港咧，有啲咩唔同咧？除咗啊，你平时睇系可以边度玩花式啊，边度玩 tricks 之外，你觉得成个香港嘅感觉系有啲咩特别咧？
1: 我不嬲都觉得香港系一个好多元素嘅地方嚟、即系可能我哋街就。睇下人哋即係啲石博啊，邊啲玩得之餘，我哋就好中意睇人哋穿咩衫啊，都嘅，即係或者睇下唔同國籍嘅人係有啲咩唔同嘅特性，去即係有啲啱用嘅嘢參考下咁樣，因為我哋覺得踩和板嗰啲人都貪靚嘅，即係你要型啊嘛，因為睇喺條街上望下，咦呢個人著得幾型喎，下次如果咁樣著踩板又得唔得咧？即係咁我就會成日都覺得，哦，香港真係好多元素，好多嘢可以去。睇到好多唔同 style 嘅嘢喺度，
2: 咁讲到啱啱你话会去留意啲人个衣着啦，其实咁你自己个人个衣着风格系咪都有少少俾滑板影响咗噶？
1: 绝对会啦，即系我其实成个人都系因为滑板先变到咁嘅，即系其实我以前系唔可以咁样同人哋倾偈嘅，即系我细个嘅时候系好怕讲嘢啊，即系唔系而家呢个俊仔，如果冇踩滑板嘅时候，我自己踩滑板咧睇到多外国嘅嘢嘅时候，我就会觉得白色 T 恤好型，踩板嗰啲人好，或者有一类嘅人，我会觉得哇佢哋。唔使着贵嘢都咁有型嘅、一件白色 T 就有阵除嘅佢哋。咁、我其实就系睇得多滑板片，大家都黑白色，我就一路觉得我都想系咁样，我想一件好普通嘅白色 T 恤、，clean 啲干净亦都可以有型喎咁样。所以我就自己系俾滑板咁样潜移默化咗咯。所以我就通常都系白色 T 恤为主嘅，同、埋简单啲 clean 啲咁样嗰啲系。
2: 同滑板嗰个风格一样，地味。
1: 系，
2: 但系有鬼型喎、
1: 我觉得滑板同其他可能当滑雪咁样唔同咧，就系你滑板冇得斗装备啊嘛，同埋斗装备嘅意思系你个板冇得买贵啲嘅，其实大家个滑板都系一样价钱。你咧着啲好靓嘅衫嚟踩板咧，你唔识踩人哋都系唔骚你嘅，你明唔明？即系你冇得斗呢啲，即系斗装备嘅，但系你滑雪有嘛？我咪整个。嗰啲好貴嗰啲牌子嘅眼鏡，著好靚嘅衫，總之我買到最貴，咁你都可能會望下我係咪？哇，嗰塊板好貴喎、喂，講緊衫貴，但你滑板係完全冇呢啲嘢嘅，冇你著到幾貴都冇人理你嘅，即係你落嚟影張相咁 OK， 跟住冇人望。
0: 係啊，咦？咁但係滑板你話個價錢係大家都係咁上下㗎，但應該會有。都总会有平有贵之分，
1: 几百蚊或者你可能上网买嗰啲好平四五百蚊嗰啲就踩到咯。但系如果专业嗰度嚟讲咧，滑板其实得一个 grating 咁滞嘅，即
0: 系
1: 可能嗰啲配件有轻微地嘅轻重分别、但系佢贵极咧，佢唔系贵几千蚊，佢贵几一两百蚊咁嘅，几十蚊嘅，系、所以佢最叻嗰啲人同我哋呢啲咁嘅人同埋可能新手用嘅滑板，即系大家买最。專業啦，都係近乎係一模一樣嘅，即係可能都係三千蚊到嘅啫，係係係，冇得再貴噶啦，係啊，
0: 咁玩得過喎、
1: 但係佢就全部都消耗品咯，就可能對鞋爛，你塊板又會爛，可能要再換啊咁樣。
2: 可唔可以問一下就係、通常以你自己個頻率啦，咁滑板通常你幾耐要換一塊咧？
1: 通常咧，其實啲人就係換嗰塊木嘅啫，即係嗱，你一買咗翻嚟係有曬碌啊，有曬上面塊板，咁但係。嗰、那個碌咧可以用好耐嘅，咁即係睇你嘅踩嘅頻率去到邊啦，或者要做啲乜嘢啦，即係你唔好彩，可能跳個樓梯一個鐘就斷㗎啦塊板。咁但係你正常可能練下嘢都錫住玩嘅，其實用兩三個月都仲可以踩到嘅，或者三四個月咁樣。咁、但係睇你踩到個 頻率同埋要求幾多？

0: 因为嗰块板咧系木做嘅，咁佢会冧嘅，我哋叫冇弹性咁样啦，咁就影响你做跳跃嘅时候嘅动作嘅。
1: 明白，明白。好，俊仔，嗱，咁啱啱讲咗好多关于滑板嘅嘢啦，咁我想问下你啦，除咗滑板以外，你平时仲有啲咩兴趣嘅咧？
0: 踢波咯，揸车咁样，咁有阵时同啲 friend party 啊，
2: 你都系用脚噶？
1: 系咯，足球都用脚。
0: 系，其实我踢波先嘅，
1: 系啊，
0: 一路都踢校队嗰啲，都唔系我想踢嗰啲位咁样，就冇练波嘅，净系想斗波嘅啫，即系落街斗波跟队咁，跟住踢下踢下就真系突然间踩咗滑板就咩都冇玩咁样。
1: 哦，即系而家都冇再接触足球啦。
0: 啊，有，唔系，即系嗰种冇再踢，系冇谂住自己要向住足球有一个目标咁样咯。我都会同啲 friend 踢下嗰啲街列，即系自己报名走去参加比赛咁样嗰啲咯。
1: 联赛嗰啲。
0: 系啊系，因为有球证，有对手就装排名俾你咁样咯。咁我而家都仲有踢紧嘅。
1: 哦。
0: 系啊，咁而家反而就调翻转，自己有练波练下的波啊咁样嗰啲，以前就冇嘅。系啊。
1: 呢一面应该少啲展示俾大家睇系嘛？足球嗰一面。
0: 我又叫啲 friend 帮手影啊，次次入波都影唔到。系啊，咁啊全部都失哈碌嘅，咁啊费事 show 出嚟俾人睇啦。
1: 哦，明白。咦，真系估唔到啊。
2: 系啊。
1: 虽然我哋譬如有时去街场踢波都算系街头文化一种啦，但我会幻想。想俊仔佢其他嘅兴趣会唔会都系其他街头运动，例如啱啱所讲拍 call 啊，或者啲跳舞咧？
0: 我冇乜兴趣嘅，其实跳舞，因为其实我识识地嘅，即系嗰啲 six step 啊，嗰啲咩，
2: 即都做到一两下嘅，
0: 扮下嘅，即系因为其实我细个喺沙田踩下板，隔篱啲 friend 就跳舞嘛，跳 break 跟住踩 BMX 咁样，咁啊，可能我内敛少少，即系我冇办法觉得自己，哇，我就觉得好睇，你嚟啊，好有自信咁。跳俾你睇，咁我就覺得呢樣嘢係唔適合我嘅。
1: 哦，
0: 係咁，但係我有時見到我啲真係跳得型嘅 friend， 我就覺得哇，佢哋又真係幾好型喎。
1: 我哋又好快咁樣咧，又了解俊仔多咗好多，即係好多不為人知嘅一面咧，都分享咗俾聽眾聽啦。始終就因為大家認識你，就會係。即系滑板嗰方面就比较多，系啦。咁原来咧，俊仔咧都有咁多唔同嘅兴趣。嗱，我哋倾咗咁耐，不如呢个时候咧，我哋听首歌先。咁啊，大家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同俊仔倾偈。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335点，跌125点，下跌0.29%。标普500指数报7700点，跌45点，下跌0.5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9，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7，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8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点。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选购中成药，就要选择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也就是 HKC 加5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和成效的注册要求，请浏览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4: 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5: 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我是草蜢的蔡奕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6: 你让我完美，我承诺永远陪伴。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我是普邦仪，陪你一起完美分享音乐抱抱。
7: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

0: 欢迎大家翻嚟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梁瑞轩 Hennis， 隔篱有连浩新阿 Will， 同埋我哋今日嘅嘉宾俊仔。
1: Hello， 大家好，我系俊仔。
2: 咁咧，接下来咧，我哋就大家倾多少少关于真系滑板运动上面嘅嘢咯。呢个问题我谂可能都俾人问过好多次噶啦。咁因为早期咧玩滑板咧，其实系咪都会被视为不良少年嘅咧？
1: 我啱啱玩嘅时候都系嘅，都系嘅。加上我自己嘅，即系我读书唔叻噶嘛，即系又唔系嗰种曳，但系总之就系未系去到最坏嘅学生，但系又唔系好嗰啲咯。咁仲踩埋滑板，又读唔到书咁样，即系就觉得冇得救咁样嘅，即系一定系咁样嘅。我咁啊，成个 package 系咁样。咁同埋你最惨，我哋喺街度踩咧，成日流连喺条街度。咁以前其实你流连喺个街度就系曳噶啦嘛，
0: 系
1: 更加标签咗你。唉。玩埋啲咁曳嘅嘢，
2: 可能系一啲误解啦，又或者系即系纯粹嘅标签，即系冇原因噶。因为街，因为夜晚，可能
1: 一来夜啦，同埋我哋成日喺度欢呼嘛，喺度叫嚣咁样，即系人哋叫嚣就系我啱啱话，我成功咗动作，咪大家戥你开心耶嘅就可能。
2: 其实
1: 系
2: 好正面嘅事
1: 啊。系啊，但系点解咁夜耶啊？哇，好曳啊！嗰班人，即系你唔知，同埋以前资讯冇咁发达啊嘛，同埋佢系啲人冇谂过要去理解呢样嘢。
0: 系，
1: 咁就有个误会一路发生，就系、是、啊，佢咁曳噶啦，呢样嘢唔好噶啦，咁样咯，即系咁样传咗落嚟咁样。
2: 嗱，以前就不良少年啦，大家标签为，咁到而家咧变成咗一个奥运项目。咁当你听到呢个消息啊，滑板变成咗奥运项目，咁你嗰个心情系点咧？会唔会有少少耶？即系滑板终于
0: 俾大家叫嚣，
2: 系啦，即系俾翻个耶佢咁样咧。
1: 因为其实呢件事酝酿咗一段时间嘅，即系大家都估到，但系。你又冇话嗰种好兴奋嘅，即系冇话啊真系奥运啊咁样，因为其实一来一路都冇乜呢啲嘢咁样。其实我觉得，因为佢不嬲都冇呢啲奥运嘅挂钩咧，其实佢已经好成功地系一个产业，佢哋有本身佢哋嘅赛事啊。咁、其实有，只不过系等于你四年多一个比赛咁样。其实对大家都系咁样。同埋我觉得滑板冇咁重视比赛呢样嘢嘅，我自己觉得，即系我觉得都系。搵食 feel 咯，即系啊，赢到大比赛，咁可能你嘅商业价值高啲，你咪可能生活得好啲啊，多人知道呢样嘢咁样。但系我自己嘅开心就系、是，我估唔到，因为一个奥运令到真系多咗咁多人去尝试滑板，同埋系大家睇到第一次滑板喺奥运舞台出现之后就洗咗底咯。
2: 嗯，
1: 即系我咧之前嗰啲推广咧做几多冇用，即系一个奥运咁就成功咗，我反而估唔到系可以。系咁大影响力，亦都令到啲人睇到滑板嘅特别之处咁样咯，我觉得系啊。
0: 我谂因为所谓奥运其实系一个大型而官方正统赛事啦，所谓嘅。咁当佢加入咗呢个体系入边，对一啲本身对滑板有误解嘅人咧，可能就会觉得原来滑板唔系我哋想象中呢啲啊曳嘅人先玩噶，即系可能系呢一个影响。
1: 系，同埋我觉得佢哋拣得好啱，就系因为奥运开始老啦嘛，即系嗰啲好传统活动，佢想加啲新嘅嘢入去，令到多啲年轻人睇奥运啊嘛。咁其实佢拣滑板啱，因为好最简单就系啱啱话听歌。边有人喺奥运仲喺度揀歌先去比赛嘅？你喺边个运动里面会见到？冇可能噶嘛！但系滑板好似搞到呢个唔系一件好正统嘅比赛，滑板系咁玩嘅咩？即系我觉得呢个感觉系俾到嗰啲人好大嘅惊喜嘅，我觉得，所以令到滑板系其中一个最成功嘅项目咯。我自己觉得喺奥运嗰度，
0: 观赏价值高啊！我觉得
1: 系啊，同埋佢唔系敌视大家嘛，即系大家揽埋一齐好开心，

0: 一百米度大家都咁啊！我真系要赢你啊！嗰啲起点啊，你唔会走去揽下佢先噶嘛？你完咗先可能大家揽下，但系你滑板唔系啲咁样嘅啲人，点样会咁样比赛嘅？
1: 嗯，
0: 好神奇，我觉得对其他人嚟讲，其实一件
1: 嗱咁。既然咧滑板咧，其实一直以嚟都系一个即系好有系统嘅比赛项目嚟噶嘛，即系就算唔系奥运，佢都有好多好有规模嘅比赛噶嘛。咁如果啊，我真系想成为一个滑板嘅运动员，咁其实要接受啲咩训练咧？即系例如有冇？话要练某一啲嘅肌肉啊，有冇一啲系统去做 gym 啊咁样嘅咧？
0: 而家其实就科学化嗰啲嘅，即系譬如我以前都冇操嘢嘅，其实都系大个啲有机会先加埋呢啲元素落去，令到自己踩得好啲嘅啫。咁我觉得首先你想做一个啊滑板运动，你要踩得好啊，即系你要狂踩板先。
2: 嗯，
0: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咁讲两条路嚟嘅，即系你想纯滑板，
1: 嗯，
0: 即系以前传统啲我哋就唔叫运动员，我哋叫职业板仔咁样 professional skateboarder。咁你可能參加啲行內出名嘅比賽，你踩得好 ，po 多啲你嘅 video 咁樣，咁其實就會啲牌子咪識到你啊，咁你就會有機會成為佢哋嘅贊助嘅 skater， 再做得好啲就出糧俾你，咁你就成為咗佢哋嘅職業滑板仔啦咁樣。咁、
2: 嗯、
0: 但如果你想成為港隊，就當然你技術都要有啦，咁你就另外就去參加每年嘅選拔咯。咁而家我哋其實個目標個 standard 都唔係咁高嘅，因為我哋想發掘多啲人，令佢哋嚟到港隊呢度咁樣。你睇住嗰个选拔嘅要求去练习，你达到咗咧，就可以成为集训队咁样咯。咁譬如如果有啲比赛唔系咁限 quota 嘅，冇超过咧，咪啲人咪可以代表香港去比赛，即系正式 official 咁样咯。系啊，咁但系当你赢得到一啲好啲嘅比赛，可能香港成为精英运动员咁样，佢最低门槛就系全国赛前三名。
2: 哦，
0: 咁你攞咗呢个要求。咁你就变成精英运动员啦，咁你就可能去到体院练做 gym 啊，你都有一啲嘅分定俾你啊，或者有啲钱可能帮你买装备啊，送你海外训练啊咁样咯。咁、
2: 哦、
0: 但系嗰啲就限时数多啲啦，即系个分别就系、是、咧、哦，因为你系我哋嘅运动员，咁你就可能你嘅训练嘅方向啊，或者就会变得俾人绑住多啲啦，即系教练可能话俾你听你要练啲乜嘢啊，你要每个礼拜要操几耐啊咁样，咁你就变咗。好規律啲，你可能冇咁自由度大啲咁樣咯。傳統啲就你自己總之踩得好，佢就唔會同你做 test 嘅。總之我哋覺得你得，你就繼續做翻你自己。
2: 嗯，
0: 因為呢個先係你嘅特色，或者我哋想要贊助你嘅原因嚟噶嘛。咁樣，咁所以就兩個分別咯。
1: 啊，俊仔，我想問下咧，咁你哋訓練嘅時候有冇啲咩科技去幫到手噶
0: ？So far 我而家呢一刻就未接觸到有好多科技嘅嘢去幫咯。咁但係我會覺得係因為有。其他嘅運動，即係因為而家滑板可以正式化啦，你可能會操 gym 啊，某個程度都係參考咗其他運動嘅數據，即係可能佢哋用咗一啲嘅科技去揾咗啲運動數據，咁嗰啲教練就會用翻呢啲數據去幫你去練習去 training 咁樣，或者可能有啲 3D 圖睇你跳個動作，嗱你啲只腳咧點解遞高多啲，好多呢啲唔同嘅嘢多咗喺滑板入面嘅出現咁樣，
2: 哦、
0: 去幫嗰啲外國人會練得好啲咁樣，係、
2: 嗯、
0: 啊，
1: 都幾得意喎，有 3D 圖。
2: 咁如果我当我而家系一个板仔啦，咁我真系想去无论入港队啦，或者系做一个职业嘅板仔咁样啦，你会建议我应该可以点样练呢？
0: 都系睇多啲片咯，同埋揾到你自己中意嘅嘢啦。咁但系我觉得大前提，最紧你踩得开心先咯。当然，你踩得唔开心，其实你好难去到嗰一步。
2: 嗯，
0: 即系要练到话，要想成为职业啊，或者想为运动员，因为你已经未必挨得过啦。所以我觉得最紧要你踩得开心先，嗰啲嘢就慢慢就会。有会发生咯，即系其实你自己都会有咁上下有个方向，知道自己想做啲乜嘢。
2: 嗯，咁既然咧，我而家系板仔啊嘛，咁我想再问多少少，有冇一个滑板入边嘅一个动作系好难嘅，或者系一个大家会讲话啊呢个系神级动作，你做到嘅话咧，你就好劲啦，
1: 就成为滑板之神啦。
0: 我觉得滑板冇固定一个动作咯，即系因为啱啱话创意嘛，你好多嘢都要发生噶嘛，其实。咁但系我觉得滑板你最需要学识个好嘅 ollie 咯，就系最简单。跳起嗰个动作咯，系、啊，因为嗰个动作如果好，你好多 trick 都会玩得好好，同埋有冇型都关嗰个动作事咯，系啊、你都可以做一个好靓嘅 ollie， 啲人都会觉得好中意睇咁样咯。
1: 即系冇一个系趋之若鹜，人人都好想练到嘅动作噶。
0: 我觉得就系佢个 step by step 睇个过程，即系踩板个个就喂快啲教我跳，我想跳、啊，到你跳到啦，喂教我转啦、啊，点样转啊？到你转到我要三百六嗰个转，即系你永远都会想 再上去再上去，咁有唔同階段，你又 look up 啲有啲 trick 咯。但係某一啲 trick 咧，其實係一定要識嘅。譬如我自己就我中意三百六 flip 咁樣，我細個睇呢邊就哇好有型嘅三百六 flip， 咁我就好想一路學好一個好嘅三百六 flip 咁樣。
2: 我諗緊會唔會有嗰啲好似嗰啲禁忌動作咧？
1: 禁忌動作，
2: 即係例如睇滑冰咁樣啦，花式滑冰其實有一個動作佢哋係禁忌噶嘛，即係唔做得噶嘛，因為危險程度好高同埋好難。

0: 完成。
1: 系
0: 当啊，突然间有一个赛事有人做到咧，就哇咁样。即系其实滑板系咪都会有类似咁嘅嘢咧？
1: 我觉得滑板反而调翻转就系、是、嗰、那个禁忌出系唔可以做，因为唔型咯。即系有一啲咧，好似系打篮球 OUT 嘅比赛嘅，即系我做一个动作，你跟我一个动作，咁啊去到 OUT team 咪输咗咯咁样。有啲 trick 系唔可以玩，即系你咁样赢人，你人哋就反而 sketch 即系唔得，你咁样唔赢。但系而家即系开明咗，以前系反而好多呢啲嘢，即、所以有啲 po 咧都会系啊，可能佢其实跳一下 ollie 佢就已经赢到啦，但系佢就唔想咁样，佢就玩一个难啲嘅 trick 去赢你，咁啊赢到梗系赢啦。但系当亦都有好多案例就系佢想玩难啲，佢失咗手变咗输咗添啦，当然都会咁样啦。咁但系我觉得系话翻有个 chanty 嘅，即系有一啲人做一啲好难嘅花式，而又攞到高分，即系而家比赛嘛。咁有好多人就会跟嗰个 check 咯。
0: 哦，
1: 系啊，咁跟，但系跟咗一个位，大家都跟，大家都识嗰个动作，咪会变低分咯。咁所以有啲人就会谂一啲再特别啲嘅 check 去做出嚟咁样。
0: 哦，
1: 等你跟唔到，等你少见啲，咁我个分又会再高啲咁样。
2: 虽然我估有少少难啦，因为啲滑板动作可能都比较复杂噶嘛。但可唔可以都试下描述一个近年有人创新走出嚟嘅一个新动作呢？
1: 近年因为好多大型嘅滑板比赛都是日本人去赢晒嘅，咁佢哋好叻就系转体嘅动作，即系人板连埋一齐转嘅，即系咁，所以佢而家就好兴一个动作，就系佢背住个扶手，但系要转270度，再用个板身射落去个栏杆度，咁再转270度出翻嚟，
2: 540度啦，转咗。
1: 其实系，但佢分开两次，因为佢转270上去，咁佢线紧嘅时候，再要转270出嚟咁样咯，咁嗰个就好高分。咁、但系而家已经有人再加埋 flip 啦，今年，
0: 哇！
1: 即系快板喺转270嘅时候，再要但系快板自转转360咁样咯。
0: 哇！
2: 听众可以上网搵一搵，有冇名噶呢一招？
1: 叫 lolly 270lip slide 270欧咁样。
2: 其实几得意喎，大家咧见到个新动作啊，好辛苦练咗翻嚟，跟住咧又可以加啲嘢，就变成自己创嘅一个新动作。咁啊，除咗高难度动作之外咧，咁我哋不如又讲翻下，真系奥运啦。
1: 系
2: 啱啱俊仔又提到啦，玩滑板咧就最紧要创意啦。咁我会理解为都系一种自由啦，系嘛？
1: 系。
2: 咁但奥运咧，其实都有好多规矩啊，咁啊有啲体制啊，咁样其实会唔会同玩滑板咧有少少背道而驰噶？喺你哋眼中，
1: 我都觉得有嘅、
2: 哦，
1: 我都觉得有嘅。但系嗰个有系你可能冇。得咁自由去控制自己练乜嘢啊？有机会，或者练习几时练习啊？咁样，因为你好多嘢都规范咗你，因为你而家一个运动员啦，咁就跟翻平时啲运动员点样练就点样练啦。咁样，你当然我觉得个过程你都要拣一啲你自己中意练嘅嘢。而家就有多个教练去 mon 住你做一啲咁嘅嘢，咁就变咗净系呢一 part 都系冇咁自由嘅。其实，系啊，咁但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选择咯，即、就、系、是、你如果身为一个板仔，我觉得你揀咗就未必都会觉得系好辛苦嘅一件事，即、就、系、是、因为你选择咗咁样。
2: 咁都系嘅，因为板仔精神，佢自己揀运动员呢条路，其实都系出于佢嘅自由意志啫，都系自由嘅，应该又未必真系话太过痛苦嘅。
1: 不过有系会有啲嘢唔惯咯，即、就、系、是、可能你踩板系你自己嘅事，而家就系、是、啊，可能系教练又会俾啲指示你啊，俾啲意见你啊，咁样，譬如好似我自己咁，我又觉得会好似多咗个身份啊，我系咪要小心啲啊？即系咁样，我踩街今次系咪唔可以乱咁嚟啊？咁样会唔会变翻调翻转头影响咗呢件事啊？咁样即系好多呢啲咁嘅嘢咯，
0: 多咗个责任咯。
1: 系啊，我觉得我自己觉得系咁样咯。系，
0: 咁既然讲到话唔同嘅即系限制或者训练上噶啦，咁我好想问一下，咁通常我哋大家眼中觉得比较劲嘅板仔就系、是、美国、日本呢啲咁样，咁点解会系咁样咧？系咪因为文化因素啊，定因为系讲紧个训练嘅不同咧？
1: 我觉得文化都好紧要啦，因为始终好似美国咁样，其实佢哋早过我哋好多发生呢件事噶嘛，即系佢有早过我哋有好多滑板场，好多劲嘅职业人都系外国咁样，即系佢比我哋成熟啊，成个产业，咁佢哋进步一路系垄断咗呢个项目系合理嘅，我自己觉得。咁但系通常最多人问我点解日本系最劲咧，咁样，咁我就会通常同佢讲，你而家都仲着紧日牌啦，系咪？系咪先？因为佢哋呢啲嘢真系喺亚洲地区，佢哋系行得最前啊。即系佢哋唔会突然间唔兴一样嘢会冇晒噶嘛。
0: 哦，
1: 系佢会留得低噶嘛，但系我哋香港系留唔低呢啲嘢噶嘛。啲一刻好兴，突然间系冇晒噶嘛，可以。同埋佢哋呢啲咁嘅大嘅城市或者国家，佢哋本身已经好多叻嘅人踩紧啦，所以当你去练习嘅时候，你成日都见到啲咁叻嘅人咧，你自然就会叻噶啦。
0: 系、哦、啊，睇得多
1: 系啦，冇错，因为即系好似我咁样，我玩扶手镜， 但系你去到个板场五岁又玩扶手，个个都玩嘅，你自然就唔惊嘅，你觉得你都得嘅，同埋你有得睇啊嘛，你有得睇人哋点样玩，咁你就会拉高咗个水平咁样咯。咁所以我哋以前其实踩板都系，如果我哋有机会同啲叻嘅人一齐踩板，就会进步得快啲，因为你有得睇啊。
0: 原来系咁，
1: 同埋佢哋又有运动明星呢样嘢嘛。日本攞咗奥运金牌两次，咁佢爆咗个明星，咁其他下面嗰啲人都会觉得，哇，我哋都得、啊。我个目标喎、啊，咁样跟住佢哋就会突然间爆起啦，多咗好多劲人嘅会。
2: 我哋啱啱讲完外国，咁我哋讲翻香港。香港都有好多好厉害嘅板仔啦，同埋运动员啦，咁啊俊仔你都系其中之一啦。咁你觉得啊，其实香港人玩滑板有冇一啲独有嘅文化系其他地方冇嘅咧？
1: 喺我嘅年代，我觉得我哋叻在系成功率都几高嘅，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去踩街咧，地少人多咧，好多嘢都要好快要成功到。其实呢样嘢都系滑板其中一个元素啦。但系我哋喺踩街嘅过程咧，因为有香港呢一个问题咧，令我哋呢啲嘢都进步得快啲，即系当下你个适应能力会高啲啊。同埋你要成日都谂，我要快啲咧，我要快啲咧，因为食 Q 到啦，或者有好多人嚟啦。我哋盡快咧，唔好騷擾到人哋咁樣。咁、我覺得喺呢個城市入面係，我覺得係幾特別嘅，同埋令到當時我哋踩板都會踩得好啲嘅，即係因為所有嘢你要快。
2: 好在有問呢條問題，我覺得啊幾特別喎、啊，即係呢個觀點我冇諗過咯，從來都即係雖然都知道可能會有保安，但我冇諗過會形成咗一種推動力啦。
1: 其實嘅一個過程就要集中啊，同埋你會平時去練好啲個花式先嚟挑戰呢度咁樣。係啊，咁其實就係有好多呢啲咁嘅文化去推動到我哋。我个年代咧嘅人会进步咯，我都觉得有好大嘅帮助。
2: 嗱咁咧，练习啦，咁啊总会咧受伤噶。咁有冇试过有一啲伤患令到你好深刻嘅咧？
1: 我好彩就冇，真係好多大伤嘅。真係最严重嘅就係我细个嗰时唔知点样跳一个楼梯，跟住冚咗个头晕咗咯。
0: 哇！
1: 即係睇翻就其实脑震荡，因为我 friend 话我系抽搐晒、呕白泡嗰啲嘅。咁但系总之我就唔记得之前啊。总之我再突然间擘大眼就见到自己上紧白车。咁我就知道自己整親啊，咁樣咯。咁嗰陣時踩咗板，我冇耐嘅就踩咗兩三年，可能咁上下啦。當下都覺得自己諗住放棄，因為我好怕死嘅。其實跟住就啊，唔玩啦，唔玩啦，可能同阿媽講危險啊，真係會整親咁樣。咁但係可能唞咗個人兩個禮拜，都覺得小心啲咯，即係中意呢樣嘢，跟住慢慢開始踩板滑板。
2: 已經流傳滑板嘅血啦嗰陣時。
1: 所以我因為呢個之後，我就更加細膽啦。我嘅 style 就有少少唔同，除非我好熟嘅人，好有火嘅。反正我觉得呢样嘢咧，我要试啲好 basic 嘅嘢，我先会再玩啲难嘢。
2: 慢慢加上。
1: 系啦系啦，我要好保守嘅。我啲队友唔系一嚟就玩个滑出嘅，因为佢好有信心。我成日哇，点解你咁大胆嘅，好劲啊咁样。我就保守啲嘅偏向。
2: 咦，咁所以可能都系令到你冇咁容易受伤嘅一个心态嚟。
1: 都系嘅，都系嘅。或者我会 step by step 先咯，即系好似跳楼梯为例，我好少我一下就去十级嘅，通常或者我预备嘅，我要跳十级，我就事前做好多准备，可能。我五级我要狂做，可能连续成功几多次，
2: 即系真系咩书话
1: 个动作好熟咁样咯，跟住先去挑战咯。其实都系应该要咁样嘅，当然系。
0: 其实反而调翻转，你个基础、你基本功会好啲啊嘛。
1: 系
0: 啊，试下跳去你教练呢个身份啦。
1: 系
0: 由一个运动员啦，咁你真系纯粹自己练，去到而家啦，你要去教你嘅学生啊，或者带队去比赛，你个心态上有啲咩唔同咧？
1: 心态上就系好想踩下玩，喂都好开心嘅睇住佢哋。
2: 你可唔可以透过嗱，我示范一次俾你睇嗰个时候去踩咧？
1: 但系你比赛唔可以踩个场嘛？我都好中意带队，但系只不过讲笑就系、是、你带队嘅时候就系你睇住玩，我都想玩，好似几好玩喎，但系我冇得玩啦咁样。但系睇住小朋友进步，我就好开心，好 enjoy 呢件事嘅。系啊，即系因为有时你就系见到佢争少少，你俾啲 tips 佢哋啊，而佢哋有做到，或者你。陪佢练一啲嘢，佢喺比赛亦都做到玩得几好 ，even 可能系冇赢到嘅，但系你都会戥佢开心咯，或者睇到佢哋好天真啊，我做到晒啦，跟住好开心，佢自己都开心，你都会觉得哇，好纯粹啊，嗰种感觉。
2: 嗱，俊仔，咁我哋由咧初初玩滑板到成为运动员，到再成为呢个港队教练，都倾过啦。我又想问下你啦，啊，成个滑板生涯上，你有冇一个 moment 系觉得最困难嘅咧？
1: 我觉得系。可能是经济上面咯，令我会想放弃呢一样嘢咯，因为后生少少，其实你都要想之后会系点样噶嘛，即系你都会想啊，我如果仲要问屋企人攞钱去生活先拆板，我应唔应该拆板咧？定还是我做其他嘢，可能我会发展得好啲，令屋企人生活舒服啲咁样。咁我觉得呢个系我一路拆板最矛盾嘅一个位置咯，因为你好想追梦，但你又同一时间你又好想屋企人舒服啲啊，即系我觉得呢下。是我觉得最难的一个位置。What a day, 啊 我因为嗰啲动作我玩得唔好，我冇赢个比赛而想放弃滑板咁样咯。
0: 咁同样调翻转啊，有冇一样你学识咗嘅嘢？
1: 哇，滑板令我学识太多太多。
2: 拣一样你最重视嘅？
1: 哇，依下个个脑可能净系标 up 咗 humble 咯呢样嘢。系啊，系、哦、
2: 系。就并非大众眼中嘅凶神恶煞或者所谓好串咁样。
1: 因为我觉得滑板嘅过程咧，令我接触到唔同界别嘅人啦，令我亦都接触到啲好叻嘅人。而俾我见到呢啲人嘅时候，原来佢哋系咁 humble 喎，跟住令到我自己揾到我想成为一个咩人咁样咯。呢一刻可能系 humble 咯，我净系谂到系啊。
0: 我哋最后一条问题啦，你可唔可以教一招俾一啲听众，佢哋想接触滑板嘅听众，
1: 唔好介意去问下身边嘅人咯。
2: 系啊，问下其他板仔啊。
1: 你肯开口问，个个都会帮你嘅，有礼貌啲问佢啦。即系你问，喂，教我咁啊，你咁样坐喺度傻，即系喂，唔好意思啊，想问下咧，咁应该个个都帮你。
2: 多谢晒俊仔今日嘅分享，
1: 唔好客气啊！
2: 好开心同你倾咗咁多，
1: 系啊，俾我讲咗好多嘢，
0: 我哋都学咗好多。
1: 系啊，
0: 今集喺俊仔嘅身上咧，我学到就系你要保持嗰个创意啊，就系因为你会保持想象，所以你玩咗好多次，你都会觉得，哎，我想试下啲新嘢啦，继续去唔同地方去发掘，继续去练同新招，所以佢嘅技术先可以更上一层楼。
2: 冇错啊，滑板呢个文化呢当中嗰种自由嘅精神呢，我觉得好值得去宣扬俾大家听。有时自由呢就唔代表系曳嘅，我觉得自由呢反而系代表创新啦、创意啦，咁或者系一啲勇敢嘅表现嚟嘅。我觉得如果有呢啲特质嘅朋友呢，真系好应该去试下玩滑板，感受一下滑板嘅刺激同埋乐趣。
0: 今集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集再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元朗大狗怀疑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渔护署表示，涉事狗只曾于今年7月10号因涉及另一宗咬伤狗只个案被署方扣留，其后由狗主领回，当时渔护署已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过两米的狗带，稳妥牵引狗只，并对狗只做出适当控制。渔护署说，被捕人士正录取口供，涉事狗只目前在署方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署正调查两宗案件，如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沙田一间美妆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表示，针对由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及产品，至今接获6宗举报，涉款由1800元至100000元不等，举报者主要是中年人及长者。海关下午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栋商厦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表示，现场是一间秘书公司，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相关营业行为，而该商户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及铜锣湾的4间分店，目前均已暂停营业。海关说，正联络商户的负责人，暂时没有人被捕，会继续追查相关公司及涉案员工，如果有怀疑会即时执法及拘捕。香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0.3%。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为7,518,300人，与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比较，增加19,400人。在香港总人口中，常住居民占7,25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表示，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人口增加。统计处数据又指出，去年年中至今年年中，录得39,800。

0: 名香港居民净移入，也就是移入的多于移出，同期录得24000人的人口自然减少，也就是死亡多于出生。澳门政府公布第三份五年规划，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未来五年有四大重要任务，包括在横琴的国际教育城等四大工程项目和澳门政府设立的引导基金，更好发挥市场的决定性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重点推动澳门在健康、特色金融等多元产业发展，力争在2030年实现非博彩业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达到60%左右，在促进澳门与横琴产业联动时，推动医疗、养老等民生深度融合，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新成效。澳门也会在完善都市更新法律制度和资金、资源和政策支持下，推进大三巴一带的保育更新活化等，也会强化内联外通，积极参与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加强与香港合作。六合彩消息，这期六合彩头奖有一注中，每注派彩2200多万，二奖没有人中，这期缴出的号码是7、8、9、14、39、41，特别号码49。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427点，跌三十八点，下跌0.07%。标普五百指数报7709点，跌36点，下跌0.4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05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同时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静东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空调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空调机，确保机身安装水平位置、排水管接驳稳固，并定期检查排水系统，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应安装并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空调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逛街不必练身手，修好空调没烦恼。
2: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与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重点发展的大湾区当然会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啦。
4: 乐活文化大湾区，
5: 以前呢香港话家比较少回内地做活动啦，随着交通呢越来越方便啦，现在一个钟就已经去到好多地方㗎啦。所以呢好多艺术家呢就去广州啊、深圳啊、珠海同当地艺术家一起写身啦、做展览啦、研讨会成日都会有嘅。
6: 更多香港同大湾区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内容，欢迎收听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1: 晚上好，欢迎来到夜妈妈心里话。现代人呢，总是手机不离手的，很少书本不离手。那么我因为工作的关系呢，经常会去图书馆，也会去书店逛一逛。因为我发觉在书本当中获得的力量呢，和在手机上获得的资讯力量呢是不一样的。最近呢，我就在看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做《重逢人生》。这本书呢是一个励志的故事，是由一位服装品牌的创办人夏小晴所写的，是台湾地区第一本以制衣工序比喻人生的生命励志故事。这本书的作者呢，他从罹患脑瘤，市场的一品小摊，然后到国际的伸展台，他为人生重新打板，将生命的伤口缝合成了美丽的翅膀。而在书本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衣服有了缺口可以缝补，生命有了缺口，光才能照进来。不要急着遮住自己的不完美，有时候那正是别人看见你的地方。不知道在今晚的这个时刻，你的心里是否也正留着某个无声的缺口呢？我们习惯在白天表现得完美无缺，努力去缝补每一个脆弱的缝隙，但是直到夜晚静下来，才发现那些伤痕其实一直都在自我呼吸。今晚我们第一首歌请来高胜美，带来她的裁缝师。针线穿梭在岁月里，缝的是衣裳，修补的却是过往。有请高胜美。

我们时常呢会把人生比喻成一块布料，年轻时以为它应该是平整无瑕的，可是日子过着过着，总会有勾破磨损的时候。这首歌里唱的裁缝师拿着针线一针一线的去修补，其实每个人心中也都住着一位裁缝师。面对生命中的破痛，你是选择视而不见，还是急着用谎言和防备去遮盖呢？不要害怕拿起针线，那些缝补过的痕迹不是丑陋的疤痕，而是你走过风雨过后最真实的证明。人生这件衣服，因为有了修补的痕迹，才有属于你独特的纹理。接下来这一首是梁咏琪的《我知道我不够完美》，但是还有下半句，但我学着拥抱这样的自己。

梁咏琪这一首《我知道我不够完美》是在提醒大家，接受自己的局限才是真正成熟的开始，不要再跟自己过不去了，不完美才是我们的真实面貌。听完梁咏琪，我们把频道转到郁可唯的《原谅不美好》。原谅那些遗憾，放过那个固执的自己吧。

听完这首歌，我觉得生命当中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原谅了。生命中最难的缺口，往往不是物质的匮乏，而是关系的破碎、计划的落空，或者对自己的无法释怀。我们花了大把时间去和现实拔河，气自己当初为什么做了错的决定，气命运为什么不给我们想要的剧本。但是原谅不美好，就是一种释放。原谅生活当中本来就是充满残缺，原谅自己并非全能。当你愿意对这些遗憾说一声没关系，

这就是人生的时候，你心里那道紧绷的防线才会真正的松开啊。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

王菲空灵的嗓音仿佛把我们带到了更高的视角，生命中的那些缺口，不管是失去的人、错过的事，或是未尽的梦想，其实都是乐缺的一部分。正因为有这些遗憾还有缺口，我们才更懂得珍惜圆满时的温柔。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把思念和不完美都化作夜色里面的一份祝福吧。十点半之前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林俊杰的《裂缝中的阳光》了。别急着逃脱，不要放弃，走过黑暗才能够真正的看见阳光。当你决定拥抱伤口，光自然就照进来了。有多少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10: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398点，跌61点，下跌0.11%。标普500指数报7706点，跌39点，下跌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9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跟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里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了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颗星象征着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5: 大麻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有精神作用的物质，大麻植物里面提炼四氢大麻粉，它这个物质可以进入脑部产生一个幻觉的现象，有些人他会有一种失去自我意识，那有些人也会觉得有一种被害的妄想。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到12:00，
4: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2: 新紫金广场，
4: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清新生活杂志。
6: 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晚上好，继续回来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风雨不改啊，周一到周四晚上的10:00到11:00都有子瑜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大家。稍后我们将会来到子瑜妈妈的心里话，今晚想跟你分享的主题就是从关爱别人得到爱自己的力量。这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事情，其实说到底呢，就是跟大家一起说说同理心、同情心。同情心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也是人际交往当中应该具备的条件之一。只有彼此之间相互同情、相互关心，家庭才会充满着温馨还有爱，你们家才会是一个和谐的团体。那么到底应该如何从关爱别人当中得到爱自己的力量呢？这种力量是不是真的可以得到呢？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一起来到子瑜妈妈的心里话。

0: 孩子们就难免会出现争吵还有矛盾。你是不是也曾经非常烦恼家里面几个小朋友为什么老是争执呢？其实孩子之间的争吵结果和年龄没有绝对的关系，无论是谁对是谁错，如果能力强的孩子丝毫不退让，那吃亏的一定就是能力比较弱的那一方了。因此，如何保护家庭里面的弱势子女，成为让父母非常头疼的大事。而很多父母按照常规，干脆就直接告诉大一点的孩子，他是你的弟弟，或者他是你的妹妹，需要你多多忍让。又或者你会对他说，他是弟弟，他是妹妹，你需要照顾他，因为你是一个很好的大姐姐大哥哥呀。而当中所提及的忍让还有照顾，其实就是保护弱小的一方。今晚又让我们从一个小故事开始吧。小满，她有三个哥哥，她是家里唯一的小女儿，所以呢备受父母的宠爱。因为哥哥们很顽皮，每次父母出门都要叮咛，你们不要欺负妹妹哦。尽管父母觉得自己处理得很周到了，他们仍然忽略了一点，当他们离开家门时，小满虽然没有被欺负，可是却被所有的哥哥孤立了。而机灵的小满只有安静地待在一边看哥哥们游戏，内心充满了羡慕。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2: 夜妈妈心里话。
0: 他们会对小满说，我们不要和你玩，只要你一哭，爸爸妈妈就会骂我们的。当父母回到家之后，他什么也没有说，反而把单独分给自己的饼干和糖果拿去给哥哥们品尝了。父母看到小女儿这么维护哥哥，感到他们一定把妹妹照顾得很好，也会高兴地给予奖励。时间久了，哥哥们被妹妹感动，自然而然地照顾包容她起来了。因为孩子越来越团结，父母也渐渐地不再苛刻大的孩子，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还有爱。我想说，这个小妹妹小满太可爱了，她真的很聪明很机灵，她知道如何让哥哥喜欢她，那就是从关爱别人当中得到爱自己的力量。所以说，如果想要孩子得到手足出自内心的关心还有照顾，父母的叮咛不一定是有效的，必须让其他的家庭成员都具备关心照顾弱小的心境，这样父母的愿望才能够得到实现。透过观察父母的行动，

孩子们会更确切地了解父母的真实想法还有价值观。这远远大于你用语言给予他们的描述。因此，如果小孩子之间相互包容，消除强权和欺压，父母也要做一个公正的、有同情心的、保护弱小的大人。各位爸爸妈妈，你们学到了吗？还有各位小朋友，如果你想让哥哥姐姐喜欢你，就要主动分享你喜欢的东西给他们哦。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年幼的孩子不懂得同情的含义，对别人遇到的麻烦还有困难也就很难给予帮助。但是如果孩子从小耳濡目染，会模仿父母的行为表示同情。如果父母是没有同情心的人，对别人的困难和不幸从来无动于衷，那生长在这样的家庭当中的孩子，对周围人也会显得比较冷漠。即使得到别人对他的体贴还有照顾，他可能不会知道如何去给予回报。这样家庭的孩子陆续迎接后面的手足时，他会很在意自己的利益受到冲击，而对手足充满敌视。而这个时候，如果父母要求孩子对手足加以照顾还有宽容，基本上就是不大可能的了。事态如果继续恶化，当后面的孩子得不到哥哥和姐姐的关心，什么东西都要在抢夺当中去得到，或者因为被父母特别呵护而遭致其他手足的孤立，甚至是嫉妒，感受不到人间珍贵的手足情谊还有同情，长大之后也会不善于与他人友好相处。因此，想要自己的孩子成为可以宽容和包纳手足的人，父母首先要先检视自己的行为。虽然父母从事的工作不一定能够直接帮助别人，但是依然可以采取很多方式让孩子们得到学习的机会。例如，让他们能够看到父母在社区里面做义工，看到父母对那些不幸的人给予援助，看到父母搭车时让座给有需要的人，看到父母为陌生的人带路，所有能够给予帮助别人的举动，都能够给予孩子一些不可磨灭的印象。

甚至我们对电视中的伤害或者报刊杂志中的事故做出反应时，也是一种帮助孩子培养同情心和包容心的方式。培养孩子对兄弟姐妹的关心，告诉孩子他有能力让其他人感到安全和快乐，告诉他每个人都要面对挫折，最主要的是保持一颗平和的心去对待挑战。爱别人就是爱自己，关心照顾比自己弱小的人，能让自己未来的生活充满欢乐。父母教导给孩子这样的理念，能够增进他们对他人的认同感，甚至是那些他们自己所不喜欢的人。此外，如果要对年龄较小的孩子做类似的教导，父母就需要和孩子一起阅读关怀别人的故事，通过故事去启发孩子，让孩子思考同情还有宽容的意义。好啦，今晚的时间呢又差不多了，你们有学到教会小朋友爱别人就是爱自己的方法吗？希望你们家充满爱，也希望今晚分享的小故事能够对你有所启发。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感谢你的收听，晚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元朗大狗怀疑袭击两只小狗致死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渔护署表示，涉事狗只曾于今年七月十号因涉及另一宗咬伤狗只个案被署方扣留，其后由狗主领回。当时渔护署已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过两米的狗带，稳妥牵引狗只，并对狗只做出适当控制。渔护署说，被捕人士正录取口供，涉事狗只目前在署方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署正调查两宗案件，如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香港人口数目增加近两万人，按年上升0.3%。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为7,518,300人，与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比较，增加19,400人。在香港总人口中，常住居民占7,25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表示，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人口增加。统计处数据又指出，去年年中至今年年中，录得39,800名香港居民净移入，也就是移入多于移出，同期录得24,000人人口自然减少，也就是死亡超过出生。一名35岁女子感染麻疹，现实情况稳定。198名密切接触者暂时没有出现病征。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本月4号起发烧和咳嗽，5天后出现皮疹，同日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医，务需入院。临床样本证实对麻疹呈阳性，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病人并非在本港出生，不确定有没有在出生地接种麻疹疫苗，潜伏期内曾经短暂离港旅游。中心说，病人在传染期务需上班，家居接触者没有病征，中心已联络相关医院找出密切接触者以及是否涉及高危人士。澳门气象局表示，受南海北部一个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预料未来一两天风力增强，时而有雷雨，将视乎风力情况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气象局同时指出，由于低压区不排除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可能在本周后期移进广东沿岸，届时将会评估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25点，跌35点，下跌

0: 之0.07。标普五百指数报7700点，跌45点，下跌0.5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74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同时受广阔低压槽上的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清静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香蕉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提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没有准备请不要开始，没有能力就不要承诺，把热恋时的执着坚持下去。
5: 不管有多少真心，多少爱被错过。
2: 古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用音乐给你今生注定的拥抱。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344点，跌114点，下跌0.21%。标普五百指数报7699点，跌46点，下跌0.5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6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5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强烈气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劳工处会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你知道吗？
4: 知道，8月20到21号在旺角麦花城室内场馆举行，有超过60家机构参加，为中高龄人士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3: 你消息真灵通啊！
4: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4。
1: 月夜也越逍遥，
2: 高聚。

0: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6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1: 月夜月逍遥，
0: 高句。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元朗大狗怀疑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渔护署表示，涉事狗只曾于今年七月十号，因涉及另一宗咬伤狗只个案，被署方扣留，其后由狗主领回。当时渔护署已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过两米的狗带稳妥牵引狗只，并对狗只做出适当控制。渔护署说，被捕人士正录取口供，涉事狗只目前在署方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署正调查两宗案件，如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香港人口数目增加近两万人，按年上升0.3%。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为7,518,300人，与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比较，增加19,400人。在香港总人口中，常住居民占7,25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表示，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人口增加。统计处数据又指出，去年年中至今年年中，录得39,800名香港居民净移入，也就是移入多于移出，同期录得24,000人的人口自然减少，也就是死亡多于出生。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6岁少女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危殆。这名少女本月15号起发烧，今天出现气促，并被带到将军澳医院急诊室。由于他呼吸困难及低血压，被转送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 H3 流感病毒呈阳性。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少女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中心预期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维持高水平。社区的流感传播仍然持续，预期感染人数会继续增加，严重个案也可能随之上升。美韩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之际，韩联社报道，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与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会谈，外界推测双方可能讨论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缩减军演规模等事宜。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形容军演耗资巨大，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信号。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表示，在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后，朝鲜领袖金正恩已经回应，但没有透露细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366点，跌94点，下跌0.18%；标普五百指数报7,706点，跌39点，下跌0.5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69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昨天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而在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下， 广东沿岸风势较大，本港昨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数天影响南海北部至吕宋以东海域，而低压槽上有两个低压区，但随后发展及动向存在变数，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稍微发展，并在今明两天有较大机会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清静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Yo, yo, check it out. 开车记得要用心，交通标志要当心，车辆距离要保持，撞到可能就太迟，越线时要瞻前顾后，道路工程就在左右，看到工程指示牌，小心不要开太快，开太快。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0: FM 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数报53384点，跌77点，下跌0.15%。标普五百指数报7703点，跌42点，下跌0.5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6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和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 月夜也越逍遥，
2: 高聚

0: 10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但愿没任何事留恋，迷恋的不可以说，只可心死再算。

遗憾地叫友谊越行久，而知己这么罕有，才肯接受这残忍的引诱。

凌晨一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香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万人。

上升 0.3%。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为7518300人，与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比较，增加了19400人。在香港总人口中，常住居民占725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表示，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人口增加。统计处数据又指出，去年年中至今年年中，录得39800名香港居民净移入，也就是移入多于移出，同期录得24000人的人口自然减少，也就是死亡多于出生。元朗大狗怀疑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渔护署表示，涉事狗只曾于今年7月10号因涉及另一宗咬伤狗只个案被署方扣留，其后由狗主领回。当时渔护署已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牵引狗只，并对狗只做出适当控制。渔护署说，被捕人士正录取口供，涉事狗只目前在署方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署正调查两宗案件，如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沙田一间美妆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表示，针对由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及产品，至今接获6宗举报，涉款由1800元到10万元不等，举报者主要是中年人及长者。海关昨天下午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栋商厦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表示，现场是一间秘书公司，无涉事商户的员工或相关营业行为，而该商户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及铜锣湾的4间分店目前均已暂停营业。海关说，正联络商户的负责人，暂时没有人被捕，会继续追查相关公司及涉案员工，如果有怀疑会即时执法及拘捕。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如果阿曼阻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将会轰炸阿曼。美国和阿曼一直分别与德黑兰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谈判。美国获释新闻一名记者表示，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中以粗俗语言威胁阿曼，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对阿曼发动攻击。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有关言论时说，他认为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美方会很轻松地处理。美伊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星期一届满，特朗普表明不会延长谅解备忘录，又指德黑兰想达成的协议，并非他认为必要的协议。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374点，跌86点，下跌0.16%；标普500指数报7706点，跌39点，下跌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9，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65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昨天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而在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级共同影响下，广东沿岸

0: 风势较大，本港昨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数天影响南海北部至吕宋以东海域，而低压槽上有两个低压区，但随后发展及动向存在变数，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稍微发展，并在今明两天有较大机会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静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这儿堵住了，那儿又堵住了。我是说积水，不是堵车啊。情况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胡乱放置杂物，令排水道堵塞，也不可以随便改动水道或随意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通力合作，减低淹水风险。生命财产不是闹着玩的。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立刻拨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FM 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凌晨一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367点，跌94点，下跌0.18%。标普五百指数报7703点，跌42点，下跌0.5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3，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

0: 美元1.354，欧元兑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0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6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小安，你看看外墙的水管，记得系上安全带。
4: 当然记得，前不久有个同业在棚架工作时掉下来，就这样走了，老婆孩子都彷徨得不得了。
3: 我们做工程，整天都要攀上攀下，真的很危险，非要格外留神不可。
4: 我当然会注意安全，不会冒险的。
3: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1: 月夜也越逍遥，
2: 高聚。

0: 算了，回家吧。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1: 月夜月逍遥，
2: 高句。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韩国与美国军方据报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名为月之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日程，由原本计划持续至27号的演习提前至本星期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联合军演在过去的星期一启动，两军昨日举行紧急会晤。报道引述韩国军方消息人士，两国军方协商之后决定演习只是进行第一阶段的

防御作战部分结束之后，美军人员将会撤离。原本计划中未能实施的训练项目将会另行寻找替代方案。这项调整意味演习的整体训练时间比原先计划缩短大约一半。报道引述韩方分析，在联合军演已开始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并取消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在韩美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另外，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应该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切实推进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在韩美例行联合军演于前日启动的背景之下，李在明昨日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有关会议的时候表示，韩国已经具备实现自主国防的充分条件，武器体系和战力规模都位居全球上游。他强调，为进一步强国是为进一步加强国防实力，全面升级作战执行能力是势在必行，为此要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在任期内毫无差池地推进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他又说，牢固的韩美同盟与加强自主国防实力互为重要的条件，并且指示有关部门加速推进象征韩美同盟未来的核潜艇建造项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经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得逞。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站星期二报道，伊扎迪说，美国曾经制定推翻伊朗政权，以及他形容为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够实现目标，并且在多个领域失败。伊扎迪说，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200多架美军飞行器坠毁。又说，根据公布的资料，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朝早6:30，上星期一在西部发生的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304人死亡，超过4500人受伤，420多人失踪。另外，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0多个市镇受今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292000人。目前已经有300多间医疗机构，超过3400所教育机构，同埋大约3900个社区在地震中受损，410多条道路、80多处供水设施和5座机场受影响。道琼斯指数报53342点，跌1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96点，跌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2，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1，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2.7美元，卖出4353.2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区是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是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8月19日啊，星期三凌晨2:09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室外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2%啊，强烈季候风警告现正生效。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欢迎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日我们的主题是1986年的香港，当时的香港娱乐圈正处于黄金岁月的巅峰期，电影、流行乐坛和电视行业百花齐放，巨星光芒璀璨，诞生了无数经典的作品和新人添。当时当然最犀利的就是谭咏麟和张国荣两大天王白热化的时代，今日大家都推出咗好多嘅白金唱片啊，演唱会咧都直头系爆满嘅。咁啊，女仔方面当然就系有阿妹姐梅艳芳啦，咁啊红透半边天嘅百变天后啊，佢嘅专辑喺1986年嘅坏女孩创下咗惊人嘅销量啊，肯定咗佢喺乐坛嘅一姐嘅地位啊。之后咧，当然嗰阵时候亦都成日有新秀歌唱大赛啦，当年系第五届啊，1986年嘅第五届都有好多新人啊。当时 Beyond 乐队咧，亦都喺呢一年啊，自知推出咗咧呢一个 cassette 带啊，《再见理想》啊。咁啊，电影同电视方面咧，都系好多英雄片嘅出现啦。咁啊，当然大家知道有《英雄本色》啊，冇错，吴宇森同周润发嘅《英雄本色》都系1986年上演嘅，亦都票房打破咗香港嘅纪录啦。咁啊，全部啲人咧都系中意江湖片噶嗰阵时候。电视剧方面咧，咁啊大台咧就有好多金融嘅武侠剧啦，咁啊亦都系好受欢迎嘅。咁亦都透过咗咧香港小姐嘅选美咧，咁啊当时咧就捧红咗好多嘅花旦啊、小生啊等等嘅。咁所以嗰阵时1986年嘅香港娱乐圈啊，真系华丽嘅盛世啊！喺电影同音乐同埋电视选美三大领域底下，创下咗好多好多辉煌嘅纪录。但系所有嘅 detail 一阵先慢慢同大家讲。至于今日点解都系用咗 Carpenters 咧，其实86年就冇 Carpenters 嘅歌曲嘅，但系大家都知道我所主持嘅节目第一首一定系 Carpenters， 但系点解拣 Top of the World 咧？大家记唔记得

0: 有其中一日喺我人生最紧要嗰一日，我都系拣咗呢首歌，系同小姜蓉有关嘅。点解拣呢首歌播？留言版度话俾大家听啊！冇错，喺1986年巅峰嘅乐坛啊，陈百强嘅《遗忘》啊，仲有《当我想起你》同埋《偶像》啊，都系收录喺1986年嘅专辑《当我想起你》同埋《遗忘》里边嘅。Danny， 准备好啦。
1: 不断默默地沉浮。

讲起1986年嘅香港，相信我哋好多嘅听众都有好多珍贵嘅回忆啊！冇错，1986年嘅香港嗰阵时候，衣食住行同而家都好大分别啊！之前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小姜曾经同大家度过1985年嗰阵时都讲过啦。最大嘅分别就系大家所有嘢都系中意见面，嗰阵时唔好话手提电话好少啊，都系揸住嗰啲大哥大水壶电话之余 ，call 机都少啲人用啊吓。咁啊，但系最紧要嘅就系冇 smartphone 嘅世界咧，其实大家都系用紧固网电话，有咩事就打电话去你铺头，打电话去你屋企，你唔听嘅话，我一路打去你。

佢分分钟都唔听添啊！1986年对小姜嚟讲，我1980年出世，即系六岁，应该就系喺九龙塘嘅圣 Catherine 英文国际学校啊嗰度咧，就读紧幼稚园。但系当年啊，好紧要啊，对我嚟讲，因为我嘅妹妹姜丽文 Leslie 就系1986年出世嘅咧。讲起 Leslie， 当然有张国荣嘅歌啦。

既然而家出边咁黑又咁夜，揾俾大家1986年 Stand Up 同埋爱火专辑里边啊，除咗当年情有谁共鸣 Stand Up 之外，仲有黑色午夜。

1986年嘅香港啊，我哋轻谈唔止唱不夜天嘅听众朋友们咧，平均嘅年纪咧都唔细嘅，应该同小姜嘅年纪差唔多啦。大家都经历过1986年嘅年代，系唔系啊？快啲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嘅社交平台个留言板嗰度，见到一张嘅八 bit 画作啊！今日我带住我嘅女小姜蓉坐住一个帆船嘅嗰张图，下边就系互动留言区啦。喺嗰度同大家分享一下1986年啊！唉，唔好问你哋几多岁啦，当年你哋喺度做紧啲乜嘢？最终。

意去边度玩，最中意食啲乜嘢，同大家一齐回顾下当时嘅美好回忆啦。啱啱讲紧人际关系，好中意约出嚟啊！而地点方面，我记得大家都系去尖沙咀，仲要系尖东嘅喷泉嗰头啊！哇，嗰阵啲灯饰靓到啊，尤其是系新年啊、圣诞啊嗰阵，哇，啲灯饰真系非常之咁靓，而家就啊都靓靓地啦。嗰陣時嘅香港真係非常之咁正啊！其實而家成日話出街人多擠迫，其實嗰陣時都好人多擠迫噶，大概氣氛有少少唔同咁咯。因為嗰陣大家開心與唔開心都好識得去娛樂自己嘅，雖然冇而家啲智能手機咁樣隨時可以打開部電話就可以睇到呢樣啊嗰樣啊，但係嗰陣時大家好專注噶。因为嗰阵时，如果你唔系中意陈百强同张国荣嘅话，你一定系中意佢啊！冇错，1986年系佢嘅天下，收录喺1986年嘅第一滴泪嘅专辑里边。除咗有无言感激、朋友、刺客之外，当然亦都有第一滴泪谭校长啊，谭咏麟，第一滴泪。

睇到好多朋友仔喺留言板度讲话，1986年佢哋仲系读紧书啊！冇错，嗰阵时我系读紧幼稚园，所以相信好多朋友唔系读紧小学，就有机会分分钟系读紧中学添嘅。哇，谂起都开心啊！嗰个年代。是啊，嗰阵时候香港嘅电影界啊，英雄片崛起，票房大突破啊！1986年香港电影百花齐放啊，周润发、洪金宝成为当年嘅票房灵魂人物啊，全部票房纪录全部刷新啊！最犀利几套嘅电影，啱啱已经介绍过啦，就系、是《英雄本色》，吴宇森导演，周润发、狄龙、张国荣。3465万嘅票房啊，打破咗香港影视嘅纪录，亦都掀起咗英雄枪战片嘅狂潮啊！可以话系周润发嘅奇迹之年嚟嘅1986年啊，因为除咗《英雄本色》之外，佢同年仲有《梦中人》啊、《地下情》仲有《义盖云天》上映，全年嘅票房总和惊人啊！亦都洗走咗佢票房毒药嘅名啊！有好多人话：喂，3000几万票房冇咩大不了啫，而家闲闲地都过亿㗎啦，係咪？喂，而家100几蚊张飞过亿容乜易啫？嗰阵时3000几万啲飞10几蚊张㗎咋，大佬。如果而家计英雄本色咪3亿几票房囉，明唔明啊？第二位《富贵列车》啊，洪金宝自导自演啊，仲有元彪、关之琳嘅2800几万啊，最佳拍档《千里救差婆》啊，有许冠杰、麦家、张艾嘉2700几万，最佳福星洪金宝、麦家、谭咏麟2300几万，仲有神探朱古力、许冠文、许冠英、梅艳芳2200几万啊，哇！帮我讲到咁多套，亦都有我最中意嘅其中一套《刀马旦》啊。徐克导演执导嘅作品，林青霞、钟楚红、叶倩文啊，哇！英雄片之中三位女主角非常之有型，仲有我爸爸秦沛喺里面，哇！佢 cross 做呢个唱京剧嘅，好似女人咁嘅，好正啊！讲到女人，我哋香港嘅乐坛天后嗰阵时最劲嘅系边一位？俾个提示俾大家，唔播佢嘅歌住，不过同佢有关嘅歌曲啊。呢首叫做 Anne Lewis 嘅 Bad Boy 啊，俾你估下边位乐坛天后1986年咁犀利啊？

冇错，呢首系妖女 Bad Boy 嘅日文版啊 ，By Ann Lewis 啊。讲紧嘅香港乐坛天后1986年，当然就系妹姐梅艳芳啊。除了妖女之外，1986年有好多好歌依然都是攞奖的。当然有张冰山劈开，有爱将，全部是收录在1986年的专辑妖女里面，而这一首梦伴啊就是收录在坏女孩专辑里面啊。85年的专辑但是86年攞奖。送个特别版，一阵 DJ Benji 帮你做少少嘢啊！

冇错，当年近藤真彦85年都有首《梦伴》。他们两个的关系当年成为了新闻追捧的对象，还曾经在香港一起表演过。上网找一下会有这些珍贵片段。

讲到乐坛嘅天后，1986年啦，当然有妹姐喺度，但系有另外一位嘅天后，其实一路都仲喺度啊。1986年，佢亦都仲出咗一张专辑，叫做《每一步》啊，要请佢出嚟嘅，有请小凤姐徐小凤。

萧峰姐嘅每一步啊。讲到天后，有呢一位啊，哇！1986年电影《海上花》嘅主题曲啊，伊恩妮姐姐《海上花》。

1986年啊，亦都依然有呢位朋友出紧专辑嘅。

系罗文。几许风雨啊！俄罗斯创世纪音乐会嘅现场版啊！

文啊。冇错，我好中意揾一啲特别版嘅音乐送俾大家。1986年亦都仲系有佢 plug 紧歌，当然啦，佢系歌神啊嘛。86年专辑《热力之冠》里面嘅呢首《心思思》啊，许冠杰。之后我哋有3点钟新闻。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有萧军陪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1986年啊，千祈唔好走开。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涉事的大狗目前在政府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他上个月亦都涉嫌咬伤另一只狗，其中一只被咬死的小狗主人在社交网站发文指，当时一度啦系尝试将大狗踢开，用零食将佢引开，亦都有途人上前帮忙，但未能将佢哋分隔。大狗嘅主人亦都一直冇现身，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爱护动物协会提醒狗主要为狗只佩戴狗绳，亦都要留意附近环境。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嘅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不会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大约有30人受影响。至于九月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亦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之下，

0: 受影響的試用人員共有大約200多人。郵政署署長戴淑瑤解釋，香港郵政一直積極開源節流，但面對營運環境挑戰，收入仍然不足以覆蓋支出，實在沒辦法向剛完成試用期的郵務員和郵差發出長期聘用條款，但考慮到試用期完成之後立即終止聘用，衝擊非常大，在平衡各項限制之下，決定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完成試用期員工的兩年，是續聘完成試用期員工兩年。韓國與美國軍方據報決定大幅壓縮正在進行名為「月之自由護盾」的聯合軍演日程，由原本計劃持續到本月27日的演習，提前至本週結束第二階段的反擊演練取消。聯合軍演在過去的星期一啟動，兩軍昨日舉行緊急會晤。報道引述韓國軍方消息人士，兩國軍方協商之後決定演習只是進行第一階段的防禦作戰部分，結束之後美軍人員將會撤離，原本計劃中未能實施的訓練項目將會另行尋找替代方案。這項調整意味演習的整體訓練時間比原先計劃縮短大約一半。報道引述韓方分析，在聯合軍演已經開始之後臨時大幅縮減日程，並取消第二階段的反擊演練，在韓美聯合軍演歷史上極為罕見。伊朗在星期二在首都德克蘭伊馬木霍梅利清真寺建築外廣場舉行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下葬40日紀念儀式。伊斯蘭共和國廣播電視台報導，很多民眾前來參加紀念儀式。伊斯蘭議會議長卡利巴夫、伊朗第一任最高領袖霍梅利的孫哈桑霍梅利和哈梅內伊的子女等出席紀念儀式。伊朗塔斯尼姆通訊社較早時報導，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將會在德克蘭主持哈梅內伊下葬40日紀念儀式。新华社报道，暂时未有在纪念仪式直播画面中见到穆杰塔巴的现身。道琼斯指数是报53380点，跌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7点，跌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1，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6.5美元，卖出4357点，啱啱跳咗啦，系4356.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

0: 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1: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2: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

欢迎翻到嚟3:09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外，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0%啊。今日我哋嘅主题依然都系1986年啊。如果啱啱开始收听我哋节目嘅朋友，快啲上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带住我嘅女女坐住帆船嗰张白壁画在后面，同大家一齐互动留言区，倾下1986年你喺度做紧咩啊？1986年有好好听嘅英文歌曲，包括呢首 Lionel Richie 嘅 Say You Say Me。

每次喺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小金带大家坐住时光机翻到去八十年代，大家都好兴奋。今日除咗可以听好歌，仲可以回味下当时嘅一啲回忆啊！上一 part 讲过1986年嘅电影界有啲咩作品，而家我哋讲紧音乐界啊！香港嘅乐坛百花齐放，但系最犀利嘅当然就系除咗有百变天后梅艳芳之外，两位嘅男士白热化斗到好犀利嘅一年，当然就系讲紧谭校长同埋张国荣哥哥。两大主流音乐颁奖礼嘅核心结果，首先讲讲大台电视台1986年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金曲金奖，有张国荣的《有谁共鸣》。哇，但是最受欢迎男歌星居然是谭咏麟，他的《朋友》和《无言感激》大热啊。当然亦都有最受欢迎女歌星梅艳芳，将冰山劈开和《梦伴》啊。荣耀大奖就是许冠杰歌神。提到这个1986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上面，张国荣拿着《有谁共鸣》的金曲金奖的时候，当时在现场两边讲的是哥哥和谭校长的歌迷存在一些对视，场面极为混乱，有很多人在那里喊啊，哇，历史一刻出现啦！大家上网找到呢个片段，因为喺台上边唱紧《有谁共鸣》嘅时候，哥哥就喺一段空隙嘅时间讲话。有啲人攞到一啲成就，就要用好短嘅时间；有啲人攞到一啲嘢，就要用比较长嘅时间。不过至少我而家所攞到嘅嘢，都系好用心去攞嘅。呢句说话喺边个年代都咁啱用，大家记得。继续努力啊 ，yeah！

话，你又知唔知我去咗边度？我一个傻佬自己走去红磡睇 show 嘅，坐喺我隔篱就一个单身美女。到我同佢讲得，佢就知道有路啊！我啲咗佢啲人就觉得佢老土，虐待我嘅十足好似报仇咁报啊！我多谢天主上帝，令我而家知道世上。

咧，日记啊。1986年亦都仲有蔡枫华大哥啊，唔系轻弹浅唱《不夜天主题曲》，系呢首绝对空虚啊，大家练定一字马尾啊。

1986年亦都有另外专辑叫做反叛啊。咁反叛嘅就係呢位女歌手。呢隻碟里面除咗有痴情以外，陈慧娴仲有呢一隻嘅跳舞街啊。

0: 冇错，1986年我哋香港嘅乐坛好多时候都系有改编歌嘅天下。除了跳舞街陈慧娴有 NG Gold 的 Chill Up 之外，啱啱我哋亦都播过几首有嚟自日本嘅改编歌。但系讲到英文嘅改编歌，何止得一两首？除了呢首跳舞街 Chill Up 之外，仲有呢一首1986年邝美云姐姐。佢不过呢一首《伤心的我》都有英文版，叫做 CC Catch 嘅《Jump in My Car》。
1: 留住这刹那欢乐，情动了再狂叫，

0: 上一 part 讲到1986年啊，有一啲嘅颁奖典礼上面发生嘅事，但系嗰时嘅颁奖礼，当然我哋香港电台亦都有啊，十大中文金曲第九届咋。当年嘅 IFPI 全年销量大奖系谭咏麟，歌手发展同埋新势力崛起啊，巨星交锋嘅一年啊，因为张国荣因为唱《英雄本色》嘅主题曲。当年情红遍咗亚洲，张学友就扑咗首《遥远的他》同埋《月半弯》啊，坐稳咗一线实力派新人嘅宝座。乐队潮亦都开始爆发啦，最有前途嘅新人奖金奖就系太极乐队。而 Beyond 亦都喺呢一年自知推出咗首张合带 cassette 啊，再见理想，正式成为地下乐队啊。Beyond 嘅再见理想呢一盒 cassette 咧，当年只系限量发行咗2000盒，主要系送俾电台啊同埋圈内嘅朋友，就唔系公开发售嘅，极具传奇性啊。而呢种传奇亦都引致到我同我妹妹 Leslie 姜丽文啊，我哋两兄妹一齐啊组成 Benji and Leslie， 都系独立自知，都系喺屋企印咗2000张嘅专辑，送晒俾圈内嘅歌手、演员同埋电台嘅朋友，一模一样啊！我哋就都系为咗理想啊！当然我哋冇 Beyond 咁劲啦，系嘛？既然要送张学友当年嘅《遥远的他》，不如送个 live 嘅现场版本俾你啦！巅峰期嘅张学友啊！收录喺1986年《Amour》专辑里边，《遥远的他》。
1: 让晚风轻轻吹送了落霞，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在远方的他此刻可知道，这段情在我心始终记挂。在这半山这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不。

0: 听到架跑车就知道太极乐队要嚟啦，仲系 remix 版嘅红色跑车添啊！之后仲会有埋 Beyond 嘅再见理想，两首1986年嘅作品 ，Yeah。
1: 的跑车将士带着神秘，零星的街灯充满乐与悲。

守这仗是带着神秘，灵性的戒德充满乐与悲，颜色的烟盒总是爱是游戏，那气向烟。

邓丽君1986年上环 CD 里面 CD 雷射大奖得主。有呢首普通话嘅作品《上环》啊。

0: 1986年啊，当年我老豆 po 过演出嘅电影有《圣诞奇遇结良缘》啦，《我要金龟神》啦，《霹雳大喇叭》啊，哇正啊！《皇家战士》《神勇双响炮》续集，啱啱提过《刀马旦》啦，有《我的女》《我的爱神》啊，《义盖云天》，仲有《海上花》，同埋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嘅作品《电脑正传》啊！哇，凭住《电脑正传》，亦都第一次攞到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男配角奖项啊！有人问当年1986年的世界杯记不记得发生什么事，我梗是记得上帝之手嘛，马拉多纳、yeah! 千祈不要走开，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在陪着大家1986年啦。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沙田一间美妆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表示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段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至今接获6宗举报，涉款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舉報者主要是中年人和長者。海關昨日下午到涉事公司，報稱位於上環一座商廈的首要營運地址搜證。海關表示現場是一間秘書公司，沒有涉事商戶的員工或者相關營業行為，而該商戶分別位於沙田、元朗和銅鑼灣的4間分店，目前都已經暫停營業。海關話正聯絡商戶負責人，暫時冇人被捕，會繼續追查相關公司同埋涉案員工，如果有懷疑會即時執法同埋拘捕。香港人口數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0.3%。政府統計處公布，本港今年年中人口臨時數字為7,518,300人，同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比較，增加19,400人。在香港總人口當中，常住居民佔7,252,800人，流動居民佔265,500人。政府發言人表示，各項吸引人才及輸入勞工措施持續吸引。

0: 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減少的影響，令到人口增加。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副總司令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國曾經考慮將委內瑞拉模式用於伊朗，但最終未能得逞。革命衛隊旗下新聞網站在星期二報導，伊扎迪說美國曾經制定推翻伊朗政權和他形容為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慮將委內瑞拉模式用於伊朗，但最終未能實現目標，並在多個領域失敗。伊扎迪說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損失，包括無人機和載人飛機在內200多架美國飛行器墜毀，又說根據公布的資料，大多數美國年輕人不贊成對伊朗發動戰爭。哥倫比亞國家災害風險管理局公布，截至當地星期二朝早6:30，上星期一在西部發生的強烈地震增加至最少304人死亡，超過450人受傷，420多人失蹤。另外，哥倫比亞全國有15個省的470多個市鎮受到今次地震影響，受災人數達到292,000人。目前已經有300多間醫療機構、超過3,400所教育機構和大約3,900個社區在地震中受損，410多條道路、80多處供水設施和5座機場受到影響。道瓊斯指數報53,343點，跌11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91點，跌5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59.68，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人民幣6.744，英鎊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157，澳元對美元0.70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倫敦金本安市買入4,343.09美元，賣出4,344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道廣闊的低壓區正為南海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同時受該低壓區與中國東南部的高壓脊共同影響，廣東沿岸風勢較大和有驟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有幾陣狂風雷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8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清勁東風，離岸和高地吹強風。展望星期四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接近週末天氣漸轉不穩定。現時室外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77%，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风5-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东风5-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东南风5-6级，间中7级，渐转吹西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到2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22公里。香港电台 net 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0: 新界鄉郊環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態價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將農地改造貨場車場，破壞環境，令人氣憤。擅自發展鄉郊地方，業主、租客、負責人都可能會被檢控，最高罰款為100万元。除了罰款，還有可能要還原土地，不是講玩的。發展前問清楚，規劃署熱線2231-5000。
1: 登戒熱和肌孔肯亞熱可經由百聞醫蚊傳播，不想中招就要徹底清除屋企積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換一次，還要洗刷花樽內壁去除蚊卵，妥善棄置雜物、積氣餐盒、空罐等容易積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暢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2: 轻谈浅唱不夜天。

欢迎翻到嚟《庆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今日系8月19日啊，星期三嘅凌晨4:10，出边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78%啊！强烈季候风警告现正生效，好彩我喺个好安全嘅 studio 里边播紧1986年嘅一啲英文歌俾你听啫。当年仲系 Whitney Houston 嘅天下。How Will I Know by Whitney Houston 之后还有 Billy Ocean 的 When the Going Gets Tough, The Tough Gets Going

上一拍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小姜陪大家倾过1986年代嘅乐坛，颁奖礼度发生啲咩事，仲有电影嘅世界票房等等。而家我哋不如讲下当年1986年嘅电视又发生紧啲咩事啦，好唔好啊？电视同选美系1986年代好犀利嘅一啲嘅环节嚟噶，因为大家透过选美都会见到好多新血加入电视剧集行列。而当年最劲嘅就有刘文大亨啊、万梓良、郑裕玲即系嘟嘟姐、吴启华主演。万梓良嘅一句 So what， 去到而家啲人都攞嚟做 meme 嘅，大结局仲创下咗收视纪录。《倚天屠龙记》有梁朝伟饰演张无忌，有黎美娴饰演赵敏，邓穗文做周子若，当年重头嘅武侠剧啊。仲有黄金十年，集合咗张兆辉、刘嘉玲、戚美珍等等群星嘅60集长篇台庆剧，系交替呢个香港86啊，记唔记得香港81、82、83、84、85、86？哇，长篇啊，当年啲外回家嚟噶。之后就有城市故事啊，捧红咗郭晋安哥哥傻强一角接棒。而讲到86年嘅香港小姐，哇，犀利啊！当年呢系移师咗去演艺学院嗰度举行，主持阵容方面好犀利啊！张国荣、钟镇涛啊，话题性好高啊！而当年嘅冠军就有李美珊啊，但系红嗰位呢就系亚军吴婉芳，同时夺得最上镜小姐、才华小姐之后，仲签埋大台喺乐坛度发展，成为东陵女神啊！而为咗冚啊，隔篱嘅电视台喺1986年大台仲举办咗唯一一届嘅电视小姐选举，吸引咗唔少人睇噶。1986年的你当时又做紧咩呢？在东方蜘蛛之称的香港，话时话86年关圣杰有呢首歌啊，东方蜘蛛啊。

0: 上一班我曾经做过几次的 DJ 工作啊，觉得是将不同的改编歌和我们粤语香港的版本的歌曲做成一个连接，听了粤语版再听埋外国版，以下这首都一样可以这样做啊。因为1986年哥哥张国荣有首合唱歌是跟陈洁玲姐姐一起唱的，叫做《谁令你心痴》。
1: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何不想想法子。

1986年，许志安仲未发个人专辑，但系佢同年获得新秀歌唱大赛嘅亚军，之后就为梅艳芳妹姐伴唱呢首歌曲啦。

讲到劲歌热舞嘅话，1986年亦都有呢位歌手啊，佢叫做 Kidman 麦洁文啊，劲舞 Dancing Queen。

1986年充满住动感啊。仲有露云娜的爱的火花 Dynamite。

0: 1986年亦都有呢一位嘅影帝出咗自己嘅首张个人专辑。
1: 显得一片惨淡，
0: 梁朝伟《朦胧夜雨里》。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被美国多个州联合提出诉讼，指公司旗下的社交平台设计刻意令到青少年成瘾。案件于当地星期二正式在加州奥克兰一间联邦法院开审。诉讼在2023年提出，目前有29个州加入联合诉讼，指控 Meta 违反儿童隐私法。原訴一方指 Meta 同埋 Facebook 同埋 Meta 旗下另一社交平台 IG 故意設計令人上癮嘅產品機制，被告明明清楚自己嘅產品可能帶嚟傷害，但幾乎冇向公眾作出風險警示。加州名律師向法庭形容 Meta 嘅商業模式係令到用戶上吊，盡可能長時間留住用戶，搜集他們的數據，並且向公眾隱瞞真相。 Meta 說強烈不認同有關指控，後續提出的證據將會證明公司長期以來在支持和保護年輕人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案件預計審訊6至8个星期。 Meta 行政總裁、 Facebook 創辦人朱克伯格預計將會出庭作供。以色列国防军在当地星期二发表多份声明，表示持续打击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巴方卫生部门同日发声明指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20人死伤。以军在声明中说，打击身处加沙沙堤地区的几名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指挥官，具体目标是哈马斯一支部队所举行的会议。加沙衛生部門就在聲明說，以軍空襲加沙城西部港口區，導致包括一名兒童在內的6人死亡，14人受傷。傳媒引述加沙城希法醫院消息人士和目擊者，以軍襲擊的是港口區一間咖啡室，爆炸威力巨大，有遇難者遺體在海中。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本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

0: 作暑熱警告的運作安排盡快啟動應用。孫玉涵說，勞工處正和天文台的專家密羅緊鼓商討，包括了解各類參數、觸發啟動門檻等，強調任何改變最重要是適合香港氣候的轉變。他又說，除了戶外工作，室內工作的工友同樣要照顧到暑熱警告有任何變化，都會做足準備。就大埔宏福苑火災成立的獨立委員會表示，獲行政長官同意推遲提交報告的期限，預計十月底前完成工作並提交報告。委員會共舉行30場聽證會，並透過不同人士和團體提交的書面陳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證據釐清相關事實。委員會正繼續處理書面證供和資料，包括超過100萬個檔案，並且開始草擬報告。道瓊斯指數是報53,343點，跌11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91點，跌5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4，日元159.65，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人民幣6.744，英鎊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係1.158，澳元對美元0.70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333.95美元，賣出4,334.73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度是一個廣闊低壓區正為南海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同時受該低壓區與中國東南部高壓脊共同影響，廣東沿岸風勢較大和有驟雨，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清勁東風，離岸和高地吹強風。展望明日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接近週末天氣漸轉不穩定。現時室外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是78%，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1: 我做生意買乜嘢唔買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2: 老闆，但係法例規定，無論僱員全職定兼職，合約期或工時幾長，僱主都要幫佢哋買足勞工保險噶。
1: 我係都唔買，耐得我咩何啊？
2: 僱主唔買勞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3: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4: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联合广播。
7: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8: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7: 边会有事啊？
8: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7: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8: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9: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小姜。

欢迎翻到嚟《轻谈职场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啦。我哋今日嘅主题系1986年，播下86年嘅英文歌曲俾大家。先嚟有 Falco 嘅《Rock Me》，I'm Dadus， 同埋 Heart 嘅《These Dreams》。

0: 我打电话俾你，讲咗几句你就收线啦，你变咗好多啊！点解唔同我倾落去？点解咁心不在焉呢？点解对我咁冷淡呢？
1: 1986年香港电台广播剧嘅其中一首主题曲《无可奉告》，何嘉丽。

佢系边个嚟噶？识咗几耐啊？去咗几多次街啊？有冇拖过手啊？点解唔介绍我识？有冇上过你屋企？有冇一齐听唱片啊？普通朋友唔会咁噶。

嚟到今晚介绍俾大家嘅最后一首1986年嘅歌曲，有柳英雄嘅《少女慈禧》，跟住落嚟会介绍一啲新歌俾大家，千祈唔好走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韩国和美国军方据报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名为月之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日程，由原本持续至本月27号的演习提前至本星期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联合军演在过去的星期一启动，两军昨日举行紧急会晤。报道引述韩国军方消息人士，两国军方协商之后决定演习只是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后美军人员将会撤离。原本计划中未能实施的训练项目将会另行寻找替代方案，这项调整意味演习的整体训练时间比原先计划缩短大约一半。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被美国多个州联合提出诉讼，指公司旗下社交平台的设计刻意令到青少年成瘾。案件在当地星期二正式在加州一间联邦法院开审。诉讼在2023年提出，目前有29个州加入，指控 Meta 违反儿童私隐法。原诉一方指 Facebook 和 Meta 旗下另一社交平台 IG 故意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被告明明清楚自己的产品可能带来伤害，但几乎没有向公众作出风险警示。 Meta 强烈不认同有关指控，代表律师强调公司一直有向公众分享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员工亦都正在识别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关注，并致力解决有关问题。以色列国防军在当地星期二发表多份声明，表示持续打击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巴方卫生部门同日发表声明指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20人死伤。以军在声明中表示，打击身处加沙沙堤地区的几名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指挥官，具体目标是哈马斯一支部队所举行的会议。加沙卫生部门就在声明说，以军空袭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个人死亡，14人受伤。传媒引述加沙城希法医院消息

0: 人士同埋目擊者。以軍襲擊嘅係港口區一間咖啡室，爆炸威力巨大，有遇難者遺體喺海中。哥倫比亞國家災害風險管理局公布，截至當地星期二朝早6:30，上星期一在西部發生的強烈地震增加至最少304人死亡，超過4500人受傷，420多人失蹤。另外，哥倫比亞全國有15個省的470多個市鎮受到今次地震影響，受災人數達到292000人。目前已經有300多間醫療機構，超過3400所教育機構，咁同埋3900個社區在地震中受損，410多條道路、80多處供水設施同埋5座機場受到影響。天氣方面，一個廣闊低壓區正為南海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同時受該低壓區和中國東南部高壓脊共同影響，廣東沿岸風勢較大和有驟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清勁東風，離岸和高地吹強風。展望明日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接近週末天氣漸轉不穩定。現時室外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78%，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跟住係華南空域天氣報告。警報全部區域吹強風，天氣開放，一個廣闊低壓區正為南海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同時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海域。24小時落個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5至6級，間中7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東風5至6級，初時間中7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東風5至6級，間中7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北部灣以南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稍後達6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後轉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到東南風5至6級，間中7級，漸轉吹西南風達7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北偏東風6級，能見到30公里，汕頭吹東風2級，能見到30公里，黃茅洲吹東北偏東風8級，澳門吹東北風3級，能見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風3級，能見到22公里。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天氣同埋華南區天氣報告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道瓊斯指數是報53,343點，跌11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691點，跌5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4，日元159.6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幣6.744，英鎊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09，新西蘭元對美元是0.587。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333.33美元，賣出4,335.7美元。香港電台呢次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FM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將軍澳；FM99.4，天水圍；FM100.9，跑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 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

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0: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6:09，今日系2026年嘅8月19日星期三，今日农历嘅7月初7嘅早上嚟嘅。你哋好啊，29度咁啊，见到强烈季风信号咧就生效啦。早上嘅时候咧，都有一种嘅感觉，太阳白白未出嚟晒住我哋嘅时候咧，都会有一阵秋风咧就真系吹起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呢一种凉快嘅感觉。早上嘅时间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哋。早晨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人生我哋不同嘅年纪去到不同嘅阶段，亦都有唔同范畴嘅事情需要去到管理。一站又一站，我哋就好似坐车一样，不断经历又经历。但系唔同嘅站入边，原来都有唔同嘅，可唔可以叫做命数定系工作呢？今日你停到边一个站？可能你今日呢个站嘅身份系屋企人，系爸爸，系儿子；下一个站嘅身份就已经系喺工作嘅岗位上边。的而且确系忙碌噶。但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諗到辦法，可以俾到自己盡情享受每一個車站入面帶嚟嘅身份、帶嚟嘅人同埋事、帶嚟嘅每一點一滴嘅經歷。
2: 望著無盡鐵路，站會不孤單，你在踏上風。

0: 晨六点十四分车站。天气方面系点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噶。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我是白元浩，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2: 晨光 Coffee Time，
0: 一齐揭揭报章嘅时间咧，都会见到有唔少报道关于咧就系消委会喺今年首七个月咧就接获1190宗涉及咧就系药品及保健品嘅投诉，较上年同期增加大概50%噶。啊，当中包括咧就系计价单位混乱等等嘅问题，有游客买药材跟便前被偷走过万元噶。咁有记者咧，寻日亦都走访铜锣湾以及尖沙咀等游客区多间嘅药房同埋药行，啊，发现有药行咧用细小嘅字体标示住计价嘅单位，职员更加有误导计价单位之嫌噶。咁啊，声称咧就系标价480元一钱嘅药材系480元一两，啊，面对追问嘅时间咧就含糊其辞。咁啊，话到咧就系我哋计价单位同你哋不一样，更加强调我哋系明码标价。咁啊，有药房业界代表就当然系批评啦，啊，部分非注册药房嘅不良经营行为影响咗业界嘅声誉。咁消委会亦都提醒啊，买中药材或者深溶海味嘅时间，应该留意计价单位，并唔应该咧就喺未确认总金额之前咧就同商户加工货品噶。好啦，另外又睇下香港嘅人口咯。嗱，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18号嘅时间咧就发表咗数字显示，2026年年中香港人口嘅临时数字就系751.83万人，咁啊同2025年年中人口749.89万人比较咧，增加咗咧就系19400万噶，啊，升幅咧就系0.3%。你会唔会喺街上面行嘅时间留意到系，哦，人真系好似多咗少少，哦，咁啊多咗少少啦，我哋梗系要留意埋啲福利啦。见到咧就基层医疗处啦，咁啊寻日都公布由10月5号开始啦，就逐步整合卫生署辖下嘅长者健康中心服务至到地区康健网络噶。咁啊涉及慢性疾病管理服务同埋健康评估服务，首阶段先整合9间长者健康中心，剩翻9间咧就会2027年至到2028年年度咧之内完成整合噶啦。啊，届时服务点会由现时18个增加去到100个。啊，整个叫做整体服务量亦都由现在每年大概54000名长者咧就倍增去到咧就120000名噶，咁啊当然更加多嘅话咧就可以理想好多啦，同埋都要留意住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嚟紧嘅时候咧都会慢慢优化噶啦，嗱月底之前。

亦都会公布咧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工作上边嘅一啲嘅暑热警告系统嘅方案，咁大家到时要多加留意啦。早晨，早晨，朝早六点十八分嘅时候啦，你哋好，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一首嘅歌曲《我的天，我的歌》。

0: 早晨嘅时间，如果你要揾温暖嘅太阳，相信唔难啊。咁啊，出边嘅天都开始光啦。只要太阳白白出嚟嘅话咧，都会感觉得到一阵又一阵温暖嘅感觉噶。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一句嘅成语有阵时会讲过就系缘何至此，意思即系解作究竟系啲乜嘢嘅原因，先至会演变成为今日呢一个嘅地步呢？其实是一个有一个的问号来的。语感就是充满了对现状感叹，又或者很多不明白不理解。如果现代的口语来讲，可能就会讲成就是为什么会这样的，更加有一种文学的沉重感在这里。我们很多时候都会面对着一个有一个我们不明白的问题，有时候都会想一切到底为了什么呢？虽然人有很多的感叹感慨，但是只要我们向正向那一方面去想的话，一切原来都是一样有得解释的。所以成日都不要问为什么又是我，为什么又是我，好像有时候都会说到今日的果原来就是昨天的因而起。

一首歌嚟自泰劇嘅《一切为何》。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啦，我哋听听6:30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应该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切实推进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在韩美例行联合军演在前日启动的背景下，李在明昨日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有关会议时表示，韩国已经具备实现自主国防的充分条件，武器体系和战力规模都位居全球上游。他强调，为进一步加强国防实力，全面升级作战执行能力是势在必行，为此要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在任期内毫无差池地推进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他又说，牢固的韩美同盟和加强自主国防实力互为充分和必要条件，并指示有关部门加速推进象征韩美同盟未来的核潜艇建造项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经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是最终未能得逞。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站在星期二报道，伊扎迪说美国曾经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他形容为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目标，并在多个领域失败。伊扎迪说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几架美国飞行器坠毁，又说根据公布的资料，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在本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本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和天文台的专家密罗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变化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2: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0: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2: 这样就买得安心了。
3: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0: 早晨，早晨，6:35，今日系2026年嘅8月19号，星期三。而家出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注意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早晨啊，小白。
1: 早晨 ，Vicky。
0: 今朝翻嚟咧，有啲少少风啦。嗰、那個風咧，直情有秋意嘅感覺、哦。
1: 我今朝都有講，係啊，
0: 係咪 啊？好舒服、啊。
1: 其實我尋日其實都有跑步啦，喺、呢個晏晝嘅時間，
0: 係
1: 咁啊，晏晝正值咧就係太陽曬得都好猛烈嘅時候啦，真係即係變咗做一個水人啊！其實一跑步嘅時候咧，係濕得咧相當之勁，係成件衫咧濕曬，
0: 哇！
1: 係啊。我变咗边件睇？
0: 由浅色衫、浅色嘅湿浅蓝色衫，
1: 变咗深蓝色，系啦，咁啊成头又湿晒啦，咁咧湿得咁犀利，咁真系好热。不过咧，其实一路跑嘅时候咧，都会感觉得到啲风如果吹过嚟嘅时候咧，系带有少少凉啦，少少啫，少少嘅凉意。咁啊，用身体好好地去感受啦。
0: 系，即系其实我觉得咧，喺突然之间咁热嘅天气，有少少时间系有阵凉风嘅话咧，即系特别可能朝头早嘅时候咧，系会有一种哇舒服嘅感觉，令到个人咧都好似开心啲咁样。咁的而且确咧，个天气咧都有阵时会影响住我哋嘅心情。但系都系嗰句啦，无论天气系点样，咁我哋嘅心态咧可以自己嚟到去调节嘅。咁啊，今朝早上咧想问一下小白，因为咧我觉得呢个题咧系要快啲讲咗佢嘅。点解？因为你上星期去完旅行，你咪去咗顺德嘅。咁、所以咧你就去咗个小旅行嘅时候咧，我就好想问一下你，你喺旅行嘅时候瞓得好唔好咧？
1: 都瞓得比平时多，
0: 瞓得比平时多，
1: 系啊，可能因为酒店嗰个窗帘咧，好密啊，系啦、啊，拉得好实啊，
0: 哦，即系遮光遮得好，
1: 遮光遮得好好、
0: 啊、哦，即系你中途因为同妈妈一齐去，所以就中间有翻酒店休息，所以瞓多咗咁嘅意思啊？
1: 唔系啊，即系夜晚嗰觉啫嘛。
0: 哦，诶，瞓得好咗，所以系其实，
1: 所以我有阵时起身嘅时候，哇，过咗7点咯，
0: 系啦、即系自然醒唔再系。4-5点啦，系7点几可以自然醒到啦、
1: 啊。一睇嘅时候我都吓咗一跳，话七点松啲咯咁样。
0: 系嘅，因为我哋翻早有阵时咧，习惯咗4-5点就起身噶啦嘛。个生理时钟咧喺唔使开咪嘅日子咧，有阵时都真系会醒一醒先，系啦，即系身体会自己醒一醒，然之后再瞓翻咯咁样。咁点解会咁样问你喺旅行嘅途中瞓得好唔好呢？原来有一啲嘅朋友咧就有讲啊。原来在旅行时候睡觉是会睡得特别好的噃。
1: 因为没有压力，因为摆低咗工作或者摆低咗你嘅学业。
0: 冇错，因为有好多人都话啊，点解我喺屋企唔系应该喺个熟悉嘅环境应该瞓得好啲嘅咩？但系原来咧系喺旅行嘅时候，譬如我哋经常咧我哋屋企里面有好多工作嘅文件啦，可能有电脑啦，好多同工作有关嘅嘢，可能喺屋

0: 车里面咧，我哋未必瞓得咁好嘅，甚至乎未必瞓到去安稳呢一个字啊，未必瞓得咁安稳啊，因为你个人就系仲系处于紧一个好紧张嘅状态啦。咁所以咧，有啲人咧去旅行嘅时候咧，系瞓得特别好嘅、哦，甚至乎而家咧系全球啊吓，全球有唔同嘅酒店业咧都喺度推紧呢一个睡眠旅游，甚至乎好多年轻人咧都觉得，诶、最近真系有啲攰，我要去个小旅行先。嗯、可能我哋有阵时觉得啊，大人会觉得，哎，你咁嘥钱又去旅行咁样。咁但系当然啦，如果佢唔系用屋企钱自己赚翻嚟嘅，原来去一个小旅行咧，真系可以俾到佢有一个好啲嘅休息，又或者好啲嘅一个觉。
1: 嗯，三日两夜我觉得系几好噶。
0: 系你啱啱就三日两夜啦，系嘛？
1: 系 啊，如果两日一夜嘅话咧，就觉得我只系揾咗个地方休息咗一日咁样。
0: 嗯，因为其实咧都有科学家咧，即系有一个叫做睡眠专家啦，都有分析嘅。因为原来喺去旅行嘅时候，我哋嘅身体会自然开咗个模，呢、這个模叫做慢生活嘅模，咁、就会令到我哋咧就系觉得啊，我哋系可以慢落嚟啦。我哋可以放鬆落嚟，唔再需要個人咁繃緊啦咁樣。咁甚至乎咧，有啲酒店咧都話，為咗咧去配合而家新世代佢哋喜歡呢一個嘅睡眠旅遊咧，就係話原來咧。喺枕头啊，喺一啲床铺上面咧，佢哋都有少少唔同嘅安排，甚至乎咧都希望咧系喺酒店里面加多啲唔同嘅活动，即系譬如一啲免费嘅瑜伽啊，免费嘅冥想啊，呼吸课程啊，可以帮助咧旅客喺旅行嘅时候全方位系可以有一个休息身心嘅状态。
1: 其实放假应该放松嘅，如果太过赶行程，咁啊变咗越嚟越紧张。
0: 冇错啦。因为以前咧就会觉得，唉，梗系把握所有时
1: 间，唔好晒啦，
0: 要去玩啊，
1: 唔好蚀啊，吓。
0: 但系呢一种心态咧，已经过时啦，系啦，已经改变咗啦。即系越玩越攰嘅假期咧，而家已经被呢一个睡眠旅游嚟到去取代咗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啊喺嚟紧啦，即系而家。其实差唔多暑假尾啦，即系学生就差唔多要翻学噶啦。咁有好多朋友咧，即系打工仔嚟讲咧，就系觉得，诶，开学咯，啲学生应该旅行嘅时间又到咯，因为唔使再同学生逼啊，甚至乎机票啊，好多酒店啊都会平啲咁样。咁如果真系想嚟一个身心真正嘅放松咧，可以不妨 plan 一 plan， 究竟喺呢个时间会唔会喺九月中啊、九月尾啊、九月头可能就问少少啦，唔知 book 啲机票啊、酒店 O 唔 OK？ 咁但系都可以嚟一个真真正正放松嘅深层睡眠啦、啊。

0: 6:45听过有嚟自蔡国权的《不装饰你的梦》。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神光百科，在神光百科之前和大家看看今天的天气预测。刚刚6:46啊，今天的天气预测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会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会较大嘅，有几阵嘅骤雨，接近周末天气系渐转唔稳定嘅。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而家暂时系低嘅水平嚟嘅噃。好啦，今日嘅晨光百科，首先又要邀请我哋嘅小白。小白啊，你中唔中意食牛嘅咧？
1: 都中意。
0: 你有冇话中意系？
1: 有阵时如果去啲地方食佢哋嗰啲好新鲜嗰啲牛咧，我都觉得啲牛咧，即系我衰啊，好劲啊嗰啲味。
0: 酥味
1: 系牛酥味，因为佢哋话我呢个最新鲜咁。我呢啲咧即系香港大啊，由细到大食惯冰鲜嘢。
0: 你唔好咁样暴露啦。
1: 唔系咩？
0: 系嘅，即系有好多肥牛啊，一口牛。
1: 我哋通常都系食嗰啲咩冰冻肉铺咩美国肥牛，都通常都系嗰啲嚟嘅啫嘛。
0: 系啊，都真系。
1: 以前唔知道以为嗰啲好嘢啦，其实原来仲有更加多好嘢食嘅。
0: 不过唔紧要，其实有得食冰鲜咧，都已经系好幸福噶啦。咁但系你有冇谂过咧？就系、是、啊，究竟牛系食草噶嘛？点解佢食草都可以有肌肉嘅咧？
1: 有肌肉
0: 系啦，有冇谂过点解牛食草都能够生长到肌肉呢？即系我哋成日都话
1: 转化噶嘛，
0: 系啦，究竟系咩原因呢？
1: 有蛋白质其他嘢噶嘛？
0: 系啦，差唔多，你都估中都好有慧根嘅。
1: 即系譬如人食黄豆咁都有蛋白质啦。
0: 系啦，咁原来咧牛食草点解可以生长到肌肉呢？就系、是、因为佢哋嘅消化系统，同埋佢哋有四个胃噶嘛，四个胃嘅其中一个胃咧就叫做瘤胃。它入面咧系能够咧可以将一啲纤维转化成为能量同埋蛋白质，咁所以咧最终就能够提供咧生长肌肉所需要嘅氨基酸同埋能量。咁所以换句话说啦，牛虽然系食草，但系咧佢能够吸收到草入面嘅一啲嘅纤维啦，然后咧再将佢转化成为一啲有高营养嘅物质。嗱，我可以简单啲咁样讲嘅，简单啲咁样讲咧，就系比喻咧牛去食草同埋呢一个生长肌肉嘅过程嘅，就好似牛系一个。

0: 型嘅工厂，而草咧就系原材料，柳卫入面嘅微生物咧就系啲工人。咁当啲工人咧见到诶、有草落嚟咯，有啲原材料嘅草咯，跟住佢哋就会将啲草拆解、加工，变成糖同埋蛋白质。最后咧，牛嘅身体就好似个仓库咁样，收埋咗呢一啲嘅加工品，然后再用嚟制造好似啲砖头咁样。咁啲砖头咧就系肌肉啦。咁所以就可以拆解得到，诶、究竟啊牛啊食呢一个草点解都可以系有肌肉嘅咧？咁就系因为咧佢柳胃入面咧系有一个好不能够说明嘅独特嘅因素，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咧，我哋世界里面咧系好微妙，有啲嘢系好拆解唔到嘅，即系就算科学揾到呢一个嘅原因都好，我哋唔能够去解释，究竟点解佢个胃里面会识得有呢一啲嘅分解嘅微生物啦，咁样点解佢可以能够咧将佢拆解完之后又变成蛋白质啦？呢啲系好难
1: 进化，真系好犀利。
0: 系啊，所以有阵时就系觉得啊，原来喺牛嘅里面都有好多百科可以俾大家了解一下，甚至乎咧之后好想同大家睇下，就系关于我哋点解牛唔同部位可以有唔同嘅味道，即系我觉得咧，
1: 即系你讲食嗰阵时啊，
0: 即系有啲人会中意食猪颈肉系淡口啲，咁点解有啲人又中意唔知食乜乜鸡咁样？
1: 即系你嘅神龟百科谂住拆解牛杂，
0: 好唔好？因为我发现大家都几中意食牛噶嘛，甚至乎系咯，你啱啱讲嘅牛杂，我哋香港人都好中意食啊。咁啊，之后继续同大家拆解一下啦。中意食牛系好嘅，牛系好食嘅。不过我哋做人咧就唔好好似一头盲牛咁啦。

0: 6:53，听过有嚟自 Eason 陈奕迅嘅《牙牛》。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翻译师安安喺度嘅，早晨安安。
3: 喂，早晨啊，
2: 早晨，喂，成日朝头早咧都好想食早餐啦、啊，咁啊当然你话
3: 成日谂过食字嘅呢排，
2: 梗系啦，因为食咧就食得是福。咁但系我谂翻起咧，以前即系好多时参加嗰啲山系比赛嘅，或者运动比赛咧，佢哋都会提供一样嘅水果，就令大家就防止抽筋嘅，就好有效嘅。我又觉得都几中意，我细个都好中意食嘅，就系、是、呢个 banana， 啊你都中意系嘛 ？banana 吓，
3: 佢系其中一种我最中意嘅生果，就系、是、香蕉。
2: 有啲咁嘅事，
3: 我最中意嘅生果。
2: 我其中一个咧中意食呢个香蕉嘅方法咧，老实讲。真係呢一個香蕉船，再加埋呢一個咩呢？或者佢加埋朱古力，佢同朱古力嗰個配搭呢，真係好似係一對情侶一樣，好襯，好好食，大家都會令到對方。
3: 我都唔明點解會有人唔中意，最近我聽到有一個人喺我身邊講，一個朋友嘅朋友話，我覺得蕉嘅味好奇怪，係一個外國人嚟。我覺得好 weird， 我覺得好奇怪，蕉嘅味，我唔明點解你會中意食蕉，咁大家都靜曬啦，當然，因為一樣米啊養百樣人，尤其佢係咪食，咁我哋就係啊，所以奇怪，因為蕉嘅味咧實在太得意啦。今日我哋講嘅花類差太遠啦，就叫做美人蕉，大家見到美人蕉係咪就以為一條香蕉咧？
2: 係，一定係。
3: 一定唔係，其實佢同香蕉即係點解會叫蕉咧？因為啲葉咧同香蕉樹嘅葉咧係有少少類似，而佢咧其實同香蕉嘅形狀完全冇關嘅。佢有好美麗嘅形容詞，叫做夏日喺水邊搖曳嘅愛情花。其實佢有少少，佢係橙色嘅細花。小白，我有張相嚟睇。
2: 係啊，係啊。
3: 讲讲俾听众，
2: 我觉得佢个样咧有少少似咧一啲好靓，譬如我哋成日都会用纸咧，用纸张去到接嗰啲花嘅，用纸接嗰啲花咧，有阵时接到好似有啲似凤凰咁嘅样啊，佢好似有两只翼咧又打开啊，跟住佢叉开就卷一卷嗰、那个呢、這个即系个花瓣卷嗰系有啲似百合啊，但系佢又唔系百合，所以佢整体性嚟讲咧。佢嗰個自己本身嗰個粉紅色同佢呢一個莖或者樹枝個綠色咧，已經本身係撞咗個好靚嘅顏色同埋層次出嚟，我覺得。
3: 你講中一個重點就係百合，因為小白咧其實因為都好少係，其實佢有花，但係佢即係我能夠講冇我咁接觸咁多花啦
2: 嚇。當然啦，
3: 百合，但係你都講到就好勁，因為其中一種花咧，聽眾可能好中意花聽呢個節目嘅都會知道叫做小百合。佢叫做荷蘭小百合，咁、那個小百合咧，其實就係百合，但係好細，就類似呢、這個，即係你諗下百合花咪好大個頭嘅，
2: 係啊，
3: 你將個百合花頭縮到好細，得翻四分一咁樣，但係有一紮嘅擺埋一齊，但係佢仲係橙色嘅，咁嗰啲小百合咧，其實喺花去係好常見嘅，但係呢個就類似咁樣，
2: 即
3: 係
2: 呢個其實同小百合個樣係差唔多嘅喎，係嘛？
3: 是啊是啊，但是呢就不是小百合来的，因为比较修长一点的花型。小百合呢就是一柱比较短身一点的。那其实那所以其实花的名字和品种呢有时候样子其实都是很类似的。但是这个呢就是比较修长一点比较高一点的。是可以做插花的，即是鮮花、切花来的。是很漂亮的摆在那里，几支摆在那张相摆在那透明的玻璃瓶里面就已经很漂
2: 亮。又要问它本身有没有味道的先、这个
3: 它有少少味道但不是很强，没有我们之前上一集讲的花是这么即是上几集讲的这么香、但是它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帮助大家的，就是它能够特别劲吸这个二氧化硫。即係二氧化氫啊、二氧化硫、二氧化硫，吸一啲壞嘅味道、有害物質嘅嘢咧，佢係特別好嘅。所以咧，係好多人都會將佢綠化同埋美化環境。種咗之後咧，你個空氣係特別清新噶啦。
2: 即係嗰啲甲醛嗰啲，佢都可以吸埋。如果照你咁講，
3: 係啊，佢嗰度寫住係二氧化硫啊、綠化氫啊嗰啲有害嘅物質。特別嘅，唔係淨係二氧化碳咁簡單啊。其實我嚇咁佢嘅花語咧就係堅實嘅未來。咁其實佢係好啱喺酷熱嘅天氣裏面即係生長，因為我屋企啲花，我唔知道你係咪，而家咧係直情係如果好熱嘅夏天咧，係即係生長唔到。我開一粒花咧，我真係要燒炮仗咯，即係我嗰個小菊啊，我買翻翻嚟嘅時候其實係有成十幾粒菊花，招謝咗之後咧生過一次。 跟住而家得翻一粒，其他都係捉埋咗，因為實在太熱啦。

0: 但這個呢、美人蕉呢就可以酷熱天下都可以生長、嗯、所以我們經常都要找一些這樣的花來迎接香港這麼熱的天氣、嗯、
1: 如果照你這樣說真的不只是說我們怕些動物熱親有時候在家裡你有養花種花的話都要開冷氣給它真的
0: 絕對但露台又開不到又開個風扇咯但風扇都吹不到、
1: 啊、吹熱風啊都是
0: 是啊，即是开个冷气唯有你打开其他门吹冷气出去咯，或者你又装部冷气机咯，好似外国人咁样买部嗰啲咧，摆个露台度吹俾佢咯，唯有系。
1: 系啊，可以试下呢个方法，唔知得唔得？不过呢个花咧都真系望起上嚟相当之靓，而且颜色咧都好鲜艳。如果是啊，可以摆喺屋企嘅话，我觉得嗰个颜色真系会配衬得都几靓。咁加埋可能你附近譬如有个书柜好高身嘅书柜，你摆呢盆花喺侧边，已经有一种好靓嘅艺术气息喺度。
0: 是啊，好有国画嗰种感觉。
1: 冇错，冇错。咁大家不妨可以去花墟啦，或者自己搜罗一下呢一类型嘅花，咁啊睇下可唔可以点缀一下自己屋企咁靓嘅环境啊吓。
0: 美人蕉，
1: 美人蕉。好，唔该晒，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早间的7:01，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被美国多个州联合提出诉讼，指公司旗下社交平台的设计刻意令青少年成瘾。案件于当地星期二正式在加州一间联邦法院开审。诉讼于2023年提出，目前有29个州加入，指控 Meta 违反儿童私隐法。原诉一方指 Facebook 及 Meta 旗下另一个社交平台 IG 故意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被告明明清楚自己的产品可能带来伤害，但几乎没有向公众做出风险警示。 Meta 强烈不认同有关的指控，代表律师强调，公司一向有与公众分享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员工也正在识别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关注，并致力解决有关的问题。韩国与美国军方据报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名为已知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日程，由原本计划持续到27日的演习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联合军演于过去的星期一启动，两军昨天举行紧急会晤。报道引述韩方军方消息人士，两国军方协商后决定演习只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后美军人员将会撤离，原本计划中未能实施的训练项目将另行寻找替代方案。这项调整意味着演习的整体训练时间比原先计划的缩短了大约一半。报道引述韩方分析，在联合军演已开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并取消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在韩美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他表示，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承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及敌对的信号。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同时受到该低压区与中国东

0: 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即有骤雨。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静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7，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44，人民币离岸价6.74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3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目前隧道的情况，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卫理道水管维修工程，往窝打老道进京士白道的部分行车线依然要封闭，同时车辆不能右转，均已封。筲箕湾东禧道去雾工程，东禧道往北角进养和东区大楼的快线封闭。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2: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大家一起来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获邀请接受免费身体检查，所收集的资料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市民的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吧，请浏览 chp.gov.hk。
3: 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我是草蜢的蔡奕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4: 你让我完美，我承诺永远陪伴。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我是普邦仪，陪你一起完美分享音乐抱抱。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二位，丁世光《凌月》。呢位 R&B 鬼才事隔一年几终于再出歌啦，而佢更加初次操刀处理混音工作，令大家更加能够感受到佢嘅音乐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经典歌，
9: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0: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1: 早七点，
10: 温故知新，
1: 好样
10: 音乐。
12: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跨越时空的音乐，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Piano Guys， 贝多芬五的秘密，展开今早的好样音乐。我是雨波。

飞鸟与鱼奇遇带领大家来呀、探寻的一趟奇遇啊。说起这些奇幻的故事，刚看过了诺兰大电影啊，在想说如果有一个中文版的意境主题曲啊，推荐把这一首融合进去啊，也是讲述一个受尽磨难抵达目的地的故事。

0: 爱与思念渐浅歌中，郑怡带来的月琴。时间来到早7:29，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我是玉波，我们在好样音乐。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9，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人民币6.744，人民币离岸价6.74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33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呢，路面的情况，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开始慢车，龙尾在虹桥。封路措施方面，卫理道水管维修工程往窝打老道仅仅是白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同时车辆不能右转均移封。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普通运动真的可以减少脂肪吗？你是否把燃脂当成了减脂呢？怎样的运动才能真正减脂呢？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郭家华教授的分析。
4: 燃脂跟减脂是两个不同的结果。运动的时候，氧气的消耗量会增加，一般人就会推估说啊，氧气的消耗增加是用来燃烧脂肪。其实减脂是这样，就是说你在运动的过程中让脂肪分解，脂肪细胞所储存的三酸甘油脂分解成脂肪酸。运动的强度高的时候，我身体产生的细微的细胞的损伤，它在修复的时候会需要大量的脂肪酸。新的细胞长出来，你需要有细胞膜，细胞膜就是由脂肪酸所构成的。那这方面的知识其实是在最近这六年才出来。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好样。

当天气变得没有那么酷热啊，又是出游的好时机，让司机们更欢心的就是呢，郊野公园附近的停车场啊，最长的停车时间呢有所增加。那行程的安排呢可以更加弹性啊，利民便民的好事。应该继续哈、啊。带上郊游的心情，继续来到好样音乐。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到3呢，健康风险属于低呀、啊。可以好好的呼吸大自然的清新空气。早7:35呢，我是玉波，我们在好样音乐。

见到彩虹总是想起下一些、心中的愿望哈。Literature over the rainbow， 旅途上的歌，夏之旅的歌。

0: 锦绣二重唱，夏之旅。
1: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2: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3: 早七点，
1: 温故知新，
4: 好样，
1: 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田立之义的一首Morning， 早晨，收录在他1992年的一张经典的专辑《Breathless》当中啊，很永恒的一个黑白照片主题封面，加上红颜色的 Kenny G。

0: 跟着歌曲一起呼吸哈。Breathe Again, Tony Braxton。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待会儿回来继续好样音乐。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